0: 本轮东风持续暴雨过程中受灾最严重的一个乡镇。从13号的凌晨到14号晚上30多个小时，当地平均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3.9毫米。那我所在这个联盟村啊，又是这个乡镇受灾最严重的一个村庄。在我前方这个位置啊，山上流下来的这个水呢，正在源源不断地往下流。那么大家现在要把我们前面这条排水沟把它清理出来，因为前两天已经满是淤泥了，这个水会顺畅地排到村子前边不远处的这个河流之中。实际上在降雨的这两天过程中啊，像这样的抢险呢是一直在进行的。整个这个横道河镇呢，这次呢农田的过水是达到了近1000公顷，主要是玉米和水稻。那么这两天当地的村镇一级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组织排水力量和设备呢进行排水。那么村民们在雨水消退之后也是下到田里进行像挖渠啊排水。乡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当地绝大部分的农田呢都是上了农业种植的保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核灾之后呢会进行一个理赔的工作。目前全镇共有过水的房屋呢是13座。在降雨之前呢，当地也是有效的组织把重点区域的这些村民们啊妥善的转移和安置。
1: 受连续降雨的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的镜泊湖水位不断上涨，已经超出了汛限水位，发生溢流，当地紧急组织老乡转移避险。
2: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宁安市渤海镇的瀑布村。那我们现在呢从镜头里可以看到呢，现在镜泊湖已经是发生了溢流，这个水流已经是流到了公路上。那现在呢当地呢是组织了这个村民是搭建起了临时的这个300多米长的一个堤坝。那我跟这个宁安市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镜泊湖的水位呢是354.72米，超汛限水位是1.22米。那有部分村庄呢已经是进水了。那其实渤海镇呢是离镜泊湖最近的一个乡镇了。那之前呢也是连续的降雨，当地就时刻关注这个水情，来启动了应急预案。那13号开始，全镇就已经转移沿岸的这些群众了。目前呢已经转移了8个村400多名群众，现在也是在根据这个水位的上涨情况呢来扩大这个转移的范围。那我也是跟这个宁安市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今天上午10点呢，当地是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现在当地也是在全力的修筑堤坝，来时刻关注上游的水情，来及时的判断，来确保安全督汛。
1: 受此前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横州镇龙乡通往外界的道路严重受损，救援物资和设备运输一度受阻。目前通往乡里的主干道已经打通，通往各村的道路也在加紧抢修。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连通起一条救援与物资保障的生命线。
3: 想进去水？
4: 啊，那里有的有的，我这里面也有，我这里都是药品。
5: 记者来到通往镇龙乡的一处路段时，正赶上志愿者为村民紧急寻找药品。由于前方道路受阻，车辆只能将物资运送到离镇龙乡最近的路边，再由志愿者接力转运。
3: 刚才那一个村里的人说有个老人中暑了，需要户型正气水，找过来了，拿过去以后他们人已经进去了。
5: 在这里运送物资的车辆十分特别，大多是一辆辆越野摩托车。
6: 因为这个地方塌方了以后，这个路不通的话，只能有一些地方只能用越野摩托车运送物资，运送救援人员去进行应急救援。
7: 抬上来，
8: 给点油门抬行不行？
7: 一二，对，好，再抬后轮，
8: 抬后轮
5: 。塌方路段，大型车辆无法深入腹地，一支支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摩托车志愿队，成为穿梭在深山泥泞中的移动生命线。除了物资运送，还承担着接送抢修人员、转移受困群众的任务，成为灾区最灵活的应急力量。
9: 来了4个人，就是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嘛。我现在知道的有重庆的，有广东的，有湖南的，有贵州的，云南的都有，都来了很多人了。
5: 然而山路层层受阻，部分村子连摩托车也无法抵达。这种情况下，物资输送只能依靠人力，由徒步志愿者背着物资接力往里送。几公里的山路，他们有时一走就是5-6个小时，甚至更久。
3: 我因为摩托车送到这个点位以后，他是送不进来的。他说这有2公里，那我们就徒步往里送，给

0: 正常去送。
1: 在志愿者接力输送物资的同时，镇龙乡全域道路抢修和清淤工作同步加紧推进，多名挖掘机手志愿者主动驰援。
2: 反正就是一路走一路清，具体反正清多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天能干多少就尽量多干点，早点让这个路给通了。
3: 一台挖机嘛，它可能干的活是有限，但是我想我们过来以后，让当地的老百姓有一股底气，感受我们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精神，所以我就过来了。
4: 在救援的过程中，一些乡亲们，我在干活的时候，有人不停地给我送水，有人给我香蕉，我说不要，当时我就哎呀拿着吧，就往车里边就硬塞，就那种说不上来的那种心情，大家那种团结的劲儿没法形容。
5: 14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区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预拨2.8亿元支持其余9省市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再来关注高温，从15日起，今年3伏天正式开始，至8月23日出伏，全程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中央气象台15日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大范围高温，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在40摄氏度以上。这两天四川成都持续高温，当地及时采取避暑降温管护措施，保障夏季农产品稳产保供。在成都市新津区的一家蔬菜育苗基地，辣椒、茄子、番茄等11种蔬菜种苗住进专属空调房。基地搭建了多层棚中棚结构，加装遮阳棚、风机水帘系统，并科学调整浇灌频次，实现高温季产能不减。
6: 7月份高温和雨水交替进行，即使外面有35到40度，我们里面也只有30度左右。再选用一些耐热耐旱的品种，这样就能弥补蔬菜育苗和上市的一个空白期。
5: 在新疆玛纳斯，肉羊养殖户通过物理降温和科学喂养等方式，降低高温对羊的影响。在玛纳斯县塔西河乡的标准化肉羊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在羊舍内开展防暑管护作业。养殖场全面启动大功率自动排风扇，高温时循环通风，降低环境温度，同时调度喷雾车对羊舍喷雾洒水，通过物理降温方式有效驱散燥热，为羊群打造凉爽适宜的生长环境。
7: 我们有现代化设备，如果说室内温度达到28度以上，我们的风扇会自动运转。在同时，中午气温特别高的时候，我们会采取喷雾降温的措施。
5: 针对新生羔羊体质弱、耐热性差的特点，养殖基地专门设置羔羊专用保育栏，降低饲养密度，避免羔羊扎堆闷热。同时调整饲喂时间，选择清晨、傍晚气温凉爽时段集中投喂，并补充富含维生素 C 的精饲料，增强母羊和羔羊的体质，有效提高羔羊成活率。近日，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一只大眼猛猴闯入一市民家中。市民发现之后，第一时间联系当地公安，寻求专业救助。经专业机构鉴定，这是一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封猴。公安机关将其移交至野生动物临时收容救护点，待其完全具备独立野外生存条件后，工作人员将择机把它放归自然。这几天，湖北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此时也是神农架树木最为繁茂的时候，原始密林里一片清凉，充足的食源给金丝猴提供了舒适的生存环境。它们三两成群挤在树荫里，互相梳理毛发，或是带着幼崽在枝头嬉戏。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这里新出生的幼猴数量达到了11只。眼下正值青头潜鸭的关键孵化期，在江西九江，科研团队去年搭建了水上产房，并持续跟踪监测。从青鸟产卵孵化到雏鸟破壳离巢，青头潜鸭繁殖全过程首次被清晰记录。青头潜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都说热在三伏，7月15号进入到三伏，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到来了。那中国天气也是提醒大家关注高温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16到18号这段时间，受到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像新疆、四川盆地以及长江中下游多地会出现高温天气。其中，高温晴热天气对于新疆这一带棉花的开花结零以及春小麦的灌浆不利，建议农民朋友加强田间管理，科学灌溉，适时施肥。同时，高温天气也对四川盆地这一带一季稻抽穗扬花不利，也对长江中下游部分未成熟的早稻的生长不利，建议这一带的农民朋友要加强水稻的田间管理，采取以水调温的方式减轻高温的不利影响。放眼全国，雨和热呈现出这样的夹心分布的特征，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的区域是高温盛行，在副热带高压的南北两侧则是有两条强降雨带，其中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像是四川盆地西部到黄淮这一带，自西向东就有较强的降水，而在副热带高压的南侧，也就是广西、广东等地呢，也是有较强的降水。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也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湿降渍。天气就说到这里。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天津多云，26到35度。黄南小雨，13到23度。突泉晴，19到30度。遵义多云，24到34度。安庆多云，28到33度。中卫小雨转阴，17到27度。林芝小雨转阴，15到25度。张家界小雨转晴，27到38度。黄冈阴转多云，29到37度。烟台多云，24到29度。邢台阴转中雨，22到30度。邯郸阴转大雨，22到32度。淮南小雨，27到35度。咸阳中雨，23到35度。昭通小雨，19到30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8年前，他从大山走出，如愿当上了空姐。
1: 就是梦想，就是想要去当空姐嘛。
0: 1年后，他却辞去工作，回乡卖石榴。
1: 很少有主播去选择去播农产品，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是，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商机。
0: 三农群英会讲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石榴姐何爽带动乡亲共同致富的奋斗故事。云天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秋风起，石榴香，八月的会里又到了石榴成熟的季节。这个季节，果农忙，何爽也在忙。一大早，何爽和丈夫驱车几十公里到果农的地里收购石榴。一路上，收购商的电话不断。
2: 过两天的话，就过两天再沟通，好吧？
3: 哦，这样怎么搞，大哥？
2: 因为现在地里面五到六的果就比较少。现在的嘛，稍微越晚一点了，个头越大。你这边，所以说我想及时一点告诉你，如果不方便你装的话，我就把定金退回去给你。
1: 给那个宁波发了1000多件。来，我们库房里面看一下，吃石榴还得让我们本地人给你们挑。你看我们的会宁石榴多好呀，汁多味甜的。我们家乡的石榴又大又甜。
4: 我主要负责场地的采购会比较多一点，就是看货啊，监督品质啊，场地的采购相对多一点。
5: 好，我干。这拍抖音惯了。
6: 这个是会里原籽石榴，也叫青皮原籽石榴，但是它皮一点都不青，是吧？颜色很不错。这个是会里原籽石榴的渊源是在于。它会里原本是老品种的硬籽石榴的，就是从国外引进的软籽石榴跟会里的硬籽石榴嫁接在一起了以后呢，它配合的刚刚好，所以说它目前软籽石榴的最好的产期目前是在会里，也是中国八大产期之一，最好产期最大的。你看这个籽粒的颜色呢，是跟其他产期是不一样的。它籽粒已经红到已经有点紫，甚至黑。
0: 果品质量把控是做电商的重要一环，何爽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2: 就比如说这种是裂果，这种是生的，咱们就把这些分出来。
1: 就是说，可能我看过的能力可能也没他强，就他负责产地这一块嘛，就产地的所有的订货呀、果园呀这块嘛，让我负责仓库的管理及销售嘛。
0: 会里市位于四川省的最南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川滇交汇之处。这里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养分，非常适宜石榴生长，是国内最大的石榴产区。种植面积约占全国的1/4，而且会里石榴具有果大皮薄、色泽艳丽、粒大籽软、味甜汁多的特点，素有籽粒透明似珍珠、果味浓甜似蜂蜜的美誉。石榴丰收在望，何爽却为何忧心忡忡？
1: 因为雨水少，石榴要裂开，所以果农就很着急。他脱带的时候，他就会把一些青黄不接的，就是还达不到成熟标准的果子也一起脱带，他也想一起摘下来。这如果流入到市场的话，那消费者就会认为，哎，你这个会里石榴怎么就这个口感不好吃？
0: 会里石榴2024年遭遇极端天气，连续几个月的干旱少雨，让石榴因缺水出现炸果。不仅如此，而且小果多，卖不上价钱。

0: 这些生果肯定是不达我们标准的，我们就要捡出去。如果我们捡出去多了，然后果农他就会不高兴，他就说为什么我们挑选标准那么严格。
1: 对于何爽来说，这是一道两难题。他作为会理石榴市场供应商，希望卖出的石榴有品相有品质，
0: 今天天气干，是不是有些果农就乱整？森森叔叔得给我一束下啊！
2: 是嘛，我们这边天干了，然后有些早熟，有些是它一束光容易直接给卖了。
0: 那边还没有脱大的一片就不能乱整哈，按照这种成熟度来脱，该扭到你就扭到。哦，像这种哈，这种果子就太深了，这种果子就还不能脱大哈，就不能摘。
2: 这种不深了，这种晒两三天颜色就出来了，就可以卖了。
0: 你看嘛，它皮还是这。
1: 何爽的这番苦口婆心，果农能够理解，但心里并不完全赞同。
2: 我们就闻不知了。他说的是对，但是我们没得办法，天干了没办法。
1: 脱带是石榴采摘上市前最后一道重要工序，时机非常重要。石榴如果成熟后脱带，阳光照射三天左右以后，不但果皮颜色红润，而且果肉鲜甜多汁。但是如果过早脱带，就会出现生果，糖度达不到要求。
3: 差不多破了三到十种果子，拿着他们运到外贸出口以后，剥开就全是杯子。
0: 我们得为消费者负责，我们发出去的果子肯定是得成熟度达标了才能发货嘛。
1: 为了让石榴尽早上市，很多果农等不到石榴成熟就开始脱带，导致出现生果现象。
2: 看到不对头，就赶紧找不住，就赶紧再卖。
4: 哎，只要说有人要，基本上他就再来卖了。就说，假如说他们好果的不要，他其他有饮料果啊，有收榨花果的啊，而且他农民的想法就是说，卖得好大的算好大的。
2: 你们摘果的小心点啊！
1: 面对这种情况，何爽尽管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收效不大。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在他的利益角度来说，这个可能对他来说，利益损失最小。但是就是对整个会理而言的话，它不是好事情嘛。
1: 很多果农担心，再过段时间，石榴市场价格下降，损失更大，也在悄悄摘果，将小果卖到市场上。
5: 它干旱了嘛，导致说果它长得要比较小一点，但是干旱嘛，导致它开的比较多，所以说果的品质相对来说要稍微要差一点。
1: 果农提前脱带卖果，价格大打折扣。接下来听到的一件事让何爽很是震惊，
0: 就是自己去平台上刷到的呀，刷到那个链接，人家就是在直播，就是在卖五斤9.9呀，就是去人家直播间刷到的呀。我看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去把链接分享到了我们会理电商群里面，然后我去告诉我们会理做电商的同行，我就去告诉他们，这个人在扰乱会理市场，我们里面的是会理的渣果，这个不是会理的商品果。
3: 9.9，把药到家慢慢的打响，直接到这是你烂事，卖都卖不出去。
6: 那你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3: 那他们放你们就是烂货。开那个你就是开没唱过，那当年打第二个，长点饮料厂都收了个5毛钱一斤一个。
6: 他们来卖了，把你们的牌子砸了。
3: 对。
1: 虽然出现了少量裂果和小果，但会理石榴整体上还是不错的。为了消除有人低价卖小果以次充好的这一不良影响，维护会理石榴形象，是何爽眼下最紧要解决的问题。他决定发声去澄清事实。
7: 预备开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凉山的何爽。很多人在好奇为什么我会去拍前两天的视频。首先，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会理人，是坐在我们的石榴树下长大的，我对这个石榴是很有感情的。现在看到有那些进来卷价格就算了，还去卷品质，发品质不达标的石榴的时候，我确实是很痛心，所以发了那个视频。最后不要最后那样子，就直接是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7: 就是在剪辑拍摄的过程中就会交流，就是镜头就是还有话术这些。
0: 今天拍这个视频就下午回去，小玉这边就会剪好了，就我们下午就会发一个。因为相当于也是对前两天视频做一个回应嘛。
1: 何爽一口气连发了3条视频，

0: 我是来自大凉山的和尚，很多人在好奇，
1: 差不多四个小时的时间，有7000多的一个流量量，然后这个评论区域的话，可以想大家还是有支持你声音，就是我们坚持做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个更多人支持我们的。
2: 你先拍出来嘛，
1: 慢慢
2: 你可以坐下。
3: 挤压了我休息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能够去推荐到这个会理石流，不管这个账号能不能做得起来，至少看到的人他都认识了会理石流，我觉得也挺值了。
4: 每到忙碌的时候，何爽的父母都会过来帮忙。
5: 空间装备别疯了，
3: 这个是我爸，然后我们现在做起来比较忙，他在仓库里面上去帮我协调一下车辆呀，还有仓库里面安排一下就整体的事情呀那些。
6: 爸爸爸爸，哎呀，爸爸好乖哦，把衣服给妈妈好不好？外婆抱着好不好？
3: 衣服拿给。
4: 28岁的何爽年龄不大，在十里八乡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石榴姐。说起这个名字背后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会理市万红村是何爽出生的地方，家里姐妹两个，她是老大。
7: 她有5岁的时候，她7岁的时候读书嘛，就开始读书以后，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买小卖店，很听话。
4: 何爽所在的村子山前山后到处都是石榴树，在过去石榴并没能改变村里人贫困的命运。近年来随着会理石榴声名远播，石榴树也就成了果农们的摇钱树。在何爽的印象中，父母以前每到石榴成熟时节都要为销售发愁。
3: 因为我是吃石榴长大的，我知道会理石榴它品质真的是很好，但是在当时确实没有被推广出去。
4: 从小就向往外面世界的何爽，从雷山职业技术学院师范专业毕业。2016年，何爽参加某航空公司空姐选拔考试，在全国3000多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某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
3: 就是梦想，就是想要去当空姐嘛，然后实现了之后就很激动了。
6: 3000多人当中招了130，他是其中的一个。
4: 何爽向往自由。翱翔蓝天的日子是父母和乡亲骄傲的谈资，
6: 觉得也很高兴嘛，很荣耀嘛，也觉得还是
8: 周边十里八乡的还是觉得这个姑娘非常的优秀，然后呢就是说都为她感到很自豪很光荣。
4: 谁也没想到入职还不到一年的何爽却突然做出决定回家乡卖石榴。消息传来，家人反对声一片。
9: 我们心腹中是有一定的想法，是很转变不过来，因为我们供他这么多时间，把他大学供出来了，他要回来转向农村做生意，
6: 一下子他又回来了，又来当农民干，是不是我这个梦又不能实现了干？当时还是很纠结。
3: 刚开始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反对嘛，因为没有人就是没有父母会愿意自己的孩子从农村走出去又回到农村来做农业嘛。
4: 邻里乡亲也十分不解，一时间议论纷纷。
8: 当时听到第一很诧异，觉得很惋惜。
7: 那么好像工作也不可以干了，搞个名堂啊，没得想啊。
4: 父母几经劝说和反对，还是没拗过何爽的执拗，最后只好任其瞎折腾。
6: 因为既然他要创业嘛，就说作为父母，他只要创业，肯定父母不顾一切的支持他嘛。

0: 其实从航空公司辞职，何爽并非任性，而是看中了当时水果电商在会里崛起的机会。
1: 我当时看到一则新闻，就是说女大学生辞职回家来直播卖石榴，月收入18万吗？我对这个很感兴趣。那我觉得可能，回。

0: 来的话，一方面是说想让更多人去了解惠妮石榴，第二方面就是考虑到，我觉得它可能，这个品它品质这么好，它未来可能是会被发展成为一个大品，一个爆品的。
1: 在此前的20年，惠理石榴都是靠着大货车沿着盘山公路，一车一车的运出大山。2017年是惠理水果电商起步的头一年，当地的种植户、合作社纷纷尝试在网上卖石榴，外地的经销商也开始进驻惠理试水电商这条路。何爽回来的第一年，虽然踩中了电商的红利期，但起步并不顺利，一度撞上了新手墙。
0: 第一年去海南建仓贩芒果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那个纸箱厂它没有做透气口，导致我们几千箱货发出去，那个箱子全部坏了，那一波也损失了差不多20万嘛。
1: 失败和打击并没有将何爽击倒，倔强的他决心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2018年，何爽决定组建自己的销售团队，但是问题来了，租房子、人工工资，每一步都需要花钱。何爽没有任何积蓄，钱从哪里来呢？
2: 他们启动资金第一次，应该是要80万左右，我们就帮他了50多万。
3: 我们夫妻俩都商量过了嘛，要是他把生意做垮了，就不管。我们家里有老房子。他有修理的门市，会理有套房，那么50几十万块钱，我们就把房子抵出去。
0: 把亲戚借了，把邻居借了还不够的时候，我妈甚至还厚着脸皮去打电话给，就是，过得很，家境很好，但是又几乎不会联系的同学去那找那种借钱，然后跟人家说算利息呀什么的。
1: 创业之初是艰难的，为了节约成本，何爽既当老板又当员工。一次，何爽为省工钱独自贸易卸货的那一幕，恰巧被父母看见了。现在想起来，他们还心疼不已。
2: 因为那么大的雨，说说什么也行，讲不是。

0: 当时我哭了，还浑身是味，不顾一切，尤其一切一切的抱着哭。可想到现在我的事儿，所以那时你能看见我在抹眼泪，就是这个原因。
1: 说起这个事情，我都好像感觉到有点对不起我的姑娘。
2: 可能想起来会有点心酸，但是我是觉得那种，你创业的路上不吃点苦，怎么可能迎来成功？
3: 经过八年的努力，何爽的团队发展到了16人。在他的旋果车间，每天有100多个工人忙碌，每年销售会理石榴1000吨左右。这段日子不断有媒体前来采访，何爽觉得这是推销会理石榴的好机会。
2: 我们现在每天大概有5万单。大家好，我是何爽，在这里我为天府粮仓的优质农产品，特别是大凉山的优质农产品会理石榴代言。我们会理石榴皮薄多汁，甜度高，味道绝，欢迎大家多采购哟。我觉得就是每一次采访是让我自己在成长，同时每一次采访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我们的会理石榴。我没有说很强调的去非要去说增加这些曝光了，就是为了去增加我的销量。我想的就是销量增没增加这没关系，至少会理石榴这几个名字是知道的人更多了。
4: 我们买水业，我们的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营业到
5: 全部卖，价格可以，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孵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
3: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75岁的老尹是种石榴的老把式，家中有1000多棵石榴树。本该是收获喜悦的日子，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4: 你看嘛，这个缺水呢，这个草草就干了，那个土头厚一点呢，你看那边那些，它就草草它就是哦，还在生萝卜呢，所以说这个就看出缺水不缺水，所以说给我们造下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3: 老尹的果园在海拔1500多米的地方，为了缓解干旱，不得不从山下买水，无形中增加了种植成本。
4: 我们买水也，我们的成本找不着，我们只能一个星期营业到。
13: 怎么买？
4: 我们是40块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7-8方水，就是5块钱的往年一方。
13: 那你的地里一年下多少水？
4: 去年子花了14000的往年钱水钱，今年子呢，我嫁接了一部分用量小点。哦，这是去年子我是给承包着有的。今年怎么可能5-6千块钱。
3: 老尹说他种了一辈子的石榴，像今年这样赔钱的情形还是第一次。
4: 第一赔果是卖你2.3块一斤，除了2块你成本也就赚3.9。哦，这一赔呢2块卖不起， 慢慢可能哦，设备也不多了，转嘛转不着。
3: 除了裂果和小果外，粉紫石榴卖不动是新出现的一种状况。今天何爽的到来让老尹多了一份期待。
4: 感谢你，我的石榴质量好得很。
0: 对，其实你说这个真的，因为我也是会宁人嘛。其实我晓得你们下面早产区的石榴好吃，它甜度高，它就是籽粒不红嘛。
4: 哦，就是。
0: 对，可能这个确实也是我们没有发展性思维，没有去把这个粉籽粒市场做起来。
3: 看到尹叔略显失望的眼神，何爽决定打电话找客商朋友帮忙。
0: 哎，王姐，你们今年还在会里收石榴吗？
14: 在收啊。
0: 嗯，我今天出来看石榴，在这下面。然后有一家它有10000多斤，它的石榴种的挺好的，然后果面那些也可以，就它籽粒有点粉。你们那个市场这种果怎么样啊？你走吗？
14: 粉籽不是太好卖，价格怎么样？
4: 可以低一点。
0: 嗯，
4: 哦，就是1.7-1.8那个嘛。
0: 你要来看、
14: 那我过来看一下果子嘛，过来递你。
0: 谢谢了哈，文姐。嗯，
14: 好，拜拜。
0: 哎，好，拜拜。明年我尝试到来做嘛，因为我晓得其实像海拔低的那种分子产区的，它其实占比还是有点大嘛。明年我们尝试做一下，培养客户的消费习惯，给他说这种分子也好吃。
3: 有时忙起来，何爽他们的午饭就在山上凑合一口。
0: 因为你刚好忙到那个点了之后，你不可能说你还要不吃饭饿着呀，也不可能说我要回去仓库吃饭，来回也远呀。所以说就是你下地的话，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在果农家吃饭的。
3: 吃过午饭后，何爽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果园。
15: 哎，我问一下梁叔，王继刚家在下面是吧？
16: 啊，
15: 王继刚家在下面哈。
16: 王继刚家。
15: 就是这里下去吗？
16: 哎，不下去就出去。
15: 从这边下去啊？
16: 我拿着啊。
15: 你第一批脱带的不好，这一批果的话，整体的质量就好很多了，是吧？嗯，
5: 对。
15: 脱带嘛，就是要这种成熟度，
5: 嗯，
15: 是吧？
5: 每年技术
15: 你要
5: 技术高。
15: 对啊，对，要继续要这种质量的把控。
5: 嗯，
15: 啊、
5: 有的有的。
15: 石榴我们做好种好。
5: 对对对。
3: 石榴种植大户王继刚。

0: 今天等到了何爽的采购订单，这让他开心不已。
1: 全部卖，价格可以，2.8。如果提前摘的话，我的商品果只有6万斤。毕竟我现在服到现在，我的成熟度达到要求要的了。生果少，饮料果少，商品果多，我就做了就干得着钱。
2: 你满意吗？对，
1: 满意满意。
0: 何爽自家的石榴种植园隶属一家合作社，合作社一共5户人家，石榴种植面积达到110亩。在何爽回来从事电商之前，合作社果园所产的果子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走出大山。眼下这110亩果园已经成为何爽电商店铺的独家货源。除此之外，他还要大量采购当地农户合作社种植的石榴，仅2023年销售的800万斤就覆盖种植面积达1600亩，为石榴种植户提供了销量保证。对于未来，何爽信心满满。
3: 尽管在帮助果农发展石榴的路上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我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也会越来越努力的。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由平遥古城尝灌云牛肉，灌云牛肉品质之选。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4: 东北上游净产好米，新安盟大米每一粒都藏着自然的馈赠。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11: 匠心品质，起家家食品。
12: 瑞普生好肥料，用心造，
13: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我选俊逸杰。

0: 事。怎么这么难啊？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1: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0: 我报名，
1: 大伙
0: 推独轮车。
1: 参加。
2: 车上还放着个足球呢，
3: 第一名！
0: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好酒入味，赠元入心，赠元青稞酒。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滴滴醇香，匠心品质，回味悠长。

0: 颜值高，味道好，这样的樱桃为何还会频频遭遇退货？
1: 这不就是哪个地方关节出现了问题了？烂着这么多果。
0: 手起棒落，这样的办法能否帮他解决退货难题？
2: 水分能挥发出去，它就不会发酵，就不会产生异味。
0: 樱桃热卖的季节，看他们如何相互支持，破解樱桃保鲜的诀窍。不要走开，精彩内容正在播出。山东省烟台市位于山东半岛东部黄渤海交界点上，拥有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足，种植樱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当地的烟台大樱桃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个大皮亮，味道好，每年上市都十分受欢迎，
3: 口感好，不少皮儿薄。
4: 哎呀，太甜了，都是喝冰糖的。
0: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电商的兴起，许多樱桃种植户开始自己做起了销售，张良就是其中一位。以前只需要将樱桃卖给采购商就可以了，现在还要自己打包发货，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得不面对的售后问题。
1: 退回来的时候我看看就是一个半个的有点毛病，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退回来的挺多的。
5: 我就想不开，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果子是发到外地去以后是那样的。
0: 求助人张良求助问题：樱桃发货后出现腐烂状况，退货严重。接到求助后，帮小妹实地走访。
6: 杨哥，你这个大棚多少亩？
5: 2亩半地吧。
6: 哦，你种了多少樱桃树？
5: 132棵树吧。
6: 现在樱桃不多了是吧，梁哥？
5: 对呀，不多了。
6: 上头长得咋样？
5: 长上面长得好。
6: 哇，这个樱桃太棒了，
7: 像是打了一层蜡一样，反着光。
5: 对。
6: 您种的这是什么品种？
5: 梅枣。
0: 梅枣是大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从美国引入的一种优秀的甜樱桃品种，这个品种个大皮亮，完全成熟后呈漂亮的紫红色，果肉口感脆而不软，肥厚多汁，风味酸甜，吃起来十分爽口，令人欲罢不能。经过了解，张良销售的樱桃平均直径可以达到29毫米，糖度可以达到20，这样的品质即使是放在高端市场依然十分抢手。那么怎么会出现被退回的状况呢？
1: 这是6天前发的货，你看看发货的时候很好很好，你这么好的樱桃你看看发回来的退回来的啊。哎呦，
7: 这底下也都是吗？
1: 这底下也都是。
7: 这个打开看看，这个3天就到货了是吧？
1: 挺快的。
7: 哎呦，你这包装挺严实，挺好啊。
1: 这是一层这个保鲜膜，加上这个吸水纸。
7: 这是吸水纸。
1: 吸水纸。
6: 我一打开那个包装箱啊，眼前那一盒全是烂的，我就拿起来一个一看，长得绿毛，闻一闻都是酸的，哎呦，有一点发臭了，那个味道特别难闻。整个樱桃全部报废，
0: 看起来完好无损的包装里面却尽是发霉的樱桃，其中有着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到客户这边烂得很轻，然后客户就是说烂了就不同意再退回来了，从摘下来

0: 来发走到客户手里，又从客户往回发，这段时间里边这果子烂的是各式各样的都有，咱看不出来了。全家老少、工人、干活的都要指望着他换成钱。
1: 正在说话时，张良的岳母卞之玉来了。经过介绍，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些樱桃树是他在1986年种下的，正是靠着这些樱桃树养活了一家老小。
2: 那会儿你不是干了这行，干了你这是退耕还林，所以就在那个年代我就栽上樱桃去了。不过以前种的樱桃没这个品种不如现在。
3: 哦，
2: 以前都是大枝啊、南翁啊，就是些老品种。干03年以后，有这个没着了，才开始放的院。
1: 如今，卞之玉将这片樱桃园交给张良打理，希望樱桃园在他的手里能有更好的发展。而张良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用了4年时间扩大了规模，扣上了大棚，发展起了电商，用年轻人的活力带动着樱桃园向前发展着。
0: 我想创造自己的品牌，咱们现在网络发达了，咱们自己卖东西都是好东西，直接对准哪个客户直接销过去，到客户手里餐桌上。
1: 原本一帆风顺的发展突然在2个星期前戛然而止，退货现象开始频繁出现，寻找原因却无从下手，一时间张良慌了神，面对卞之玉也越发显得沮丧。
0: 这还睡瞧得了，一天好几千，一天好几千。
2: 年轻人创业哪有不失败的，你看看我当初也弄这个虚的时候，拉不好弄不好都不行，我也是去去学的，学的跟人家学的，一点一点的学而干的，该干干，我支持你干，创业失败了就不干了吗？
3: 梁哥他跟我们以往遇到的求助人不太一样，他的家人很支持他。咱们无论做任何事儿，就老说家和万事兴，对不对？虽然眼前是遇到了樱桃被退回腐烂这样的困境，但是他们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我觉得他们还是能度过难关的。
1: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栏目组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樱桃发货流程的帮帮团专家。刚一进入大棚，张宇冰就说要教帮小妹正确吃樱桃的方法。吃樱桃谁不会呢？还是里面真的有什么讲究吗？
4: 这个樱桃你用手里握着，
3: 就这样握吗？
4: 用你的手心的温度就感染它，这个你就捏着，
3: 捏着这个饼是吗？
4: 2分钟以后你再尝尝这两个樱桃有什么区别。
1: 两个相同的樱桃，两种不同的拿法，会有什么区别？
4: 你可以尝尝了。
3: 那我先尝这个握果饼的。
4: 行。嗯。
3: 挺甜的呀。
4: 嗯。
3: 果肉也很脆实
4: 啊，
3: 好吃。
4: 你看那个热的，有了温度以后，你看看那口感怎样？
3: 嗯，怎么有点酸呢？
4: 嗯，
3: 没那么甜了，
4: 是吧？口感能差点是吧？
3: 是啊。
4: 嗯，
3: 这是为什么呢？
4: 啊，樱桃最合果的这个水果，在低温状态下呢，它的口感呢要比高温状态下的口感要好，所以你在这个收到樱桃的时候呢，应该是把它放在冰箱里面、保鲜柜里面，低温。保鲜一段时间，
3: 嗯，
4: 再拿出来吃，那种冰爽，啊，脆甜，那个味道是正的。
1: 低温能让樱桃更甜，简单来说，因为樱桃中所含的果糖随着温度降低，结构发生了变化，对味觉感受器的刺激变强了。另一方面，低温下的脆爽口感也会影响食用的感受，所以冰镇后的樱桃吃起来会更甜。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细节，正是张玉斌最引以为傲的地方。
4: 梅枣的特点呢，这个它是由粉变红，由红变紫，由紫变黑，一点一点的，越成熟的度越好呢，它颜色越深越黑。你像这个颜色现在看吗？也最好最多是80%，靠近果瓣这儿就是红色。
3: 对对。
4: 但您现在看这个，通体是黑色、紫黑色，你看，整个包括果瓣这一块呢，都是变成紫黑色了。
3: 对对。
4: 都基本上完全成熟了。
3: 那您估计这个糖度是多少？
4: 这应该也过20了。
1: 成熟度达到90%，甜度口感最好，也适合发货。顾客收到樱桃后，在冰箱里也能长期冷藏保鲜。

0: 帮帮团专家张玉斌，现有樱桃种植面积1000亩，樱桃大棚102亩。
1: 专家调查，解决问题难道就靠搞破坏？
2: 就是我2013年的时候就经历过了，当时我们也是一脸的懵。
1: 高标准严要求，专家热心讲解，农户为何难以接受？
3: 你把这一个小一点点的小口你剔出来，这东西有点舍不得。
1: 不要走开，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你看看张老师，这是最近退回来的。
1: 一打开箱子，张玉兵却笑了。
2: 这个为什么笑啊？就是我2013年的时候就经历过了，一个泡沫箱子铺上保鲜袋啊，把樱桃放进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很规矩，很漂亮。第二天回来，客户就反馈回来了，出现异味了。第三天就开始烂果，当时我们也是一脸的懵，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3: 来，您看这个，来，你看有水汽上面，
0: 这不是保鲜吗？他这个客户要求保鲜呢。
3: 这樱桃呢，它会呼吸，它在密封闭的状态下，这个樱桃呢，从核从里往外呢开始发酵。
0: 哦，
3: 它会产生异味，然后呢，它就开始烂果。
0: 一开始烂果。
3: 在客户呢收到这个货的时候，你收到一堆烂果，他肯定会来投诉你。
0: 对啊，这会儿知道，所以说为什么这两天退回来这么多呢？
3: 特别是高温的时候，越高温的越容易坏。
0: 哦，这是找上了啊。
1: 因为今年是第一次自己发货，张良的经验并不充足，包装中的保鲜膜导致了樱桃在运输过程中不透气，樱桃的呼吸作用使得内部温度升高，湿度加大，加速了自身的腐烂，从而退货严重。
3: 你现在你想用这保鲜袋哈，
0: 啊，
3: 装这个樱桃，第一步，你要把这个樱桃呢，放在冷库里面低温冷藏，让温这个樱桃呢，再达到一个低温状态，这样呢，它呼吸的就缓慢了，然后再装这个箱子的时候呢，你要加上冰块呢，你然后再把它封起来，啊，你可以密封起来，这样可以保温，全程呢，你再用冷链运输。
0: 它的全程冷链的，
3: 冷链运输啊，全程冷链运输，这样呢，客户收到这个果子才能完好无损。
1: 原来用保鲜膜进行包装的方法还有这么多的讲究，但是既要有樱桃低温处理技术，又要跟快递公司协商冷链运输问题，这对于刚刚开始自己发货的张良来说，无异于难上加难。
0: 现在咱们这个条件有限，不能说是每这个果摘下来就往冷库里边放啊。
3: 那鉴于现有的这种情况呢，
0: 啊，
3: 那就是改变不用保鲜袋。
0: 那现在这个果子怎么个装法呢？
3: 你去那个找一个那个小树枝过来，我告诉你怎样做。
0: 找个小树枝。
1: 表面上看起来干净整洁的包装，却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但是用一根树枝就能解决问题吗？
3: 你一定要把它打上孔去啊！
0: 啊，
3: 给它打上孔去，第一让它通透，再然后呢，把这保鲜袋你就不要它了。这是一张吸水纸啊。
4: 吸水纸先铺在底下。
3: 啊，这是一张吸水纸吧？
4: 哎呦，你这底下垫了不少吸水纸啊，两个。
3: 啊，对，垫在这个上是没问题。你这样呢，你把这个樱桃放上去，

0: 这样它可以，它产生的那个水果散挥发出来这个水分呢，用这个吸水纸给吸收了，
1: 把这孔留出来，
0: 这孔留出来了
1: 啊，
0: 放个冰块冰袋，
1: 放个冰袋，
0: 放个冰袋
1: 啊，
0: 再然后给它包起来，打上胶带去，你给它发货。像这样呢，樱桃呢，在这个全程的这个快递运输过程中呢，水分呢挥发出去，它就不会发酵，就不会产生异味，它又不会，更不会烂果。
1: 哦，
2: 是
1: 出现问题出现在这地方啊，
0: 没错。
3: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区别，我们也做了一个实验，取两个完全一样的泡沫箱，一个不打透气孔，一个打上透气孔。不打透气孔的加入保鲜膜和吸水纸，打透气孔的只加吸水纸，再放入相同数量的卫生纸，然后放入在同一时间采摘的相同重量的樱桃，最后放入摄像机，盖上盖子。我们采用高速摄像来拍摄这三天里两边樱桃的变化，看看它们是否真如张玉斌所说的差别那么大。通过视频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有着相同的环境，但是两边樱桃的状态却截然不同。有透气孔没有保鲜膜的樱桃只是慢慢变软，整体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保鲜膜里的樱桃则不得不做些调整。刚刚放进去不到一个小时，摄像机的画面就出现了水雾，没办法继续进行拍摄，我们只能将它移到保鲜膜外。透过保鲜膜不仅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水蒸气，还能看到樱桃腐烂的现象。这与有透气孔的包装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方法，能够保障樱桃在运输过程中3天不会出现腐烂，安全送到顾客的手中。
2: 您在找什么，张老师？
0: 我看看，我这个仔细的看看哈。我给他多挑点毛病。我看有个烂果的，这果和果之间呢是挤在一起的，它肯定还得有碰压伤。假如这个开始烂了，你放在这里面，把周围的果子也会烂成油窝。
3: 通过显微镜头可以看到，有明显挤压伤开始流水的樱桃其实已经着生有菌丝，不用太长时间，临近的樱桃也必然会被感染，后果可想而知。
0: 像这样的哈，
4: 你说这样
0: 也不能让油、
1: 哦、
0: 这小裂口也不能让油哈，
1: 这种也不能油吗？这种
0: 啊，对，你要对你的客户认真负责呢。
1: 怎么说呢，你这个都是你把这一个小一点点的小口你剔出来，这东西有点舍不得
2: 啊。它那个一个小口有多大影响？
0: 那不行，你在这种状态下，它回头时间长了以后啊，它长出毛啊，没变，
2: 没变。
0: 你像这一串果吧，它比较完整。
1: 对呀、
0: 啊，完整的果就应该是这样，前面呢是一个小点的小圆点的
1: 啊，对呀、啊，
0: 一点小裂口没有。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你看的这两个果子，啊，一个小裂口，一个大裂口。
1: 嗯，对呀、
0: 啊，这个大裂口呢，明显就是下雨，雨水过多
1: 造成的
0: 啊，引起来的。这个小裂口呢，要生长季节呢，多补几次钙，
1: 补几次钙，
0: 两三次
1: 啊，
0: 而且补这个钙呢、
1: 啊，
0: 最好是以这个氨基酸钙。
1: 哦，
0: 然后呢，其次再是那个糖醇钙。
3: 裂果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果肉的膨胀力大于果皮的承受力所引起的，而补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果皮韧度，减少裂果的产生。
0: 这些弯路我都走过了，你像他这样的，就只要让我看见了，就我应该积极主动的跟他交流，就让他在这条路上呢尽量少走弯路。
3: 由简到繁，不一样的樱桃包装有着不一样的设计巧思。
0: 这二头猪是不是连一个果它都挤不着了？
3: 现场真人踩踏实验，这样的强力测试究竟能得出什么结果？不要走开，我们一起看看最终对比。

0: 樱桃这么贵，结果很多人第一步就吃错了。你是不是拿回来直接吃？其实冰一冰更好吃。把樱桃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再拿出来吃，甜度会更明显，口感也更脆。这不是错觉，是因为低温会让果糖的甜感更突出。但问题来了，樱桃好吃却特别容易坏，放两天就软，甚至还会长毛。那到底该怎么保存呢？第一点，别洗，吃之前再洗，提前沾水反而更容易变质。第二点，别密封太死，很多人喜欢用保鲜袋包得严严实实，其实樱桃会呼吸，闷着反而更容易坏。第三点，垫一层吸水纸，把水汽吸掉，能明显延长保存时间。如果想多放几天，可以低温冷藏，甚至短期冷冻，做成果汁甜品也很好吃。一颗颗樱桃从树上到你手里，其实已经走了很远。想让这口甜不被浪费，保存和食用方式真的很关键。今年这波樱桃，你吃对了吗？
1: 哎，这是什么呀？怎么看着跟卖鸡蛋的那个托盘一样？
2: 没错，它既然这个樱桃嘛在一起，会挤压，怎么样才能减少它挤压呢？也是毫无头绪，当时。后来看到那个鸡蛋那个托盘哈，鸡蛋托盘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放起来，这个东西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早了好几天，哎，早这个，实际上这个是成型的产品。这个好处什么？一个一个个的包装，护上我也不挤，然后吧，透气，便于运输。它的缺陷呢，就是什么？这样挤的话，它是因为它是塑料的，一挤的话还是有挤压，或者这个有点硬，硬很容易就是把这个樱桃子给割碎了，然后来就做把它做成这个这样式的这个呢珍珠棉是柔软的，这样说就是不是连一个果它都挤不着了。
3: 每个樱桃有了独立的内部空间，挤压伤就会减少很多，但是想要确保万无一失，还是需要继续改进，当然投入也会增加。
2: 这个呢是这个在外包装上面在快递的时候吧，我们现在基本用这个，用这个发快递像这种这样给它包起来以后这个呢随便摔，这是气柱呢，增加了它的减震功能客户拿到手里面没事，一点碰压伤都没有，这个你能摇踩都没问题。
1: 我踩上去真的可以啊，试一试。
4: 我扶着你。哇
3: 塞，气柱带的效果十分明显，即使100多斤的帮小妹站上去也纹丝不动，不要说里面的樱桃了，外面的包装盒都毫无破损。
4: 张老师，这个包装贵不贵？
2: 这得30几块30多点，
4: 除了果钱，然后就是它的包装费
2: 加30块钱包装费，
4: 就是说这一盒的话加上包装这卖多少钱呢？
2: 298，
4: 就得300块钱了。物有所值，挺好的。
3: 每箱樱桃都要多加30元的投入，对于张良来说还是有些困难。说这样不就
4: 没问题了？做起来都是很难的，一步一步来吧。反正是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啊，是什么地方，就是说多请教。
2: 我都用过了，试验过的
4: 就用这三种
2: 好的一个果品呢得有好的包装才能相得益彰。
4: 对，
3: 讲完了包装运输，张玉兵又带着张良看了自己的水肥管理设备，参观了自己的樱桃大棚，这些新鲜的种植知识让张良看得目不转睛。
1: 到最后我就觉得梁哥和张老师两个人已经惺惺相惜了两个人在那拿着笔拿着纸又写又画的。
4: 跟张老师走的这条路啊，学的很多，没有用语言无法表达。我受到一个启发，就是说你把一件事做好了，产生的效益就可以说全负面都包括了。
2: 说这个你做这一件事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怎样把它做好发展，或者说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高度。

0: 们才能赚到更多的钱。这同样呢，就把自己就算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
1: 同一个品种的樱桃，为什么颜色却不一样？有的浅红轻盈通透，有的深红沉稳浓郁，它们看上去不一样，其实都正常。樱桃颜色的深浅和它们生长的地方有关，果园的海拔不同，高处温度低，果子熟得慢，低处阳光足，成熟得快，颜色也更浓。哪怕是同一天采摘，也会有早熟与晚熟的差别。采摘之后，果子会被分级，红得快的适合发往近一点的市场，红得慢的就发去更远的地方，让它们在运输途中慢慢继续成熟变甜。你手里的这颗樱桃也许长在山坡上，也许藏在林荫间，它吸收了不一样的阳光，也等待了不同的时光。它的颜色深浅只是成熟节奏不同，就像人一样，有人早早发亮，有人静静积蓄，但终究都会迎来自己的甘甜。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笔墨应随时代，可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3: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5: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7: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大山深处藏着做锅高人，
10: 你看这些土啊，在贡叔的手里出神入化。
9: 什么泥土竟是做锅的关键？
11: 这是铁打心肠。
12: 哇，好险！

0: 压杀过的光仔。
1: 一项技艺让齐县声名远扬。
2: 哦嘞，放进去。
3: 一把锤子锤出银光闪闪的苗寨生活，
4: 上面全都是银丝，
5: 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
3: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农户带着烧锅技艺迁移至巴蜀地区。在搬迁过程中，他们发现这里的溶洞中有一种神奇的土，非常适宜制作砂锅，于是便在此落脚生活，铸造砂锅。多年来的传承，这口锅成为了如今泸州市的一张名片。据说这个锅有四个独特的属性，当地人很多饮食习惯都来源于这口锅。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的大山当中，来寻找这样的一位高人。据说他有一项传承上百年的绝活，什么呢？做砂锅。但是这个砂锅可不一般，据说啊，能够烧饭不变色，炖肉不变味儿，盛物不变质，煎药不变性。但是这位高人非常的神秘，一般找不到他，他常年出没在这大山当中的一个溶洞里。今天我们就去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位高人。那边有个洞，哇，好大！哇，好大的一个溶洞！哎，前面好像有人。您好，哎，您是做砂锅的工叔吧？
2: 是。
0: 公开柜，四川省非遗代表性项目，两河调动砂锅，传统手工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川南地区极少数仍然坚持手工制作砂锅的手艺人之一，调动砂锅制作技艺十分繁琐，但公开贵为传承手艺，多年来勤奋钻研，逐步改良研发出更精致实用的砂锅以及手工艺品，让老手艺焕发新生。
1: 您现在是在忙什么呀？
2: 是，我是马上我要进洞去背一种上好的原料，
3: 就走东边才有。
1: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这里边有2-3公里路，
1: 2-3公里
2: 还有暗活去。
1: 没事，我能克服。
2: 这个是人工来挖通的，
1: 这么长。这边好多碎石，
2: 追到天上哈，
1: 太不好走了，这下面，好窄。
2: 哦，这个最安全啊。哦，
1: 好险！哇。还要再一直往里走，
2: 你这种很远很远的，就这里啊，这就是以前的泥巴来做的墙，这个区域都是那种泥。
1: 哦，这边都是啊？
2: 嗯，都是那种。我们开挖泥。
1: 好。
2: 你看嘛，干了以后哈，很好挖。哇，你看没有？这是天然形成的这个泥啊。这个纹路啊。
1: 哦，这上面还有横纹。一条一条，这个就是水里边的这种泥沙上万年的这种沉积。
2: 为啥子要弄远来挖？因为我们来调动的砂锅啊，是要靠在火上反复的耐温。它这个泥就有耐温这个特点。
1: 还有什么特点呢？
2: 增加砂锅的光泽，还有细腻度。这个泥晒干了，它要白晒，结成了叫白晒。
1: 哇，这大块。好，这样就够了。哎呀，满载而归！哇，啊，出来了！啊，哎呀，终于搬回来了。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做锅了？
2: 倒进去，倒进去的中细。
1: 哦，先处理土。然后您说我干嘛？我来踩这个是吧？啊。哦，这个是可以。我第一次上手，配合的还很好。

0: 哎，叔，可以了吧？
1: 可以了，可以了，不沾手，
2: 不沾手，不沾锅。嗯，然后表面还得光滑。
0: 嗯，可以煮肉。啊，现在差不多了。
1: 然后煮个小砂锅嘛。
2: 好，做一个小砂锅。嗯。

0: 你看这些工具在公叔的手里出神入化，你看我们怎么能想得到这个刷子还能这么用？
1: 差不多了，搬下来就是一个锅了。你看嘛，
0: 就是挖一个圆形的坑，把它坐在上面。
1: 这是该取出来，你看嘛。
0: 哦，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口。
1: 还没有完整，下一步还要做个边。
0: 这个边是要等它定型以后再做上去。嗯，需要等多久？
1: 可能是几个小时嘛。
0: 几个小时，然后加这个边儿。啊。
2: 想要得到一口上好的吊筒砂锅，不仅需要合适的土，还需要掌握最合适的温度。多年来的制锅经验让公叔练就了一双火眼，仅凭肉眼就能对火候精准把控。那么公叔到底是如何把握火候的呢？
0: 现在这个火苗发蓝，这个是跟它温度有关吗？
1: 发蓝的可能就在400度。
0: 400度
1: 发红就是在600到700度。哦，关了，关了，关了，我喊你关掉。如果没有干的话，就要炸。哦，为啥子要烤啊？就正因为
0: 让它水分彻底挥发掉，要不然就容易
1: 就炸，
0: 这样炸掉。现在是可以把这个倒过来了，好，现在就盖好了。
1: 三五分钟，
0: 哦，3-5分钟
1: 就可以
0: 出锅了啊。完全看不到火焰颜色的那个状态了啊，
1: 没有颜色了。
0: 哇，太热了，我现在在这儿都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这个热浪。
1: 勾紧勾紧勾紧
0: 啊，现在要勾起来。哇，师傅为什么要拿出来然后放到这个坑里？
1: 那必要当油。
0: 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师傅，
1: 稻草啊。
0: 稻草啊，还有一些草木灰。
1: 你可以上一下吧吗？
0: 我不太敢去尝试着帮您，因为好不容易烧出来的。
1: 行吧，行吧，行吧。
0: 哦，好热！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好热，好热！
0: 哎呀呀！哇，太热！
1: 哦，完了，再要着火了，
0: 太热了，太热了。说这样给它封起来之后，还要等多久才把它拿出来？
1: 3-5分钟以后，2-3分钟都可以啊，
0: 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把它取出来，这一摇就彻底完成了啊，
1: 就可以了。
0: 咱把这个烧好的罐儿现在放到这个坑里面，这一步的作用是什么呢？
1: 是上必要，因为它是高温嘛，它和在外边受了空气以后，它就要炸开。哦，
0: 就是一下子拿出来之后，这个极快速的冷却就容易炸。哦，
1: 就是啊，
0: 所以放在这里面让它有一个慢慢降温的一个过程。
1: 就是这样的，还有在上油，
0: 然后还要再上油。
1: 这边就是上油，
0: 这边上油，
1: 上油降温啊，油草木灰又把它整得更亮。
0: 哦，就是那个颜色就会上到这个罐上。
1: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这马上就可以出油了。

0: 棒了，
1: 来吧，
2: 看看烧的效果如何哈？
1: 我已经期待了很久了。
2: 哇，你看，
1: 哇，我看到了大锅。
3: 哎，这个烧出来之后是有点像那种铁一样的那种感觉，是吧？
1: 镀了一层金属一样，
2: 冷却了就可以了。
4: 一辈子用心干好一件事，是公叔坚定的信念。为了不让传统手艺失传，公叔在利用传统技艺制作砂锅的同时，又融入了现代设计，制作出各类工艺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传统韵味，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是公叔的巧手赋予了这些砂器灵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5: 祁县晋商故里，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昔日晋商将玻璃器皿和炊制工艺沿着万里茶道带到了祁县，从最初的小作坊发展到如今享誉全球的中国玻璃器皿之都。而这座古城经过百年的传承与创新，仍保留着人工炊制玻璃的特色工艺，也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工艺大师和能工巧匠。
6: 哇，我现在已经来到了玻璃制品的生产车间了啊，可以看到这些工人正在热火朝天、有条不紊的工作着。
5: 在祁县，每一位师傅都有自己的独门诀窍。
7: 李师傅您好。
5: 李建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人工炊制玻璃器皿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好。
7: 哎，打扰您了。嗯，想问一下您正在做什么呢？
8: 正在做这个玻璃的膨胀洗漱。
7: 那手里拿这个游标卡尺是干什么用？
8: 测一下玻璃这个挺的粗细。
7: 啊，挺的粗细是吧？
8: 对对对，这个挺的粗细。
7: 那这个挺它的质检标准是什么呢？
8: 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的。
7: 那这个工人拉的时候是怎么个拉法？有没有注意事项？
8: 等一会儿咱们到我们那个车间里去看一下。
7: 哇，来来来，您带我去。
8: 好嘞。这是我们那个做玻璃的第一个工序，叫打泡。你看现在拿出来了，这就叫取出料来了。你看它一边吹一边要冷一下，它要把泡要打得圆润光滑，而且呢它的那个厚薄度就要非常均匀。来，这就一个小泡就成型了。来，再取一个石料，这就是二次取料，就是做大泡了。
7: 哦，还要二次取料。
8: 哎，二次取料有麻利的，这就开始要做曲形，每一个步骤那个好的工档都要控制到10秒钟以内。你看他现在拿上这个料，再做一个高档的葡萄酒杯的曲形就开始了。你看的啊，这就工料的曲形就完成，就开始做垂直玻璃了。
7: 哎，他这个吹的诀窍是边吹边转吗？
8: 哎，对，要吹着这个的，吹着这个玻璃杯的曲形，首先要三大要素，要眼里的深，要盯住那个汗，手里的劲要慢慢的转动，口里的气一定要同时来转，这个玻璃杯就非常均匀透明了。
7: 哎，我觉得这三大诀窍我好像已经掌握了。嗯，不知道上手的效果怎么样，
8: 试一下吗？
7: 好，
8: 那你踩
7: 踩一下，哎，
8: 踩的劲大一点，再劲
7: 大一点、哎、
8: 好嘞，
7: 放进去，一钉二转、哎、三吹，
8: 对，哎，好，你这样就手里的劲眼里之深，口里的气一定要应用到一块儿。这个动作是最基本的动作，也是下一个环节，咱们就开始做这个玻璃杯里最难的一个动作——拉丁工艺。刚才你吹好的那个玻璃杯的杯身，开始就现在就开始做下一个环节，就是拉丁。这个杯子的拉的时候，要拿一个介质拉住往前推，对，你看到，轻轻的一推，拉出来，而且要慢慢的转动。这样玻璃那个中间的杆儿才细又长。
7: 哎，李师傅，您是拉挺工艺方面的专家了，接下来我能不能给您带来一个挑战？
8: 对，
7: 那就是能不能为大家拉出两个肉眼看上去一模一样的挺？
8: 试一下，
7: 可以吗？
8: 可以，完全有信心。
7: 您先预测一下，您拉出来的挺大概它是在几毫米？
8: 6毫米。
7: 六毫米。

0: 左右。哎，好，我们再来拉第一个。哎呦，
1: 我烧一下。
0: 好，现在要开始拉出来的过程了。这个艇慢慢已经初见雏形了。
1: 现在这个手感的角度一定要感觉它拉多么长，
0: 特别考验师傅的眼力、手力和算力。
1: 对对对对，这就一个好的平就拉成了。
0: 好，我们第一个差不多了，我们先放在旁边，我们接着来。
1: 接下来第二个咱们又开始表演了。

0: 怎么样？
1: 好哇，真厉害！我先肉眼看一看啊，感觉这两个真的是差不多宽的。但是呢，还是让我手中的游标卡尺来说话。哎，我们看看第一个啊，六多一点点，基本上是六毫米了。
0: 对对对对。
1: 来，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啊，看一看，哎，哎，这个也是哎，六多一点点，而且我感觉这个多一点点的地方跟刚才那个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哇，这个真是太准了。哎，李师傅，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那就是刚我尝试了一下，不管是从吹啊还是拉铁方面，都是一个技术活，也是个力气活。那现在有没有说可以那种机械代替生产在咱们这边普及呢？
0: 现在机械化生产的也有了，当时呢，它的那个做出来的效果，特别是那个杯口的处理效果，不如我们现在人工的好。
1: 哦。
0: 第二个就是它的醒酒效果，不如我们人工做出来的醒酒效果比较柔软。为了满足市场要求，我们进行了深加工，特别是我们的堆化技术，波西米亚的风格堆到上面有独特性和风情。
2: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有一个村庄被称为银匠村，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会打银饰。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银匠潘师傅，技艺超群，附近十里八村的银饰都出自他的巧手。跟着我一起去潘师傅那里大开眼界吧。
3: 西江麻料银匠村啊，就这儿啊，我都听见声音了。您好。
4: 你好。
3: 您好您好。您是潘师傅吗？
4: 啊，对对。
3: 哎呀，找到您了，太好了。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您叫我小乐就行。
4: 啊，你好。
2: 潘世学，麻料村数一数二的综合性苗族银匠，精通铸炼、锻打、焊接、编织、镶嵌、雕刻等工艺，是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3: 哇，这边的房子好漂亮。
4: 这个是原来我们老的一个小学改装的。
3: 老房子。
4: 哎对。
3: 哇，太漂亮了。琳琅满目，这些都是您做的。
4: 对。

0: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胸牌花丝活，
1: 这也是咱们苗族的这种传统的纹样。
0: 对，特有的这个花丝工艺，所有的这些工艺都是花丝制作而成的，每一个图案它都是有丝来去组代替这个线条的。
1: 哦，这上面全都是银丝。
0: 对，焊接上去的，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去做好才能焊在银片上再裁剪出来。
1: 而且这个银丝还不单单是那种光滑的那种银丝、
0: 我们这个丝板拉到最细的那个丝，两根树丝拧在一起搓成了麻花。
1: 哦，那这个工作量应该非常巨大，
0: 非常大。像类似这种花丝和银片做好的这个产品最少是一个月，光下料做这么的一个，光拉的这个拔这个丝最起码是三天。
1: 三天？
0: 对，
1: 只拔这个丝就要花三天的时间。哇，我看您这里面这么多漂亮的这些作品，可想而知就是您对于这个银饰技艺付出了多少心血，
0: 多年的一些创作，多年的一些积累。
2: 见识了潘师傅的手作银饰

0: 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又有什么故事呢？
1: 你找什么，大哥？
2: 看你这里有没有个发簪。
1: 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簪？
2: 上面有个凤凰，搞翅膀有点动，尾巴有点动。
1: 你意思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凤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2: 嗯。
1: 然后这边有尾巴，
2: 对，
1: 有尾巴这样子过去，是不是啊？
2: 嗯。
1: 嗯，大概什么时候要？
2: 后天。
1: 这个时间做不了。
2: 以前我是有，我老婆和我就是结婚的时候
1: 纪念品
2: 啊，纪念品就是纪念品，但是搞不知道搞丢到哪里去了。潘师傅你就帮我做嘛，找了好几家银饰店，他们都说做不出来，
1: 尽量不能想办法
2: 帮忙，
1: 但是也不敢保证一定两天能拿货。
0: 潘师傅答应了大哥的这个请求，决定立刻带我去市区找寻一些制作凤钗的配件和银料。
1: 生意好啊。
3: 你好。
1: 嗯，最近一只好多钱？
3: 3500包啊。
1: 3500包。
3: 嗯，
1: 我最近接了一点单子，我想搞点银砖过去。
3: 好，
1: 来给我看一下。
4: 我还没见过银砖长什么样，
1: 我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银砖是。
4: 哎呦嚯，
1: 你
3: 什么？
1: 你试拿一下看。
4: 这是多少斤？
3: 30斤。
4: 30斤。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银它的品质好坏呢？
1: 有经验的话就看光泽，没经验的话就看它的硬软度。
4: 然后光泽度就是这种金属的颜色。
1: 对，纯银的光泽度它是白的，很柔软的那种感觉，它不是很生硬的那种，所以它就会纯。如果很生硬的话，它那个纯度就没那么高。
4: 哎，咬一下。
1: 对
4: 啊，它是软的就证明它纯度高。
1: 对，
0: 取完制作凤钗要用的材料，潘大哥立马赶回家中开始制作凤钗。
1: 我就开始制作了，你就随便逛逛看一下。好不好？
4: 那我先不打扰你。
1: 好嘞。
0: 通过淬火、捶打、焊接等步骤，潘师傅历经一天一夜，终于制作完成大哥想要的这只凤钗。
2: 做好了吗，潘师傅？
1: 好了，大哥，你看一下。
2: 哦，好的，好的。
4: 您过目，
1: 看一下喜不喜欢？
2: 嗯，
4: 看看怎么样。
1: 满意，赶紧去。
2: 感谢潘师傅，谢谢哈。
1: 二人分享吧。嗯，
2: 太谢谢你了，潘师傅哈。
1: 不客气哈。
4: 我觉得大哥满意，悬着的这颗心也放下了。
0: 在贵州的深山里，像潘师傅这样的银匠还有很多，他们用一双手一颗心守护着传承至今的苗族银饰制作技艺。每一件银饰的背后都是蕴藏着匠人对传统的坚守，正是他们的传承与创新才得以让藏在深

0: 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1: 他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

衣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清白之身躯承载清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0: 他种的葡萄不一般，吃一粒就要1元钱，一串葡萄就能卖50元。
1: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0: 别人种葡萄要产量，他却要让葡萄少结果，还能多卖钱。一斤葡萄最贵卖到80元。
2: 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
0: 当技术遇上创新，葡萄园里的财富秘密再也藏不住了。盛夏时节，琳琅满目的葡萄进入上市高峰期。在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可以看到各个品种的葡萄都摆上了货架。阳光玫瑰、飓风葡萄、玫瑰香、茉莉香、郁金香等等。
3: 这个季节就像我经营的基本上都是云南的货，红提还有科伦生、阳光玫瑰，反正这些货都是比较好吃的，而且价钱也比较合适。云南红提现在卖到9.5元最好的，便宜点的还有7.多元的。阳光玫瑰从20几的还有10几的。
0: 今年阳光玫瑰葡萄价格两极分化非常明显，市面上既有低至1-2元一斤的白菜价葡萄，也有卖到30-40元一斤的精品果。那么什么样的算精品果？种植户又是如何靠精品果赚钱的呢？在湖南金市，有一个拥有7项国家专利的技术型种植户，他种的阳光玫瑰又甜又脆，还带有花香。更神的是，他能让葡萄一棚多卖30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哇，真的很甜。
0: 他叫曾新华，是当地有名的种植大户，种植户都知道他的种植技术很厉害。他刚开始种阳光玫瑰这个品种的时候，国内种的还很少，正是价格好的时候。
1: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以为这个价格是标错的，已经超过我们的这个认知了，觉得这个葡萄太不可思议了。
0: 当时阳光玫瑰凭借爽口多汁、皮薄无籽，吃到嘴里有股玫瑰花的香味等特点，深得国内消费者的喜爱。可是阳光玫瑰是进口品种，当时在国内种植面积很少，需要依赖进口，高昂的运输和保鲜成本加上稀少的数量，让它的价格居高不下。曾新华决定要抓住这个商机。
1: 种什么东西能够卖这么多钱？从来没有想过一个葡萄能够卖这么贵。当时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这个品种确实是挣钱，我们当时也是脑子一发热种。
0: 学生物工程出身的他，一股脑把家里的30亩地全种上了阳光玫瑰。可2年后葡萄是挂果了，他却傻了眼，满园都是阴阳脸。
4: 阴阳脸是非常严重的，
5: 一个是绿色，一个是带个黄色，这样去处理阴阳脸，这是最大的难关。
1: 这个阴阳脸现象啊，对我们来讲呢，造成了好几年的经济损失。
0: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啥会出现阴阳脸呢？
1: 阳光照射阳光玫瑰，

0: 而且果粒是青色的，这样就产生了严重的阴阳面现象。
1: 阳光玫瑰虽然名字里带着阳光两个字，其实它最怕阳光的直射，特别是在坐果机，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就长不大，还会变成这样的黄色，反而在阴凉下长出来的葡萄又大又甜，所以就会出现一串葡萄中颗粒一边大一边小，颜色一边绿色一边黄色，当地种植户把这种现象称为阴阳脸现象。像这串阳光玫瑰就是明显的阴阳脸，被阳光照射到的果粒要小很多，颜色也是黄的。
0: 这个问题真的很不容易解决，也就说想了各种办法。我们是做技术的，我们做技术出身呢，我们不解决这个技术问题，难道靠种植户自己去摸索去吗？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葡萄种好。
1: 该怎么解决阴阳脸现象呢？曾新华花费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办法，让他30亩赚了100多万元。怎么回事呢？有一天，曾新华看到阳光透过叶子照在地上，他突然有了灵感，这不就是最好的遮挡阳光的东西吗？说干就干，他试验了一年多，像这样咔咔剪掉一些枝条，还真就让这些叶子帮上了大忙。他给这个技术起了个名字，
0: 花上五叶高效栽培模式。
2: 从哪开始往上数是五片叶？
3: 我们叫花上五个叶。那我们这个葡萄不就是这是现在是葡萄了吗？以前还小的时候，还是葡萄花的时候，就从这个节开始数，
0: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那刚好就是五个叶，
3: 多一个叶或者是少一个叶，可能有个10%几的养分差别。我们一般的人可能用眼睛去看是看不出来。
1: 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他发现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在花上留出5根枝条，这样在阳光玫瑰的坐果期，树叶既能遮住阳光，避免太阳直射，葡萄又能充足地吸取养分。
0: 我们的阳光玫瑰呢，是非常喜欢阳光的，但是它的叶片呢、喜欢阳光。葡萄呢就很娇贵的了，我们这个葡萄我们都舍不得给它晒太阳呢。这个葡萄的叶片呢，大概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我们阳光玫瑰的叶片，一般的养的都会比这个手掌要
2: 大，就是你故意要养这么大的。
0: 对，这就第一个就是为了给它良好的遮光。第二个呢，它的光合效率啊，这个转化养分呢就要靠叶片了。叶片的光合效率就会更高一点。
1: 叶子越大，光合作用越强。为了得到如今这种比手还要大得多的叶子，曾新华可是煞费苦心。从阳光玫瑰的坐果期开始，每天都要在果园里剪枝条，像这样多余的叶子全部剪掉，一片不留，让剩下的叶子吸取更多的营养，才能长得比手还要大。为了能种出精品果，他还有一个要求也很苛刻。
3: 看我们的这个枝条与枝条之间的距离呢，我们现在设定的是18厘米。
2: 为什么要是18厘米呢？
3: 因为18厘米这个宽度呢，你看我们这个葡萄的宽度呢，大致的一串平均大概在15厘米左右。我们要给它预留一点空间，葡萄和葡萄之间如果很密，相互之间挤在一起了之后，它风吹啊，它在晃动的过程中容易脱力。
1: 为了保证每根枝条之间的距离都是18厘米，他还专门用这样的铁丝固定枝条。通过花上五叶摘心的方法，完全解决了阴阳脸的问题，终于让自己果园里的一级果达到了60%。一级果长啥样呢？评判标准很严格，需要单果重量超过12克，周长超过25毫米，全身翠绿色，表面光滑，没有伤痕，糖度超过17，这些要求都满足了，一斤可以卖到15元。
2: 老板，现在葡萄糖度咋样？
4: 21。哇，这个可以啊。21在今年里边算高的算低的了？
5: 那肯定算高，我在我们这边那就很可以的了。
4: 我看你还挺高兴。
5: 是啊，看你这个糖都不高兴，那怎么办？
1: 曾新华的精品果卖到15元一斤，30亩地纯赚100万元。可他还不满足，又想出了一招，让他的果园每亩比别人多赚3万元。他又发现了什么呢？
0: 我们这个架型是以前的老架型，枝条是斜向上生长的，它是这样一个好像比较夹角比较小嘛，它没有打开。你看我们这个新的架型的话，你看它的这个架型这个位置啊， 这里绑了有两根的

0: 钢丝，我们的这个枝条呢，它的本身的这个夹角啊，开的会比较大一点。
1: 这个是老的葡萄架型，上面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大概在90度。这个是新的葡萄架型，葡萄叶子的开合角度在120度。从外观来看，左边的新架型比右边的老架型多一根横杆，新架型长出来的葡萄叶的夹角明显要比老架型的要大。葡萄大棚并没有变化，只是让葡萄叶开合的角度增加了30度，怎么就能让每亩地多赚30000元呢？
2: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树枝，然后这个地方是也是有树叶。
0: 哎，对，有树叶，它对于我们的葡萄来讲呢，就基本上形成了完全遮光的栽培模式了。
2: 那之前老架型会高一些，然后这一高一低有什么区别呢？
0: 高的呢，你看中间通风的通风位就少了嘛，这样呢它的通风位就大，而且它的受光面积更大了。叶片呢反而就是要更好的迎合这个阳光，更好的利用这个阳光的，所以需要更好的光照，这样这个夹角呢它就采光效果没有这个夹角的采光效果好嘛，这就是现在新架型的这个优点。
1: 换了新的葡萄架型，一级果率从60%提升到90%，每亩地就多赚了30000元。
0: 不光只甜，又甜又脆又香，个头又大。
1: 在它的带动下，当地很多种植户改进了技术，增加了收入。
2: 你这个果子能卖多少钱一斤？
3: 那应该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0: 这个是保底的价格了。像这样的葡萄吧，基本上就是标准一级果了。来，你尝一下。
3: 你尝
4: 一下。
3: 有没有甜？
4: 已经很甜了，就是现在不是说距离采摘还得小半个月吗？
3: 你一手一手的教的啊。
0: 这还是工人搞得好，还是人家勤快搞得好，摸得好。
3: 勤快是方面啊，师傅教育是方面。
5: 张老师的话给我们一家的话带来的话，就是这个收益是至少是300万左右。
1: 随着曾新华这样的技术能手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种植户掌握了精品果的栽培技术，市场上阳光玫瑰的价格也日趋平稳，让更多的消费者受益。
6: 因为这款葡萄真的特别甜，而且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啊都喜欢吃。
7: 那你觉得今年的阳光玫瑰贵吗？
6: 我觉得往年好像还有点贵，但是今年的价格是还可以的，然后我也能接受。
1: 葡萄是夏日水果中的消暑佳品，炎炎夏日来上一杯葡萄特饮，营养又美味。各类新式果饮、甜品也带动了葡萄的消费量。每年夏天，数以千万吨的葡萄被端上中国人的餐桌。在巨大的消费市场背后，也藏着挑战。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赚钱的招法很不同，别人种葡萄追求高产，他却减掉70%的果子，一亩地只产2000斤。可他的葡萄却能年销售额3500多万元，带动300多名村民就业，这是咋回事呢？一到周末，这个葡萄园里就热闹起来，很多短途游的游客来采摘。
8: 哦，是啊，有人把一串都吃了了。
1: 游客之所以被吸引过来，是因为这里的葡萄品种非常多，有些还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品种。
9: 这个葡萄，就叫我们叫它贼不偷。为什么叫贼不偷呢？鸟都不吃，他认为它不熟。
3: 鸟都不吃这个。
9: 对，可好吃呢。
1: 他叫孙宝胜，他的葡萄园里不仅品种多，葡萄还特别甜。
10: 随便摘一个都干口甜，齁嗓子。这确实甜。
1: 他的基地有20几个品种的葡萄。一般的葡萄含糖量达到16左右就很甜了，孙宝胜的基地几乎每个品种的葡萄含糖量都超过20。怎么挑选好吃的葡萄？他还现场展示了一招。
9: 这个你们平常上，市场去买葡萄的时候，一定要尝下面的葡萄，就是一串葡萄的最下端。这串葡萄的

0: 如果好吃，如果甜，那么这个葡萄的上端那就都好吃了，都甜啊，因为葡萄是自上而下成熟，下面好吃了，上面肯定好吃。
1: 孙宝盛种的葡萄不用出基地就能卖光，最贵卖到80元一斤。葡萄不管大的小的都能卖出去，葡萄叶在他手里都是钱，让同行们都很佩服。
2: 他的在我们这同行业这个葡萄产业之中，他是佼佼者。
3: 哎，他能做成这样，真的我们真的很服他，很佩服他。
1: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孙宝盛说，总共有4招让他赚到了钱，可第一招就让人惊掉了下巴。当时市场上卖的最多的是飓风和玫瑰香这类品种，但孙宝盛避开了这些品种，反而选了种植不多的夏黑、红乳、金手指、阳光玫瑰等。不仅如此，到了葡萄开花做果的时候，他却要减掉70%，只允许一根葡萄藤留一串果。常规种植葡萄亩产能达到5000到8000斤，他却要严格控制亩产不能超过2000斤。
4: 那有的，哎呦，说了这样留4-5串，我们有时候还多留2串，舍不得。
1: 他还坚持每年从内蒙古拉回优质羊粪做肥料，仅运费就10几万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我的出发点就是不图产量，我们第一要求的是口感，然后呢安全是必须的，那安全都不用说，是必须的，是重中之重，就是它是第一，然后呢再看它的这个产量和收益。如果说保证不了，那我只要品质，就是第一安全，第二品质，然后第三才是产量。我就是这么排序，永远都是这么排序。
1: 第一批葡萄终于成熟了，因为留果少，给的营养又好，种出的葡萄格外的饱满漂亮。拿测糖仪测了一下，含糖量都超过了20。按说这个时候应该抓紧时间采收卖了，可他却说不用采收。孙宝盛的基地距离北京市区只有不到100公里的路程，当初他选择这个位置建基地时就想好了，他要依托北京市区庞大的消费群体，通过采摘销售葡萄。
0: 北京来这么多，好几千万人来，我们这个100-200万就够了，是吧？还用那么多啊？
1: 想法挺好，可因为没有宣传，游客人数并不多，这么好吃的葡萄挂在树上，时间久了可就烂了。到底怎么做才能快速吸引人来呢？孙宝盛的第二招就是书法营销。
5: 开玩笑，他说他是种葡萄里面字儿写的最好的，写字儿的葡萄种的最好的。
1: 那段时间他躲在房间里天天写字，精心装裱，做成扇面，只要来基地采摘就能收到他的这份礼物，别说还真奏效了。2个多月的时间，销售额达到了240多万元。可没过多久，他发现果园里出事儿了。
0: 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葡萄成熟的季节，我们这个棚里面啊，就好多蜜蜂和马蜂，你就会听到嗡嗡嗡嗡的声音。然后呢，特别是那个马蜂，逮着一串葡萄，趴着一个葡萄粒上，一会儿就咬一块，就把这个葡萄就吃一半。
6: 蚂蚁、马蜂，嘿，它还真不少看这家伙。
1: 被咬过的果粒会腐烂，时间长了还会影响整个果穗。孙宝盛每天剪刀不离手，只要看见有坏粒，就会顺手剪掉。多的时候，每个棚都要派一个人专门清理坏粒。这样的果穗因为缺粒儿不好看，游客采摘时一般不会采。还有一些串形松散的小果穗也不太受游客欢迎。整个基地算下来，这样的葡萄至少也有2-3万斤。他就琢磨着，这些葡萄的品

0: 质、口感都不差，能不能把它们做成葡萄干呢？为了这事儿，他还专门跑到新疆考察葡萄干的制作。可是新疆和北京气候条件不一样，照搬一个新疆的晾晒房肯定是行不通的。接下来便是他的第三招。孙宝生请人设计了一个封闭的房子，利用加温通风给葡萄营造一个类似新疆的晾晒条件。
1: 就是实际上就是在尝试着摸索着，然后看看如何用这个把这个果形啊果串不好的这种的给它变成干儿。
0: 他满怀期待地把葡萄放进烤房，可几天后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
1: 你扔在地上像石子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烤成这样了都。
2: 就是水分湿的太多了。
1: 就已经成石头子了。
0: 因为时间和温度没控制好，这次尝试失败了。他不死心。经过不断的调试，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办法。从此每年烤葡萄干都成了基地里重要的一环。
1: 这个是哪个棚的呀？
3: 六号
1: 的是吧？哦，你们从里面往外挂，抓得紧，然后一会儿咱们就把这个挂完了以后，今天就把机器启动了。
4: 那个王正义，
1: 来，一二，
5: 抬一下轱辘，
1: 68度的空气在里面循环，像空调似的，啊，一直是热风吹的循环，啊，一周就干了。

0: 68摄氏度的热风循环吹动下，差不多一周时间，圆鼓鼓的葡萄就变成了葡萄干。
1: 这个得几斤出一斤呀？
2: 五斤多出一斤。啊，
3: 然后呢我们用它来，
0: 它的基地每年差不多能生产2000斤葡萄干，定价150元一斤，因为量不大，基本上采摘的游客就能消化光了。
2: 印象中呢，他们觉得咱们北京是做不了葡萄干，都是新疆啊这样这出葡萄干，看到咱们这做葡萄干呢，他们觉得特新鲜。
0: 葡萄干的成功推出给了他启发，他又盯上了葡萄叶子。
2: 像这种的你看，春天像这种的都不能要，
1: 这么长一个的，
2: 一年四季不断的剪，葡萄用工量大就在这儿。
0: 很多植物的叶子都可以做成茶叶，孙宝生开始琢磨，自己的基地每年要剪掉那么多葡萄叶子，能不能也把它们做成茶叶呢？找专家一咨询，了解到葡萄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类黄酮等成分，做成茶叶有清新的口感，这事儿就成了。他赶紧请来炒茶师傅，按照铁观音的炒制方式，制作出了带有葡萄特有清新口感的葡萄叶茶。从种葡萄、卖葡萄到做葡萄干、葡萄茶，他不断的创新，把一棵葡萄树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4: 就是他会挖掘这个葡萄身上所有的这些要素，把它真正朝着一个精细化的这个产品上来去做啊。
0: 孙宝胜就是爱折腾，又使出了第四招，全链开发，让他的年销售额达到了3500多万元。原来他又流转了2200亩土地，种上了酿酒葡萄。用了2年时间，他又上马了葡萄酒和葡萄醋的生产线。因为不断的有新产品推出，总能给游客带来惊喜，这让他的基地人气越来越高。采摘游玩的人多了，他又在基地推出了火锅，餐饮又给他增加了一份收入。
2: 各位朋友们，我给大家准备点喝的，大家尝尝。
1: 你那是什么？

0: 这是葡萄醋，
1: 酸酸甜甜的。
2: 曾新华种的阳光玫瑰价格落下来了，大家拼起了品质，却成了他的舒适区。孙宝胜脑筋活，懂市场，用创新带给消费者丰富的体验。他们的成功说明，谁种得好，谁卖得巧，谁就能在这根藤上创造财富。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样好不好？让诺诺爸爸跟您道个歉。哎呀，我以后啊一定把孩子照顾好，如果有什么事儿您直接找我啊。快点啊。
1: 那个大姐，对不起啊，我回去好好教育孩子，保证我们家孩子以后在幼儿园里不跟小朋友动手了。
0: 这态度还差不多。
2: 爸爸不用道歉，是李建明先骂我的。
3: 不可能，我们家平平从来不骂人，你撒谎。
2: 就是他先骂我的。
3: 他骂你什么了？
2: 他骂我是没有妈妈的野种。
0: 什么？建平，你真这么说了吗？
3: 说就说了呗，事实也就这么回事儿。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呀，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建平，跟诺诺道歉。
3: 哎，张老师，你怎么批评起我们家孩子了？你这个也太偏心眼了吧。
0: 我怎么偏心眼了？我是老师，我得告诉孩子们是非对错。
1: 行了，张老师，这小孩子打架哪有什么对呀错呀。那个平平，叔叔跟你道歉啊，要错也是叔叔的错。来，拿你小拳头往叔叔身上凿两下。
0: 不行。建平，你必须跟诺诺道歉，
4: 跟他们说对不起。
5: 对不起。
1: 诺诺，道歉。
2: 对不起，我不应该动手。
3: 那张老师，没什么事儿，我带我们家平平先回去了。
1: 小强，你这么着不合适吧？你是老师。
0: 我怎么不合适了？他怎么能这么说诺诺呢？行，没你什么事了，你回去上班吧。
1: 啊，爸爸上班去了啊，听话。那我走了。
0: 嗯。
1: 啊，那个晚上我妈过来接诺诺，我得加班。
0: 嗯，放心吧。
6: 妈，快看，您儿子，
7: 沐风。
8: 哎，妈，
7: 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接刘洋下班。
7: 知道，没指望你来接我。行了，我去幼儿园接诺诺啊，你们回家吧。
6: 妈，那明天见啊。
7: 哎。
8: 慢走了，妈。
6: 嗯。怎么今天这么积极啊？
8: 我就是想跟你一块儿回去嘛。
6: 你八成又是有什么事情要在回家路上跟我交代吧？
8: 还说我老不聪明。就这样的，厂里呢下了一个文件，是要提拔一批中层干部。我觉得那个车间副主任这个岗位挺适合我的，想回家之后听听咱爸意见。
6: 那你自己问吧，工作上的事情我可不敢瞎掺和了，要不然我爸又该说我了。
8: 他表面上是说明。哪次最后不是顺着你的？
6: 哼，所以你就把我当枪使呗？
8: 你看你这话说的，谁让咱俩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呢？
6: 切，谁跟你兄弟？
0: 诺诺，李建明说的不对，老师已经批评他了啊。
2: 我知道他说的不对，所以我才打他。我不是野种。
0: 你当然不是了。
2: 我是野孩子。

0: 胡说，你听谁说的？
1: 班里好几个小朋友都这么说。张老师，为什么只有我是野孩子呢？
0: 诺诺，你相信张老师吗？
1: 相信啊。
0: 那张老师告诉你啊，你呀是好孩子，乖孩子，不是野孩子。
1: 李建明说，除非我找到一个妈妈，否则就一直是野孩子。张老师，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已经找到一个妈妈了。
0: 你找到妈妈了？是谁啊？
1: 张老师，我决定让你当我妈妈，行吗？
0: 啊，行啊，当然行了。
1: 妈妈，
0: 哎，哪来的车呀？
2: 我的，新买的。
0: 少得慌，挣点钱不够你嘚瑟了。
2: 哎呀，二手的。
0: 那也嘚瑟。
2: 以后你别哭着喊着求我带你兜风啊。
0: 我才不稀罕呢。我的货呢？
2: 他们两个搬仓库去了。你呀，做好你老板娘的本职工作啊，别瞎操心。
0: 少胡说，谁是老板娘啊？
2: 哎呀，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来，拿着。
0: 啥呀？
2: 香水儿，人家外国人都喷这个。你过来。
0: 干嘛呀？
2: 我刚才喷了几下，你过来闻闻。
0: 什么味儿啊！香臭香臭的，熏死我了。
2: 挺好闻的呀，我刚才喷了几下，那就得好几分钱。
0: 行了，快帮我收摊吧啊！
3: 就这
2: 小，颜色好看吗？
3: 好看。
1: 奶奶，
4: 啊，
1: 我今天跟小朋友打架了。
4: 啊？怎么回事啊？
0: 没事，李阿姨，就是小朋友之间闹着玩，已经处理好了，放心吧。
4: 这个淘气包子，老是给你惹麻烦。
0: 没事儿。
4: 跟老师再见。
1: 再见，妈妈。
4: 瞎叫什么呀？你别介意啊。
0: 没事儿。再见，诺诺。
1: 再见，妈妈。
4: 走了啊！哎哎。

0: 妈，您回来了。
1: 啊，带上洗洗手，把这烧鸡撕了啊。
0: 哎，好嘞。
2: 哎，你别什么事都是人木峰，上了一天班的够累的了。
1: 我自己姑爷，我使唤使唤怎么了？
2: 你咋不使唤你姑娘呢？
1: 我姑娘上一天班多累呀。
2: 人家不累啊。
1: 哎呀，这些年她都习惯了。

0: 关于中层干部竞聘的文件，你收到了？
1: 收到了。我一收到，马上就有办公室的同志们传达了。
0: 有什么反馈？
1: 大家都很振奋，很拥护这样的改革措施，都说给年轻人带来了希望。
0: 这话呀，是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提倡，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咱们厂这样做也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2: 爸，那您看咱家沐风算不算年轻，算不算有知识啊？
0: 这几点呢，他还都占。
3: 哎呀，你们在家里说话别那么费劲。老刘，你就说，沐风这次能不能再进步进步？
0: 我说你这思想咋就跟不上改革的形势呢？
4: 现在国有企业可不是领导干部一言堂。
0: 啊，就拿老张来说吧，他也不能单独决定任用干部。述职演讲、领导评定、群众打分，少哪一项都不合格啊。吴峰，你想进步啊，还得靠你自己。你有什么想法了？
1: 爸，其实我仔细研究了文件上的一些岗位，我觉得二车间副主任这个位置我可以尝试一下。
0: 副主任？哎呀，你胃口不小啊。
1: 爸，大学毕业之后我也在您身边锻炼了快2年了，我也该多承担一些责任了。
0: 二车间需要一个懂工艺、懂生产、技术型的车间副主任，不过你这几年竟在行政岗位上了，不占什么优势啊。
1: 爸，您忘了，我大学里学的就是机械制造专业，二车间那些工作我都了解。
3: 沐风，你想好了没有啊？在技术科多好啊，又清闲又安稳，下班了就能回家做做饭、看看电视，多好啊！在那车间，那活又脏又累的，还要加班，有那必要吗？
1: 妈，爸曾经跟我说过，组织上提拔年轻干部，不仅仅要看工作成绩，更要看工作履历。只有那些在不同性质工作岗位上磨练过的人，才有可能会被提拔到更高的岗位，负责全面工作。其实我这么做呢，也是在为将来打基础。再说了，我竞聘的是车间副主任，属于领导岗位，不用像那些什么班组长啊、工段长那样直接动手干活。我还是有时间回家来给您做饭的。
3: 哎呀，
0: 这些话你记得倒挺清楚啊。
1: 爸，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着呢。
0: 这件事啊，还得凭你自己，找我没用。
2: 古人云：“举贤不避亲。”您不能因为沐风是您女婿，就故意不帮他说话吧？
0: 我不是不帮他说话，是现在厂里有个硬杠杠。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在党委会上，老张已经明确表态了。要拿二车间这个副主任的岗位作为选人用人的标准，谁要是能攻克转向机齿轮这个技术难题，才能优先提拔为车间副主任。你与其找我啊，倒不如先下车间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难题。
1: 爸，不瞒您说，我其实一直在关注这个难题呢。您放心，这回我心里有数了，我一定加把劲儿，努力攻关，不给您丢脸。
0: 嗯，好，快先吃饭，先吃饭。
3: 快吃快吃啊！
1: 哎，谁？
5: 这包子挺香啊，你看看里面还虾仁呢。哎呀，这不是咱们食堂的吧？
6: 真是，吃你的得了，管那么多。这肯定不是咱食堂的味儿，这是人张厂长家的味儿。
7: 就你们两口子嘴好使是吧？是不是？不吃我给别人了啊。
8: 二林哥，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咱哥几个谁不知道啊？人张厂长家姑娘对你可迷着呢。再说了，人哪儿配不上你啊？你说你要跟人家好了，那可就是咱红光机械厂的驸马爷呀、啊。那我们哥几个不都鸡犬升天了吗？是不是？
9: 对。
7: 你要是再胡咧咧，我就把你那个舌头啊拴到齿轮上，你信不信？
8: 哦，要不说了，不说了，
7: 赶紧吃啊！吃完了把刀具换了。

0: 怎么少了10块钱？
1: 啊，我留了买烟和请客的钱。
0: 你又不抽烟，买烟干什么？
1: 我是不抽烟啊，但是那些厂长、副厂长、总工们，还有那些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他们得抽烟啊，所以我兜里得一直备着烟。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财务啊、采购啊、人事，这些部门的人啊，我们会时不时的在一起去聚会吃吃饭。我一个大男人，没钱可不行。
0: 你好歹也是不大不小的干部了，还要这么巴结他们呢？
1: 只有我现在巴结别人，将来才会有别人巴结我。在你眼里是巴结，在我眼里不是，那叫关系。
2: 想要往上发展，
1: 没有关系，寸步难行。
0: 沐风，你老实告诉我，你跟我结婚是不是也是图的关系？
1: 当初是的，不过我图的是咱俩的关系。
0: 这也有嘴话事。
3: 可怜的孩子，是该给你找个妈了。回来了。
4: 这都几点了，您怎么还不睡呢？妈，
3: 这不等你呢吗？你不回来我睡不踏实。
4: 哎呀，我都这么大的人，能出什么事儿啊？你有什么不踏实的？
3: 你这加班得加到什么时候啊？
4: 真不好说。我们车间负责的转向机齿轮啊，在技术方面遇到了一些难题，我得给它攻下来。
3: 原先你爸也这样，遇到难题一加班就好几个月，什么都顾不上。现在又轮到你了。
4: 照您的说法，这喜欢加班还遗传啊？
3: 没心思跟你开玩笑啊。林子，工作是得要求上进，可别的事儿也不能耽误了啊。人这一辈子，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错过了一时，就耽误了一辈子。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嘛，你看我现在哪有心思搞对象啊？哎，我这一个人也挺好的。
3: 你是不是还在埋怨妈，逼着你替你哥认下这个孩子？
4: 妈，这件事儿就已经翻篇了啊，以后咱们不再提了。
3: 他是你妈心里一根刺，是妈耽误了你。没想到这么长远，连累你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4: 这你没耽误您抱孙子啊，这一个诺诺还不够您稀罕的？
3: 不够。妈就想看你现在处对象、结婚、生孩子。诺诺天天念叨让张老师当妈妈，小晴也对你是真的好。你到底想怎么办？得有个主意呀，就这么拖着人家？
4: 没拖他呀，我什么时候拖着了？我早就跟他表明态度了，不可能跟他在一块儿。可这姑娘，她油盐不进呀，妈。这两年是不追着我了，可是她也不找对象，弄得我到哪都得躲着她。我就怕别人在背后传闲话，对她影响不好。
3: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小晴这姑娘温柔善良，论长相、家庭、工作，没得挑，对你也是全心全意的，对咱诺诺，更像是亲妈一样。这么好的姑娘，你上哪儿找去啊？你怎么就不同意呢？你呀、
4: 妈，这感情这东西啊，它不能勉强。如果说我结婚了，那也一定是真心的爱对方，而不是因为身份啊、工作啊、家庭背景这些原因。我的爱在白哥那儿已经用完了，所以不可能再爱上别人了。小晴她是好姑娘，她配得到更好的婚姻。如果说我只给她婚姻不给她爱情，那我对人家是不是

0: 负责任了，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妈，我这也是跟您掏心窝子了，您能理解吗？
1: 我不理解，你这一套一套的，你都是糊弄你自己呢。要照你这个逻辑，全世界一半的男人都得打光棍，人类早灭绝了。我说过啊，人这一辈子到什么时候办什么事儿，你这年纪就是结婚生孩子，哪那么多情啊爱的呀？有些感情不是提前培养的，过着过着就有感情了，这就是婚姻。
0: 哎呀，我咋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1: 我是过来人，我比你明白。我跟你说，你现在必须把找对象这事儿提到日程上来。你不找张小晴，你也找李小晴、王小晴，听见没有？你别不当回事儿，啊？
0: 当回事儿。
1: 诺娜，你不用担心，我替你看着。你现在就只管找对象就行，好不好？你也早点睡。

0: 上了吧？
1: 慢点，慢点，马上就到了。到了，千万小心点啊！来，放这儿，把这下面放就行。
2: 好好好，这放这儿，这盆放这儿，小心，一定要小心啊！
3: 啊，好，
2: 好嘞，好嘞，这两盆放这儿，哎，这两盆大的放这儿。
3: 好嘞，
1: 好嘞，千万小心点啊！
0: 王牡丹，
1: 哎，
0: 大清早你干什么呀？这是啊，啊，
1: 先把花搬进去。谢谢两个小伙子啊，啊，辛苦了。
0: 我问你话呢，你这买这么多君子兰干什么呀？哎呀，
1: 你看清楚了，这是君子兰吗？这都是钱呐。一天你在家闷着，你什么都不懂。我早上3点呢，我就去二里河那苗圃等着去了，我才抢着这几盆啊。哎，看看这个，这盆据说是极品油酱分出来的汁儿啊。哎，你知道一盆极品油酱的君子兰值多少钱吗？
3: 那得100吧。
1: 10000？
3: 胡扯疯了吗？这不是，
1: 哎，那都不算贵的，就是长虹街那有老郭家，他家有一盆极品大胜利，去年有个香港的老板想用自己那皇冠轿车跟他换，他都没干。苗圃那些人跟我说了，咱家这些花要是好好伺候着，我跟你说也能值个万把钱。你说这不是钱，这是啥呀？
3: 我怎么就不相信呢？啊，这盆花能卖那么多钱？哪朝哪代也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啊！
1: 你就是个外行啊！你别看我退休了，咱家过日子还得指我。
3: 哦，哎，牡丹，那你买这些君子兰得花多少钱呢？
1: 1000。
3: 多少？
1: 1000。
3: 1000？不，哎呦，咱俺俩总共就2000多存款，你一下就花了一半。咱俩可就指着那点退休金生活呢。这白哥马上就回来了，他肯定说你。
1: 说我干啥呀？我跟你说，我这些花用不上10天半个月的，我一转手我就能赚个万把钱的。哎呀，到时候多给姑娘点儿。我得找个盆壶浇浇他们，这花怕热呀。
4: 是。啊，我开张去啊，你刷碗。你等会儿，今天你刷碗我有事儿，
5: 你们俩都别走，
6: 坐下，我有话说。
7: 又怎么了，妈？
5: 你们两个一天天的，脑子里能不能装点事儿啊？

0: 你二哥奔三十了还单着呢，能不能帮着琢磨琢磨呀？
1: 就这事儿啊妈，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我二哥心里怎么想的就我们也不知道啊，也不敢问也不敢说，生怕勾起他以前伤心的往事。
0: 他怎么想的咱们不管啊，要是由着他的性子，他这辈子都不娶媳妇了。你们两个当妹妹的亲妹妹，你们不操心谁操心呢？赶紧睁大眼睛帮着物色啊。春儿，你们歌舞团的雪啊，身边的同学朋友都发动起来。
2: 妈，按说我二哥的条件真不差，可就是带个孩子这就难找了。
0: 难也得找，忍心看着他单着啊？有那合适的一个都不放过，听见没？
1: 听见了。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就这事儿。
1: 哎，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别忘了我跟你们说的。
3: 知道了。

0: 小心点啊，别把这花叶弄残了。
1: 哎呦，我还用你说啊？我现在啊，就跟伺候祖宗一样啊。
0: 这就对了。哎，你说我今天在苗圃看见谁了？
1: 谁呀？
0: 四表哥家那大民的媳妇，他在苗圃上班呢。大民他媳妇这人真不错，你说大民的都走两年多了，他还挺认亲。今天要不是他帮我，我抢不到这些花。
1: 哦，他挺年轻的呀，你往前再走一步啊。
0: 原来托人问过我，有没有相当的给他介绍一个，但我觉着带个孩子不好找。
1: 是啊，带个孩子不好找啊。
0: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2: 妈，吃饭了，
3: 你先吃吧，姑娘。
2: 嗯，妈，哎，这大早上打扫卫生了，哎，这还……
3: 你哥你嫂子要回来了，我得把他这小屋给打扫干干净净的。哎，
2: 他们要回来了。哎，不是说凉州不让他们回来吗？
3: 这回可是真要回来了。咋的？你哥你嫂回来，你还不高兴啊？
2: 高兴，当然高兴了。
3: 去吃饭去吧，姑娘，妈收拾完就出去了啊。
2: 嗯，
3: 去吧。
2: 嗯。

0: 四号床的病人，看他有什么新的反应，记录下来啊。
1: 嗯
0: 嗯。
2: 王阿姨。
0: 牡丹，
3: 嗯，
0: 哪儿不舒服啊？
3: 哪都舒服。我来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
3: 这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了，你肯定特别高兴。
0: 那我洗耳恭听。
3: 看看，这姑娘咋样？
0: 啊，姑娘挺周正的。这是
3: 我家亲戚，在苗圃上班。人可好了，我这不想你家木林单身啊，我先给他俩介绍，你看看多般配啊！
0: 哎呀，牡丹呐，太谢谢你了，我正为这事着急上火呢，难为你有这份心惦记着木林。
3: 谢啥呀？虽然木林和白哥没成啊，但是木林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要觉得这事行，那我就把他约来，你跟木林去我家一趟。
0: 行行。但是，你得跟人家姑娘说，木林不是一个人儿。
3: 啊，行，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0: 哎哎，
3: 那我先走了。
0: 哎，谢谢啊。
3: 没事。
0: 这个牡丹呐，嘴冷心热。
3: 嗯。

0: 潘。
1: 哎呀，穆科长，大驾光临啊！
0: 喊你说笑的，来抽一个。
2: 我这不让抽烟。
0: 那行，那我再慢慢抽一个吧。
1: 哎，行，穆科长，那个有什么事儿说呗。
0: 是这样啊，我最近在做一个关于厂里重点项目的资料汇总，关于转向机齿轮这方面的资料你有吗？
1: 嗨，这点小事儿有，我给你拿去。
2: 哟，不行，这个转向机齿轮是 A 级项目，涉及到技术保密，得二车间主任签字才能外借。
0: 哦，这样啊，那行，那我就往二车间跑一趟吧。
2: 哎，等等等，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既然穆科长来了，我还能让你白跑一趟吗？这规矩都是给外人定的。哎，你等着，我给你拿去，注意保密。
0: 我你还不放心啊？
3: 得嘞。

0: 林子，
1: 哎，
0: 大哥，你怎么过来了？
1: 还不是为了转向机齿轮的事儿吗？搞得我这两天寝食难安的。不过好在啊，算是有眉目了。我今天来就看看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解决的。
0: 那正好我们车间啊也正在反复进行试验，有进展了。昨天晚上已经生产出合格的样品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啊，想把这个细节再做一下调整。
1: 是吗？太好了。那你手上现在有没有什么细化的图纸或者具体的实施方案吗？
0: 这些都是我熬夜在家里边弄的，那图纸还在我那书桌上搁着。
1: 哦，
0: 那个大哥，妈跟我说让我早点回去，她有急事儿。
1: 什么急事儿？
0: 我不知道啊。
1: 哦，对，你回去跟妈说一声啊，明天不是春生日吗？我跟你嫂子一块儿都回家。
0: 哦，行，
1: 那行，那先回家吧。
0: 啊，走了啊。
1: 哎。

0: 哎呀，画真漂亮！哎呦，真像啊，画的，好看。我
1: 回来了吗？
2: 哎，
3: 什么事儿啊，文杰？
2: 大事儿！
3: 你赶紧洗把脸，回屋换件衣服啊！我带你见个人。
1: 见谁呀？
2: 一会儿边走边说，快快快！
1: 画什么呢，儿子？
2: 画大老虎。
1: 哦，大老虎，
4: 春儿，怎么了？
5: 没事，妈，您别操心啊，我是想过点大事儿。
4: 一天到晚没个正形，国家大事儿有你想啊？你一会儿看着点诺诺，我和你二哥出去一趟。
6: 知道了，记我的账上啊。
7: 好嘞。
6: 那咋的了？
8: 还不是你二哥嘛，说把我当妹妹，劝我赶紧找对象，别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
9: 你说我二哥这人啊，真不开眼。我也不明白他究竟在坚持些什么呢？
8: 我觉得，是他从来没有放下过白哥。
9: 那不能吧？这些年他一次都没提过白哥。
8: 越是这样，越说明有问题啊，说明他心里一直藏着白哥呢。说真的，他对白哥的感情我可以理解。我总觉得，时间和距离能够冲淡一切。只要我陪在他身边，哪怕十年、二十年，我肯定能融化他的心。但是白哥现在要回来了，我这心里一下就慌了。你说他们要见面再旧情复燃，我该怎么办啊？
9: 哎呦，白哥现在都是你嫂子了，他是有家室的人，他不会的。再说了，我二哥心里有数着呢，啊！
8: 可是他们毕竟原来感情那么好，我这心里就……
9: 哎呦，你别瞎想了，实在不行，你找你嫂子，跟她聊聊，让她不许跟我二哥见面了，这样就踏实了吧？别担心了，啊！

0: 老白，
1: 哎，
0: 你那瓜子和糖快点准备啊！
1: 哎呀，
0: 人马上就到了。
2: 哎呀，我的天哪，这家伙搞这么隆重，好像你姑娘相亲似的。
3: 我跟你说啊，翠夫人也不容易，这事要是能成，这也是积德行善的事儿。
4: 妈，咱们这到底去哪儿呢？

0: 今天还有事儿呢。呀，你们家俩来了？哎哎哎哎，来来来来，快进来，木林，走走走，爱玲。哎呀，这孩子要拿点东西，来进进进。哎，哎，
1: 慧呀，不好养，
2: 没几个钱。
3: 哟，慧呀，来了哈。
4: 是我妈让我给您带的，来来坐这来。爱玲，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侄媳妇杨翠芬，这李姨。
0: 啊，爷，您好。哎，你好，你好。
4: 家里来亲戚了哈。哎，坐坐坐。喝水。
0: 哎哎，
3: 吃你瓜子儿。哎。
0: 牡丹呐，你给介绍那个人什么时候到啊？
4: 到了，这个就是。

0: 啊，你们是不是觉着跟照片上有点差距啊？那照片吧是几年前拍的，然后呢，现在这照片我也没找着。我跟你说，爱玲，这人可好了，你不说她是你侄媳妇吗？那你侄她……
1: 爷，我二姑可能没跟您说清楚，我男人得病，死了2年多了，现在啊，我带着孩子一起过。
2: 牡丹呐，这你没跟我说呀？
0: 这还用提前说吗？这俩人一见面，一聊不什么都清楚了吗？这我觉得他俩挺般配的，挺合适。啊，对，这个是穆林。啊，爷爷穆林呐，哎，你好。我二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了，你28，我也28，你丧偶，我也丧偶，你带着个孩子，我也带着个孩子，我觉得咱俩挺般配的。
2: 啊，那什么，那就去进屋聊，进屋聊，哎，进屋聊，穆林，进屋，进屋，进屋聊啊，
0: 进来呀，
2: 进屋吧，进屋。

0: 诺诺，吃冰棍啦！
1: 哎，
2: 都怪我，太着急了，也没提前问个清楚。下次我提前问清楚啊。
3: 不过我觉得那翠芬挺好的，实在，以后肯定是个好媳妇。
2: 你相中她了？我可没相中啊。
3: 哎呀妈，我说的是咱们遇着合适的可以介绍给翠芬。
2: 这个王八蛋什么眼神啊？

0: 还般配般配，哪儿般配呀？
1: 这回您知道了吧，我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妈呀，看儿子怎么看都对，也就是在您眼里我还怪不错。
0: 在谁眼里我儿子都不错，相当不错。走，刘佳，妈给你包饺子去。
2: 这杂志上面的衣服跟我进那些也差不多，怎么人家明星穿身上就这么好看啊？
3: 黑白条纹，不行，我也得找一模特身材好的那种，把这裙子一穿往我摊那一站，我这货也就好走了，对吧姐？姐，木川，
4: 听见了没龙？

0: 他。
1: 哥，白哥，没事儿，就叫白哥。
2: 有啥不好意思改口的？叫嫂子。
1: 小晴，如果你喜欢慕林，就继续追求他，我绝对不会是你的阻碍。哎，小晴跟我说，白哥跟张晨光回来了。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

0: 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姐，
1: 木川，
0: 听见了，梅龙，
1: 你发什么呆呀？
0: 那当兵的失踪了，
1: 失踪了。
0: 我最近给他写的信都被退回来了，我去了武装部和军转办，都查不到他的下落。
1: 不能，那大活人一个还能丢了？
0: 我看报纸了，
2: 部队在边境执行任务，出生入死的。
0: 他不会，他不会是……
1: 哎，不会的，不会的，你别胡思乱想啊。可能是部队有纪律，不让给家里写信的。咱再等一等，也许过两天信就来了啊。
0: 他个傻子，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他还真跑去当兵了。要真的牺牲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呸呸呸！快呀！
0: 呸呸呸！

0: 这是巧克力，味儿特上。妈，您尝尝。
1: 吃不了这个，这里是不是有酒？我一喝酒我就迷糊。
2: 妈，这是我们从意大利买回来的巧克力，这里边的夹心儿啊不是酒，是坚果。嗯，
0: 可香了，您尝尝。
3: 来一口。
0: 哎，对了，爸，
3: 辛苦您了。
0: 这是给您二老带的洋酒，威士忌。哎，您回头也尝尝啊。哎呀，
2: 什么鸡？
4: 威士忌，你还别说哈，我还真没有尝过这个洋酒啊，
2: 什么味儿？
4: 这个洋酒啊，喝过。
5: 是是，
4: 那时候喝那叫苏联的那个伏特加，又苦又涩，像马尿那味儿似的，
5: 哇，
4: 不如咱中国那白酒好喝。你看陈光，你说你又花外汇券，这多浪费呀！
5: 你看看你。
6: 孩子一片心意，给你你就拿着得了。这说就没用，
5: 两位母亲，我们去法国演出的时候啊，买了抗衰老的护肤品，人家说了这东西抹在脸上，你们都不长皱纹。哎呀，
6: 那太好了。哎呀，
5: 还是我儿媳妇懂我，谢谢白哥啊。
7: 不用客气，妈。
6: 哎，对了，我们啊还给小晴带了那个叫叫什么来着？沃克曼
5: 啊，对，沃克曼，
6: 一会儿等他回来给他。
7: 哎，对，尚晴呢？
6: 小晴上班了，
7: 这孩子一点也不懂事，知道他哥他嫂回来也不提前请个假呀。陈光，那个白哥，赶快给我们说说你们在国外的见闻和趣事，让我们听听。
6: 对对对，哎，首长啊，你们这次到底去过多少国家？哎呦呵，
7: 那可真是不少。我们阳关三叠啊，先是在国内巡演，特别成功。光是给中央首长就演了两回。哟，
6: 这本来我们两个接到两年就能回来。
7: 但是上级的主管单位点名要求我们全组出访，
4: 这我们后来又去了欧洲、非洲、东南亚去表演我们的节目，还有美洲啊！
7: 对对对，还有美洲，反正就是马不停蹄，我们这好几个新年都在国外过的。
6: 是啊是啊，
4: 这两年呢，打开国门了，跟国外接触也多了，你们俩呀，这算是因祸得福了。<笑>
8: 我们跟这些外国的同行啊，其实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所以啊，人家凉州的那些领导根本不愿意放我们走。
4: 呀，
5: 白哥，那你们这次回来跟领导咋说的呀？不是又偷跑回来的吧？这
7: 妈，
4: 我们哪敢再犯这样的错误呀？我们呢，给凉州歌舞团培养了几波新人，把他们训练好了，传好接力棒，这才敢回来。
5: 好啊好啊，你们俩呀，这也算是将功补过了。哎。
4: 你们预算让哥给我打电话了，盼着你们俩早日归队呢。<笑>
8: 白哥，你们这一路回来也辛苦了，好好歇歇，妈给你们做饭去。
5: 哎，妈，别忙活了，等小静回来，咱一块儿出去吃吧。哎，
8: 还是家里吃吧。
5: 家里吃好，花点钱干啥啊？我来。嗯，
7: 听孩子的，咱出去吃，出去吃，咱还有时间能多聊会天，是不是？
8: 那也行。
5: 哎，快。
4: 接着说说你们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和生活情况，都给我们几个说说去。
5: 爸，我们这刚一回来就要汇报工作呀。呀，
9: 不是汇报工作，我们爱听啊。
5: 想想想想，哎，说说。
4: 这个时候，孙悟空变成了一个小飞虫，嗡嗡的飞到了唐僧的耳朵边，说：“师傅，我来了。”
8: 妈。
9: 我们来了，回来啦！快打招呼，大爷大娘。哎，诺诺想大娘了吗？大娘可想你了，快让大娘亲一个。嗯，啊，讲故事呢，来，大娘给你讲。
10: 刘洋，让孩子自个儿玩吧。
9: 哎呀，急什么呀？

0: 我先陪诺诺玩会儿。行者飞进石洞，这个时候啊，孙悟空变成了一只小飞虫，嗡嗡地飞到了唐僧的耳朵边，对唐僧说：“师傅，我来了。”
1: 哎，最近在流行一种舞蹈叫霹雳舞，我给你们跳跳。哎。
2: 是的，
3: 这像什么癞蛤蟆炒鸡爪，抽筋带窝骨。
1: 不是，这个舞蹈现在啊，在西方特别流行，尤其受年轻人的欢迎。我预计啊，很快就会在国内流传开的。
4: 啊，你们是不知道啊，陈光第一次看见这样的舞蹈，那就跟着了迷一样，有事没事就自己偷偷练。哎呀，其实我觉得他现在跳舞这水平，跟国外那些舞者也差不了太多。只可惜这个霹雳舞啊不太适合咱们的国情，所以呢只能成为个人爱好，难登大雅之堂。
1: 你这太武断了，新鲜事物嘛总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对不对？你这也别一竿子打死啊，反正我觉得霹雳舞挺好。
5: 好了，咱也别讨论这业务了，是不是？要讨论你们明天回团里讨论去。
6: 两个环球飞人终于回来了。
1: 哎
6: 呀，小晴，哥，白哥，
0: 没事儿，就叫白哥，
5: 有啥不好意思改口的？叫嫂子。
6: 嗯，嫂子。
0: 哎，哦，对了，给你带礼物，我拿给你。
7: 那就菜齐了，我说两句。
5: 哎，不用站起来，这也不是在厂里。
7: 哎呀，今天呢是个好日子，不容易。陈光和白哥结婚都5年了，咱们两家才凑在一起吃这顿饭。哎呀，这样，为了咱们的团圆，干一杯！
5: 好，喝杯团圆酒。
7: 好，
5: 来，来，庆哥，
8: 哎。
9: 哎呀，亲人更加的好啊！今天高兴啊，我也说两句。
4: 这个地方这几年变化真的是很大，重新装修了，桌子椅子全都换了。我刚才一看，菜单都换了。
5: 白哥，你这两天没事啊？你跟陈光出去溜达溜达。咱鹤山这两年变化可大了，
7: 是
8: 可不是啊？现在咱们这有歌舞厅，还有录像厅、发廊，还有那个婚纱影楼。
10: 哎呀，对了，你说你们两个当时结婚时间比较仓促，这婚纱照咱也没照，回头有时间一定补一张啊。
5: 对，补一个啊，然后洗个大的挂你俩床头，现在可流行了。
7: 来，吃菜。
5: 哎，好。
11: 还忙着呢
12: 啊！
11: 下午咱俩在厂子里面聊那个转向机齿轮的事儿，研究的怎么样了？
12: 你这个
13: 机械制造专业的大学生啊，
12: 还真得给我把把关。你看啊，大哥，现在达到技术标准啊，不成问题。嗯，关键是怎么提高这合格率？这齿轮、齿条、转向机啊，这结构是简单紧凑，传送效率也高，但缺点也明显，就是那逆效率高，转盘运转的时候容易产生冲击力。让驾驶员精神啊变得紧张，难以精确地控制驾驶方向，所以如何降低这个逆效率现在就是重点。你看，这是他们提供的图纸，还有规格尺寸，我进行过计算。
14: 爸爸，我要拉粑粑。
12: 来了，你帮我看一下，大哥。
11: 没事，你去忙吧。

0: 再给您满上。
1: 好，谢谢。
2: 孩子可懂事儿了。本来啊，我想两个孩子婚礼咱们也在这儿办哈，现在一看办不到了。哎呀，这些年其实我也没少往这随呀。
3: 哥，嫂子，今天这个吃饭的地方选的真好。你们当年就是在这儿定情的，这就是你们宣布结婚的地方吧？可惜啊，我没有见证那激动人心的时刻，真的挺遗憾的。
4: 哎呀，张小强，这么多菜还堵不住你的嘴，多吃饭少说话。
3: 怎么了，哥？你刚回来就不让我说话呀？我是在替你回忆你人生的高光时刻。哎呦，你们都不知道，那天你们宣布结婚了，小林哥有多难受，他一个人跑到……
5: 小晴，你哥你嫂回来，咱们聚会多高兴啊！咱不说别人家没用的事儿啊。
4: 喝酒喝酒，高兴的日子来来来。
6: 爸，
7: 我也想说两句。其实这次我跟晨光回来，你们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担心，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刚好小晴提到这儿了，所以我就说，我也说两句吧。
5: 白哥，今天挺高兴的，不说那些。
7: 妈，我想把话说完。是，我曾经喜欢过穆林，也确实在比较冲动的情况下选择跟晨光结的婚，这些你们都知道。但是五年的时间，还有这3000多公里的距离，早就已经将过去那些青涩的情感冲淡了。现在我是张晨光的媳妇儿，我们两个在人生地不熟的凉州相互依靠，在艰苦的排练和演出当中彼此鼓励，也在异国他乡共同学习，所以我们两个才是感情最深的人。小晴，如果你喜欢穆林，就继续追求他，我绝对不会是你的阻碍。我们两个顶多算是曾经熟悉的朋友，仅此而已。
4: 媳妇儿，你这话之前咋没跟我说过呢？
7: 真是丢人啊。
8: 说得好，说得好啊。有情有义，明事理，顾大局，识大体。那个段玉梅亲家，哎，感谢你们为我们张家培养了这么好一个儿媳妇儿啊。那个来，咱们大伙儿为了刚才白哥的发言，也为了咱们再次团聚，干一杯。
9: 来吧，
10: 干了，干了。
11: 快点吧，就等你了。哎呀，
12: 诺诺，今儿是你大姑生日，给大姑唱个生日歌。
13: 祝你生日快乐，

0: 行了行了行了，哎，不就是一个生日吗？我都不想过，这过一次吧，就又老一岁。我都没说我老呢，还你又老一岁。你大哥大嫂特意赶回来给你过这个生日，连个小命都没有，长一岁还倒不懂事儿了。
1: 奶奶，要今天给我过生日吧，
0: 我比姑姑懂事儿。
2: 好，好，好，我们诺诺越来越懂事儿了哈。
0: 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啊，诺诺都5岁了。

0: 过两年该上小学了。
1: 峰啊，刘洋这么喜欢孩子，你们抓点紧啊。
2: 哎妈，我们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最近在忙事业呢，我们晚几年再说。
1: 什么晚几年呢？你们现在正是好时候，可千万别耽误了，你们已经够晚的了。
2: 啊，是这最近就是太忙了，真的是啊。
0: 妈，最近厂里呢搞竞聘改革，沐风啊他想要动一动啊。
3: 嗯，大哥你那地方多好啊，还想往哪儿挪呀？
0: 啊，你大哥啊，他是想
2: 我呢是这样，我是现在比较厌烦呢，在机关一成不变的生活了，我特别想到一线的生产部门呢，去尝试一下，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3: 厂里头现在拿出这十几个竞聘岗位啊，基本上都是一线岗位，你肯定有机会啊。嗯，具体想去哪儿啊？
0: 啊，他就想去。
2: 我去，实话我还没想好呢，真的还没想好呢，我再想想吧，啊。别老说我呀，哎，雪，你这个服装生意现在怎么样了？
4: 挺好的，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我记得咱小时候，除了穿灰的，就是穿黄的，多难看。现在的人讲究，一上个新花色、新样子，马上就卖光了。
0: 哎，小雪，我和你大哥那同学李凯旋，是不是还围着你转呢？
4: 嫂子，我们那就是合伙做生意。他进货，我看摊儿，互通有无，紧密合作，别的呀啥都没有。
0: 你也老大不小了，你要是觉得李凯旋不合适，哎，回头嫂子再给你介绍别人。
4: 嫂子，这你可就不知道了，追我的人多着呢，都排到胡同口了。
5: 是啊，嫂子，你就别替他操心了，他身边啊不缺小伙子，除了李凯旋以外啊，还有就是那个迟帅，一天能往市场跑三趟，
4: 人家那是工作，市场里小偷多着呢。妈，咱们家这个子女婚恋问题确实得解决，但是吧，长幼有序得一个个来，我最小，我不着急。二哥不也没解决呢吗？是吗，二哥？
3: 怎么什么事都得捎上我呀？你们俩要等我啊，那你们就当一辈子老姑娘啊。
4: 小晴对你一片痴心啊，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哎，小晴跟我说白哥跟张晨光回来了。
5: 我怎么不知道啊？慢点儿，怎么了？
2: 没事，口水呛着了。没事。
6: 白哥和张晨光是谁啊？
0: 哎，宝贝，是

0: 媳妇儿。
1: 干什么呀？爸妈都还在外边呢。
0: 媳妇儿，你刚才在饭店说那番话让我太感动了。
1: 你今天才知道我的态度啊？
0: 我心里一直有疑虑，我也不敢问呀。
1: 是，之前呢，我们在凉州，大家都很忙，忙得不可开交。就算是有闲暇的时间，也一直都在回避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回到鹤山了，是不可能见不到穆林的。更何况，小晴还在一直苦苦地追求穆林。既然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把话都说明白了，大家都心安。你放心吧，我会调整好我自己，坦然地去面对过去的人和事儿。我也希望你能够坦然地面对穆林，毕竟你们两个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了你们之间的友谊。
0: 媳妇儿，你太大气了，爷们儿，兄弟佩服你。

0: 多了吧你。
1: 这穆林也真是狠心，让我妹妹干等五年。我得找他问清楚去。
2: 大娘再见，哎，
3: 我下周再来看你啊，诺诺。
4: 妈，哎，
3: 路上小心点儿。
4: 慢点啊，嫂子。
3: 林子，
5: 你有什么指示啊？要还是相亲，那我可不去了。
3: 没个正形呢，跟你说正经事。跟妈说句实话，你和白鸽还有联系吗？
5: 怎么可能联系呢？人家有家庭，再说这隔着万水千山呢，是吧？
3: 你心里是不是还想着他？
5: 没有啊。
3: 嘴硬。刚才饭桌上，小雪提了一句说白鸽回来了，你脸色都变了，以为我没看见呢。我就知道啊，这么些年，你一次都没提过白鸽，你心里一刻都没有放下过他。
5: 妈，白鸽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一个女人，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在了，我这心里我一直给她留个位置，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这是缘，也是命，我能接受。五年了，啊，都五年了，人家现在有家庭，白哥是别人的老婆，我也不敢保证说这辈子我就不找媳妇了。各自都有新的生活。假如有机会再见到，我能够坦然面对。
3: 林子，听妈一句劝，放下吧。你心里不放下他，你永远不会给别人机会，你也永远不会开始新的生活。
5: 放心。重要的事情要做，是吧，妈？我一定能放下。

0: 怎么好好的还叹气了？
1: 弄弄那孩子多可人疼啊，真想抱回家稀罕几天。
0: 咱俩现在工作那么忙，哪还有时间照顾孩子呀？
1: 我就是随便说说。
0: 哦，我还以为你真的想要孩子。
1: 我想呀，沐风，难道你不想家里有一个小玩意儿，跑跑跳跳的，惹人开心吗？
0: 我暂时可真没有这么想过，现在是我拼事业的关键时期，我觉得我可不想分心。
2: 可是妈也说了，我们年纪也不小了，我也不想错过了。
0: 哎呦，我妈总是愿意跟你说这些，真够烦的。我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知道，厂里马上要竞聘了，我真的是不想分心。怎么生气了？哎呀，咱俩都说好的，暂时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嘛。咱俩现在只要有那个时间，有那些钱，咱们就可以出去旅游，出国旅游。
1: 你净说好听的，就咱俩挣的那些钱，猴年马月可以出国旅游啊。
0: 所以说嘛，咱们得努力工作，得追求上进。所以我

0: 暂时还不想用其他的事情来干扰，懂吗？
1: 懂，乖儿你。
2: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值得高兴的好日子呀，因为今天是张晨光和白鸽二位同志光荣回归的日子。在这戒掉的五年时间里，他们不但完成了歌舞剧《阳关三叠》的编排工作和200多场的演出，而且还跟随访问团出访了10余个国家进行艺术交流，给我们鹤山市乃至是整个东平省的文艺工作者都增添了荣誉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二位同志重新回到我们鹤山歌舞团。团里的一些老同志呢，对于张晨光和白鸽二位同志都比较熟悉了啊。想当初啊，他们二位可是咱们团无可争议的男女领舞啊，而且啊，他们的爱情故事更是可以拍成一部经典的歌舞剧啊。
3: 玉团长，当年我年轻气盛，做事冲动，给团里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我再次向您还有团里的各位同志表示衷心的歉意。
2: 坐下坐下坐下，这些呀都成了过去的事情了啊。说实话啊，当初呢把你们二位借调到大西北确实是有点惩戒的意思，但是呢你们二位不但用实际行动弥补了自己的错误，这还是我们的好同志嘛啊。尤其是白鸽同志啊，在戒掉的这段期间呢，工作上表现优异，艺术上大胆创新，已经被破格评为国家2级演员。我代表啊咱们鹤山歌舞团对白鸽同志你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欢迎。白鸽同志啊，你是不是也跟大家伙说两句啊。
4: 几年前由于我的一时冲动给团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今天大家能够不计前嫌的再次接纳我，让我非常的感动，感谢大家对我的宽容，我无以回报，我只能用更多更好的作品回馈给大家，谢谢你。

0: 我们车间啊，这正在反复进行试验，有进展了。昨天晚上已经生产出合格的样品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啊，想把这个细节再做一下调整。
1: 是吗？太好了。那你手上现在有没有什么细化的图纸或者具体的实施方案吗？
0: 这些都是我熬夜在家里边弄的，那图纸还在我那书桌上搁着。
2: 下面我宣读关于张晨光同志和白鸽同志的任命文件。
3: 经市文化局决定，
2: 任命张晨光同志为鹤山市歌舞团演员队队长。任命白鸽同志为鹤山市歌舞团副团长。

0: 陈光啊，今后不管是在单位里还是在家里，你可都要接受白鸽同志的双重领导力啊！哎呦，
1: 看您说的，团长，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听话。

0: 凡，人世间总会有心酸。
1: 你居然还笑，我正伤感着呢。我只是没想到曾经的木女侠也有坠入爱河的这一天啊。
2: 什么坠入爱河呀？我能爱上他吗？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就是觉得吧，他是因为我的一句话去当的兵，只要真出什么意外了，我就是间接性的害了他。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
1: 说我什么呀？我不已经都跟你说完了吗？
2: 你跟我二哥以后见面是不是要绕着走啊？
1: 为什么绕着走啊？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2: 他呀，天天厂里加班，回到家是又当爹又当妈的，也是挺不容易的。
1: 那也是他自找的。
2: 看来你心里已经没有我二哥了，也挺好的。我还担心呢，怕你放不下他。这过日子三心二意的可不行。
1: 小看我了吧？我是谁啊？姑奶奶，我拿得起，那就放得下。我劝你啊，也别太痴心了啊，找一个靠谱的，赶紧嫁了吧，多大岁数的？
2: 停停停啊！我家里已经有个妈了，我不想在工作单位再多一个妈。
1: 行，不说你了。哎，我这刚回单位，确实是两眼一抹黑。你跟我说说，现在团里什么情况
2: 啊？一言难尽。实话告诉你吧，我都一年没上台了。
1: 一年？为什么呀？
2: 就咱那几个节目，都演了5、6年了，现在谁还看呀？开心和难过。

0: 怎么样，梁总？
1: 小林哥，都没事，一点没卷。
0: 量量规格参数。
2: 不合格啊，差30%的厚度。
0: 太好了，
2: 太好了，
0: 跟我预计的差不多。明天我把图纸拿过来试试，咱们应该能往前再迈一步。

0: 最快多久可以洗出来？可以加急洗，2个小时后取，多3块钱。
1: 。
2: 真香啊，爸妈，你们是不知道，我们在凉州这几年啊，天天就是上顿面条，下顿馒头，这我想这口大米饭想好几年了都。
3: 不能吧？凉州那里没有大米吗？
4: 有，但是凉州的大米呢，颗粒很小，而且口感很硬。
2: 嗯，
4: 不像咱这东北平原的大米，又软又香。
5: 嗯哼，
6: 哪都没有家好。以后啊，你俩想吃啥就跟妈说，妈给你们做啊。
4: 嗯，
5: 白哥。陈光，你们今天去团里报道怎么样？团里人对你们都挺好的吧？
4: 都挺好的。团里呢给我们举办了欢迎大会，在会上我们俩也做了自我检讨。团里的领导不计前嫌地接纳了我们，而且还委以重任。
5: 哎，委以什么重任呢？
4: 任命陈光为演员队队长。
2: 好事儿啊！
3: 哥，你升官了，都演员队队长了。
2: 啊好。
6: 白哥，那你呢？副队长吗？
2: 哎，副的倒是副的，但人家现在是副团长。
3: 那白哥成你领导了？
4: 还叫白哥，叫嫂子。
2: 叫嫂子。
3: 哦。
4: 哎呀，我这叫什么领导啊？我呢只负责节目创作上的事儿，那人家陈光是演员队队长，管着我们整个团里所有的演员呢，我管不着他，是吧，陈光？
2: 啊，对。我俩现在各管各的，但是呢，人家现在是领导，这以后开会啊、加班啊、琢磨大事啊，那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啊，白团长，吃个鸡腿吧，以后咱家可就靠你了啊。
5: 哎，你说今天也不知道有这么大喜事啊，明天咱在光明饭店摆一桌。

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

0: 谁动我桌子上东西没有啊？我少了张图纸。
1: 我们可不敢动。
0: 关于转向机齿轮生产难题，我最近有些想法，想请您把把关，您看行吗？
2: 你
3: 怎么回事？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们小心一点，注意点，千万别撞到。你看你，
2: 今年的中层干部竞聘，你就不要参加了。
0: 爸，
2: 我准备把你调到车间，找个工段长的位置，好好的磨练几年。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阴山北，草原上，壮美达茂草原羊，达茂草原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6: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小粒种大粒稻育种策略破解杂交水稻制种成本高、产能受限难题。15日起，三伏天正式开始，全程共计40天。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我国上半年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上半年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全国夏粮总产量1亿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其中猪肉禽肉产量分别增长3.3%、9.4%，牛肉羊肉产量分别下降1.0%、3.9%，牛奶产量增长2.4%，禽蛋产量下降2.2%。二季度生猪存栏4亿2491万头，同比增长0.1%。上半年生猪出栏3亿7246万头，增长1.7%。
1: 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也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此外，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9%，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城镇。

0: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广东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当地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
1: 农业机械就是只要满负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大概在一天左右把整个1000多亩全部割完。
0: 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1800多万亩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江西南城县，早稻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调整收割作业时间，全力抢收。农业农村部门还提前部署，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为农户开出三防药方。
2: 今年雨水多，我们得抢修时间，往年收割要5到6天，现在我每天从早上6点到8点钟多台机器一起上，预计4天能收完，似乎直接送到风干厂。
0: 日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名单揭晓，由湖南农业大学唐文邦教授牵头的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为杂交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提供了全新技术路径。10多年前，水稻生产向规模化、机械化转型，用种量大幅上涨，农户购种成本走高。为了降成本，唐文邦教授团队设计出9套技术方案，其中小粒种大粒稻最为可行，即种粒缩小，相同重量的种子就能培育出更多的秧苗，从而降低成本。
3: 要找到小粒的这个基因和小粒的资源，这个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来做。特别是在小粒的选育、选种的过程中间，像这样的大太阳天是不行，因为看不见，区分不到。
0: 为此，大家只能抢抓阴雨弱光时段，在田间逐株比对筛选，这一试就是5、6年。终于，团队在云南保山找到了合适的母本材料，最小种质千粒重不到8克。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种子并非越小越好，种子太小，营养储备不足，成苗率和抗逆性难以保障。
4: 下一代又需要它长得很壮实，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大粒的副本来弥补，这也就是我们杂交水稻优势所在，可以综合副本和母本双方的优势。
0: 此后，团队开展大量配组对比试验，通过小粒种母本加上大粒恢复系做副本，收获的稻谷子粒大小恢复正常，颗粒饱满。
3: 它可以通过粉播粉收机械分选的这种模式，可以实现全程机械化，它的分选的效率非常高啊，它的分选的纯度也是能够达到100%。
0: 经过10多年的努力，科研团队培育的力量优8022百亩示范片迎来验收，平均亩产1251.5公斤，刷新了超级杂交稻单季亩产的世界纪录。继续关注即将在山东临沂举办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的同事抢先探班了来自陕西潼关的黄河老腔新风颂展演团队。临近演出，他们准备的怎么样？又有哪些改进？咱们继续来看。
5: 这支共11名成员的演出队伍，所有演员都是陕西潼关县四支村的村民，世代依黄河而居，办黄河劳作。他们手持锣、板壶、荆木等传统道具，一声唱腔响起，瞬间将现场所有人带入奔腾壮阔的黄河岸边。
6: 这就是我们黄河岸边人的激情，这是我们反映我们日常的劳作的精神状态，祖祖辈辈喊下来的啊遗憾。引擎里面有啥不痛快的、想不通的，全部都没有了。
5: 这支队伍的演员年龄跨度从54岁到76岁，平均年龄66岁。全新创作的新风。

0: 颂融入了大量移风易俗的全新内容，记忆新词对他们来说挑战不小。演员王刚选为了熟练掌握台词，不放过任何碎片化练习的机会。
1: 看手机在练着，看有时看电视也练，看一眼看电视嘴都没停，配背词了。
0: 把这群乡亲攒到一起的人是黄河老腔艺术团团长陈孝宽。30多年前，村里最后一批老艺人接连离世，陈孝宽挨家挨户走访动员，将分散在各村对老腔有基础的村民重新聚拢。2009年正式组建起这支民间艺术团。
2: 为居民之谋发展。
0: 这些年，他们把黄河船工与风浪搏斗时催生的呐喊唱腔，从潼关古渡口的乡土舞台唱到全国各类展演活动，还走出国门开展文化交流。
3: 现在我们这个团队是全国各地，包括香港、澳门、新加坡、韩国都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演出活动。
4: 我们干这一行哈，很多人羡慕的很。哎呀，你们把这个传承下来了，2000多年了，你们再不传承，这个就断绝了。
0: 时代在变，黄河老腔也从2000年前传父的生存呐喊，完成从题材、舞台、配乐等方面的改变，要让台下的观众听得懂、坐得住、真心爱。团里参与创作了数十部老腔新作品的杨林虎，最懂观众喜闻乐见的道理。
3: 人人都能听懂，一唱出来，大家都知道你唱啥。
5: 对对对，
3: 啊，这不是吹风喜闻乐见的老腔，就是这。
2: 海螺一群飞。
0: 老腔的根在黄河岸边，要传下去就不能只靠这群老人。这些年，他们专门开了少儿老腔培训班，定期走进当地中小学，手把手教孩子们吼调子、敲板凳。摆弄传统乐器，让娃娃们从小就接上老腔的根。他们还常年把舞台搭到乡村巷口、社区广场，创作的几十部新作品里，最多的就是身边的事。老腔现在成了当地推进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的文化轻骑兵。这次带着新风颂来参加文明乡风大会，这群一辈子种地唱老腔的农民，自己心里也最有共鸣。
3: 所以我们这些演员们都是农村人，在我们拍这个移风易俗这个节目以后，也唱出咱们老百姓的心声。我还继续的把这个黄河老腔一定要传下去，把这个移风易俗继续的发扬光大。
6: 黄河老腔，
7: 华夏吉祥，代代相传，长乐无疆。
8: 来自辽宁大连长海县的长海耗子传承艺术团也是格外引人注目。这支由老渔民组成的队伍走出海岛，把祖辈传海的劳动耗子搬上了全国舞台，用原生态的渔家文化诠释着海岛人心目中的乡风文明。
9: 在彩排现场，艺术团的成员们正对着一个结尾造型反复打磨。20多分钟的排练下来，每个人的头上都浸着汗珠。登上大舞台，这群一辈子和大海打交道的渔民，既紧张又格外较真儿。
10: 今天紧张吧，也得往上上。嗯，怎么办？叫咱们来了，咱就应该把最好的一面奉献出来。
9: 艺术团这次带来的展演作品《寒海》，取材于长海渔民真实的海上劳作场景，完整再现了闯海人与风浪搏斗的万丈豪情。
10: 是一个出海的过程，出海看见海里有鱼了，召集伙计们上船，拔锚，要路去往那个渔场去奔。这个你不使劲，这个船顶不动啊。过去那个工具落后，但是咱那一代的事儿咱不能扔掉，搬到舞台上，大家还能看到。
9: 长海耗子从诞生起就伴着一代代闯海人搏击风浪，2011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队伍里78岁的刘玉刚是年纪最大的老船长，18岁的战庆瑞是从高一就开始学耗子的00后新人。刘家兄弟一家三代都是核心成员，从家族内部传唱到吸纳乡邻组团，再走进校园开课，所有人的目标只有一个，不能让2000多年的耗子声断档。
11: 刚开始就是以我们一家人为主，但是毕竟家的力量还是小，我们要吸取大家的力量，一起才能把效果展现得更好。这也是耗子的精神嘛，团结。
12: 我从

0: 高一开始练，练到现在高三毕业，都是海岛的孩子嘛，不是特别陌生。
1: 为了参加这次展演，团员们先后乘坐客船、城际大巴、飞机，辗转近千公里，才从黄海深处的海岛抵达临沂。在这群一辈子和大海打交道的老渔民看来，乡村文明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可感的精神力量，是号子声里所有人拧成一股绳的团结，是风浪里摔打出来的不服输的拼搏劲儿，是祖祖辈辈传了2000多年的闯海精气神。
2: 长海号子的精神内核就是团结奋进，然后我们一起齐心协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让我们的家乡更加富裕。
3: 我觉得乡风文明对我们海岛的老渔民来说，就是一股不怕风浪、积极向上、勇敢拼搏的精神。
1: 7月16日，这支辗转海陆空而来的队伍就将正式登上临沂的展演舞台。团长刘玉来说，目前连接长海线的跨海大桥正在加紧建设中，未来长海号子走出海岛走向全国的路会越来越顺畅，而这场跨越千里的航海最终要传递的正是文明乡风最质朴的内核，把祖辈传下来的闯海精神好好延续下去，把海岛家乡的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14日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15日停止。不过，目前巴威的影响依然存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强对流蓝色预警。吉林遭遇连续暴雨，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是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下辖16个村庄不同程度的受灾，目前当地正在积极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灾后恢复。
5: 我现在的位置是东丰县横道河镇的联盟村，那横道河镇啊，是本轮东丰持续暴雨过程中受灾最严重的一个乡镇，从13号的凌晨到14号晚上30多个小时，当地平均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3.9毫米。那我所在这个联盟村啊，又是这个乡镇受灾最严重的一个村庄。在我前方这个位置啊，山上流下来的这个水呢，正在源源不断地往下流。那么大家现在要把我们前面这条排水沟把它清理出来，因为前两天已经满是淤泥了，这个水会顺畅地排到村子前边不远处的这个河流之中。实际上在降雨的这两天过程中啊，像这样的抢险呢是一直在进行的。整个这个横道河镇呢，这次呢农田的过水是达到了近1000公顷，主要是玉米和水稻。那么这两天当地的村镇一级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组织排水力量和设备呢进行排水，那么村民们在雨水消退之后也是下到田里进行像挖渠啊排水。乡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当地绝大部分的农田呢都是上了农业种植的保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核灾之后呢会进行一个理赔的工作。目前全镇共有过水的房屋呢是13座，在降雨之前呢，当地也是有效的组织把重点区域的这些村民们啊妥善的转移和安置。
4: 受连续降雨的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的镜泊湖水位不断上涨，已经超出了汛限水位，发生溢流，当地紧急组织老乡转移避险。
6: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宁安市渤海镇的瀑布村，那我们现在呢从镜头里可以看到呢，现在镜泊湖已经是发生了溢流，这个水流已经是流到了公路上。那现在呢当地呢是组织了这个村民是搭建起了临时的这个300多米长的一个堤坝。那我跟这个宁安市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镜泊湖的水位呢是354.72米，超汛限水位是1.22米，那有部分村庄呢已经是进水了。那其实渤海镇呢是离镜泊湖最近的一个乡镇了，那之前呢也是连续的降雨，当地就时刻关注这个水情来启动了应急预案。那13号开始全镇就已经转移沿岸的这些群众了，目前呢已经转移了8个村400多名群众，现在也是在根据这个水位的上涨情况呢来扩大这个转移的范围。那我也是跟这个宁安市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今天上午10点呢当地是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现在当地也是在全力的修筑堤坝，来时刻关注上游的水情，来及时的判断，来确保安全渡汛。
4: 受此前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横州镇龙乡通往外界的道路严重受损，救援物资和设备运输一度受阻。目前通往乡里的主干道已经

0: 通往各村的道路也在加紧抢修。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连通起一条救援与物资保障的生命线。
1: 想进去水？
2: 那里有的有的，我这里也有，我这里都是药品。
3: 记者来到通往镇龙乡的一处路段时，正赶上志愿者为村民紧急寻找药品。由于前方道路受阻，车辆只能将物资运送到离镇龙乡最近的路边，再由志愿者接力转运。
1: 刚才那一个村里的人说有个老人中暑了，需要霍清正气水，找过来了，拿过去以后他们人已经进去了。
3: 在这里，运送物资的车辆十分特别，大多是一辆辆越野摩托车。
4: 因为这个地方它放了以后，这个路不通的话，只能有一些地方只能用越野摩托车运送物资、运送救援人员去进行应急救援。
5: 抬上来，
6: 给点油门抬行不行？
5: 一二，哎，对，好，再抬后轮，
6: 抬后轮
5: 。
3: 塌方路段，大型车辆无法深入腹地。一支支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摩托车志愿队，成为穿梭在深山泥泞中的移动生命线。除了物资运送，还承担着接送抢修人员、转移受困群众的任务，成为灾区最灵活的应急力量。
7: 来了四个人，就是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嘛。我现在知道的有重庆的，有广东的，有湖南的，有贵州的，云南的都有。都来了很多人了。
3: 然而山路层层受阻，部分村子连摩托车也无法抵达。这种情况下，物资输送只能依靠人力，由徒步志愿者背着物资接力往里送。几公里的山路，他们有时一走就是五六个小时，甚至更久。
1: 我因为摩托车送到这个点位以后，他是送不进来的。他说这有两公里，那我们就徒步往里送，给镇上去送。
3: 在志愿者接力输送物资的同时，镇龙乡全域道路抢修和清淤工作同步加紧推进，多名挖掘机手志愿者主动驰援。
8: 反正就是一路走一路清，具体反正清多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天能干多少就尽量多干点，早点让这个路给通了。
9: 一台挖机嘛，它可能干的活是有限，但是我想我们过来以后，让当地的老百姓有一股底气，感受我们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种精神，所以我就过来了。
10: 在救援的过程中，一些乡亲们，我在干活的时候，有人不停地给我送水，有人给我香蕉，我说不要，当时我就哎呀拿着吧，就往车里边就硬塞，就那种说不上来的那种心情，大家那种团结的劲儿，没法形容。
0: 14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区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预拨2.8亿元支持其余9省市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再来关注高温，从15日起，今年3伏天正式开始，至8月23日出伏，全程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中央气象台15日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大范围高温，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在40摄氏度以上。这两天四川成都持续高温，当地及时采取避暑降温管护措施，保障夏季农产品稳产保供。在成都市新津区的一家蔬菜育苗基地，辣椒、茄子、番茄等11种蔬菜种苗住进专属空调房。基地搭建了多层棚中棚结构，加装遮阳棚、风机水帘系统，并科学调整浇灌频次，实现高温季产能不减。
11: 7月份高温和雨水交替进行，即使外面有35到40度，我们里面也只有30度左右，再选用一些耐热耐旱的品种，这样就能弥补蔬菜育苗和上市的一个空白期。
0: 在新疆玛纳斯，肉羊养殖户通过物理降温和科学喂养等方式降低高温对羊的影响。在玛纳斯县塔西河乡的标准化肉羊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在羊舍内开展防暑管护作业。养殖场全面启动大功率自动排风扇，高温时循环通。

0: 风降低环境温度，同时调度喷雾车对羊舍喷雾洒水，通过物理降温方式有效驱散燥热，为羊群打造凉爽适宜的生长环境。
1: 我们有现代化设备，如果说室内温度达到28度以上，我们的风扇会自动运转，在同时中午气温特别高的时候，我们会采取喷雾降温的措施。
0: 针对新生羔羊体质弱、耐热性差的特点，养殖基地专门设置羔羊专用保育栏，降低饲养密度，避免羔羊扎堆闷热，同时调整饲喂时间，选择清晨、傍晚气温凉爽时段集中投喂，并补充富含维生素 C 的精饲料，增强母羊和羔羊的体质，有效提高羔羊成活率。近日，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一只大眼猛猴闯入一市民家中。市民发现之后，第一时间联系当地公安，寻求专业救助。经专业机构鉴定，这是一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封猴。公安机关将其移交至野生动物临时收容救护点，待其完全具备独立野外生存条件后，工作人员将择机把它放归自然。这几天，湖北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此时也是神农架树木最为繁茂的时候，原始密林里一片清凉，充足的食源给金丝猴提供了舒适的生存环境。它们三两成群挤在树荫里，互相梳理毛发，或是带着幼崽在枝头嬉戏。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这里新出生的幼猴数量达到了11只。眼下正值青头前鸭的关键孵化期，在江西九江，科研团队去年搭建了水上产房，并持续跟踪监测。从亲鸟产卵孵化到雏鸟破壳离巢，青头前鸭繁殖全过程首次被清晰记录。青头前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丝。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都说热在三伏，7月15号进入到三伏，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到来了。那中国天气也是提醒大家关注高温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16到18号这段时间，受到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像新疆、四川盆地以及长江中下游多地会出现高温天气。其中，高温晴热天气对于新疆这一带棉花的开花结零以及春小麦的灌浆不利，建议农民朋友加强田间管理，科学灌溉，适时施肥。同时，高温天气也对四川盆地这一带一季稻抽穗扬花不利，也对长江中下游部分未成熟的早稻的生长不利，建议这一带的农民朋友要加强水稻的田间管理，采取以水调温的方式减轻高温的不利影响。放眼全国，雨和热呈现出这样的夹心分布的特征。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的区域是高温盛行，在副热带高压的南北两侧则是有两条强降雨带，其中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像是四川盆地西部到黄淮这一带，自西向东就有较强的降水，而在副热带高压的南侧，也就是广西、广东等地呢，也是有较强的降水。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也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及时的疏通沟渠，排湿降渍。天气就说到这里。
4: 无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无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天津 多云，26到35。

0: 黄南小雨，13到23度，突泉晴，19到30度，遵义多云，24到34度，安庆多云，28到33度，中卫小雨转阴，17到27度，林芝小雨转阴，15到25度，张家界小雨转晴，27到38度，黄冈阴转多云，29到37度，烟台多云，24到29度，邢台阴转中雨，22到30度，邯郸阴转大雨，22到32度，淮南小雨，27到35度，咸阳中雨，23到35度，昭通小雨，19到30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我们都是钢铁侠。

0: 是奶牛像不像在做游乐场的旋转木马？其实我的名字叫做挤奶转盘，虽然不是旋转木马，但是我却让奶牛们每天的挤奶时光变得快乐而有趣。人类的一些研究表明，一头快乐的牛才能产出高质量的牛奶。怎样才能让奶牛感到快乐呢？那就要从我出生之前讲起。那时人类是这样挤奶的，人们经常用使出吃奶的劲儿来形容很费力气。挤奶同样也不容易，人工挤一头奶牛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挤奶工经常手酸腿麻。如果手法不得当，奶牛们还会感到生气或者害怕，这样就会让奶牛产生应激反应，牛奶的品质自然就会下降。大约从19世纪开始，我们的挤奶机家族就诞生了。我们的前辈非常简陋，甚至有些奇形怪状，而中国的挤奶设备则始于两位美国友人。这位叫做韩春的老奶奶，年轻的时候长这样，不但颜值高，学问更是了不起，是个物理学家，还参与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的研制。不过人家觉得世界更需要一杯温暖的牛奶，所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她的丈夫杨藻一起设计出我们家族的前辈管道式挤奶设备。如今我的出现让挤奶变得更加高效。话又说回来，我们是怎样让奶牛们快乐挤奶的呢？我的转盘上设置有80个小隔间，每头奶牛可以独享一个隔间。机器启动，两个反方向旋转的轮子夹持着转盘的轨道，通过巨大的摩擦力拖动机器的旋转。奶牛们通过入口进入旋转的隔间，挤完奶的牛旋转到出口位置时会自己退出来，旁边等候的奶牛通过入口补充空位，以此循环往复。奶牛自由进出，整个过程没有人工干预，没有强迫，自然就不会引起奶牛的应激反应。奶牛进入隔间，我们首先会用清水给奶牛做局部清洁，工作人员会帮忙把真空奶杯吸在奶牛身上。我们的吸盘能够模拟哺乳期小牛犊的吮吸动作，力道非常精准，奶牛们自然不会感到难受，它们甚至还能边挤奶边反刍呢。
1: 今天这草味道可以，呵呵，可以。
0: 我们的每一套挤奶杯上都有一个流量监控器，当收集到的牛奶流量小于设定的流量时，说明奶水不多了，这时我们的真空奶杯就会自动脱落。每头奶牛的产奶量等数据都会记录在奶牛的电子耳标里，这让我们的挤奶变得非常精准。对于第一次跟我们接触的奶牛来说，他们还有些害怕，有些奶牛会踢掉奶杯。有些研究认为，奶牛有着相当于人类4岁左右的智商，不要看他们平时很呆萌，其实非常聪明。经过几次尝试，奶牛就会喜欢上我们。奶牛们会自觉排好队，有顺序地走到我们的转盘上，享受快乐的挤奶时光。我们的转盘转一圈只有7分钟，奶牛们在自在放松的愉悦心情中度过了这美好的7分钟。如今我们挤奶转盘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在中国的规模化奶牛场里，99%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的应用范围也扩展到其他动物。不管怎么说，我们让奶牛感到快乐，同时也让人们收获了更多优质的牛奶，这也是我们骄傲自豪的事情。
2: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配这份彻底的放松呢？有时不开心，什么食物才能送来慰藉呢？挥汗如雨的健身结束，又是什么食物不会让您有负罪感呢？没错，就是它。妈妈总会用它煲汤，减肥者的福音，优质蛋白的提供者，鸡。作为全世界饲养最多的家禽，每年有超过200亿只鸡被端上餐桌。没错，数字单位就是亿。为了烹饪鸡，人类几乎绞尽脑汁，穷尽所有方式，甚至还另辟蹊径，只为不负它的美味。好了，美味上桌，咱们边吃边聊，毕竟机不可失。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鼓子，一种少见而又古老的炊具，少见到鼓这个字都很少有人认识。说起它的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商代的青铜器。

重庆奉节，54岁的徐兴武从12岁开始学做鼓子，到今天手艺练就了半生，一年也只能烧6窑。产量少，一个原因来自鼓子的制作难且复杂，甚至还要懂物理。首先要在底部与口沿处分别打孔，等待上下连通。泥筒切半，紧贴鼓子外壁，连接2个气孔。鼓身是体，鼓盖是帽，而气管就是鼓子的智慧，就是魂。8根气管在未来有秘密从这里路过，未来那只鸡的成败也在这里。

0: 做好一道谷子鸡需要两位顶尖高手的双剑合璧。有人做骨器，有人烹家禽。凤节竹园镇鸡全是土鸡，没什么特别。刘俊却能让他们脱胎换骨，他就是制作骨子鸡的另一个人。
1: 哎呀，两位今天是这黑头打得不少嘛。
2: 哎，好几钱呢。
1: 哎，骨骨也打哈。
2: 哎，骨骨也打。

门外，刘俊是一位普通大叔。门里，刘俊是一位刨除高手。藏身于山野，因为这里是谷子鸡的故乡。曾经奉节人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吃到谷子鸡，原因只有一个，凑齐所有食材有点难。蘑菇悦神开胃，大姜活血驱寒，腌制的猪蹄膀富含胶原蛋白，十味食材中还有红枣补中益气，沙参养阴润肺。十种食材混合在一起，味与味等待苏醒。

谷子鸡不放盐，咸味儿烤腊肉。山风吹了两个月，盐浸透肉。山野之味贵在本味，所以刀工并不用太过讲究。大刀切块，腊肉吃起来愈发过瘾。谷子鸡看似复杂，实则简单。锅里有水，但谷子里却不放一滴。唯一的湿润是醪糟，调味增香，保持肉质鲜嫩松软。文火上盖，表演开始。随着温度的提高，下部的水逐渐沸腾，形成蒸汽。没错，这就是谷子的秘密，连同底部与谷盖的八个孔缜密结合，让内部处于微压状态，蒸汽升腾而上。隔水蒸制，鸡腊肉配料浸润醪糟中微弱的酒精，逐渐迷醉。土灶、柴薪、吹火筒不是为了表演，灶中的世界有点大，吹火筒能准确给到不忘的新柴。锅里的水开始沸腾，谷底的蒸汽顺着通道进入谷子内部，八根气管，八条蒸汽浸润所有食材，唤醒每一种潜能。谷子盖上倒满冷水，冷水因为热倒开始沸腾，舀出再添冷水。谷子盖必须时刻保持冰冷，火越来越旺，蒸汽越会越多，碰及顶部遇冷，蒸汽开始凝结，聚成水滴打在食材表面。谷子鸡的水是蒸馏水，没有任何杂质，逐渐淹没食材。这是一只讲究的谷子。

一个下午，刘俊不断换水，蒸汽不断凝结，土鸡的鲜，腊肉的香，各种食材的内在被蒸馏水逐渐淹没，鸡汤原味不漏，食材各显其能。

0: 来了，伍子胥来了。
1: 鸡肉鲜香，韧里带绵，入味七分，回味三分。徐兴武和刘俊两个手艺人，谁都不愿走出大山。
2: 安逸安逸，
3: 香啊香啊。
1: 土鸡常有，骨子却不常见。能把它们融合在一起，烹饪出美味的骨子鸡，更是难得。原味、原地、老气、老朋友。放下筷子，心满意足的我们还不能离开重庆，因为这里还有一道不容错过的鸡——乌皮鸡。下蛋少，长肉慢，但长出来的都是精肉。在城里的超市中可以卖到150元钱一只，而且经常断货。但30几年前，他们根本就出不了村子。
2: 肯定很穷噻，那个山上也不通路嘛，都很穷噻。每家每户我们有那么多土地，有那么多土田。
1: 铁山坪距离重庆直线距离20千米，晚上可以看到主城的灯火。但从前没有出山的路，好东西只能待在家中。终于20多年前，路修进了大山。还没等铁山坪的人走出去，外面的人先进来了。四面环山，正好可以心无旁骛地放松休闲。
2: 哎，有个人那个哈，我要点开水，有啥子还说声哈。是的。
1: 消遣不是唯一的目的，吸引他们的是农家地道的土菜。赵品美的农家乐绝对算得上一条龙服务。这些土菜来自山野，虽然土，但也有高低贵贱之分。

切、砍、剁。乌皮之下，粉嫩的肌肉瞬间绽开。赵平美的刀法虽然是野路子，但并不妨碍味道的呈现。连肉带骨剁成指头盖大小的鸡丁，这种切法就是让肉不辜负佐料的滋味。花椒鸡讲究滋味，但佐料却并不多，加盐奠定底味，也让鸡肉变得多汁。腌制时就加入花椒，无非是想让花椒内的醇类物质早些渗入鸡肉的纤维，让麻味由内而外，更快地激活感知触觉的神经元。芹菜、大葱、生姜、大蒜虽然是配料，但在花椒鸡里可不只是配角。自家种的蔬菜依旧是城里人喜爱的山珍。猛火、冷锅、热油，霸道的烹饪即将上演。炝锅，沸腾的热油淋在鸡丁上，

240摄氏度的油温瞬间使表面的水分大量损失，形成脆爽的皮壳，汁水没有流失。重庆多雨，生活在这里的人需要辣椒的刚猛。

0: 也是人的性格。道路积块，猛火快炒，颠勺至关重要，慢了会糊，快了又逼不出香味儿。鸡肉、辣椒、配菜彼此缠斗，渐入佳境，装盘上桌。花椒鸡的终极秘密还是花椒，一勺热油，麻味当仁不让。干净利落的烹饪，成就乌皮鸡的精彩。离开重庆，1300多千米外的河北保定，也有一道鸡非常火爆，每天都要排队，去晚了肯定卖光。
1: 27.9。
0: 卤煮鸡，上百年的老味道，不论是逢年过节招待朋友，还是自己解馋，都必不可少。经久不衰的味道离不开当地特有的调味料。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酱居第五位。但在保定，这个排位酱可不服。看似基础的调味料，想要做好却着实要费一番功夫。小麦粉加水和成面团，上锅蒸熟。传统的方法是切成片状，伏天里在阳光和风的作用下自然制曲，7天时间，酵母菌要昼夜不停地施展拳脚。日晒后，酱皮入缸发酵。制酱是最考验耐心的一步。做酱的师傅必须每天像看护孩子一样照顾他。6个月后，面酱泛出深深的红褐色光泽，可以直接拌面，也可以入锅炝炒，能腌得了小菜，也烹得了生猛海鲜，化入汤汁更是点睛之物。在保定，一日三餐无处不在。

0: 凌晨五点，天还未亮，运送新鲜鸡肉的货车就停在了店门口。一锅上百只鸡，一刻不停地加入。在保定人心中，保定的酱点化保定的鸡，滋味自然风情万种。
1: 这块石头吧，可时间长了。我小的时候，我们家老爷奶奶就用它压锅，当时我还没有那个灶台高，那个锅都是土灶，而且是烧煤烧劈柴的，所以说呢，沿用到我现在，真成了我们家传家宝了。这都
0: 传家宝早已被浸透了，

0: 面酱是公开的配料，但严立斌家的店之所以能在这条街上经营90多年，靠的是一道从不是人的料包。抓料配比的秘密只有传承人自己知道，但传承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几十年的时间，十几种材料增增减减，口味总会随着阅历变得更加挑剔。
1: 有2-3味调料吧，是后来我去南方玩了，或者是因为职业习惯吧，去吃东西的时候就要看看人家这个调料啊，没见过的，哎，我喜欢尝尝，一尝能适合咱们家做这个生意，然后我就尝试着把它加在咱们这个老传统的调料里边，增加这2-3味呢，这2-3味给人口感更加丰富了。
0: 卤煮鸡现做现卖，从不过夜。
2: 来只鸡，
3: 一只
2: 大点的啊！
3: 好嘞。
0: 因为抢手，不到5点就已经售罄。今天严立斌破例要早一点关门，因为家里要来很重要的客人。家里待客是保定人的最高礼仪，卤煮鸡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压轴菜。这对于严立斌来说是个表现的机会。
1: 看看它颜色深浅，浅呢，咱们这个面酱就有作用了。颜色用面酱调深一些，而且这个颜色正常来说是金黄色。
0: 提鲜、提香、提色，高温再次激发酱的美味，香气在汤里若隐若现。比起店里的后厨，家里的厨房太局促了。但卤煮鸡的色香味却一样不少。做了几十年，也吃了几十年，严立斌相信自己的手艺，也相信即将登门的客人也会喜欢。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哟，来来来，
6: 好，
5: 姐姐
6: 好。
0: 客人就是刚刚过门的儿媳，一大家子人忙忙叨叨，但也热热闹闹。
1: 啊，先吃鸡冠子，鸡冠子呢就给家里边这个有事业，祝福人们孩子们是事业有成，所以这两个鸡冠子是你们两个一人一个，事业有成。然后呢，这鸡翅代表比翼双飞嘛，是吧？这两个翅膀呢，你们两个和和美美
7: 啊，
1: 比翼双飞。
7: 对。
8: 谢谢叔叔阿姨，
3: 哎，都改口了，应该叫谢谢爸，谢谢妈。
8: 好，谢谢爸，谢谢妈。
1: 这是拿红包。
0: 在传统文化里，鸡因为与吉谐音，被人们赋予了吉祥的意义。自古以来，有鸡鸣犬吠的地方，就有人家，有烟火。历史中萦绕着一方风物的酱香，也沉淀着传承者日复一日的辛劳。老店老味道，金字招牌，食客的信任，对传承者而言意味着背负更多的责任。做好一道菜，守好一方人，人不可失，鸡也不可失。简单的食材总是常见，但成菜也能让人惊喜。做主角时，鸡肉尽情演绎味道变化的神奇，换作配角，它又现出精华，甘当衬托。为了惊艳味蕾的瞬间，鸡总是全力以赴，变化风味，消解寡淡。这就是鸡肉的奋斗史，一派烟火人间。留不住似水的光阴，不辜负花样的年华，鸡不可失，食不再来。

高高的树上挂着一颗大毛球，一动不动。仔细观察会发现，毛球的表面有节奏的起伏着。原来，这是一只睡着的蜂猴。

与人们印象中机灵活泼蹦蹦跳跳的灵长类不同，封侯行动异常迟缓，他每挪动一步都需要十几秒的时间。如果换作其他猴类，早就辗转腾挪，不见踪迹了。

猴，又叫懒猴，它极少下地，一切活动都在树上进行。昼伏夜出的习性使它白天整天窝在树上睡觉，偶尔醒着的时候可以保持一个姿势待上好久，除非有美食当前，它才会屈尊动一动手脚。

封喉的舌头下长有一个白色三角状附属物，非常灵活，看上去就像长了两条舌头一样。享用完美食，它伸出长长的舌头，舔舔指头，舔舔毛发，舔着舔着就睡着了。再次醒来，封喉似乎更懒了。眼看着一只天牛爬过眼前，它饶有兴致地抬头观望，却懒得伸手去抓。幸运的毛毛虫也因为封喉的懒惰而逃过一劫。

虽然封侯性情懒惰，行动迟缓，但高难度的动作却是说做就做，倒退着爬树。金钩，这些都难不倒他。别看封侯总是团着，他的躯干并不短，可以扭转并伸展到附近的树枝。他的手脚抓握力强，第二个脚趾还保留着钩爪，所以能在树上稳扎稳打。由于动作迟缓，封侯很容易被掠食。神奇的是，这也正是他遇到危险时的求生手段。封侯的一生将懒和慢发挥到极致，这便是他在自然界独特的生存智慧。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演起，深入人心。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坚持一下。
7: 喂，
8: 市里几个大医院都安排人守着，您放心。
6: 干什么？
9: 赵雨欣在哪？
10: 别动！
11: 别动！
12: 宋班长，宋团长。
6: 从现在起，你就叫宋平了。
12: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3: 一退再退，最后只会无路可退。我们只有反抗，才可能守住咱们家，守住重要的东西。
14: 你做的已经很多了。其他交给我吧，
15: 我这刚准备做饭，耀辉急匆匆的出门了。
16: 孟总，
17: 你认错人了。
16: 哎，没认错啊，是孟总啊。
17: 我还有事，我先走。
16: 哎，别急啊，孟总。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光影田园。真相追查到最关键的时刻，各方势力彻底撕破伪装，博弈愈演愈烈，尘封17年的命案，违规盗采的黑幕，各方的算计与挣扎都将在这一集迎来关键转折。
19: 那个自称王富明朋友的人是怎么联系上你的？
14: 就是上次你们去过我家后没几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姓陈，是我爸的老同事，当年一起出国打工的。
9: 白菊想在孟耀辉之前将王富明之子带回，希望能从他这里获取更为关键的案件信息。
14: 受到我爸不少照顾，想要报恩。
19: 所以他帮你还清了债，又给你的卡上打了50万。
14: 啊，
19: 那你问过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吗？
14: 我问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说就是因为找不到我爸，所以才找到我这儿来。他给我在定多县还买了房子，说要让我出国。
19: 那周福生你认识吗？
14: 这谁？
1: 给你汇款的账户户主叫周福生，南方农民工，他已经承认缺钱，把身份证卖给了别人。你觉得这个姓陈的为什么用假身份接近你呢？
14: 这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
19: 王健那边问不出什么了，线索从汇款账户那里断了。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孟耀辉就是转移王健的人，但他突然出现在我找到王健的现场，他的嫌疑很大。
5: 如果真是孟耀辉，那他很有可能潜逃。我先申请限制他出境。啊。
19: 嗯。
6: 孟总，孟总，冯董事长电话找您，您在吗？孟总。
9: 孟耀辉察觉王富民命案即将败露，慌忙收拢现金，打算出逃。这时，冯克清却派人将他传唤至郊外。
3: 进来。

0: 那具尸体确实是王福明的。
1: 那多贱呐！我问你多杰呢，你到底杀没杀多杰？
0: 杀了。
1: 尸体呢？
0: 扔进沧州湖，尸体早就让黄鱼吃干净，根本不可能被人找到。这是我当时能想到最保险最高效的处理方式。
1: 这个王富民的尸体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出国了吗？
0: 王富民也是我杀的。

stop!

0: 这次得三七开，你这趟干什么了？拿三成都是多的。我七你三，就凭这个，我就该多拿。要不然医药费，你给我出。
1: 枪是我开的，尸体是我扔湖里的。 要不是看老板面子，最多也就拿一成。
0: 小妹儿啊，别有命赚钱，没命花。

0: 匆忙之下，我只好把车开到荒野里，把王富民的尸体埋了。
1: 就因为5万块钱，
0: 确实冲动。
1: 我怎么觉得你是早算计好了呢？
0: 没有，我只没想到因为当年的一时冲动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像雪球越滚越大。
1: 行了，走吧。

0: 都听到了吧？这个人靠不住啊！
1: 藏獒也是会咬主人的。藏獒一生就认一个主人，你是养了一头狼在身边，你想好怎么解决吧？
2: 多杰的失踪，王富民的惨死，所有的罪恶与阴谋都随着孟耀辉的坦白逐渐浮出水面。可孟耀辉并未坐以待毙，暗中筹备脱身。冯克清的疑虑，林培生的防备，白局的蹲守，孟耀辉的逃亡计划又能否得逞呢？
3: 活到这把岁数才知道。 有的时候太满了也不是好事儿，金钱、地位、权力，都是。回来了，
0: 早就说了，洋酒后劲儿大，少喝点儿。 2000万，密码是我爸的忌日。
4: 我改进以后。

0: 按照你给的地址，去广州找过你。收到你的礼物，我很开心。我就跟自己说，儿子心里有我，这就够了。我觉得我能这么哄自己一辈子。
1: 不行啊！到头来，连一个跟我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还想让我去自首，还是要告发我？
0: 我这辈子。 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爸。小辉，别活成你妈这个样子。

0: 回到办公室，发现白春已经在等他了。
1: 回来了，明天要出差，有点事儿，不能喝太多啊。
2: 意思意思。
1: 这算是散伙饭？
2: 赔罪行。
1: 你有什么罪啊？
2: 我也觉得我没做错什么。
0: 白春借机设宴灌醉孟耀辉，为白局创造取证机会。

0: 谁啊？
1: 老林，我呀，张琴琴。
0: 老张，你坐，我给你倒点茶。
1: 我给你带了艾灸，朱莉早就说想让你学着弄，我一直忙，这不才想起来。昨天晚上，朱莉给我打电话了。

0: 就是活到这把岁数才知道，有的时候太满了也不是好事儿。金钱、地位、权力，都是。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满了才好。
1: 什么东西？月亮。他说他现在。
0: 很想念马芝的满月。他说以为在哪里看月亮，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可是现在觉得，在外面看到的月亮，和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不同。可能是海拔越高，离天空越近，就会越美吧。 他说他很后悔。
2: 请问林先生在家吗？

0: 请问是黎培生同志吗？
1: 是我。
0: 我们是省纪委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1: 我拿件衣服。张院长，我走到今天这步不能怪任何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怪我自己，在关键时刻走错了。我现在已经无颜再回马支县去面对那些老领导和牧民了。你哪天再回到马支的话，替我说句，林县长，对不起他们。
2: 林培生的落网更是让冯可清、孟耀辉等人失去了靠山，新海煤矿的违法行径终将被彻底清算，只是这背后的涉案人员究竟会迎来怎样的定罪？这长跨越17年的追责又将如何尘埃落定呢？
3: 枪，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
4: 小文，
5: 哎，你可以帮我调一下7月23号到7月26号公司门口的监控吗？
4: 好。
6: 在白春的掩护下，白菊也成功的潜进了新海，试图拿到可以定罪新海的证据。
5: 哎，小文，这个手表往放大点。

0: 大姐叫你呢。
1: 哦，
0: 你来一下，来把这个总经理办公室打扫一下。喂，怎么了？哎，你急什么呀？我给你找去就是了。

0: 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
1: 找到白科长，孟总回来，我找到尤倩。那监控要不要给您拷一份？
2: 不用了。
0: 孟总，大姐，孟总回来了，你出来吧。
3: 哎。
0: 啊，没事了，你先忙去吧。
3: 好嘞，有事您叫我。这个也收走吧。
2: 嗯。

0: 来晚了，机要室里的东西都已经转移了。我跟了冯克清十几年，我太了解他了。
1: 现在就去把机要室的账全部处理掉。
0: 而白春跟了我十年，他在想什么我也都知道。他不知道我留了备份，这些足以证明星海煤矿的盗采行为。

0: 我只有一个请求，我请你给我两年时间，给我一个机会。这些我本来就准备两天之后寄给邵继承，既然你来了，给你也一样。
1: 没想到我的工作结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会把这些当作是从机要室里拿出来的。
0: 谢谢，
1: 再见。

0: 小白，你的东西落下了。
1: 那不是我的东西。
0: 是，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
2: 白菊一眼看穿，这不过是孟耀辉想借举报赎罪趁机脱身的幌子。可当孟耀辉发现白菊知道他隐藏枪支的秘密后，白菊能否全身而退？敬请期待下一期的《光影田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啊！

做梦啊！做梦啊！做梦！好好好，做梦啊！做梦！好好好，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告诉我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要不要练习睡觉了？

0: 看你们一点都不着急，一点都不知道着急，早点起来何至于弄得这么手忙脚乱的？
1: 我已经起得够早了，
0: 他闹到5点，我都没怎么睡，没怎么睡，叫你好几遍了。你可算回来，我还以为你忘了今天要
1: 别进来，赶紧走，赶紧走吧，
2: 走
1: 吧。
2: 我怎么哭不红红啊？
1: 这都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2: 是不是想爸爸了？
1: 快点走了，走了，来不及了。
2: 我刷个牙，洗个脸啊。
1: 你刷牙就行了，你要什么脸呀？哎呦，没事吧你？你没换鞋子行不？
0: 哎呀，行了，就让他这么着吧，回来我再擦。
1: 湿纸巾拿了吗？妈，
0: 拿了，拿了，都拿了。
1: 那个、尿布，
0: 拿了，拿了。
1: 手机装奶瓶。哎，
0: 拿了。
1: 走了，走了，走了。
0: 哎呀，鹅子，鹅子。
2: 好了，走了。
1: 好了，走了。
2: 不哭了，不哭了啊！走。
0: 马上。你们俩，
2: 快点，等你呢。
1: 谁等谁呀？拿个玩具，
0: 快点。什么玩具呀？快走。
2: 啊，鹅鹤，不打针啊，不打针。看一下啊啊啊！
3: 张小姐，
1: 哎呀，快点！好了，
2: 谢谢你啊，
1: 你这个不是在这写的，你给我吧，你先在这
2: 儿。
1: 现在不用这个，你得先给我。来，你在这排着队，我们去打针呢。妈，一下。好了，你在这排队吧。
2: 好了，
1: 我先填一个这个啊。
4: 来，
1: 您好，您贴完了能借我用一下？没事，你写你的，你快写吧。
0: 好了，不哭了啊，宝贝。
1: 妈妈，马上啊，呵呵。
5: 不好意思，我实在是着急，有点事，能不能插一下队？啊，谢谢大家帮忙。那个，我女婿那个有会要看，特别的赶时间，我插你前面可以吗？
2: 不是，大家都忙，我老婆跟丈母娘还在那边等着呢，您回去排个队吧。
5: 谢谢啊。
2: 要是大家都没意见，那您就排我后面，也不差这几个了。
6: 来，
1: 小宝贝。哎，这都到我们了，这都。
0: 你去看看他怎么还不来啊？
1: 你拿得了吗你？
0: 拿点事儿，
1: 快去看看。
0: 好啊。
1: 小鹿，排到，怎么还没排到？那边打针都排上了。
2: 快了，就两三个。
1: 我这早上有课，你不能想想办法。大哥，实在不好意思，我小孩那边打针排到了，我这着急上班，能让我们先吗？差不多。行不行？谢，快，来，包，快点。
2: 三个了，你插什么队呀？
1: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多长时间了？我那都排上了，你这还排不上？
5: 就你们工作忙是不是啊？大家都有事呢，啊？就差那么几个人吗？我刚才插你的队，你就有意见？你自己倒插上。
1: 不好意思啊。
2: 快点吧。
7: 好了，一会儿就到咱们了啊！不着急啊。好了，宝贝。
1: 稍微等一下，我们的人去交钱。
7: 让我们进去了，也没来。
1: 不是，哎。萧何，下一个已经是我们了。
5: 对，那你们就没有意见是不是？我参加不是已经同意了吗？我叨叨什么了？我叨叨，我是真是有事啊。
1: 不好意思啊。
2: 插什么队？就两三个人了，
1: 都来不及了吗？这都多长时间了，在这儿，来不及了，这都。妈，这，哎，这怎么不是到咱们？这不在咱后面吗？
0: 你这会儿知道着急了，要不睡懒觉，不磨蹭，哪有这些事儿啊？你看这孩子从早哭到现在，多难受啊，跟着你们。
7: 好了好了好了，马上了啊！
2: 好了好了啊！
7: 好了好了，来该咱们了啊！
1: 到了到了，
7: 来来来，好，到了
1: 到了到了到了，
7: 来来来，好的，来，最勇敢，
1: 我们小朋友最勇敢啊！哎，你把这个换，兑点热的，这太凉了。
7: 好了好了
1: 好了好了好了，
4: 你出去吧，
1: 你不是哎，
7: 我在这儿吗？啊，你看姐姐，好了好了，没事啊，阿姨可棒，一下子给你打好了。哦、oh, yeah. 好了好了，
1: 没事没事，哦、oh,
7: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7: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0: 周年庆的款结了吗？没呢。哎呦，老李是不是想赖账了？还没签啊？
1: 没啊。
0: 张姐来找我，说项目超支的部分得客户签字，否则关不了账，还有底下供应商也催款。
1: 今天晚上我找个谈谈吧。
0: 算了，我们俩去吧，你今儿累了，早点回去。
1: 没事，能去。
2: 行吗你？熬成这样？
0: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
2: 一大早带孩子去打疫苗，哎呀，那人呢？啥也别想，努力挣钱，做个好爸。<笑>各位，拿下龙源这客户，多挣奖金不说，再努把劲儿，保不齐明年呢，换个大房子。
3: 老苏，你这饼画的够大的啊！
0: 这有了大饼，大家才有奔头啊！来吧。
4: 一诺，准备准备吧，祝贺你终于要当班主任了。
5: 我吗？让我当班主任吗？
4: 是啊，你不是一直想当吗？抓住机会好好干，争取明年多出几个高分。
5: 哎，行，好，谢谢主任。
4: 那你等通知啊。
5: 好好好。

0: 可能是我早上一着急啊，给盒子收拾东西，把这忘装了。
1: 我今天胀来胀的贼难受，你都不知道我多狼狈在那儿。
0: 哎呀，那你自己也该检查一下。
1: 那之前每天不都你给我放吗？我检查什么呀？
0: 那怎么你就不能检查？什么叫每次我给你检查？我是你保姆吗？
1: 瞧你话说的，我什么时候说你是保姆了？
0: 那你就这意思。是什么呀？真是啊！啊，怎么着？合着我什么都是应该的？我这一天天的多少事儿啊！啊，我辛辛苦苦给你带孩子，一点好的落不着。你甭冲我撒谎，我告诉你，要撒冲销路撒去。
1: 之前不生的时候老催着生，现在生出来累了又在这埋怨。不说了，我不跟你说了。
0: 你爱说不说？

0: 我来倒。
1: 行了，
2: 喝，让他喝。
1: 我把这喝了啊，你们把这个回绝给签了啊，好吧？
0: 先喝，你先喝。

0: 喝完这杯，他就是。
1: 来，
2: 陪我走一个，
1: 来吧，今儿你去，来，
2: 这杯得给我喝呀，
1: 来，
2: 不够意思啊，不够意思。

0: 坤啊，
1: 喝睡了，
0: 睡了，刚睡了，怎么又喝这么多？
1: 没喝多，
0: 喝我吧，你不换了，赶紧躺着。
1: 老高，我跟你说，真没喝多，你看了我，我没喝多，我一定挣很多很多钱，我给你买一个大房子，
2: 让你跟你儿子过上好日子。
0: 好，快躺下。跟谁喝的呀？这是，
1: 我保证，我们以后打针再不排队了。哎，我给你找四个保姆，四个，天天伺候你。行，
0: 这袜子都破成这样，我都扔多少回，又捡回来。
1: 看不见了，我不还买房子吗？
0: 靠这袜子呀，指他呀。
1: 老婆，真的，你别笑，你过来，我不好笑。
0: 学校今天找我谈话，说想让我当班主任，当班主任太累了，我就没时间照顾合伙。我说我再想想。哎，

0: 哎，慢点，这都画脸上了。抠行吗？
1: 行。
0: 你都没看。
1: 我这开车呢，我怎么看？但是我也不懂化妆。哎，昨天你是好像说什么当班主任？
0: 嗯，想一晚上不当了。
1: 为什么呀？
0: 我昨天不都跟你说了吗？你不往心里去。
1: 哎，帮我接一下。哎，
2: 肖总，我们约天心公园见吧。
1: 好，没问题，那我往那边开。
3: 那里环境很好，以后孩子上学肯定没问题。还有我妈给我安排工作，十分的稳妥。嗯，我妈车也给我买好了，所以这以后想接想想。
4: 哦，我朋友来了，要不今天先这样。肖总，这儿。
3: 那我先走了。
4: 啊，好，再见。
1: 你男朋友啊？
4: 相亲，我妈安排的。
1: 在公园里相亲？
4: 相亲不重要，我隔段时间会来这儿喂流浪狗，所以就约这儿了。
1: 没看见只有狗啊？
4: 来，跟我来。

0: 不吃了，走吧。狗呢？我们一会儿走了，阿黄自己回来吃的。就一只狗啊？嗯。那你这么喜欢，干嘛不带回去养啊？总往这折腾，多麻烦。把它们养起来多可怜啊！在这自由自在的，多好。
1: 老板，来两杯花茶。好嘞。有水果茶吗？这茶摊哪有水果茶呀？你没在茶摊喝过茶呀？我没来过。啊，试试试试。
0: 好嘞。
1: 哎，怎么朱总现在就开始给你安排上相亲了？
0: 还不是怕我找一个不靠谱的老公。
1: 肖总，
0: 你不是还觉得给我妈做的产品推广方案有不满意的地方吗？我再给你看看。
1: 又作弊啊！
0: 答谢你出手相助。好。嗯。哎，这是我最新调整过的。嗯。怎么样？没问题。
1: 没了。
0: 这方案从初稿到现在，你每版都问我，一直很好啊，合作愉快。
1: 嗯，合作愉快。
0: 你也喜欢这首歌？
1: 我老婆喜欢这歌。
0: 哎，对，哎，
1: 送你了。
0: 谢谢肖总。
1: 哎，我谢谢你才对。这半年多都亏你提意见，跟你妈那工作才进行那么顺利。
0: 别客气。

0: 哎，你看看，
1: 都给我的
0: 啊，妈给你的
1: 啊，真的哟，天哪，阿姨这针脚可以啊。哎，明面上是给我的啊，实际上人家点你呢。嗯、啊、
0: 你得了吧，你少来啊，他现在一见我吧就催婚，他一催婚我就不回家，为了还能让我回家，他也只能闭嘴。
1: 妈们不都那样，不生的时候催得最急的就是他们，一生出来一帮你带着孩子，嫌苦嫌累不高兴。
0: 怎么了今天这事，跟你妈吵架了？
1: 在你这躲会儿呗。哎呦还勾了不少，这是什么？哎呦，给我买个口红。
0: 我这不就是想让你精致一点吗？你说你那包里边天天不是尿不湿就是吸奶器，真是。
1: 哎呀，当了妈了，精致什么精致，还精致，能睡个整觉就不错。这一变化真是，不光跟我妈，跟肖路也奇奇怪怪的，整得跟不熟似的，我都不知道怎么了，这是。
2: 还是等一束花开，是否是状态快？

0: 喂，老婆。
1: 喂，你回来吃饭吗？
2: 你看他是不是又拉了？
3: 不是，他刚才刚拉的，他就
1: 闹，他就要闹，
4: 他不舒服才闹呢。你好好看一下。
0: 哎，我这边那个还没忙完呢，那个你跟妈先吃吧，别等我了啊，我尽早回。
3: 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啊。

0: 稿到现在每一版你都给我看，一直很好啊，根本就不像新合作方出的东西，倒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太好了，总算没白忙活。
0: 你的认真我一直都是知道的，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磨蹭什么呢，赶紧睡
0: 啊。马上。

0: 吃早饭吧。你去化妆了？
1: 嗯，就涂了点口红。
0: 为什么化妆？我不是跟你说不让你化妆吗？
1: 显得气色好点。
0: 我问的是你为什么突然化妆。
1: 没有为什么，随便试试。
0: 有本事的女孩根本

0: 用不着这些，涂点口红气色就好了吗？气色好了又能怎么样？给谁看？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表不重要。
1: 嗯，知道。
0: 擦了去，以后不许化了。把牛奶喝了。

0: 我心里有点没底啊，咱们再对一下。嗯，
1: 我觉得第一条和第六条吧，侧胸的说说。
2: 往那边有点。
1: 哟，回来了。怎么样了？说话呀。
0: 完了。
3: 哎呦，我的小心脏啊！哎，你小子还不给我演戏？嗯，哎，闲的
0: 死我！
1: 我就知道没有你搞不定的女客户。
2: 别胡说八道啊！我跟猪猪那真是战友般的情谊，人真帮助咱不少。
1: 那是那是，哎，要不我安排一下庆功宴怎么样？
4: 当然了，得好好感谢一下猪猪，照旧安排，备用公司出。
2: 哎，
5: 等久了吧？
2: 没事，刚到。拜托了啊！
5: 嗯，
2: 又相亲去了。
5: 嗯，
2: 那怎么不早点给我打电话
5: 啊？这个没那么糟。
2: 太现实。
5: 你吃饭了吗？
2: 我刚加完班，回去吃。
5: 我也没吃，我请你。
2: 哎，吃那个吧，那个好吃。

0: 回来了，好不容易才哄着的，你赶紧去洗洗吧。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2: 从这边啊，
1: 哎，没事没事，哎呀，把这脚跨过来，
2: 哦，这，
1: 哎，哎呀，扶着你呢，来来来，哎，哎，好，来，老板，来两个，脆点啊，
3: 好嘞，
1: 吃过吗？
2: 我没有，我妈之前不让我吃路边的东西。
1: 那别跟你妈说我带你来吃啊，回头朱总该找我麻烦了。趁热吃，凉了不好吃了。好吃吗？
2: 嗯。
1: 我说吧。好嘞。怎么着？我们是绕过去啊？
2: 翻过去。
1: 行吗？
2: 嗯。
4: 我这是太长了嘛。你看我这都伸不直，下身长，上身也长，他们都说我像带鱼。
5: 谁呀？谁说你像带鱼啊？
4: 倒雷呗。
5: 他才是呢，他像个土豆。你呀，下身长像我，上身长像你爸。
4: 哎呀，给他发个信息，让他心里有点数。
5: 反正你身上好的都像我，不好的全想他。
4: 你爸要知道我们这么说他也气死。
5: 哎，你说你那闺女啊，

0: 怎么还哭？到底像谁呀？小心！来，扶你。哎，对，
1: 这边是吧？
0: 对，我扶着你呢，放心吧。过来了，过来了，我自己再试试。
1: 好，再试一次。来，我送你。 走啊，上车啊，送你回去。

0: 就晚上哄他睡觉的时候，给他读两页故事书，他现在能听懂了都。
1: 啊，今天不是该轮到你吗？
0: 我晚自习。
1: 喏，我晚上加班，我写了的。
0: 哎呀，星期二太查了我。
2: 你们俩这么交流，哪像夫妻啊？整个就有一合租的。
0: 那写本上不是你教我的吗？
3: 那也没安排明白呀。
1: 我今天假，没法请啊。
0: 我请，我跟数学老师换班，下周我再看晚自习。

0: 泡有吗？
1: 有的。
0: 就这么点啊？
1: 是啊，今天买的蛮快的。没关系，我帮你找一点。
0: 对，你再找找。
1: 好的。
0: 太少了。老板，这鱼怎么卖
1: 啊？鱼啊，12块钱一斤。
0: 这太贵了，你这死的能便宜点吧？
1: 没事啊，都是活的嘞。
0: 这条你别着急，马上死，马上翻肚，等会儿。喂，我，你又不回呀？行吧，少喝点吧。
1: 我给你装起吧。
0: 别装了，老板，不回来了，不要，鱼也不要了，不好意思。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老婆，晚上又有饭局，我就不回来吃了。
1: 哎呀，我也烦呀。不过今天晚上这客户还挺重要的，我吃完饭我可能还要再去找一下老谢。
2: 啊，爸爸回来咱们就去医院。
3: 为什么
2: 不接？
3: 什么为什么？
2: 出了
3: 一诺呀，不行了，咱们自己去医院吧。你看孩子越来越糟了，走了。
4: 我好像喜欢上你了。
5: 沾满君子，
6: 谁下手？
5: 让我先走。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是。怎么这么难啊？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1: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0: 我报名，推独轮车。
1: 参加。
2: 车上还放着个孤城呢，
3: 第一名。
0: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这个没心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你数数打多少个？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你是死了吗？你是？
1: 我错了，不是老婆，你别生气，我昨天喝大了，都断片了，那同事看我都那样了，就直接把我给送回公司了。
0: 有没有你这样的？你是什么流浪汉吗？没有家人吗？不知道家里有人等着吗？
1: 真是对不起，老婆，我错了。
2: 等会儿我妈走了，你再出来。
3: 秋珠，干嘛呢？赶紧抓紧时间吃早饭。
4: 哎，来了。
5: 这是我们公司老肖啊，在我们公司绝对有面，什么事儿都能办。
6: 有事找康少。
5: 一样。
6: 后面拜托你们了啊。请坐，请坐啊！你们慢慢玩，
5: 好好点。
6: 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以后咱们就正式合作伙伴了。来，谢谢啊，都在酒里了。
4: 谢谢。
6: 是不是不太习惯这环境啊？
4: 没有没有，我挺开心的，好不容易能跟大家凑个热闹。哎呦呀，
7: 忘了忘了，朱朱小姐，哎，多亏你才让这个项目这么快落地啊。我俩孝敬你一下，
6: 来来来来，
4: 好，
6: 合作愉快啊，
5: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6: 你们继续喝着。
4: 我起来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了。
8: 那把豆浆喝了。
4: 哦。肖总，肖总。肖总，你喝多了。你家地址在哪儿？你住哪儿？肖总，
9: 师傅先去丽景花园。

0: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老苏。没事儿。哎，我可听说了，昨天你们俩喝的跟王八蛋似的，现在还晕着呢。昨天晚上我跟康少喝的苦胆都快吐出来了，就你溜达早。
1: 是啊，我女朋友都跟我翻脸了。大哥，再让我们这么加班，我真得打光棍了。
0: 说什么？别跟老板抱怨啊。
2: 你哪次加班我不在了？我能跟你比吗？你跟一诺什么关系啊？
0: 哎，你们俩向我学习，你们这种甜蜜的烦恼我就没有。
2: 行，跟老苏学习，
0: 工作，不近女色啊。
2: 哎，那这一块呢，就是方案的具体实施，活动啊是从早晨9点09分准时剪彩开始，花篮、红毯、展示台。
0: 基本都按咱的大规格走。哦，朱总那边也都确认通过了。这时间9点09分是算过的吗？
3: 是，算过了。
0: 喂，老婆，晚上又有饭局，我就不回来吃了。哎，我也烦呀。不过今天晚上这客户还挺重要的，我吃完饭我可能还要再去找家老谢。哎，抱歉，又不能去接你下班了。 别挤公交了，人太多了，打个车回去吧，啊，嗯，挂了啊。

0: 跟你说，刚才那小伙子他真不行，他还敢去上这节目，我都看不上他。
1: 特别的日子，
0: 真的，你别笑。哎呦，这姑娘姐姐，你就说现在的姑娘想什么呢？真的，你看这小伙子不错啊，他太惨了，一点的都没有。
2: 你别老看这些没有用，这都骗人，都全假的。
0: 你别管真假，我觉得这种节目多看看吧，好长智慧，尤其是你。
2: 这长什么智慧？这种节目？
0: 嘿，嘿，嘿，你看这个，你看呐，这小伙子不行，真的，你看他那样，我不看好他，就算结了婚也得那什么出去瞎搞去。
2: 你说你这人多八卦，你都不认识人家就说人瞎搞。
0: 老爷，我不用认识他，我跟你说，我火眼金睛，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有经验。哼，整天不着家，在外边瞎晃悠，不瞎搞能干什么呀？方一诺，我要提醒个你啊，你老公整天就不着家，在外边瞎晃悠，天天说是上班，哼，你小心吧。
2: 哎，这看电视呢，扯我干什么？哼，
0: 我就给你提个醒啊，提高警惕。
2: 你就放心吧，真有什么事儿，你姑娘我也是很有市场的。
0: 呸呸呸！呸胡八道什么呀？你当二婚那么好过呀？
2: 我是不安慰你的吗？什么二婚三婚的，跟我有什么？哎，
0: 你还说？呸呸呸呸呸！快，赶紧呸一下！呸呸！
3: 对，是
0: 哎呀，你呀、啊，整天就知道跟我抬杠。
2: 我抬杠随谁不随你吗？你不爱抬杠吗？
0: 谁爱抬杠了？抬杠那是你爸。
2: 行，好的都随你，不好全随我爸。
4: 快快快，你闺女过来。
5: 何仔。醒了，
0: 哎呦呦！哎呀，点啊点啊点啊！这小伙子不错、啊。
6: 都是我不好，咱们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就到这儿吧。

0: 我知道你有家庭。
1: 是啊，所以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如如，昨天晚上是我不
0: 对。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喜欢上你。
2: 啊，我咋没睡醒啊？
3: 别哭了啊，宝贝儿，你最乖了哈。
2: 没睡醒，跟外婆说说没睡醒。
3: 没有啊，刚摸了没尿。你是不是想爸爸？嗯，爸爸不想你，想爸爸。
2: 哎呦，给我吧。
3: 我在。
2: 来，外婆再来啊。好了好了啊，外婆
3: 把衣服收。
2: 好了啊，有有有，
3: 没事没事。嗯，
2: 鸡鸡啊，
3: 就是就是就是。哎，英诺啊，我怎么觉得有点热呢？妈妈，我觉得有点冷。让妈妈摸一下。
2: 妈妈，哎呀，哎呦，
3: 好了，
2: 坏了，凉凉吧。
3: 不哭。
2: 哎呀，这抵抗力怎么回事啊？啊，
3: 不是抵抗力，孩子打了疫苗，发烧正常。啊，
2: 好了好了，妈妈来，妈妈来，妈妈看看，妈妈看看，没事没事，
3: 宝贝儿，
2: 妈妈看一眼，妈妈看一下，妈妈看一下啊。
3: 怎么样？
2: 妈，39.4。哎
3: 呦，这么高啊！
2: 妈，怎么办？39.4，
3: 咱们得去医院。你赶紧给肖路打个电话，叫他回来啊！快点，在屋里屋里。啊啊！爸爸回来，咱们就去医院啊！好了好了，没事。
1: 你拍这个干什么呀？
0: 我就想留个纪念。
1: 这有什么可纪念的呀？
0: 我们在一起吧。
1: 猪猪，我们怎么可能在一起呢？你要的我也给不了你。
0: 我可以等。我之前可能没有想清楚，但是现在我很清楚，肖路，我是真的喜欢你。不，
1: 猪猪，我得对我的家庭负责任，你懂吗？我有老婆孩子，我们就到此为止吧，好不好？
0: 那我想知道你和你的老婆感情好吗？
1: 很好啊。可能你现在还不太理解婚姻，那婚姻里面的情感跟责任，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2: 好了好了，来。喝吧喝吧，一点点哈。啊，妈妈看看，妈妈看看，
3: 一点点。
2: 妈妈看看，妈妈看看。哎呀，不张嘴吗？
3: 来，给我吧。啊，来，外婆来，
2: 外婆
3: 来，来外婆，
2: 看一眼，看一眼，
3: 赶紧打电话呀，打电话。
2: 我打着呢。
3: 来，小宝。
2: 为什么不接？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呀？
3: 我早跟你说什么，你都不听不进去。每次我说他，你都向着他。
2: 现在知道了吧？照下了吧？
3: 哦，好嘞，乖啊，来外婆，外婆，
2: 咱张嘴。
0: 那你跟我相处的时候开心吗？你是喜欢我的对吧？
1: 我们不要再聊这些了，好不好？
0: 那我们聊什么？聊工作吗？
1: 猪猪，我会跟老苏谈。后面龙云活动，我会让康帅来接手。咱们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你会有更好的选择的。
0: 你有什么权利替我做选择？你说不见面就不见面了，那我算什么？这算什么？
2: 不知道为什么不接？
3: 为什么？
2: 撕了！
3: 一诺呀，不行了，咱们自己去医院吧。你看孩子越来越烧了，走了，不等了，快点！哎呦，来，走，我们走了啊。
4: 喂，一诺。
2: 天华，肖路给你打电话了吗？联系你了没有？
4: 没有啊。怎么了？
2: 他要是联系你，你告诉我，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啊。
3: 拿个伞。
2: 好。
3: 快，那个带好了包。快走了。
1: 喂，老谢，我现在有点事儿，你晚点再打过来吧。什么？什么医院？好，那我现在过来。
0: 怎么了，肖路？
1: 我女儿生病了，先生在去医院呢。
0: 肖路。

0: 快点！
1: 师傅，师傅，我还是，你好，我孩子生病了，我孩子烦死了！
2: 谁下毒药了？
1: 让我先走，让我先走，师傅。

0: 要日夜等待，浑身湿漉的人不再惧怕大雨滂沱，骄傲的女王只是
1: 天华，你怎么来了呢？
2: 哎呀，刚才我听见电话里你们说要说去医院，我看雨下这么大，我就过来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1: 啊，谢谢你啊，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阿姨。
3: 妈，你看着难受的，
4: 来个不好，阿伟不
1: 好。哎呀，这你衣服都给你弄湿了。
2: 你披着，没事的，别着凉了。
1: 好。
2: 阿姨，那腿没事吧？哎，
1: 没事没事，就是扭了一下，还没事。哎，别难受了，马上到，马上到，
4: 一会儿就到了
5: 啊。这小鲁也不知道死哪儿去了。
6: 来来来，先把这两个签了，带孩子去抽个血，然后验个尿，然后再把两份结果一起拿给我啊。
1: 大夫，他太难受了，你就先退烧行吗？先退吗？
6: 不行，必须要把两份结果拿过来，我才能对症下药啊。先带他去喝个水，让他排个尿。
4: 好的好的。
1: 走走走，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啊。
4: 好了，
1: 妈妈在，妈妈在，
4: 妈妈在。哎哎，乖乖乖，您帮我抓一下手，这个地方前面这，
1: 哎，对，
4: 好，固定。
1: 行了，你赶紧把它弄走，一会儿就好了。
4: 我在这儿。好的好的，嗯。
1: 舒克，
7: 没事
4: 啊。没事没事。来来来，大夫。
7: 没事没事啊，宝贝。好了。
4: 好。哎，和和最乖了。哎呦呦呦呦，马上就好了啊。
7: 好了。
1: 好了吗？好了吗？
7: 好了，很快。
1: 好了，你看这不就好了吗？
4: 就
1: 好了，
4: 还没
1: 好
7: 就好了
1: 啊！尿了。妈，要不你带他去一个空气好点的地方待会儿。
4: 好，
1: 我拿完结果来找你们啊。
4: 好，
1: 那拐弯那儿。
4: 好的，走。
7: 哎呀，
1: 谢老姐，晚上我转给你了。
7: 哎，没事。
1: 太累了，孩子生个病比大人累多了。您好，大夫，萧何，这个我是要自己留着吗？
8: 是的。
1: 哦，好，谢谢。那我就在这等着啊。
7: 要不要去我车里歇会？
1: 不用，得在这等着呀。哎呀，腰疼死了。一天屁股都没站过凳子。
7: 你也别担心，和和一定没事儿。
1: 你说过个日子怎么这么累呀？
7: 看你是真累了，是啊，你这白天要上课，还得看孩子，挺不容易的。哎，跟你们比起来，我还真够清闲的。你看，当年我从园林局辞职出来开店，你们大家还笑话我说我不务正业。现在看起来，我比你跟肖璐那可要自由多了。你看我们那班同学混到中层领导的，要是想再往上那么走一步，谁不得脱层皮呀？也就是我胸无大志才这么空闲。
1: 真是想方设法绕着弯子的替肖璐说好话，我还不知道你话都这么说，你真遇到事儿了真让人失望，真是心寒。你说他这爹当的，我真是。今天要不是你赶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如果说你这脑子呢，也真不会转弯。你找不着肖璐，我和雷文，你打给谁不能陪你来趟医院呢？
1: 你跟雷文是我老公吗？一次两次行，次数多了谁都烦。你说能不烦吗？

0: 我真是无语了，都真是没话说，服了。
1: 石璐，哎，老婆，婆怎么样了？
0: 你忘了你有个姑娘是吗？你忘了吧？
1: 老婆，我真没听见。
2: 回家记得好好陪你道歉啊！
1: 必须的，必须。和和呢？哦，
2: 那外婆了，在房间呢。
1: 那我去看看。
0: 别去啊，刚睡着。
1: 那现在什么情况？
0: 等结果呢嘛。
1: 什么结果？
0: 化验结果什么？
1: 你别急行吗？那你去陪孩子跟妈，我在这等行吗？
0: 你知道我刚多着急，那么大的雨，我连个车都打不着。有没有你这么当爹的？ 我妈都摔跤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孩子这个节骨眼生病啊。
0: 孩子生病给你挑节骨眼是吗？
2: 少说两句吧啊。那个，这孩子生病大家都着急，你俩就别弄得不愉快了。和和没事最重要。
1: 什么时候出结果呀？
2: 刚才说半个小时。
3: 那个，麻烦问一下那个。萧何那个结果什么时候出啊？
4: 应该快了吧？哎，这一天天的，一堆事儿。这当了父母
2: 也对我
4: 热什么炕头啊？就算一会儿孩子没事了，我回去还得哄老婆呢。估计今晚又别想睡了。
2: 哎呀，你就别抱怨了。这孩子生病，哪个当妈的不着急、啊？
4: 不是，我不就没接着电话吗？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说他至于吗？他
2: 怎么不至于啊？小罗，你自己那点事儿，一诺不知道，你自己也不清楚。
4: 啥事儿啊？你什么意思啊？
2: 不是，你陪个客户，就连接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4: 我不是没时间接电话，我是没看见。我刚才不都说了吗？不是你什么意思啊，老谢？你什么意思啊？
2: 咱俩这么多年了，你别在我面前装。你陪的是个女客户吧？
4: 怎么了？男客户、女客户不都是客户吗？你那店里面没有女客人吗？
2: 昨天晚上我什么都看见了。啊，我只是要告诉你，一诺呢很信任你，你别辜负人家。
4: 你都看见什么了你？啊？
2: 我昨天看着你跟那个女的搂着从门口到上车，去哪儿了？
4: 我喝多了昨天。
2: 那你回家了吗？
4: 不是，我问你，老谢，你想干什么呀？你想干什么？
2: 我没想干什么，我只是提醒你，一诺很信任你，你别辜负人家。
4: 我用不着你提醒，别说我们没事了，就有事那也是我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哪哪都有你啊！
2: 你问我吵吵啥呀？吃枪药了？
4: 一诺数落完我，你数落，你们才吃枪药了呢。
2: 行行行，算我斗嘴行吗？你等着结果，我先走了。
4: 别以为不知道你点心思。
2: 你说什么呢？把话说清楚。
4: 从一上学你就开始喜欢方一诺了，我说的没错吧？
2: 不是你说的什么话呀？啊，那个是你老婆，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
4: 你说，你对一诺有没有心思？承不承认？啊，我警告你啊，我们两口子的事你少掺和，你管好你自己那小破店吧啊！一大男人一天什么不干，玩物丧志的，还有脸这说我？
2: 这不是东西，我告诉你。
4: 不，怎么了？被我说中了是不是？
2: 你别动手。
4: 你先动的。
2: 别指我。
4: 碰你，你别给我动手。我就动了怎么的？别动。
2: 来劲了是吧？
5: 干嘛？别吵了，安静。
0: 知不知道这医院几岁了？还动上手了？为什么动手？
4: 没什么事儿，别问了。
0: 什么叫没事儿？为什么在这吵吵打架？为什么？
4: 真的没事儿，
2: 我说吧，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我看你俩呛呛起来了，

0: 我就觉得肖卓不应该跟你急，我就说了他几句，可能我话说重了，他面子上挂不住。是这样啊，真的没什么事儿啊，云诺，不好意思。
1: 是脸上有点没挂住。
2: 挂不住就动手啊，你不嫌丢人？
1: 我跟老谢这么多年又不是第一次动手，不还是好是吧老谢？
0: 就是真没事，
1: 这才叫

0: 睡吧，今天晚上我看着他，
1: 要不然我俩陪他睡吧。
0: 哎呀，不用了，明天你们还要上班呢，啊，别影响工作。那，你淋了雨，我给你冲了点感冒灵喝了，别感冒了，快去睡吧。
2: 妈，那辛苦你了，有什么事随时叫我们。
0: 好好好，去吧，早点睡啊。

0: 好啊。还生我气呢？
1: 知不知道我今天急成什么样？你手机是死的吗？下那么大雨，妈就摔在那儿，我抱着和和扶都扶不起来。你怎么这样呢？你这为什么不接电话？
0: 小点声行吗？
1: 那老人最怕摔了，你摔出来好歹你怎么弄？你怎么弄？
0: 对不起，对不起，老婆，是我错了，好吧？我真的没听见。不过，你能不能替我想一想？
1: 我想什么？
0: 我每天在外面累死累活，累得跟王八蛋一样，我不就不得想让你跟和和有个好日子过吗？别人能给老婆孩子的，我就不信我做不到。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有什么高物质的要求吗？我对你要求过什么？我要过什么吗？我就想好好的过日子。
0: 没有，
1: 我是不是为什么非要跟别人比呢？
0: 老婆，你不像我，你以前没过过什么苦日子。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发誓了，我肖路一定要出人头地，我让所有瞧不起我的人，我全让他们自己啪啪打脸。
1: 你努力我没有反对过，你可以努力，但是我告诉你，这样会错过孩子成长，他长大你都看不见，你会后悔。
0: 我就拼这两年，我赚够了钱，我就不拼了。我以后有大把的时间陪你们，真的。
1: 我告诉你，我想要的就是我跟和和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在我们身边。我当老婆的，我要求过分吗？
0: 不过分的话，我真的不过分，是我错了，真的是我错了。你说吧，怎么做你才能消气儿？我保证绝对不讨价还价。
1: 跪键盘上发张朋友圈自拍，告诉他们以后永远听老婆，能做到吗？
0: 行。
1: 我行了，你是够丢人呢，你气死我算了。你知道错了吗？
0: 知道，我错了，真的错了。那你不生气了，好吗？
1: 不爱跟你吵着管活的，我这天天。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遇到点什么事火腾就起来，我也控制不住。我今天在医院跟你喊也不对，当着老谢的面让你下不了台。
0: 没事，老谢也不是外人，再说了确实是我错了。
1: 知道你天天忙得不着家，没白没夜的，都是为了我跟和和，我心里有数，我知道。你看这样显得我多不知足似的。
0: 老婆，我以后一定多抽时间陪你跟和和。等我忙完这两个月，咱们去旅旅游，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想买什么买什么。
1: 你还有忙过的时候。
0: 我忙不完也得忙完啊，真的。我最近确实是忙得有点过分了，天天也不着家。对不起啊，
1: 过两天和和过生日，妈嘱咐了啊，提前请假，别到时候又加班。
0: 放心吧，我女儿的生日我还能忘了。

0: 这么下去真的不行，你到底怎么了？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不是，我也不知道，我的问题，你再给我点时间，我调整一下。
1: 谁呀？大半夜的。骚扰电话，不接。
0: 对不起啊，我累一天了，
1: 赶紧休息吧。要不要再喝点水？
0: 不喝。
1: 哎，外屋的灯关了吗？
0: 关了。

0: 你等会儿，
1: 不是老婆，和和都一岁了，我们天天这么聚少离多的，好不容易二人世界，你还不让我碰你，都。

0: 会选择你，
1: 好是吧？
2: 哎，这个点。
3: 这带的不错啊，
4: 哎，不打开了吗？那边
3: 上哪个？
4: 在上边。
5: 朱小姐，朱小姐，你看我们这儿布置差不多了，需要什么调整？你说一下。
6: 很好。
3: 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啊。
6: 怎么没见肖路啊？
5: 谁？
6: 肖路。
5: 有事儿吗？找他，需要我搭句话什么的吗？
6: 哦，没事儿。
5: 我们忙了啊。
6: 哦，
3: 走了。
7: 堵车？
8: 没事儿。
4: 你还要点什么吗？
7: 不用了。
9: 昨天晚上医院的事儿，我给你道个歉，是我动事儿了。
7: 道什么歉？我确实也冲动了，我也不对。
9: 但有些话呢，必须得跟你说清楚，不然我憋得难受，也别因为这个影响咱们感情，对吧？
7: 好，你说。
9: 我以前的确是喜欢过一诺，
7: 我知道，
9: 可那都过去了，对吧？
7: 对，过去了。
9: 那我就有什么就说什么了。我知道我昨天越界了，你们两口子的事儿，我不应该多嘴。可那天我的确看见你跟那女的一起了，我总不能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10: 你怎么又提这茬啊？
9: 如果是我误会你了，我再给你道个歉。你也知道我什么人，这话不说开了，我心里总有疙瘩。况且你说咱几个那么多年了，对不对？要别人的事情，我还懒得插嘴。
7: 我明白，你也希望我们好。来，吃菜。
6: 楚总，有件事我想了想，还是跟您汇报一下比较好。
11: 行。那批卷子也太费眼了，
12: 湖滨酒楼定了。你看，你看看，
11: 我看得见吗？我，
12: 那我给你念，听好了啊，全年最低价，订酒席即送，赠送进门红地毯，赠送专业舞台音响使用，赠送创意开场视频背景板喷绘设计，送很多的。
11: 不是，这是要干什么呀？
12: 过生日啊！你看，你看多好啊！啊，和和病刚好，咱给他好好办个生日宴，去去霉运。
11: 妈，我俩都忙成这样了，咱别折腾了。之前不都说好在家里吃吗？
12: 那是之前，

0: 现在我改主意了，你看，哎，这条件这么好，啊，赠送这么多，咱就在那儿湖滨酒楼去办。
1: 不是他那么小，他能记住什么呀？最后折腾的不还是大人？你就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在一块吃顿饭，比什么都强。
0: 强什么？一点都不强。我不能听你的，我告诉你吧，你说你怎么一点都没随我呀？哎，你说我周围那些人家有孩子的哈，可能张罗了。别说别的，生孩子办、结婚办、满月办、周岁办，人家什么都办，就差清明节了。你不知道我那份子钱都弄出去多少了。
1: 妈，你就让我歇歇吧，真的让我歇会儿吧。我真的我快废了都。
0: 你给我起来坐好了，听我跟你说。你倒好，结婚不办，生孩子不办，满月不办，百天不办，这周岁还不办，那怎么着，我那些钱就白出去了。我啥时候能把我那些啊还给弄回来啊？啊，不要怕累，就这么定了，办，必须办。哎，趁现在蛋糕房没关门，我先去挑个蛋糕。
1: 行，你别去了，我去、嗯、我去挑，我会挑。
0: 哎哎，我跟你说哈，
1: 是这家，不是这家，
0: 这家拿好了，这还有名片，蛋糕挑好了，直接送到酒店去、啊、
1: 蛋糕不是这家的，
0: 哎呀，蛋糕是另外一家的，然后这个是湖滨酒楼的地址和电话啊，你可别弄岔了。
1: 知道了，这一会儿你哄他睡了。
0: 等会儿，蛋糕呢，买个差不多的就得了，咱家没几个人，知道吗？就那些人吃了划不来。
1: 啊，听见听见，
0: 别太贵了啊。
2: 知道了，
0: 哎，你电话。快去快回啊！
1: 知道
0: 了。哎呦，
2: 我给他讲个故事啊！
0: 知道知道吧，走吧。
3: 小四儿啊，外婆来啦！哎呦，宝贝儿哦！
2: 哎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高啊，蹦高高啊，蹦高高！哦。
4: 高怎么都这怎么这么贵呀、啊、
5: 嗯，翻糖蛋糕是要比普通蛋糕贵一点的，女士，您是要买给谁的？
4: 我女儿周岁。
5: 哦，那这可是大事啊，您得挑个精致一点的。
4: 算了，就这个吧。
5: 好，那我就下单了。
4: 哦，
1: 可不是生日嘛，哎，我就说大伙儿在家里吃个饭得了，我妈非要大操大办，刚从蛋糕房出来，烦死了。
6: 爸呀爸呀，
7: 我帮你张罗着。
8: 哎呀，你工作忙就别操心这个了。
1: 哎呦，没有我们老刘可怎么办呀？
8: 你交给我跟老谢吧。
7: 我还得谢谢和和呢，要不是因为和和，我们都聚不到一块儿。你们这些当了妈的呀，就跟在世界上面消失了一样。
1: 你吃饭吧，嗯，我回去了，挂了。老板，我要个冰激凌。
9: 哎，好的，马上给你做，大杯小杯。
1: 小杯就行。谢谢老板。
9: 好的。
10: 为了工作，你说出来自己都不信吗？那你的意思是，那所有为了工作的男人就都能犯错了呗？
11: 我没这意思啊。
10: 我跟你说，小鲁，有老婆有孩子，真的什么样的姑娘你都不能再招惹了。
11: 我知道，不过老谢你也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站在我这位子上试试。我还不知道是为了家呀，啊，我小鲁在外面做的一切，我每天陪客户喝酒喝得跟孙子似的，每天舔着个脸啊跟人家讨项目，在外面工地累得跟狗一样，我图什么呀？我不就图多赚两个钱，为这家更好吗？
10: 那你就守住根本，不要节外生枝了。
11: 行了，你就别说这没用了，事情不已经发生了？
10: 那就快刀斩乱麻呀！
11: 你以为我不想啊？人家不干啊！啊，你看，
10: 这穷追不舍啊，这姑娘啊！
11: 我这还有更麻烦的事儿。
10: 还有什么事儿啊？
11: 跟你说了吧。他手里有我们那天晚上的照片，
10: 艳照啊？
11: 什么艳照？就那天我跟他嘛，然后我没穿上衣。
10: 小鹿，不是我说你，你真是作死了，你说。
11: 他什么意思啊？
10: 肖将军，
11: 人家境好着呢，不差钱。
10: 那他啥意思？搅和你呗？
11: 我还用他搅和？自打何出生以后，那生活全乱了。我跟一诺好长时间都没有好好相处，连一顿像样的饭都没一起吃过。大整大的房子，老的小的一屋子，那到了周末比上班都热闹，我那气儿都快喘不上来了。我还跟你说，老谢，我今年一年干的项目的量是我过去三年的量，我都快成我们公司劳模了。你说我哪有心才出去乱搞？
10: 你少来这套，还冠上人一诺了。
11: 我不是那意思，是一诺对我很宽容，也从来不抱怨。哎，现在跟我那客气的呀，让我心里更累。
10: 我要是我，我不会逃避。这男人就应该有担当的。
11: 是是是，你跟没结过婚的，你说着轻松，等着吧你。
10: 我，咱俩好好聊。你如果真的是觉得你跟一诺之间出了问题，那你应该找他好好谈谈。这两口子有什么话说不开的呢？现在倒好，你说这事要一诺知道了，
11: 别说了，别说了，连想都不敢想。老谢，这事你得烂在肚子里啊，千万不能让一诺知道。
10: 知道。
11: 蜘蛛那边，尽快的，赶紧和平处理吧。
10: 你得抓紧。
11: 行了，不说了，来，喝酒。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

0: 我再问你一句，你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吗？
1: 这儿我都安排好了，你们进去歇着吧。
2: 这话说了，
3: 歇着呢，我歇着，我跟家歇着好不好？我孙女儿过生日，我能歇着吗？
4: 喂，老雷，
5: 哎，可以可以，
4: 听着，
5: 可以，
6: 够大了，
5: 冰箱，要不然，
6: 行吧，玩啊，来，要不要？
5: 那你朋友吗？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放好了呀。哎、
1: 到了。
2: 哎呀，好，
1: 请进，请进。哎，亲家，
2: 哎呦，来了，
1: 哎，来了，
2: 里面请，里面坐，里面坐。
1: 哎，真够早的呀，你。
2: 哎呀，就是那个修一诺和修鲁他们正忙着呢，
1: 是吧？
2: 我们跟着来办事儿，提前来了，布置布置。
1: 寿星跟哪睡
2: 来了？
1: 小寿星跟哪睡觉？
2: 哎呦，他正睡着呢。那个，哎，最近这几天孩子睡不好，你知道，可愁人了。
1: 你刚知道啊？
2: 嗯。
1: 带孩子可累了，真的可辛苦你喽。
2: 没事儿，不辛苦。
1: 在哪儿睡觉呢？你带我去看看。
2: 哎呀，不用了，老方看着呢，你放心吧。一会儿开始的时候就抱出来了。
1: 好，那也行。
2: 里边坐吧，这儿我都安排好了。
1: 你不去啊？哎，别，你看我能帮点什么忙？看
2: 哎呀，不用了，我真都安排好了。你们进去歇着吧。
1: 你这话说着呢，歇着呢，我歇着，我跟家歇着好不好？我孙女儿过生日，我能歇着吗？真是，一会儿人一多就得乱，你知道吧？这么着，你肯定忙不过来。我给你把这红包记上，这事儿不能马虎。咱还有，顺便就是我把我这个，我这红包给我孙女儿的。
2: 小旭，你进去坐吧。
0: 啊。
1: 对，小旭，你不刚说你渴了吗？你到里边去找吃的去，找喝的去，去啊！我把我这红包，我这顺便拿来啊。
2: 哎
1: 呀，给我记上啊。我这300，你点点。我就直接写奶奶啊。
2: 哦，
1: 300吧。这红包都来。
2: 哎，那个没事，你往里边坐。那个咱们一块儿吧。
1: 那你记，我点钱。这是谁的？这个？哎，
2: 刚才那个高姐的。嗯。
1: 哦，小高，那我们那邻居
2: 啊，对
1: 对，200。
3: 我怕人要是冒了，要不然这桌就起了吧。
4: 哦，
3: 开始摆
4: 了。那这够吗？
3: 这太多了，这没人在这拿。莫
4: 好，
1: 这怎么又掉了这东西？
3: 一半就行。
4: 好，行，
3: 可以。
1: 诺，
3: 哎，
1: 来看一下。
3: 好，
1: 摆正了吗？
3: 这有什么正不正的？就这样就行。
5: 我再问你一句，你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吗？那在你开口之前，哪儿都不要去了，班也不用上了。
6: 妈，我怎么了？我没干什么呀。
5: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现在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你不顾廉耻和一个有夫之妇纠缠不清，你还想瞒着我？
6: 妈，你要不坐下。
5: 住嘴！ 我从小供你受最好的教育，你看你都学了些什么？你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我把你培养成才，是让你破坏人家家庭，去给人当小三的吗？你和肖璐干出这种事情，就是不要脸。你和你爸一样，上梁不正下梁歪。
7: 我没见过他几次，你别拿他说事儿。
5: 都是不要脸，恶心。
6: 你是不是只在乎自己丢不丢人啊？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我刚才要跟你解释，你听了吗？我的感受在你心里不值一提，是不是？
5: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你干出这么下贱的事情，你跟我谈什么感受？什么人不好找啊？你偏偏选一个有老婆有孩子的，你对得起我培养你花在你身上的钱吗？
7: 我让你给我花钱了吗？你为什么只知道钱？从小到大，我所有的事情都是听你的，是你家人还是我家人？我就想找一个对我好的。
5: 对你好，
7: 对我好，
5: 对你好。他一个已婚男人还来勾引你，你真是不知道你找的这个男人有多坏。
7: 小鹿不坏。
8: 叔叔，我求你了，咱就当那事没发生吧，我们不要再联系了。

0: 喂，您好，请问您知道方一诺老师的电话吗？我是学生家长。
1: 哎呀，老谢来了。
2: 一诺。
1: 哎，
2: 有什么能搭把手的？
1: 朋友都差不多了。
2: 是吗？
1: 嗯。还搭什么搭呀？你看我们这都给你弄完了，这都。
3: 就是，亏你跟小鲁还铁哥们呢。
4: 晚上啊，把你开车，把大家伙都送回家啊。
3: 这个我可以有啊。
2: 你俩下手够重的啊，坑我就直说。
1: 哎、坐来。
0: 行了，你别在这杵着，那边还调音响呢。
2: 哦，我来看。
1: 喂，你好。哎，
4: 一诺。
1: 哎，
4: 蛋糕来了，你快来这边看一下。
1: 好。哦，您是肖路的朋友是吗？您是来参加我们那个周岁宴的吗？
0: 是的。
5: 啊，好。啊，你直接过来吧，我们就在湖滨酒楼三楼。

0: 哦，我知道了。行吗？
1: 声音怎么样？声音怎么样？
2: 够吃吧？啊，行。
1: 喂，哎、老雷，老雷，老雷。哎，
3: 可以，可以，
1: 听着。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够大了。
3: 冰箱，要不然，你这
1: 个
2: 远，
3: 不是，这得去那边听吧？得去远一点听。
2: 气球啊，玩啊，来，要不要？
4: 我也想要，
2: 要不要？
4: 我想要，我想要。
2: 找呀，找呀。呀，叔叔，喝上了
5: 啊！哎，喝酒啊啊，
2: 怎么着？
4: 你俩尝试吧。
2: 叔叔就这么定了啊，
3: 都是我会做、啊
2: 哎。那你朋友吗？
5: 哎，嗯，哦，那个打电话的，我知道。
2: 哎，瑶儿，好好好，你快坐，快坐，吃。
3: 哎，爷爷爷，快坐啊。
2: 您好，您是刚才给我打电话的
6: 猪猪？
2: 哦，朱小姐您好。哦，这是肖路的朋友猪猪来参加生日宴。啊，这是我们的大学同学谢天华，你请坐吧。
7: 哦，你好，你好，欢迎啊。
2: 你好。
7: 哦，那个，主持人刚才找你，要不你对后面的流程
2: 啊、哦，好好，
7: 你找他一趟。
2: 那你就
7: 让我帮你照顾、
2: 哎。好，我先过去一下啊。
7: 好好。朱小姐，借一步说话。朱小姐，我知道你是谁，给我两分钟跟你说句话好吗？朱小姐，今天这个场合你上门不合适吧？
6: 是肖路跟你提起我的。
7: 这个你不用管，你今天到这儿来，我想该不是来找肖路谈工作吧？
6: 既然你知道我是谁，就知道我不是来谈工作的。
7: 哎，朱小姐，你觉得大家会欢迎你吗？
6: 我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看法呢？
7: 大家都是成年人，今天是人家孩子的周岁宴，你要是通情理的话，还是赶紧走吧。
8: 我已经在一楼了，没看见你。
9: 我到了，你在大厅呢、
8: 哎。来这边，这边进一下。来着。
9: 嚯，搞得这么正式。
8: 孩子生日就是妈妈的母难日，一个当老公的还两手空空的，什么意思啊？哎呀，
9: 还雷老板觉悟高啊！
2: 哎呀，真是的，你来可高兴了。
8: 哎呦，宝贝儿来了！哎呀，宝贝儿啊！
10: 眼睛长了啊！这双百公公不舒服是吧？还得奶奶来，是不是啊？想奶奶了吧？啊，我的小哥哥，
2: 各位，喝吧，给喝吧，恭喜了！
8: 接，快快快！哎呦，不好看！哎呦，怎么了，宝贝？
2: 漂亮。
9: 怎么了？怎么了？哎，妈！
11: 亲爱的各位来宾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莅临。在这里也提醒到朋友们，我们萧何的周岁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对，郑重的邀请所有来宾入席就座。今天我们在这甜蜜，
7: 你看你有什么事儿，完全可以回头单独找萧何。
11: 为我们萧何周岁宴，
7: 今天这个场合真的是太不合适了。
11: 共同祝贺小朋友一周岁生日快乐！
7: 要不你还是先回去。肖路，你这也见着了，要不回头我上他找你去，行不行？
1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随着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吉时已到，肖何的周岁宴正式开始。
12: 啊，一会儿就
11: 有请肖何爸爸妈妈来到舞台上，来，掌声有请。哎呀，
2: 好
11: 了。
2: 大苹果，大苹果，
10: 外公，
2: 好，来，金总，
10: 快来，
2: 快来，
10: 外公，哎呦，哎，
2: 妈，妈，快，妈妈，
13: 谢谢大家。
8: 呀？
12: 就是啊，说话呀。
8: 说谢谢老婆大人。
9: 哦，
2: 怎么回事？
9: 谢谢，谢谢。
8: 谢谁呀？你谢？你说呀，谢谢谁呀？说谢谢老婆大人。
9: 谢谢老婆。
8: 这就完了。你要说谢谢老婆给我生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
7: 其实你跟肖璐不管是怎么样，这个方一诺和孩子，他从来没伤害过你，对不对？去，今天证明你要这样。有什么话，咱们改天再聊。

0: 萧何的家人们一起上来，合影留念。来，有请。哎呦，
1: 带上，
2: 你看，
1: 有爸爸妈妈都在这儿呢。来，我抱奶奶，
3: 我抱奶奶，
1: 我抱奶奶，怎么不行？行了。
2: 三二一，茄子。
0: 来，掌声祝福这个幸福的大家。
4: 谢谢。你说他爱他吗？
5: 都已经看见了吗？嗯，拉了。
6: 哎呦呦呦！快，
1: 妈，
6: 快快快！
2: 怎么了？
1: 来，
2: 我们吃吧，我们吃就好了。
1: 那不行，
2: 我们吃就好了。
1: 拉了，他都味儿都闻见老太阳。
6: 这怎么哭呢？

0: 要干什么？你能不能回去？有什么明天再说。
1: 怎么明天再说？你把我微信删了，我根本就找不到你。
0: 对不起，我现在把你微信加回来，好吗？你先回去，明天我肯定去找你。
2: 小鹿，过来喝酒啊！
3: 哎，你们先喝，马上过来。
1: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碍眼？
0: 先回去吧，啊，我求
1: 你。说呀，你说呀。
0: 我去找你。
1: 那我呢？那我们的事儿算什么？
0: 猪猪，我求求你了，好吗？
4: 多吃点，多吃点。怎么了？
0: 那个朱小姐，是我们公司的新客户。这不知道和和过生日吗？特意过来了，
5: 拉累了哈，他们拉臭拉累了，是吧？
4: 不哭了啊，
0: 去吃饭吧，啊，没事。
4: 爸妈都在呢，有什么不高兴换一天说吧。
1: 小鹿，咱们的事儿是你来说还是我来说？你不会说我们没有在一起吧？

0: 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朱小姐，我女儿今天过周岁宴，有什么想说的换一天说，我去找你，现在请你回去好吗？
1: 方老师，我今天来就是要把事情想清楚的。
2: 别发疯了。
1: 我就是发疯了，你还看不出来吗？小鲁，我为了你和我妈决裂了，公司所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我现在就是一个笑话，然后你就转头把我微信删了，我算什么？方老师，他真的还爱你吗？
2: 我爱他。我爱他。
1: 你爱他。你爱他。你是怎么爱他的？你看，你看，他就是这么爱你的，看到了吗？
2: 雨诺，
1: 还有。听清楚了，妈，妈，我晚上回家住，行吗，妈？
3: 行。
4: 哄我呢，哄我
2: 呢，云诺，
4: 你闹叫什么？
1: 小鲁，
4: 怎么了？这是
1: 小，
2: 妈妈，你在这看客人，没事没事。啊？
4: 怎么了？
2: 妈，没事没事，看看狗啊。云诺，爸。

0: 哼，现在知道着急了，早干嘛去了？傻瓜！
1: 哎呀，裂缝了，下次买的时候可要挑仔细了。
0: 哎，啊，要不我现在不赶紧把他赶走了，省得一诺醒了看见他心烦啊！
1: 哎呀，老陆，老陆。

0: 不能让他们冷静一下自己处理吗？你能不能别跟着瞎搅和、啊、
1: 谁瞎搅和了？你闺女都被人家欺负了，你连屁都不放，你讨厌死了。
2: 爸妈。
0: 英哥，你起来了，爸给你蒸鸡蛋羹呢啊，待会儿你洗把脸吃点啊。
2: 不吃了，我让肖路上来了。
1: 啊
0: 啊啊！
1: 不是，哎呀，媳妇儿，
2: 就要说这些呗。
3: 我真的没骗你，先把这面吃了吧，一会儿凉了。特意跑老胡那儿给你买的。
2: 这一年咱俩一块吃过几回面啊，弄这些干嘛呀？
3: 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好，
2: 秋露，这半年你经常不回我微信，不接我电话，是不是跟他在一起？
3: 不是，真的不是，我很多时候真的是在工作。我承认我有一段时间跟他经常在一起，工作完以后我们会出去喝点什么，但仅限于工作。
2: 工作到床上去了呗，也是你们公司业务的一部分呗。
3: 我知道错了，就原谅我。
2: 就在昨天，咱俩之间所有的信任没有了。
3: 老婆，你和我之间可能是因为工作或者孩子的到来，我们就沟通可能出了一点问题，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说要跟别人
2: 沟通出问题了，是吗？沟通出问题，那就是我也有问题呗，是我的问题呗。
3: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了，是怪我，事情没处理好，你怎么骂我都行，我就是希望，我希望你能，你不要因为这一件事儿把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全都给否定了。
2: 你还知道我们有这么多年的感情呢？你跟他躺在一块的时候，你想过咱俩有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想过吗？
3: 老婆，
2: 别叫我老婆。
3: 我知道错了，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2: 我问你啊，和我发烧那天，我妈摔跤那天，你俩在一起吗？
3: 可我，
2: 你说你在见客户，小璐，你真有脸？你摸摸你的良心，从我们有孩子到今天，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咱们家我让你操过心吗？没有吧，小璐。小许吃胎盘我忍了，你妈在家抽烟把喝摔了我忍了，我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我忍了，你把咱们家当旅馆我也忍了，对吗？我该做的我能做的我全做了，我还要怎么样啊？我还要怎么样？我就是想要跟你好好过日子，我就是这么想的。小璐，你回馈给我什么？你在干嘛呢？
3: 再原谅我这一次行吗？
2: 没有了，就在昨天，你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已经告诉大伙儿我们婚姻失败了，结束了，就这样了。
3: 我已经跟他断联系了，我连工作都交接了，我也不知道他昨天怎么找上门来了呀。
2: 真会挑时候，爸妈全知道，所有人全知道。不重要，走吧，赶紧走，走吧你。
3: 云诺，别这样，我们再聊聊。
2: 别碰我，赶紧走，快点，别跟我废话。
3: 再聊聊。
2: 我现在看你太恶心了，真的，我没办法再看见你这个人。赶紧给我走。
3: 就聊几句行吗？
2: 不聊，走。
3: 我们再聊两句好吗？一诺，我们再聊两句好吗？

0: 呢？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现在不要管。
2: 哎呀，我就想一巴掌把他给扇出去。你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呀？这方佑怎么就向着你了？一点我的优点都没有继承，臭毛病全学了你了。
1: 你总得给他时间吧。
2: 就是跟我一起跳舞那个老李，他们家的女婿也出轨了。你看人家姑娘就比方一诺想得明白，气得咔嚓离了，找了一条件更好的。
1: 你这人呢，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拿出来比的呢？哎，
2: 我没有比，我就是说这事儿他不能这么解决，是不是？出了问题就得想办法去解决，他躲在屋里也不出来，算怎么回事啊？照我说就不能这么藕断丝连的离了，干什么呀？真是，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他需要时间。
3: 爸妈，我先走了。

0: 谢。
1: 怎么样，在哪儿呢？
0: 我刚从那一诺那儿出来。老谢，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1: 啊，你说。
0: 一诺现在情绪不太稳定，你能不能跟那个雷文帮我劝劝他？
2: 行啊，你老谢，被兄弟两肋插刀是吧？那你怎么不插自己身上啊？你插一诺身上什么意思啊你？
3: 没有啊，不是的，我……
2: 哎，别说了，什么你没有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肖路跟那女的的事情了？是不是？你们男的是不是都这德行啊？啊，你们在外面有个小三小四了，就合计回来帮忙骗。那要是哪一天你老谢你有了老婆，你老婆在外面乱搞，我也帮着你老婆一块骗，让你妥妥帖帖戴个绿帽子，行吗？
3: 我知道这事儿不对，我一早就跟肖路谈过，他说肯定赶紧解决。
2: 你听肖路那孙子放屁，他能解决什么呀？你应该告诉我呀，大哥，我得给他撅了我。
3: 老雷啊，你看这事儿呢，其实是已经这样了，那咱们应该是想办法怎么解决，对不对？
4: 我不是你妈，我没有几个儿子，我没养过，没养过这样的不要脸的东西，要气死我你！拿把刀好不好？直接照这儿炸！
5: 妈，你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
6: 妈，你不还有我这么个好儿子呢吗？啊！
4: 你别跟我这油嘴滑舌的。太不像话了，你太气人了，你干着不要脸的事儿，你对得起谁呀、啊、你，我说你对得起谁，对得起谁，你我现在是孙女儿我看不见，一怒让你给气的跑回他娘家去了，你说你跟这个你跟你外面搞这个妖精，你把这家整个给拆了，你把这家给拆了，你
3: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4: 哪样啊？啊，这户丁是谁？你告诉我，跟你说，我自己找他去，我找他算账。孩儿他爸呀，我对不起你，我跟你说，养出这么不要脸的东西来，你等着，我把他给你送过去，让他陪着你。
3: 妈，你只是给我点时间吧，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4: 你处理个屁呀！你处理，我去买东西去。明天你跟我一起过去，你好好把这件事儿你跟人家解释清楚，说明白了。
3: 行了，我自己解决吧，一晚上没睡了，下午还要去公司呢。
4: 你干着不要脸的事儿，你还好意思回来睡觉？你跟这狐狸精你给我断绝关系啊，你跟他不断，我跟你断绝关系。气死我，你要
5: 坐坐坐坐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一个都是给我废物，你们没一个争气的，都是废物。

0: 江璐，你让我怎么和我妈交代啊？
1: 如果朱总那边能认可我们团队的价值和付出，愿意继续合作，那我万分感激；如果朱总那边要终止合作，我也会跟苏总这边辞职，弥补损失。毕竟这主要责任在我，给你和这活动造成了损失，事情总得有个结果，不能总那么拖着。你现在知不知道我有家不能回？ 我在公司被人指指点点，你就忍心这么对我吗？
2: 朱朱，你还年轻，你一定会遇到很好的男人的。
3: 我谢谢你，小璐。我们的事情没完，是你告诉我的。我的人生我自己负责。
2: 小璐，你太自私了！你凭什么自作主张把龙源的项目对接给康少？
3: 你怎么干的嘛？公司怎么办？我已经尽量避免公司所受的损失了。你别说这个康少接替我完全没问题，就算有问题，我随时可以给他出主意啊。我怎么就成自私了我？
2: 好，你可以这么做，也可以把客户给康少。但是我警告你，让出去容易，要想拉回来可就难了。未来有一天，我们 跟他们公司所有的效益和你没有关系，可以吗？没问题，我有思想准备。我告诉你，肖鲁，你现在怎么这么糊涂呢？一个男人还有什么能比事业更重要呢？
3: 老苏，你不能这么说，家庭和家人不重要吗？算了，等你有一天成家，你就明白了。
2: 我不想成家，我看你这样，我更不想成家。
3: 还是那句话。
4: 要想成功，别让家庭阻碍自己的事业，好吗？
5: 不是，我现在成功了吗？我家里面现一团糟，我这就叫成功吗？别跟我说这些，你要气死我呀！
4: 现在一对是两张，
2: 目标，没有。
4: 劲儿，快往外进！劲儿，喂，这手机真好。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一有点什么糟心事儿，咱几个就斗地主，你斗一斗一同乡全忘了。
5: 那就再打呗，今天你想打，我们就陪你打一宿，想说就说，想砍人，咱们现在就找把刀。
4: 这事可跟上学时候不一样，你不是什么失恋了，挂科了。
5: 现在女孩胆儿真大，这年轻女孩真猛，那就不是个人。
6: 这事儿也怪我，那天她一进门，我就应该把她赶走的。一进门，你认出她了？你认识她是吗？
4: 所以你全程知道这个事儿是吧？你听我说，你知道吗？我哪知道呀？我要知道，我早就跟你讲。
6: 英子，你听我说，我谢天华，肖璐是你朋友，我不是你朋友吗？你好意思吗？这么骗我？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那么尴尬？
4: 哇塞，你们在干嘛呢？啊，哄我开心呢，还是看我笑话呢？谢天华呀，谢天华，枉我这么信任你，没有你这么当朋友的。
5: 骗我有意思吗？啊，你们都觉得我特好骗是吗？是吗？不是，一诺是这样，
2: 我是真的希望你跟肖璐好，我也没想到这事儿能这么严重。走吧，你们回去吧。你让一诺歇会儿吧。走走走，快快快，别说了，快走。
5: 一诺，我们走了啊！
2: 怎么办，老雷？你说不成，笨嘴。
5: 你也知道你
4: 没劲。

0: 怎么样？没给你气死算好，你怎么不死呢？你真是，你知道一诺多难过吗？
1: 是，眼睛都哭瞎了。不，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你也别废话，你忘了今天自己干了什么事儿？
1: 又怎么了？别提了。
0: 一诺知道我之前知道这事儿，把我一顿臭骂。你们两个人啊，就是嫌一诺活得太好了是吧？非得气他。肖璐，一诺哪一点让你不满意了？你说出来一条让我听听啊。是我的错，我的错。
1: 你别在这儿错了错了，就会这一句啊！你有本事你别干这种事儿，一诺会有多难过，他那么信任你，你提上裤子就完了，啊？想什么呢你？哎，那谁，那谁，那是谁？你们猪什么玩意儿？猪妖？他想干嘛呀他？跑到正房这儿来示威是吗？他疯了吧他？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突然出现了，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
1: 你有本事偷吃。
2: 你有本事把嘴巴擦干净，吵了个什么人啊？根本就是没安好心，想拆散你家庭。行了，你赶紧走吧，你这事儿我不管了。
3: 别啊，老雷，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现在就你能跟一诺对得上话了。
2: 小龙，你别着急，一诺的性格你最清楚。
1: 他上来就给你两个嘴巴子，这事儿还好解决。他什么都不说，这事就麻烦。你自己这种脏事儿，你让我们来擦屁股啊？你怎么那么大脸呢？
4: 老雷，我找你是来帮忙的，不是让你来骂我的。我已经被骂一下午了，你觉得我愿意啊？
1: 我愿意，你别乱搞啊！你要牛，你别乱搞啊！
4: 我怎么乱搞了？
1: 是，这事是我不对，我错，我已经承认错误了。你告诉我怎么办？怎么办能解决问题？
4: 我告诉你怎么办？我说你几句还不行了是吗？你还不高兴啊？我还得掌握着分寸骂你，你自己也要点脸吧你。
1: 我为这个家累死累活，每天工作赚钱，我怎么不要脸了？ 我每天陪着客户喝酒，喝得跟孙子似的。我就得多加点订单，多要点利润。就这一次，我喝多了出这么个破事儿，怎么了？我不委屈啊！ 你委屈什么呀？就这一次，你还想几次啊你？

0: 亲家，
1: 多大喜事儿啊！笑这么灿烂，穿这么鲜艳，到我们家庆祝来了。
0: 我带着笑容来给一诺赔个不是。
2: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你走吧。
0: 一诺，哎呦，你出来了，你不要我这个妈了？
2: 妈，您别这么说，给我点时间，你们回去吧。
0: 一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

0: 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喝多了，你就能酒后乱性了啊！
1: 好了好好说，
0: 伊诺是你的老婆呀，你有老婆了，大哥，你有老婆了。
1: 哎呀，好了，
0: 在外面乱睡什么你？你睡啊，你啊！
2: 我想乱啊！我那天喝的胆汁都快吐出来了，我就那么想跟个女人在床上，我就那么缺女人。
0: 管你吐什么出来呢？
2: 你说我是人渣是不是？
1: 哎，都小了。
0: 就是人渣，对你就是人渣，不死最好，别人睡。我告诉你，你就是个人渣，你就是个死人渣。哎呦，
2: 我是人渣，我肖璐就是个死人渣。我都没想到我生活有一天能过成这样。老婆老婆带着。

0: 孩子回娘家了，老妈除了骂我就是打我，工作努力到头来全白费。对，我就是个废物，就是人渣。
1: 行了，你别说了，你赶紧走行吗？我这儿不欢迎你，滚！
2: 哎，小鹿，
1: 还说滚！嘟嘟，人呢？
3: 哎哎，姐，
1: 杯子没擦？
3: 啊，马上。

0: 先给你结单了。
1: 像我好看，
2: 你快上一边去吧，你脸这么大。
1: 我脸大？我脸有你大？瞧你那厚嘴唇。
2: 小鲁，你给我道歉马上。
1: 对不起老婆，我错了。
2: 不想活了我。
1: 我再也不说了，你是薄嘴唇。
2: 合着咱不认识他啊，咱以后咱再也不理他。
1: 我招呼你了。

0: 是二楼吗？
1: 是。
2: 一会儿你先别说话。
3: 知道了。
4: 凯文。
5: 来了。
3: 谁？
2: 亲家，
5: 多大喜事啊！笑这么灿烂，穿这么鲜艳，到我们家庆祝来了。
2: 我带着笑容来给一诺赔个不是。
5: 一诺不想见他，你们先回去吧。
2: 哎，亲家是，我都来了，你让我见见我孙女儿，这怎么行吧？你在家呢？哎，快进来！来拿东西，来给我搁桌上。哎呀，乖姑奶奶呢？奶奶，奶奶！哎呀，长得跟肖路小时候一模一样。姑姑乖呀，乖！你睁个俩狗眼，你好好看看，你对起他们娘俩吗？哦呦，奶奶呢？我来哄哄奶奶，哄哄。
5: 行了，老方，赶紧把孩子抱进去吧，你看他哭了。哎
2: 呦，慢着，哎呦，害怕了，慢着，
3: 老方，
2: 进去吧，
3: 扶我吧。
2: 哦呦，亲家，说一千道一万，最主要就是这肖路的错。我知道这事儿以后给我气的呀，我这心脏病我差点犯了。
3: 喂，坐吧，冷静点啊。
2: 这老话说得好啊，一个女婿他半个儿。啊，甭管怎么着，我今天我把肖路带来，以后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们，你们是该打打该骂骂，由着你们。我也教育不了我的孩子，我失败，

0: 哑巴，你说话，你跟着去。
1: 爸，妈，
0: 别叫我妈，我没这女婿。
1: 小璐啊，你真是很让我们失望啊。爸妈，对不起。
0: 小璐，我们老两口怎么答应一诺嫁给你，你心里最清楚。你说你没房没车没钱，但是你有手有脚有知识，你

0: 不懒，你会对一诺好，你会爱他，你会保护他，可是第一个伤害他的人就是你。你就这么对他好的吗？我不是说我向着我闺女说话，一诺作为你的妻子够可以的了，在你们这个家里操持家里里里外外的容易吗？处处维护你肖璐，我半个不字都不能说。我提前两年退休，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个小家没有后顾之忧，让你们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孩子照顾好了，家照顾好了，你呢？你倒是有大把的时间闲了，你闲出事儿来了。
1: 妈，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跟爸怎么骂我，都是我应该受的。妈，你就心疼和和的，你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帮我劝劝一诺吧。
0: 我告诉你，肖诺，你总说你忙，你有应酬。我提醒一诺，一诺还向着你，跟我说妈，你放心，肖璐是个负责任的男人。你就这么负责任的？你对得起他对你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吗？
2: 亲家，这肖璐打小我一个手指头都没碰过他。我知道这事儿以后，我狠狠的我揍了他一顿，也算是给一诺出气了啊。我今天来，我就还是希望这俩孩子吧还能到一块儿哈。婚姻嘛，难免的磕磕碰碰，今后有好多路还要走。这犯了错了，你说先修改一下，他总比这个换要好。
0: 不是，你这叫什么话？可是你儿子做了什么，我闺女都得原谅他，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他们俩结了婚了，是夫妻了，我们一诺就得在你们家一辈子受委屈，是不是啊？
2: 我没这意思。
0: 那你哪个意思啊？
2: 亲家，我文化没你高，你别把我上面那一句把下面那一句他们俩怼在一块儿，他不是那意思。
0: 什么贼怼一块了？什么不是那个意思啊？你不是就是逼着我们来原谅你儿子吗？
2: 你说话这么呛他不
3: 现在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无家可。

0: 我今天我是来带着肖鲁来解决问题的，可是这一诺他都不露面，你说这问题怎么解决？
1: 那现在还怪上一诺了？
0: 我没怪他，我……
1: 行，妈，别说了。爸妈，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希望你们二老能给我一个重新改正的机会。现在，说和和平性还小，不能加散了。
0: 就是他，他在有错的，和和事事的亲闺女。
2: 我闺女不是离了你们肖家就过不下去了。别老拿和和说事儿。我倒是觉得，趁和和现在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不懂，不知道他爸爸干的那些坏事更好。
0: 你这话你这不挺呛人的吗？哪有这么说话的呀？
1: 啊，我说话伤人了，你现在嫌我说话伤人了？你儿子做事不伤人呢？
0: 我算是看明白了，我告诉你吧，不管到了啥时候，自己的父母都心疼自己的孩子。
1: 那肖鲁
0: 我没有那个意思，你要是非这么说，那这架咱们要打，咱们就
1: 我就不怕你，我告诉你，别吵了，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你走吧，
0: 一诺。哎呦，你出来了，你不要我这个妈了？
1: 妈，您别这么说，给我点时间，你们回去吧。
0: 一诺，哎，你别。
2: 喂，什么事儿啊？
3: 我要和方一诺见面了。
2: 什么？你想干什么呀？
3: 是他找的我。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2: 妈，我出一点事儿再回来啊，你帮我拿上去。
0: 这干嘛去？怎么了？什么？
2: 我出点完就回来，没事儿。
0: 这么着急干什么去呀？这是。

0: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找我，你和我妈一样，在自己身上找不到问题，就在自己的男人和别的女人身上找。你无非就是想弄清楚我到底哪点吸引萧璐，萧璐爱不爱我，你们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有很多你弄不明白的，想从我身上找答案，不是吗？
1: 不是。你敢来见我挺棒的，你。
0: 因为我没有觉得低你一等，我知道这件事情伤害了你，你是无辜的，但是我也可以为我想得到的东西而努力，不对吗？
1: 你继续。
0: 周岁宴上，我看到你们那么努力地扮演一对没有问题的夫妻，不累吗？你关心过萧璐吗？
1: 楚小姐，关心一下不是爱情，就算有了爱情也不一定能过到一块去。萧璐最真实的样子什么样，你了解了之后你再谈别的。
0: 这是我的事情，你不用管。
1: 当然不用管，实际上我也管不了，我就是提醒你，我今天的处境很有可能就是你明天的处境。
0: 你从不觉得自己会出错，对吧？
2: 一诺，一诺，
1: 来的正好，聊完了我。
2: 老婆，听我说。
0: 萧璐，
1: 你们聊。
0: 萧璐。

0: 自己会出错，对吧？但失去了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一诺，
1: 来跟我，松手。肖璐最真实的样子什么样？ 你了解了之后，你再谈别的。我看你也没有什么生活经历，我告诉你啊，这个世界上最抢不走的就是人。你可以试试看，试试看你现在所谓的这些关心和爱，能坚持多久？我也想看看。

0: 两天过得正常呢，所有的人都在吵架，真累。
1: 老婆，我们不要再吵了好吗？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好把和和带大。送你上去吧。

0: 珠，你就放过我吧，也放过你自己好吗？
1: 小鹿，你能不能来看看我？
0: 上次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不会再和你见面了。
1: 小鹿，你不能这么对我。
0: 珠珠，我们应该做一个了断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赶紧回家吧，好吗？也别让你妈妈担心，我们都别伤害自己身边的人了。
1: 对，所以方云龙是你身边的人，我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人，对吧？
2: 小鹿，
1: 你就来看看我，就一次，最后一次。算我求你了，我以后再也不打扰你了，你放心，行吗？

0: 来了。
1: 猪猪，别闹了。
0: 我没闹，我只是不知道该去哪儿了。
1: 回家吧，我送你。
0: 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没家可回了。
1: 猪猪，你当初不想养他，觉得他会不自由。你看看他现在，在你的旁边，你能为他挡风遮雨，这多好啊！回家吧，你妈还在家等你。
0: 小鹿，再见了。

0: 我不会再打扰你了。谢谢，谢谢你。回家吧，我送你。
1: 一诺，别动我！一诺，别碰我！一诺，我以为你知道错了，你这么对我，我以为你知道错了，我都要给你机会了，你也算个人！我现在要跟你离婚，马上！我现在不想听你撒谎，我不要再听你撒谎了，真能演戏，太恶心了，你别跟着我。
2: 那我回去了，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好。这老公也太不着调了吧！老婆刚说完，责任就不见了。当
2: 妈的
1: 太忙，估计送他出去。你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了是吧？你连来都不来，面都不露，你为什么呀？滚出去，快点！
2: 老婆，我错了，行不行？当我面你还什么臊啊？你身上哪有没见过？来来来。

0: 倒杯水吧。
1: 老婆辛苦了啊，一会儿再叫我有什么事儿。
2: 今天谁说照顾我照顾？
0: 怎么又喝这么多？
3: 没喝多，我保证我们以后打针再不排队了。我给你找四个吧，找四个，天天伺候你。
1: 老婆，你不像我，你以前没过过什么苦日子。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发誓了，我肖路一定要出人头地。我让所有瞧不起我的人，我全让他们自己啪啪打脸。我每天在外面累死累活，累得跟王八蛋一样，我不就为了想让你跟何何有个好日子过吗？别人能给老婆孩子的，我就不信我做不到。
2: 我告诉你，我想要的就是我跟何何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在我们身边。
4: 当老婆
0: 要求过分吗？
2: 你知道我刚刚多着急，那么大的雨，有没有你这么当爹的？我妈都摔跤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孩子这个节骨眼生病啊。
2: 孩子生病给你挑节骨眼是吗？
3: 老婆，要不咱俩聊聊？心里有什么话想说，你别憋在心里。
2: 你别跟我说话了。
3: 哎，怎么还不休息啊？
2: 降温了，多盖一床。
3: 哎，谢谢了。
2: 怎么还客气上？
3: 啊？有吗？

0: 上，这两天卸下来之后，以后就你的事儿了。
1: 行，以后就你的事儿了。
0: 都你的事儿。
1: 都你的事儿。
0: 都你复读机呀、啊？你在这跟我俩。

0: 知道急了。干事儿的时候怎么不想着今天啊？我告诉你，我这一趟来是为了一诺跟和，跟你信销的没有一点关系。哎，行，到楼下了，挂了啊。
1: 堵车吧？
0: 你在这干嘛呢？你怎么不上去？
1: 我还是不去了。你把这个给一诺，时间长不好吃了，快去吧。
0: 你真不上去？
1: 不去了。
0: 行吗？吃点吧。老谢专门去老胡那儿买的，还热腾呢。
2: 吃点，
0: 吃点，快！
2: 我吃没胃口，你吃吧。
0: 你不吃，我也不吃，都别吃。
2: 那个座，
0: 不坐。小罗都跟我说了，你要不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2: 换你给吧。
0: 我又不是为了他放一诺，我是为了你啊，退一步海阔天空。
2: 我退墙角了，再退我都让人摁墙里了。
0: 我告诉你啊，他犯了错，你不原谅他，你掉头就走，那就顶多叫喜欢嘛。但是他犯了错，你咬着后槽牙，你还跟他继续在一起，这叫爱。但有一种特别牛，
2: 你别说了，我都听不懂了。你这哪背的这谬论啊？啊，我没什么好劝的，我好着呢。我这两天想挺多的，想我这婚姻到底是出什么问题了？小鲁老跟我说，为了我，为了和和，想多挣钱，是，钱是好，钱挣多少是多呀。比起钱，我更希望旁边有个靠谱的人啊！我遇到难的时候能站在旁边让我靠着呀。那老公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0: 那是，你把你这些感受跟要求都告诉他呀。
2: 我说了呀，我都说累了，我比你们谁都想，和和成长的路上，能有一个靠谱的爸爸在旁边。猪猪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我们的婚姻本来就出问题了。
0: 你还听猪猪说什么呢？就那猪妖，他想干嘛呀？你要一离，你不便宜他了？
2: 哎呦，随便吧，我没必要不放过人家，我也没必要不放过自己，我还要带着和和继续过呢。他们俩呀，爱干嘛干嘛吧，跟我没关系了，我都不在意了。说到底，小鲁就是没多爱我，没多爱这孩子，没有多在意我们这个家。他觉得我们这个婚姻给不了他安全感，这就不是一段好婚姻。
0: 是是是，你说的都对，但是你是不是对婚姻二字要求有点太高了？
2: 我对婚姻要求高。哦，难道不是你们这些不结婚的人对婚姻要求高吗？我们这些哼着哼着去领证光光生孩子这些人，哪个没做好了一辈子包容对方缺点的准备啊？我是做好了的，我就是挺委屈的，我没有做错什么。我想跟他离婚的那一下，我脑子里想的根本就不是他跟猪猪的事，想的全是我们生活中那些鸡零狗碎，那些细枝末节都变了。真的，没有猪猪，我们肯定也能走到这一步，都不是原来的我们了。算了，就这样吧，过不到一块去就别过了，我还有别的事干，我还有父母，我还有工作，我还得把他带大，没有问题，就离个婚死不了。但是真没事儿，我多有本事你知道，咱们过着走着瞧，咱们就试试看谁过得好。

哎，老雷，怎么样？

帮我去再劝劝他。我这实在没辙了。

0: 坐吧，妈。
1: 何何呢？
0: 我爸妈带下去遛弯了。
1: 啊。一诺，
0: 哎，喝口水。
1: 小丑，哼，烟的一根。
0: 哎呦，这怎么还坐着？
1: 我知你口轻，这回我没放那么多盐。这鸡蛋我都是从乡下特意跑了趟乡下给拿上来的，你跟和和吃。然后这个鸡汤这是纯粹的土鸡汤，我给熬了一上午。跟和和喝，其实你妈也爱喝。
0: 你这城里都能买着土鸡蛋，干嘛去乡下跑一趟？
1: 那能一样吗？你看，我把这鸡蛋我都给插在这个米里头，这么给拿上来的。
0: 这多沉啊！
1: 这算什么呀？我当年我前面我抱着消息，后边背着销路，我手里拿的东西比这可多。我一个人我就能走十几里的山路。
0: 快坐嘛，快坐，喝口水。这怎么做这么多呀、
1: 啊？慢慢吃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做菜，你老夸我说我做菜好，其实不怎么好。
0: 没有，挺好吃。
1: 一家一个味儿，一人一个手艺。我自己手艺我自己知道，就这道菜，辣椒萝卜，每次我一拿出来，你能多吃半碗饭。
0: 妈。
1: 我不是来劝你的，你这孩子性格也挺倔强的。你想好的事儿，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萧璐这么做伤了你的心。人这心呢、啊，怕伤的，树怕扒皮，疼啊！我懂，我也没教育好小璐，
0: 跟您没关系。
1: 怎么能没关系呢？那我的孩子嘛，我没教育好，那肯定有关系。妈文化水平也不高。萧璐小的时候其实挺爱看书的一孩子，我也没条件，没钱给他买。

我知道你们要离婚，我心里头也心疼你。你知道，你看肖旭啊，10岁吧，他爸爸就去世了。肖路那会儿刚上大学，家里用钱的地方特别多。一个女人独自带孩子，非常辛苦。

0: 哎，我今天来其实就是想跟你，算是跟何何道个别。甭管怎么说，咱们也是婆媳一场。哎呀，哎呀，不想这样。哎，
1: 妈，对不住啊。这么大岁数，让你跟着上火。

0: 说是来给你帮忙，我看没少给你添乱。
1: 喝点水。
0: 以后你要觉得有用着我的地方，你也可以跟我说。
1: 上有你们要离婚，这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

0: 没事，我爸跟何哥都睡了吗？
1: 睡了，睡了。
0: 真没事。
1: 肖楼又找人来帮他说话了吧？
0: 嗯。
1: 早干嘛去了？他现在知道错了，哈、这个劝完让那个劝，还没完没了的。一诺，我跟你说，这事得赶紧解决。还有这肖楼也太气人了，我要是再看见他，我得跳起来给他俩大嘴巴子。他妈来求我们原谅，也不原谅。
0: 别生气了嘛。我得跟他离婚。
1: 离婚啊？
0: 离了吧，不变了，这是。
1: 一诺啊，这个他最近也吃了不少苦头了，收拾收拾他，治治他就行了。
0: 你欲擒故纵那些我不会，我想好了就想好了。
1: 有空，要不你再给他一次机会。
0: 我也没志气，我思前想后，不给了。那成年人自己做的事情可不得自己负责任呗。我还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怎么给呀、这机会？我这次原谅他了，下回呢？下回又整这一出，又过来找我哀求呗，就这套呗。我又原谅他，那来回来去错了改，改了错的，那我这辈子我得怎么活呀？我得多累呀！
1: 你这个，你是不是想的把他想的太？
0: 是，退一万步说，他就这一回，以后人再不犯了。我这不行，我就这一回，我就不行，我没法原谅这事儿嘛。
1: 想想，这离了婚，日子真的很难过的。之前妈是气糊涂了，我说那话都不算的。啊，一诺，
0: 妈，你又不是不了解我，你放心，我一定能带着何何过得好。不信，咱就试试。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当镜头掠过中国北方苍茫大地，希拉木伦左襟挽着浑善达克的苍茫，右足踏入科尔沁的浩瀚，与两大沙地之间勾勒出一道生命的弧线。科尔沁沙地傲然雄踞中国四大沙地之首，在希拉木伦的润泽与冲刷下，尽显雄浑与细腻交织的独特风姿。翁牛特旗静卧于科尔沁沙地西陲希拉木伦右岸，这片广袤大地总面积超1772万亩，沙化面积达667万亩，占据全旗版图1/3有余。河畔的人们锲而不舍地在茫茫沙海中探寻生机，沿着一条条穿沙公路，将生命之绿植入沙海深处。17万亩红山道绘就的金色海洋，是沙地对耕耘者的回应，是时光对坚守的馈赠。驼铃悠悠，在沙丘起伏间寻觅诗意远方，引擎轰鸣，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希拉木伦，这条穿越沙海的生命长河，静静见证着人类从敬畏自然一步步走向与自然和谐对话的伟大蜕变。

0: 打一个团战行吗？
1: 时令已至立夏，气温骤降，天上零星飘起了雪花，这让苏和巴特尔有些措手不及。原本今明两天结束的工期恐怕要延迟。
2: 有人在这吗？
3: 一会儿就有上去了，我先让你走啊！啊，不然
2: 就等一会儿。那就是前天下午送的走是吧？
3: 那最后那车倒数第二车送到那儿
2: 了。啊，然后这些人谁要是没地儿了，那就去那边是吧？今天都能给这些名单的能都干完了吗？干不到吧？不巧，应该。
1: 苏和巴特尔曾任赤峰市翁牛特旗阿什汗苏木乌兰敖都嘎查党支部书记。三月初，乌日县，也就是乌兰敖都至朱日干格日川沙公路动工修建。它沿线承包沙地治理面积6021亩，超过往年治理面积的10倍。修建川沙公路，各种治沙设备可以直接开进沙地里。有这些机械助力，苏和巴特尔显得底气十足。
4: 我现在反过来想，我的2013年那日些固沙时候，那个500亩固沙，那个也20来天，可那工还是很头疼的。现在回过来想，有点笑话似的。要现在固沙500亩的话，我就2天给你拿下。
1: 这里的人们通过修建川沙路，把沙区切割成一个个治沙单元。采用工程固沙与生物防沙相结合的方式，沿公路两侧对沙地进行综合治理。
4: 头2年的价格的话，就12000块钱，两个都10000。
3: 哎，这个我们那里是
4: 不敢打工了，那个赔钱了，你说？
3: 对。
4: 这个还这就是喊老保说就累点吧，累点吧呢。你们几点从家走的？
3: 4点半。
4: 5点半到
3: 4点半。
4: 4点半。
1: 他们都是来自沙区的农牧民，这里正在推广的以工代赈模式，让更多农牧民自愿就近参与到沙地治理中来。他们有的投工投劳，有的以沙地、资金、机械等方式入股参与，每天300至1200元左右的收入，让双手沾满黄沙的他们收获着希望。这里的沙地治理速度实在惊人，全长30.4千米的乌日县用时2个月全线贯通，沿线治理沙地面积4.5万亩，平均每天加设2米见方的稻草网格近7万个。春秋两季，373万株黄柳或是白柠条会在这里生根发芽。防沙固沙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发展。如何守护这片赖以生存的家园，走出一条把黄沙变金沙的绿色发展之路，生活在希拉穆伦河畔的人们一直都在努力探索着。从2003年建成第一条川沙公路起，20几年间，翁牛特旗18条川沙公路先后贯通，累计完成沙地综合治理577万亩，治理率达到86.5%。

0: 全长91千米的乌白路，不仅成为科尔沁沙地的黄金走廊，还入选了交通运输部公布的2023年十大最美农村路名单。它建成后，连通304省道和305国道，穿起沿线25万亩稻田和多个特色小镇，直接或间接带动近8万名沿线农牧民实现增产增收，让黄沙变金沙的梦想照进现实。以路治沙，与以工代赈交织共振，犹如一把开启荒漠化防治之门的金钥匙，为广袤沙区送去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治沙良方。女儿木西野乐的加入，让苏和巴特尔既欣慰又心疼。木西野乐大学毕业后，本想给父亲搭把手，没想到这一干就是3年。
1: 从去年开始，我把他一点一点领着他干活，把这个绿化行业里头带进来。你要不现在这孩子这个活是一个挺累的活，因为一般孩子不愿意干这活。
0: 在牧区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如今又回到沙窝子，做父母的总是心绪难平。治沙是生活在科尔沁沙地上的人们一代接一代的使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乌兰奥都嘎查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根登就带领当地牧民开启了防沙治沙征程。
2: 欢迎大家莅临中国第一个畜牧业合作社纪念馆。1952年4月，全国劳动模范乌兰奥都嘎查老支书根登受命在这里领办了乌兰奥都畜牧业合作社。
0: 苏和巴特尔所在的乌兰奥都嘎查是中国第一个畜牧业生产合作社诞生地。1953年春，老支书根登带领18户牧民从400亩流动沙丘起步，治理沙地3000亩，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老一辈治沙人也许从来不敢设想今天的场景，人们不仅在沙地上植树种草，竟然还栽植水泥桩。距离乌兰奥都直线距离不足5千米，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生态治理新能源150万千瓦光伏项目建设基地，平均每分钟就有3根4.5米长的光伏柱被植入沙地里，用时10个月，4000亩光伏阵列在沙地上完成了排列组合。3年后，这里将是板上发电、板下固沙、板间生绿的立体绿洲。时至小满，插秧时节到了。才因家庭农牧场的智能化育秧大棚里一片繁忙。才因白因从小跟随父母一起种植水稻，近几年在机械化与智能化的双重加持下，水稻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0几亩发展到了今天的400多亩。才因白因也被公认为当地的水稻种植土专家。
3: 比去年好，比那去年硬了，那边高度也有，对，比去年硬了，去年苗软，今年苗特别硬了。
4: 对，大王，
3: 你这过年成技师了。
4: 我是土专家。
0: 翁牛特旗是内蒙古自治区三大水稻主产区之一，历史最高年份种植面积达25万亩，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之间的三角地带，也是科尔沁沙地核心区域，年产稻谷1.2亿公斤左右，当地人统称为红山稻。一面是塞北茫茫沙海，一面是江南蒙蒙水乡，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在这里完美组合，相映成。

0: 长去，神奇塑造了沙漠中的鱼米之乡。
1: 不要是吧？到底下来一步，我往上拿，哎，这还不管哎呀，下了这个好吗？一成苗也差不多够了吧？
0: 第二天插秧时，有个插秧机出了故障，半车稻秧甩进地里。彩英、白英又着急又心疼。生活在沙区的人们，能真正吃上大米的岁月并不久远。这里的人们根据史料记载认为，翁牛特旗水稻是从康熙34年，也就是1695年开始种植的。几百年来，小面积的种植一直持续，生产的少量稻米初为郡王府专有，后为宫廷贡米。寻常百姓很难吃到。上世纪60、70年代，这里先后在老哈河修建了红山水库，在希拉木伦河修建了海拉苏水利枢纽工程。从那时起，水稻种植面积逐年递增，水稻种植技术也逐渐成熟。天地万物，对于人类而言，或许每一种食物的存续，大自然总有它相应的安排。这里四季分明，水热同期，日照充足。在长达140天的生长周期里，稻谷白天被高温裹挟，夜晚潜心沉淀养分。这一独特的昼夜生长规律，赋予了翁牛特大米与众不同的品质。又是一年水稻收割季，近来天气多变，家家都在抢收。彩英、白英原定的4台收割机，今天只来了2台。
1: 秋天这几天是老百姓特别担心的几天，这一年都种回来，庄稼都挺好。扫收吧，怕捂，家家都没有那么大的粮仓吧，没有那个粮晒条件，不敢扫收。晚收吧，怕下雨下雪，下雨下雪伤冻了吧，它一旦碎的话，这一年再好的稻谷，也一碎它就是完了。这就是米米率也下降，价钱也下降。
0: 翁牛特旗水稻机械化种植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1992年，幸福和冠玉率先启动实施了5000亩机械化水稻开发实验项目，由此开启了这里水稻育秧、插秧、收割全程机械化作业的进程。彩英、白英还在地里忙着收割水稻时，已经有人抢先加工新稻米了。早在2014年，翁牛特大米就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认证，2019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循着稻香，成群候鸟结伴而来。
2: 今年果产量比去年高，个儿匀乎。
0: 倪铁军的500亩有机苹果园迎来又一个丰收年。说起来，沙地种苹果，倪铁军也是门外汉。上世纪70年代，他是专攻发动机修理的。谁也不曾预料，人生下半场，他放下机器，转身扎进了茫茫沙海。1999年，国家出台政策，大力扶持鼓励社会个人投身四荒资源治理开发。倪铁军抓住机遇，变卖家产，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科尔沁沙地治理中。从此，5317亩沙地成了他押上余生的主战场。
2: 现在提倡新技术，就是果树地的生草技术，不是除草技术。生草之后呢，就是改善果的品质。另外，生草呢， 夏天能降低温两度，冬天能提高低温，特别咱们沙窝子，这不形成海绵吗？海绵层，它又能防止它蒸发。
0: 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硬生生把自己锤炼成沙地种植的土专家。
2: 重复使用，是。
0: 第一个十年，50万棵杨树扎根荒漠，成为锁住沙地的定海神针。2013年，他又在富绿的沙地上试种苹果，历时8年，成功栽植果树2.2万株，年产苹果20万公斤。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倪铁军还没有退休的打算。年关将至，网上苹果订单激增。务工的村民多数在家忙年，选果人手越发紧张。
3: 你给华生家里打电话，
4: 他来帮挑的果，这没果了。
3: 啊，都没吧？
4: 啊，我李铁军。啊，那我这跟着那时候去吃一下，你收饭咋的？
0: 果园距离最近的村子有10几公里，道路颠簸，加上天冷，村民需要接送。啊，
5: 反正定位都过年了，有点忙。
6: 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感情的问题。
5: 是啊。
0: 这些年，果园与当地村民早已相依相存。村民闲时来务工，农忙时也尽量搭把手。清冷的果品库房里，瞬间多了几分烟火气。
7: 看这苹果了吧？
8: 就这苹果可以说是它能照人似的。就在咱们这地方，原来就这地方，你谁吃下去一片大白沙漠里头，能种出这苹果呢？这都想都不敢想，这就是实际，这就是奇迹。
0: 经过一上午的紧张忙碌，苹果终于装上了车。
9: 你咱们今天装了多少件？
10: 468件。
9: 你记个数。中，我记着。我一张给你发走。
0: 连续3年，完成571项全方位专业检测，产自沙地的有机苹果将在春节期间准时送达全国各地。
4: 这些果树，5万亩果树都是一天种下来，分好几年。最后呢，这有机苹果树这种成功了，这也给治沙人探索一条致富的路。
0: 这是一年中最难得的幸福时刻。如今，孩子们目之所及，林草丛生，曾经的漫天黄沙早已被一代治沙人以半生坚守悄然改写。中国治沙成就，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人们在沙海中播种新生，也开辟出新航道。侯峰军说，沙海那边有一处秘境，人们叫它忘忧山。
11: 风景特好，这顶上，
12: 在这上面，你常来吗？
11: 常来，尤其是心情不好那种啊，这山顶上一上来以后，心情特好。有啥忧愁你都得忘了。上这个平台，我们这想做一个观景台，这个。
0: 这的确是一个位置绝佳的观景台。这些沙海中长出来的花岗岩是地质历史的记录仪，在冰蚀、风蚀和岩风化共同作用下，造就了独特的石弹地貌和奇峰景观。2013年，有人独具慧眼，在这片国内少有的复合型地貌区，以保护性开发理念建设了一个集探险、观光、研学于一体的旅游胜境，国家4A级景区玉龙沙湖。侯峰军所在的阿日善嘎查与玉龙沙湖景区是近邻，近得不分彼此。旅游旺季， 玉龙沙湖游人如织，艳羡不已的阿日善嘎查农牧民。

0: 最终将心动变成了行动。今天阿尔善嘎查的女人们既兴奋又紧张，再过几个小时，她们将以演员的身份登上嘎查首届春晚的舞台。喜悦是藏不住的，她们现在有着双重身份，既是阿尔善嘎查的农牧民，也是阿尔善旅游合作社的股东。2020年，阿尔善嘎查115户农牧民联合起来，成立了阿尔善旅游专业合作社。沉寂多年的5000亩沙海，在他们手中化作了聚宝盆，也成为人们向往的诗和远方。旅游的妙处，从不在到达的瞬间，而是在行走时，心跳会因未知而加速的震颤。熟悉的地方藏着人们的来处，而向往的地方往往成着人们对世界的问号。
1: 4 3 2 1 Go！
0: 3月的北风乍暖还寒，科尔沁沙地的细沙尚未推进残冬的凛冽，一场与风竞速的约定已让这片苍黄大地血脉奋张。时光荏苒，四时更迭，当脚步重新丈量过这片667万亩的沙海荒原，80%以上的沙地已被绿色的画笔重新勾勒，悄然覆盖曾经的裸露与贫瘠。这片土地正以蓬勃的绿意舒展筋骨，每一寸曾经的荒芜都成为生态蝶变的生动注脚。人们终于懂得，与黄沙的博弈从来不是征服与屈服的决力，而是像希拉穆伦河拥抱沙丘那样，让根系与梦想在贫瘠里共生。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人类诞生之初，肉就成为获取能量的主要来源。鱼肉之鲜，肉禽之香，构成人类对食物最原始的渴望。这种对脂肪和蛋白的痴迷，使肉成为古今餐桌上的重头戏。从草原到高山，从湖泊到大海，自然慷慨赠予的荤香之源，支撑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给人以无尽的幸福感。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八月，这个牧草疯长的夏季，足以让呼和浩特草原上的羊群饱餐整整一个月。依偎着阴山的这片草场，拥有丰富的植被类型，赋予羔羊紧实身形。以放牧为生的拉克什一家，得以年复一年有所盼头。今天，儿子巴尔斯照常负责起将几头羊羔运往市区的任务。这些六个月大的肥美羔羊，奠定着众多羊肉美食的底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草原羔羊几乎是内蒙古人最重要的肉食来源之一。早期内蒙古的羊肉烹饪相对简单，如今为了应对人们日益挑剔的味蕾，复杂的羊肉烹调方式层出叠现。巴彦淖尔的一处院子里气氛紧张，刚出锅的冰煮羊馥郁浓香，厨师刘东泽期望获得父亲的肯定。冰煮羊顾名思义是用冰块煮羊肉，寒风凛冽中凿冰取水煮饭，这是早期生活在草原上的内蒙古人都会经历的冬天。曾经冬季的无奈之举成就了一道美味，为他们驱赶了无数个寒冷的冬夜。随着生活的改善，

0: 艰苦的凛冬早已成为人们的记忆，但草原上沿袭下来的冰煮羊刘家雷打不动地传了三代。
1: 你这个味道不行，现在不行，现在还得改正，不能早，这慢慢来。
0: 这一次的冰煮羊还是没有获得父亲的肯定，刘东泽五味杂陈。连续的高温天气让他稍显烦躁，此时他在等待一个雨天。昨夜的一场大雨酣畅淋漓，趁水气还未散去，刘东泽跟随母亲深入群山，那里有一道仙味逢雨而至。充沛的雨水为草原大白蘑提供了生长的温床，它是草原鲜味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冰煮羊的鲜味密码。夏季高温持续，一旦天晴，水分蒸发，白蘑便会快速萎缩，鲜味无迹可寻。母子俩必须加快速度，两个小时的寻觅，第一个白蘑被母亲收入篓中。多年的草原生活让母亲成为了找白蘑的好手，她深知循着这个白蘑的生长踪迹便能掌握一整个蘑菇圈的生长脉络。半篓子的白蘑是刘东泽入夏以来最大的一次收获。去根、清洗、晾晒，静待风味的转化。十个日夜交替，当水分随微风离去，白蘑要进一步接手料理。风干的白蘑在重力的作用下快速解体，多样草原香料不断导致，为冰煮羊增香。加水熬煮，不间断搅拌半小时，升腾的蒸汽中，白蘑汁和香料汁变得浓稠且绵长。木棍充分搅拌，使奶和油快速分离。老酸奶的口味掌握在刘东泽妻子的手中。撇取上层油脂，将搅拌好的牛奶封口储存。15摄氏度的阴凉角落是天然冰库，深得乳酸菌的青睐。当牛奶中的酪蛋白逐渐沉淀，意味着老酸奶的酸味又上一层。在夫妻俩手中完成蜕变的白蘑汁和老酸奶，将为冰煮羊增添另一番风味。这一回刘东泽做足了准备，每只羊只选取3000克的鲜嫩前肩肉，一一切成7厘米的条状，宽大的面积只为包裹住多样的蘸料。晶莹剔透的冰块在羊肉面前退居二线，3两红葱料头提鲜，1勺白蘑香料汁增鲜，1/2勺老酸奶开胃，以中火炖煮，羊肉和冰块并肩作战。从零下10摄氏度的低点

0: 次到100摄氏度的沸点。热胀冷缩使羊肉肉质紧实，携带着草原的自然鲜味，在冰火两重天的境地里一步步走向顶峰。
1: 来来来来来，
2: 今天我又重新做的冰种羊，大家尝一下怎么样？
0: 一个冬天的冰雪让刘东泽记住了冰煮羊，而一家人的齐心协力才可以让冰煮羊这道家乡美味流转于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四季，将一个家庭凝聚在一起。福建省省会福州市，古称闽都。《山海经》载，闽在海中。海味自古就深入闽都的每寸土地。秋日初凉的海风从闽江入海口，吹满丰饶的福州盆地，也吹开了福州人耕海牧渔的生活画卷。福州人靠海吃海，看天行事。九月台风天，渔船不能出海，渔民只能靠岸放网，各凭本事。熟悉不同时节和天气里渔民的生活节奏，也是姜长维的本事。根据十年来经营海鲜火锅的经验，早晨船上的鱼货最为便宜新鲜。
3: 酥肉不错。
0: 优质的食材不可辜负，同样要交给信任的人。姜长维的老搭档陈明祥为清汤锅底特制了一种葱油，大火油炸，迅速逼出各种葱和蒜的香味。随着不停搅动，葱香弥漫开来。葱油可随用随取，浸泡越久，香味越浓。浓香的葱油配合福州家常的枸杞、苋子、蛋菜等配料，托起了一锅海味鲜汤的底蕴。福州人重视食材本味，即使最热闹的火锅也尽显闽菜淡而不薄的气质。配料不喧宾夺主，但如影随形。而有一种配料凭一己之力撑起了闽菜的一个系列。色鲜红、味微酸的红糟是用红曲酿造青红酒的残渣，自宋朝起就成为闽菜的黄金配角。用菜刀把红糟拍散，反复碾揉至毫无颗粒感。福州传统的鱼露与白糖等家常调味料碰撞出独特的咸鲜味，腌料制成。福州海鳗肉厚刺少，没有河鳗的土腥味，是这道菜的主角。为了让糟香和咸香渗透鱼肉的每一个细胞，需要耐心等待。时间将食材的滋味重新塑造，却不带走儿时的味道。等待的间隙，姜长维开始了一场寻味之旅。
1: 怎么？
0: 彭旗酱是福州的传统美食，也是红糟家族的重要成员。姜长维一家回乡探亲，他的阿姨朱玉华将传授制作

0: 彭琪匠的手艺。
1: 您好，
2: 宝贝好。
0: 正是在这个朴素的后院，江长为第一次品尝到彭琪匠不同寻常的鲜味。彭琪，学名象手酱，是一种生长在咸淡水交汇处的小型蟹类，因喜欢啃食骨牙被视为农害。沿海人民发现它高蛋白高脂肪的优点，巧妙地把这种曾经为祸稻田的小蟹变成了独具特色的酱料。用竹刷将彭琪淘洗干净，加盐杀菌，将处理干净的彭琪在石臼中捣碎，再用家用小型研磨机做成酱，加入红糟、生姜、辣椒、酒和鱼露调味。红糟过多，酒味会掩盖彭琪的鲜味。朱玉华的经验是500克彭琪加150克红糟，风味最佳。为了避免酱料发黑变质，他从不加糖和味精，食用时再根据需要调味。细腻的彭琪酱糟香浓郁，它是家庭餐桌上的一抹亮色，也将成为江长为的答谢宴上一道凉菜的点睛之笔。
3: 咦，海螺炸好了没有？
4: 炸好了，但是你五十人才剩下什么？
0: 短暂的告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江长为只带朋友们寻香而来。腌好的糟鳗只需用红薯粉抓拌上糊，油炸至浮起即可上桌。阿姨的彭琪酱浓香厚味，经简单调味就能与清新爽口的海蜇头搭配，一浓一淡，风味独特。如果说制作糟鳗和彭琪酱延迟了满足，那处理用来涮烫的海鲜就是与时间赛跑。红螺脆嫩，贵在新鲜。破壳，去内脏，刷洗，一气呵成。第一刀薄而不断，第二刀干脆。上有弹性的螺片在冰盘上微微卷翘，形如蝴蝶展翅，白嫩剔透。海参中暗藏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味，发达的纵形肌与部分体壁的结合，俗称桂花棒，肉质鲜甜爽滑。原汁原味的海鲜盛宴上桌后也不能松懈，江长为不忘提醒食客把握最佳涮烫时限。福州人说大店食雅，小店食饱。红糟菜由于制法考究，已经从民间美食演变成闽菜中精致的一支。而高级的海鲜火锅却因运输成本降低，频频出现在普通人的餐桌。饱和雅模糊了界限，都被热爱家乡味的江长为搬到了店里。小小清汤锅会天下一家，通八方人情。而红糟唤起的是土生土长的福州人对一方的眷恋。闽都烟火季化为天伦之乐时的糟香，高朋满座中的鲜味。闽都海味浓处味短，淡中去长的特点可见一斑。闽都

0: 与海的故事，也值得在美食中细细品味。美食总是会在孕育它的地方生根发芽，风味与水土相互成就，无法分割。合肥，这座由江淮水系孕育的城市，为靠水而居的人们发掘美味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生于斯长于斯的邬建国夫妇尤其擅长制作地锅鸡，在他们看来，地锅鸡中的复合味才是关键。只要有时间，邬建国都会到附近的香料市场寻找最能表达鸡肉的基底材料。
1: 老板，你家这货怎么漂亮的？
2: 这都是港岛的新货，
1: 今年新货，对，一看就颜色的好鲜艳，原生态的，摘下来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对吧？
2: 对对，
1: 这个辣椒是哪里产的？
2: 这个印度椒嘛，特辣的，颜色还漂亮。这个就是特辣。
1: 你给我每样拿点，我来回去尝尝，我来试一试。
3: 哦，
1: 可好了，
3: 可以了。
1: 好，谢谢，好，谢谢老板，我们走了，好。
3: 再见，
1: 你看，淘了好多好东西，退到酒柜里去淘的。
0: 夫妻俩将八角、香果、桂皮等数十味香料整理好，反复地调整香料用量，保证地锅鸡的风味达到最佳状态。这也是他们制胜的法宝。
1: 那你肯定要食材。哎，叔叔啊，我又来嘞，
4: 你好。
0: 同样的食材衍生出来的菜品，在他们手中也能独树一帜。有了好料，自然少不了好货。对于食材的选择，邬建国有着不同理解。
1: 你的鸡可以，你看这长得好大。连着瓷罐子，连着瓷罐子，好好，连着瓷罐子哟。我们合肥的公鸡嘞，是拿来炒或者烧；母鸡嘞，逢年过节嘞，大家都喜欢炖汤。
0: 在合肥，地锅鸡这种饭菜合一的美食有着巨大的群众基础，而作为地锅鸡的爱好者之一，邬建国夫妻更是身体力行地投入到这个行业。将整只公鸡切成块状，起锅烧油，姜片去除油腥味，将鸡肉鸡杂一起倒入锅中，快速翻炒，迅速裹上一层金黄色的油衣。复合香料调味，老抽赋予浓郁的味道，热力催化下，香料中的芳香物质与鸡肉共同滋生出新的风味。十分钟后，鸡肉的表面附着上一层酱黄的色泽，汁香扑鼻，酱汁渐浓。铁锅良好的导热性能，除了具有调节火候的天然优势之外，还能用余热奉献一份额外的美味。在铁锅的周边贴上一圈面饼，将汤汁浇在面饼上，为面饼增添迷人咸香味儿。最后撒上一把鲜椒点缀。

些汤汁，吃到嘴里酱汁浓郁。配上鸡肉鸡杂，满足南来北往挑剔的胃口。

开，点燃了人们对于美食最原始的渴望。走进肉食的风味世界，细细品味肉食蕴含着的美妙滋味。千姿百态的肉食美味中，有着对温暖与幸福的信念，更记录着中国人多姿多彩的美味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7月16号，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
1: 在大会现场，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讲好文明乡风故事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2: 挑起乡村文化这副担子，
1: 来自浙江湖州陆村的村党总支副书记、文化带头人丁建华，分享了当地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培育文明乡风的实践。当地把老文化翻出新花样，用新风尚绘出新画卷，把村民的劲儿拧在了一起，让小村子一步步走上了大舞台。
3: 组建知客协会，成立知客理论宣讲工作室。
1: 四川省广元市知客宣讲工作室领衔人刘燕介绍了当地创新发挥

0: 知客队伍作用的实践探索。他们把活跃在乡村宴席上的知客培养成基层理论宣讲员，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具人气。
1: 对他们来说，以前难懂的大道理就通过我们的各种形式就会很快的理解通透，他会把这些点用于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
2: 乡风好不好看大门口贴的什么字就知道。
0: 云南省晋川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婷则分享了当地以楹联文化含育文明乡风的探索。他们将楹联融入家风家训、乡村治理和群众文化活动，让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活力。
1: 可以说在晋川，楹联是我们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木刻的楹联也不仅是家训，同样也是艺术品，挂在家里更是一种无声的鞭策。
0: 本次大会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举办5场分会场活动。作为大会的重要板块，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同步举行，来自12个省市自治区的优秀作品同台亮相，用接地气的乡音、鲜活的乡村故事唱响文明新乡风。本次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承制，群众编、群众导、群众演、群众看是这次展演最鲜明的特点。节目涵盖歌舞、戏曲、曲艺、小品、情景表演等多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展演现场，内蒙古自治区选送的《新风唱响幸福来》，刻画出新时代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新面貌。甘肃省选送的音乐快板《竹板声声唱新风》，将传统快板与音乐舞蹈相融合，传递淳朴向上的文明新风。江苏省选送的小品《出礼》，讲述了乡亲们被人情债所困，最后终于卸下负担的故事。
3: 从观众的笑声和掌声当中，我们也感受到观众也很热情，他们也很满意。平时在我们松溪下乡惠民演出的过程中啊，特别受到我们老百姓的喜欢。通过我们这个政策的宣传和一些节目的编排，老百姓这个思想上改变了很多。
0: 此外，展演还在形式上大胆创新，非遗与新场景跨界融合，展现新时代新农人的新风采。广西情景歌舞让侗族大歌与三江农民话同台亮相，河北将西河大鼓与情景表演结合，山西六安大鼓传家椅把醇厚家风的故事说得入情入理。
4: 所有的节目全部源自于普通百姓的生活，源自于乡村真实的变化，源自于各地方自发的文明实践。我们希望能够用最接地气的乡音、最鲜活生动的故事，用文艺润无声的方式，让破陈规树新风的这个理念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0: 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围绕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剧装戏剧设计与制作等一批托育、康养、文旅非遗类专业落地。同时，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眼下，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受前期连阴雨影响，部分地区早稻收割有所推迟。各地通过科学调度农机，把农时抢回来。
5: 受天气影响，今年江西早稻收获偏迟3到5天。当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同时建立401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发放跨区作业证2875张，全面开展早稻抢收，力争在7月25号前完成1800多万亩早稻收获。
6: 采用这种优质品种，加上我们配套栽培技术的话，我们今年早稻整体的这个增产形势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跟这种非示范区相比的话，我们增产可以达到5%以上。
5: 在传统产粮大县湖南攸县，受前期阴雨天气影响，水稻生育期整体有所推迟。当地投入2000余台套农机具进行作业，早稻收割后的农田迅速覆水翻耕，整地插秧。
7: 今年的收成，你看我收了，今年这10台收割机、5台插秧机、6台打田机，前面收割，后面上水，接着。

0: 打连，后面上机舱，基本上无缝隙连接。像我这么多年的话，要是以前的老方法，起码两个狗换。我现在最大是这个狗。
1: 藜麦原产于南美安第斯山脉，以往我们把它的籽粒当主食吃。不过在上海，科研团队选育出菜用藜麦品种，专门吃它的嫩茎叶。
2: 我身边的这些呢，就是生长了25天的藜麦菜。我们可以看到高度呢，大概是30公分左右。目前呢，已经进入了采收期。藜麦菜呢，实际上就是藜麦的嫩苗。而藜麦虽然名字里面带一个麦字，但是与我们熟知的大麦、小麦这些禾本科的作物不一样，它是属于苋科藜属，跟苋菜和菠菜是近亲。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藜麦菜的根部呢，有一些粉红色的部分。跟苋菜呢是有点像的。那么尝一尝它的这个叶片，它的口感啊是属于脆嫩型的，然后呢没有纤维的感觉，而且呢在嘴里面还有一股独特的新香味。那么简单的焯水凉拌或者裹上面粉油炸呢，同样好吃。
3: 前期的这个以果实为主，所以这个茎叶会相对苦涩，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以专用的一个菜用为主，它就是比较清甜。
4: 护理一号藜麦菜推广种植后，亩产可达到500到800公斤，已经接近常规绿叶蔬菜。目前已经进驻商超零售，售价为每250克9.9元，收益是普通绿叶菜的3到4倍。
5: 采取订单种植的模型，目前已经达到了日需求量3到4吨。
1: 眼下，四川成都龙泉驿区的晚熟蟠桃较去年提前10多天上市，迎来采摘旺季。最大单果重突破500克，优质果零售价可达每斤20元。
6: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几个蟠桃，它的直径呢都超过了10厘米以上，比手掌还要大。因为今年的雨水相对较少，同时呢阳光很充足，所以呢今年蟠桃的口感相对来说也更甜。
1: 今年当地首次引入冷链储运体系，新鲜采摘的桃子可第一时间运往附近分拣中心，送入冷库预冷，再通过冷链运输发往各地市场。
7: 冷库今年5月份建成的，桃子在80熟左右采摘下来，最多可以冷藏3到4天，可以延长桃子的冷藏、运输及销售时间。
1: 眼下，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迎来了甲鱼抢先上市的时节。近年来，当地依托生态甲鱼养殖这一特色主导产业，全产业进行技术升级。
8: 清晨，汉寿县甲鱼养殖户开启了捕捞作业。近期水量充沛，他们采用的是在池塘里用地笼捕捉的方式，将一只只体态饱满的甲鱼捕捞上岸。
9: 师傅，我看今天捕捞上来的这个甲鱼非常大，这一只有多少斤啊？
10: 有7、8斤，大的有10几斤，我们一天要工作7、8个小时，一个人可以够7、8百斤。
8: 从卖原料到卖产品，汉寿甲鱼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如今，当地已培育20多家甲鱼精深加工企业，开发了功能性食品、休闲食品、保健食品3大品类，共20余款产品，还创新推出了甲鱼波、酱板甲鱼、药膳甲鱼等预制菜品，通过商超、电商等平台销往全国各地，满足消费者即热即食的便捷化需求。
9: 这里是一家食品公司的生产车间，我身后是一台装有冷冻液的冻眠设备，洗干净用薄膜封好的甲鱼放进这台设备里，大约30分钟就可以冻成这样硬邦邦的产品，中心温度降到-18摄氏度，然后直接冷链发货。跟传统的放进冻库相比，这样可以让甲鱼更快速的锁鲜。
11: 目前我们汉寿甲鱼销售网络覆盖全国的500多个城市，还远销到欧美、东南亚以及港澳地区，今年上半年出口近700吨，创汇3500万元。
1: 福建宁德的霞浦县滩涂资源丰富，这两年来，当地联合水产专家，把原本在滩涂中野生的小海虫涂笋，发展成新兴的养殖产业。在霞浦县长春镇的涂笋养殖基地，连片的养殖塘纵横交错。清晨，村民们身穿防水胶裤，手持锄头，在滩涂上一字排开，找准泥面上涂笋留下的细小气孔后，迅速翻开淤泥向下挖掘。
12: 大家看，这就是涂笋活动留下来的呼吸孔， 那从远处看呢，这些小孔是呈散点状分布的，就像是泥地上开出了一朵朵小花。

0: 所以当地人呢也把它叫做花眼。那经验丰富的工人呢，还可以通过这些小孔的形状来判断土笋的活动走向，最快一个小时能挖20多斤土笋。
1: 土笋主要生长在咸淡水交汇、水质洁净的沿海滩涂地带，因为外形酷似破土而出的小竹笋而得名。它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口感爽脆，味道鲜美。过去，土笋采收主要依靠野生采挖，个头偏小的土笋达不到收购标准，只能丢弃。这两年来，在水产专家的技术攻关下，当地成功突破土笋人工养殖技术，把小规格的土笋转移到养殖滩涂蓄养，并通过优化饵料、管控盐度等方式提高土笋存活率。
2: 我们对养殖方式进行了优化，现在以豆粉为主进行投喂，我们引入淡水的养殖周期过程当中啊，调节它的盐度，能够营造出一个海淡水交汇的一个生长环境，还能够促进它的一个生长。那相对于之前，我们整个的一个产量提高了2到3倍。
3: 以前吧，那就是海里挖啊，挖不了东西啊。现在啊，塘里吧，就是挖多一点啊，挣钱要多一点。
1: 目前，霞浦县土笋养殖面积达900亩，年产值约5400万元。这两天，在江苏宜兴市新建镇，白玉蟹已经完成3次蜕壳，率先上市。白玉蟹是上海海洋大学历经10年杂交选育的大闸蟹新品种，通体洁白，壳薄透明，能清晰看到蟹黄。预计9月正式上市后，3-2规格的市场价可达每只100元。
4: 对消费者来说呢，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比较直观的啊，包括到大后期的时候，它的黄也一直是不会过度硬啊，就会保持一个沙糯的口感。
1: 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此前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吉林省蕉河市超3464公顷农田受灾，为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当地正全力开展农田排涝。在吉林蕉河乌林乡的低洼农田片区，每小时可排水2500立方米的排涝折叠泵全速运转，田间积水快速消退。这片低洼农田种植的都是即将拔节的玉米。农业技术人员提示，农作物长时间被洪水浸泡，极易引发烂根死苗。同时，高温高湿环境易诱发叶斑病、根腐病等多种病害，严重影响作物产量。因此，抢排积水就是抢抓产量。
5: 排涝结束后，我们将继续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包括追施速效氮肥、喷射叶面肥和杀菌剂，疏通田间渠道，尽快地帮助植株恢复生长，尽最大程度减少荫灾损失。
1: 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风雨停歇后，当地救灾复产工作迅速展开。
6: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1: 南口前镇地处山区，坡陡流急，特大暴雨导致大量道路断裂损坏，甚至被水淹没。施工人员利用挖掘机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7: 因为这场雨特别急嘛，又是山区，水急，导致这个水集中下来的时候呢，原来的河道淤堵的特别快，山上带来的沙子直接就改线了。
8: 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
1: 7月13号，甘肃甘南州夏河县出现短时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其中，麻当镇切龙村是受灾最严重的行政村之一。目前，总台记者徒步抵达了切龙村村委会。
9: 这条路啊，就是麻当镇前往切龙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大家也可以看到，道路跟桥梁是已经被冲毁了。这时候呢，大型机械正在抓紧抢修当中。

0: 我们的车啊开到这里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行了。为了了解山沟里面九个自然村的受灾情况呢，我们不得不徒步十几公里，翻过好几个山头，前往山沟里面。
1: 据了解，切龙村所在的山沟在13号晚上7点左右迎来降雨，当地雨并不大，但由于上游降雨量较大，导致沟里的央曲河在短短3个小时内先后经历2次河水暴涨。
0: 我们这一路走来，像这样的场景是随处可见，碗口粗的树木呢是已经被洪水给冲倒了，可见啊当时水流来的时候的这种力道是多么的猛。
1: 在路上，记者碰到了徒步外出协调抢险车辆的切龙村党支部书记加阳杰。
0: 好了，
2: 沟里面进去还有最上面的村子有38户呢，那下面还有一个15户的，耕地的话基本上应该90%应该就冲毁了。
1: 据了解，降雨来临前，甘肃省州县3级气象部门都发布了天气预警信息，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党员干部采取盯户盯人的方式，组织村民按照提前规划的路线转移到安全地带。因此，山洪来袭时，切龙村146户900人没有人员伤亡。
2: 还有个应急逃生路线，之前就已经定好的，然后是家里面的那些老人、小孩，把他们背到山上，都安全转移了。
0: 经过了3个小时的步行呢，我们现在是抵达了切龙沟里面的第二个自然村，也就是大庄村。这个呢也是切龙行政村这个村委会所在的地方。根据目前我们掌握到的信息啊，整个切龙村现在的道路是断的，而且呢这个通讯呢经过通信部门的抢修呢，现在是有了一个临时的基站。水呢，当地的群众以及干部呢是通过在周边的泉眼里面打水来提供这个临时的用水。
1: 记者了解到，受灾后麻当镇及上游的甘家镇已通过马队、摩托车以及人工背运等方式向受灾村庄运送了各类急需物资。前几天，台风巴威给江苏沿海带来10级大风，其中一老乡临时堆放在田埂上的20000多斤油菜籽面临着被狂风吹走的险情。东海镇兴旺村种植户周叶森夫妇种植了200多亩油菜，产出20000多斤油菜籽，因连日阴雨无法晾晒，油菜籽临时覆盖上塑料薄膜存放在田埂上，狂风越刮越大，油菜籽随时可能被吹走，周叶森夫妇只能打电话求助。接到电话后，村里10多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赶到现场，经过近1个小时，将整片薄膜全部压实固定，成功保住20000多斤油菜籽。
3: 菜籽就被风吹掉了，它的半年的收入就要保庇了，我们就全力以赴把它盖起来，盖好以后我们再回家。
4: 是无比的感谢和高兴，200亩就收了东西全在这儿。
1: 受强降雨影响，山东菏泽江楼村的一处葡萄种植基地积水严重，最深处达30厘米。当地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针对地块周边无沟渠、普通排水设备受限的实际情况，紧急调用洒水车和排水泵抽吸转运外排积水。农技专家也针对性开出雨后管护良方。
5: 晴天过后呢，进行化除、浅耕，一种5到10公分，像一些地膜啊，还有一些这个防草布要及时截掉，增加它的透气透氧性。咱们要及时喷药，防止一些干野、病野。
1: 再来关注高温。中央气象台16号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黄淮南部至华南北部持续高温闷热，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到8天高温，日最高气温35到38摄氏度，局地可达39到41摄氏度。这段时间，西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发生高温天气，对中稻、夏玉米等农作物生长产生影响，如何应对，我们一起来看。当前，中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夏玉米正在抽雄吐丝，是农作物灌溉高峰期。受高温天气影响，农作物叶片光合作用下降，下部叶片提前枯黄衰老，后期易出现早衰与倒伏现象。要想达到事半功倍的灌溉效果，除了节水技术，灌溉时间同样有讲究。
6: 遵循小水情。

0: 早晚灌溉的原则。有条件的地方呢，还可以采用喷灌、滴灌，通过叶面补水直接降低灌层的温度。水稻田可以采用昼灌夜排的模式，白天灌生水降温，夜间排水增氧。
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部分地区高温与暴雨会交替出现，形成高温高湿环境，是水稻稻温病稻飞虱以及玉米茎腐病等的高发条件。专家表示，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在降雨和高温间歇期完成追肥、喷药等关键操作，保障农作物生长。这几天多地出现的高温天气，导致牲畜在运输途中中暑的情况时有发生。日前，一辆满载肉牛的货车从河北发往广州，途经大广高速吉安服务区时，车厢内44头肉牛严重中暑，大吐口水，呼吸急促，情况危急。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立即用水枪为肉牛洒水降温。经过20多分钟不间断喷淋降温作业，货车车厢闷热感逐步消散，44头肉牛逐渐平复，中暑症状得到缓解。近日，科研人员在云南怒江州兰亭县开展滇金丝猴专项监测时，拍摄到360多只滇金丝猴集体地面迁徙的罕见画面。不同家庭的猴群彼此呼应，协同行动，完整呈现出滇金丝猴成熟的社群行为与生存智慧。滇金丝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连日来，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森林野火持续，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民众生活受到影响。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高湿度使烟雾颗粒滞留在空气中，天空呈黄色。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
2: 早上起床来到阳台，就能明显闻到空气中的烟味，外面灰蒙蒙的。
1: 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过120起森林野火火情。美联社公布的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13号晚的画面显示，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行驶到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得一片通红，所幸乘务人员最终安全撤离。加拿大气象部门预测，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
3: 日前，在意大利都灵，流经当地的波河因持续热浪天气水温上升，河水中藻类大量繁殖，严重妨碍了观光和货运船只通行。有关机构已开始进行河道清理工作。当地官员警告称，如果气温不能下降，藻类过度繁殖问题将会持续存在。波河是意大利第一大河流，今年夏季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使得部分流域水量骤降，农业灌溉也面临断供危机。塞尔维亚是欧洲重要的水果生产国，今年当地果园普遍迎来丰收，其中杏子产量预计可达5万吨，创历史纪录。然而，随着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如何将鲜果及时采摘销售出去，成为当地农民面临的挑战。
4: 格罗茨卡是塞尔维亚杏子种植面积最大的核心产区。收购商告诉记者，这几天每天的收购水果量都在10吨左右，但收购价格因鲜果去向不同而差异较大。
5: 我们收购的杏子一半作为鲜果，另一半用于加工生产。用于出口的一级品类鲜果，收购价格在每公斤70到120迪纳尔，但整体的平均收购价只有每公斤35到40迪纳尔。
4: 随着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塞尔维亚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部分地区预计将达到40摄氏度。杏子等水果保鲜期极短，由于当地冷库和冷链物流能力跟不上，水果采摘后必须在短时间内出售，果农只能将大量优质杏子廉价售往加工厂。记者了解到，目前塞尔维亚的水果种植仍以小型家庭果园为主，单个农户很难承担现代化冷库的建设成本。目前，塞尔维亚政府和工商会正在采取多项措施，协调采摘、运输和销售的各环节。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

0: 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台风八威影响过后，这两天山东荣成海上养殖有序恢复生产，大家开展浮漂增补、养殖阀加固以及鲍鱼投喂等工作，海洋牧场上处处繁忙。预计17号荣成会有雷阵雨，18、19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养殖户朋友们出海作业最好是避开降雨时段。不仅是荣成有雷阵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全国降雨情况。未来3天，我们国家的雨带依旧会围绕副高分布，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那其中17号，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17号到19号，重庆、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落下，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雨大的地区大家要及时的清沟理渠，雨后抓紧的排涝，确保作物稳健生长。伴随着降雨，未来南方高温范围会明显的缩减，不过空气湿度大，闷热感依旧，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22到32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34度，黄南小雨，12到21度，突泉晴转阵雨，19到29度，遵义阵雨，23到33度，安庆多云转阴，27到34度，中卫多云，19到31度，林芝小雨，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27到39度，黄冈阴转中雨，26到36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邢台阴转多云，22到29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淮南小雨，25到34度，咸阳阴，22到33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

0: 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亲爱的孩子们》。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0: 腰韧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腰韧急。腰韧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三十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人家现在是领导，这以后开会啊、加班啊、琢磨大事啊，那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啊，白探长，这个鸡腿啊，以后咱家可就靠你了啊。
1: 哎呀，你说今天也不知道有这么大喜事啊，明天咱在光明饭店摆一桌，好好庆祝庆祝啊。
2: 好，好好庆祝庆祝。
1: 哎呀，白哥，陈光，以后啊，你们俩在团里好好干啊，多排演点好节目，把你们团呢带向一个更高的高度啊。
2: 嗯。

0: 妈，谁动我桌子上东西没有啊？我少了张图纸。
1: 我们可不敢动。你看看诺诺的画本里有没有？这孩子啊，是整天抓张纸就画，我都给他盯上了。
0: 你看，真在这儿呢。这臭小子，跟他说多少回了，我都差点耽误我大事儿。少了这张图，那非出错不可。
1: 是你自己没收好，还怪我们孩子。
0: 行，你早点睡吧，回家。
1: 你也早点睡吧，不要太晚。

0: 离我远点儿。怎么了？
1: 有股子酸味儿。不可能啊！我刚洗完。
0: 有，从里到外的酸。你看你媳妇儿，我真是为你高兴。有你这么为我高兴的，冷嘲热讽。冤枉啊！
1: 我自己媳妇事业干得好，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0: 得了吧，我还不是到你，这么大个身板，什么都没有，就剩下自尊心了。
1: 啊，是，我承认，刚宣布任命的时候，我确实有那么一丁丁丁丁丁点的不开心，但是我马上就释然了。你又不是别人，你是我媳妇儿啊！给你那文文，这没味儿。
0: 哎呀，没有心情。
1: 我现在一想到团里的情况，我头都快炸了。哎呦，你还真当回事儿啊？咱们是国营院团，有没有演出的又不耽误你挣工资。那怎么能行呢？我们的艺术生命本来也没几年，咱不能混日子呀。现在那大街小巷全都是香港歌星的歌，还有现在又兴起了什么 disco 舞曲。
0: 跟这些一比，就咱们团里那些八百年前的保留节目，确实是拿不出手。你有什么想法？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我一块砖，我有什么想法？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我这老婆孩子这炕头。 睡觉，睡觉，睡觉！
1: 哎呀，我牙都还没刷呢。

0: 几天的思考和调研，我对下一步的工作也有了很多新的想法，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探讨一下。最近这几年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有所提升，像之前的《射雕英雄传》，还有现在正在演着的《四世同堂》，家家户户都在看，现在一到了晚上，大街上几乎都没人了。还有邓丽君、谭咏麟的歌，就算是我们不会唱，也几乎是人人都听过吧。反而像我们这样专业的文艺演出单位却不景气了，我认为是我们的节目太单调太陈旧了，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所以呢，我建议我们应该放下国营艺术院团的架子，主动去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去创编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新作品。像我们的舞蹈作品能不能跳出之前的那些题材，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找一些新的素材，编排一些新的作品。还有我们的歌唱组，我们的歌唱演员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一下李谷一的唱歌风格，去歌唱生活，歌唱情感。
1: 这排练新节目的道理我们也懂，可关键是排什么。就像你说的什么李谷一《射雕英雄传》什么的，我看呀这可不行。
2: 哎，陈光，你也说两句。
3: 哎呦，团长，我一个演员队长就不说了吧，我也没什么发言权。
2: 今天就是个务虚会啊，大家可以随便聊嘛。你也是到十几个国家演出过，开过眼界的，别谦虚啊。
3: 那行，我简单说两句啊。嗯，我觉得咱们这个国营艺术院团呀，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宣传好党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为四化建设加油鼓劲儿。
4: 咱不能像旧社会的民间艺人还有草台班子一样，观众喜欢看什么咱就演什么，对吧？那万一有的人喜欢看低俗下流的东西，咱也演啊，对不对？
1: 哎，这陈光说的在理，这艺术啊就应该有艺术的标准，不能随便降低身段。
2: 好了，我说两句啊。我觉得白副团长和杨老师呢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咱们呢既要贯彻好方针，又要深得老百姓的喜欢，还要给咱们的艺术创作上留有一定的空间，这对于咱们来说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凭着咱们这股干劲儿，还有咱们的初心，咱们一定会编排好这些节目的。接下来呢，我把这个具体的工作任务给大家分配一下啊。
5: 陈俊，
6: 爸，刘厂长，我想跟您汇报一些事。
5: 说吧。
6: 关于转向机齿轮生产难题，我最近有些想法，想请您把把关，您看行吗？
5: 你，
7: 啥事儿嘛？怎么还要背着人呢？
8: 北京有名的妇产科专家林教授来咱这巡诊了，在省医院。我托那个老朋友啊，给你挂了个号，你下午去查查。
7: 哎呀，太好了，那不用去北京了。可是沐风，
8: 沐风肯定没。没时间，他妈那么忙，你先去查一下。
7: 妈，您是想说沐风肯定没问题吧？亏您还是医务工作者，一点都不讲科学。
8: 这孩子还学会犟嘴了。
7: 行，不跟您计较了，那我下午就去省医院。
8: 嗯，听话啊。
9: 所以执行位置的转向器叫传动比不宜低于15，如果过小的话呢，就会使汽车在高速直线行驶的时候对转向盘转角过分敏感，从而加大反冲效应，会使驾驶员很难精确地操控转向盘。目前我们厂正在生产的挟持齿轮就是这个问题。
10: 你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吗？
9: 有，我的方案是这样的。

0: 思路大胆，很新颖。老刘啊，沐风这个大学没有白上啊。
1: 你可别夸他，他会翘尾巴的。
0: 老郭，你觉得沐风这个方案怎么样？
2: 总体的思路可行，但是对其中的一些细节我还有些拿不准，恐怕还得再琢磨琢磨。
0: 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
3: 厂长，郭工，我的建议呢，是我们可以先按照我这个设计方案进行实验，如果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再修正嘛，总比现在停滞不前要好。
0: 好，就这么定了，让二车间按照你的方案先实验。
3: 厂长，我还有个想法，因为毕竟这个方案是我设计的，我还是希望找熟悉的师傅来配合我。我跟四车间的师傅比较熟悉，能不能请他们来帮我？
0: 可以。
4: 行啊，这张成功私下对你百依百顺的，全团开大会他居然敢跟你对着干。
5: 他呀，爱面子呗，越是人多的时候越要跟我对着来，就怕顺着我说让别人笑话他怕媳妇儿呗。
4: 那他这也太幼稚了。
5: 你信不信不出五分钟他肯定过来跟我赔礼道歉。
4: 见
6: 媳妇儿。
7: 你笑什么？
4: 端正态度，深刻反省啊！
8: 我走了
4: 啊。
3: 行，我走。
9: 具体参数呢，已经在上面了，你们就按图纸操作就可以。
10: 莫科长，这个设计好像很难实现，咱这个刀达不到这个精度啊。
9: 设计怎么会有问题呢？我都反复计算好几天了，你们照做就可以。
10: 可是这万一发生了撞刀，这车床得停好几天啊。
9: 你话怎么这么多啊？我大学里学的就是机械制造，难道还不如你啊？出了事情我顶着，你们准备吧，我去请厂领导过来。
10: 哎，不是，这
11: 干嘛呢？人家是大学生，又是副厂长的姑爷，你跟他拗什么？干活吧。
12: 我不就好个面儿吗？这都是装给外人看的。回家哪件事我没听你的？
5: 要真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我绝对不会跟你生气。可是你根本没有仔细想过，就是为了跟我抬杠而抬杠，有劲吗？
12: 没劲，没劲，没劲，没劲。我正后悔呢，我这是螳臂当车。而且于团长不是已经说了吗？这鼓励你大胆创新、大胆改革，就证明你说的对。这样，晚上回去我给你洗脚按摩，你要实在气不过，我跪搓衣板也行。
5: 行了吧？你妈现在瞪着眼珠子观察咱俩，生怕她宝贝儿子受什么委屈。我还敢让你伺候我？
12: 再将就几天啊！再将就几天，咱那宿舍就收拾出来了啊！不上气啊！
5: 你行了吧？上班时间别在我这起腻，让别人看见了不好。
12: 那你不生气了？你不生气我就放心了。
5: 哎呀，走吧走吧。
12: 我走了。
5: 嗯。
12: 不生气了啊。

0: 情况差不多。
1: 停车！停车！
2: 撞灯！
1: 停车！停车！停车！赶紧！
3: 怎么回事？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们小心一点，注意点，

0: 千万别撞到！你看你，小潘啊，你这技术还是不熟练呢。
1: 我这技术
0: 什么你？
2: 到家又得休两天。
3: 没关系，小木啊。

0: 非常遗憾，你属于先天性的卵巢发育异常，怀孕的几率非常小，现阶段的医疗技术恐怕无能为力。
1: 你是说我永远不可能有孩子了，是吗？
0: 我只能说可能性非常小。

0: 转向器角传动比的数值一定要大于15。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啊，我们把所有的车床和刀具的材料都进行了升级。我建议啊，厂长，量产以后我们把所有的车床都按照这个设计说明做一个升级。
1: 不错，穆林，辛苦了。
2: 穆峰，这么晚才下班
3: 啊？啊，妈，我厂里正好有些事耽误了。
2: 哦，
3: 刘洋呢？
2: 哦，刘洋早回来了，他进屋躺着就没出来。你快去洗手，完了叫他吃饭。
4: 好。
2: 啊。
4: 穆峰啊，到我书房来一趟。说实话，这套设计到底是谁做的？
3: 我跟穆林聊天的时候说起过这个事儿，他的有些观点挺让我受启发的。
4: 撒谎！真拿我当外行了？我就是再不懂技术，我在厂里也混一辈子了，这套设计是3-5天能做出来的吗？抄人家的也就罢了，抄都没抄明白，丢人现眼。
3: 啊，我是想替厂里分忧，有点着急了，所以我。
4: 中啊，你这话说的对，你就是太着急了，不管你怎么想进步，都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往前走。你这种慌慌张张的往前跑，哦，那会摔跤的。
3: 是啊，爸，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汲取教训。
4: 下午呢，我想了好久，今年的中层干部竞聘，你就不要参加了。
3: 爸，
4: 我准备把你调到车间，找个工段长的位置，好好的磨练几年，等干出点成绩了，以后再考虑以后的事。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希望你能理解。
3: 爸，爸，这

0: 随你的便吧。我爱我的命，更爱我的气节。
1: 哎呀，一到关键时刻就结束，这电视台玩人呢。
2: 这叫悬念，有点念想，明天接着看。
1: 太有心眼了，我给你切水果去吧，我帮你吧。
2: 来，走。
3: 重整河山，待后生。这词儿写的真好，后生可畏啊。
4: 哟呵吧，今天心情不错呀。
3: 哎呀，厂子里遇着一个大难题，这几个月都没解决了，今天让穆林他们小组给突破了，这小子真有两下。
2: 爸，小林哥又立功了？
3: 这回还立大功了呢。哎呀，现在正是厂子用人制度改革的时候，他拿着这个成绩去竞聘车间副主任呢，别人肯定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4: 啊，这才几年就车间副主任了？
2: 你是不知道这。

0: 2年有多用功。
1: 那也太快了吧！
2: 哎，陈光，你真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那是一个有信念的孩子，勤奋努力，百折不挠啊。
3: 嗯。又夸穆林。
2: 嗯。
3: 怎么着，你还真想让他给你当姑爷啊？
0: 我是没意见啊，女儿全凭父母做
2: 主。哎，这是两码事儿啊，别多想。
3: 你想得美。
4: 哎，干嘛去？

0: 正好也有事想跟你说。你爸刚才告诉我，准备把我调到车间去。如果我真去了车间，以后像那些逛街、看电影、下馆子的事情，想都别想了，正经事儿都忙不过来。
1: 好，回头我跟我爸说说。慕风，我今天去医院了。
0: 你是护士，哪天不用去医院？
1: 我其实……
0: 行了，你要是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改天再说吧。我现在心里比较烦躁，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好。

0: 到30岁就车间副主任了，这也太快了吧！这以前就是个修自行车的，还真是挖断了苦根翻了身。
1: 还琢磨呢？觉得人家比你强，你就应该跟人家学。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爸说的。
2: 他比我强，哎，是，就算他真的比我强，但是我娶到了心爱的女人当媳妇儿，他行吗？
1: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当时我跟穆林是怎么分的手，原因你是很清楚的。虽然我不能够认同他的做法，但是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很佩服的。
2: 对，我也挺佩服。我能得到你啊，一方面是我精诚所致，另一方面呢也是我命好，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3: 哎，你是不知道啊，当年我跟小晴，我喜欢你，小晴喜欢穆林，我俩就商量好互相给对方打配合。
2: 哎，现在啊我是如愿以偿了，可怜的小晴。哎，你说穆林不能到现在还惦记着你呢吧？
1: 你刚才没看出来啊，小晴很失望，我觉得你应该过去安慰安慰她。
2: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1: 你能看出来什么呀？叠衣服吧。
4: 哎，你干嘛去？
1: 找小晴聊聊。

0: 请进。嫂子，
1: 我能进来坐会儿吗？
0: 啊，当然可以。
1: 没关系的，你要是觉得不习惯，就接着叫我白哥。
0: 那可不行，我妈该说我了。

0: 我还是尽量习惯吧。
1: 我们两个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后来又同时喜欢上了一个人，可以算是情敌吧。真是做梦都没想到，你跟我会成为一家人，这是多大的缘分啊！
0: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1: 我想跟你聊聊木林，你别紧张啊，我都已经跟你哥结婚5年了，难道我还能跟你一起抢他呀？
0: 谈不上抢，他从来就不是我的，无论我付出什么，他都无动于衷。
1: 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呀？
0: 一点都不难熬，你相信吗？我为他付出的时候，我是开心的。别说5年了，就算再等10年，我都愿意。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被我感动的。
1: 我当然相信，爱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感觉，可以为他无条件的付出，甚至牺牲。是，我觉得爱一个人光有付出是不够的，
0: 你还要做什么呢？
1: 我觉得我还算是了解木林，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自立自强的人，所以他想要的另一半一定不是一个他的附庸。而是一个真正能在心灵上和头脑上跟他交流的人。今天，你也听到爸爸对他的评价了。我是觉得他的将来会前途无量。如果你想跟他在一起，就要很辛苦地追上他的步伐。更重要的是，你要让自己变得更能吸引他。
0: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
1: 第一是因为我比较了解木林，更主要的是，我现在看到你这样，我真的很心疼。
0: 其实，我有一个我一直不愿意面对，但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你跟小林哥才是最合适的，
1: 合适又能怎么样呢？合适不一定在一起，我也有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选择跟你哥哥在一起，就是因为我明白，我只有放下了过去，我才能拥有未来。
0: 这么说，你是从心里真正的放下小林哥了？
1: 我刚才说的这番话，还不足以表达我的态度吗？小晴，你不要只想着别人想要什么，他想要什么，你的父母想要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要问问你自己，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0: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谢谢你，嫂子。
1: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够幸福。

0: 想，我没拆开，我就是看到它上面的地址，想帮你查一查。
1: 查查查查什么查呀？哎呀，我都查好几遍了，用你查呀？
2: 姐，你别生气，我真是替你着急。我看你这些天吃不下睡不着的，我心疼你。对不起。
3: 对不起，阿雪，姐不应该冲你发火的。这些信我都找了好几遍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2: 不是，有线索的。你看，这两个地址是来信次数最多的，这个少一些，所以前两个我都已经查过电话号码了，都查到了。这个没查，不过没关系，我陪你，咱一个个的打。

0: 哎呦，小徐呀、啊，真的是你呀、啊！你不是当兵去了吗？咋回来了？
1: 转业了。
0: 可算是回来。哎，有个大姑娘，三天两头的过来找你，看你在不在，还跟我打听你来着。
1: 知道，谢谢你。
2: 真没想到你还有一副这么好的嗓子啊！太好听了，跟电影里唱的一模一样。你们都忘了吧？当年小川进咱们团，那就是在歌唱组，人家是正儿八经学过声乐的。
3: 川儿，你就别再任性了。咱们团现在要重新组建歌唱组，你应该把声乐给捡起来。以后。 咱们歌舞团也会出自己的歌曲磁带。欣桐、江红，以前我们私底下练过的那几支舞蹈，你们还记得吗？
0: 记得。
3: 太好了，我们应该把这些舞蹈重新编排一下，大大方方的到舞台上去演。
0: 啊，上舞台上演？
3: 对。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改革，那我们歌舞团要想求发展，就必须要大胆一些。

0: 半点开会，这都几点？哎，马姐，其他演员呢？
1: 队长，还得回家问你媳妇去吧。
0: 哦，那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开会。是这样，团里呢让我组织演员排一下咱们团的保留节目，有没有人自愿报名？

0: 怎么总是没精打采的？好不容易倒休一天，陪妈妈逛街去吧。
1: 不想动。
0: 沐风欺负你了？他要欺负你，你跟我说。
1: 没有，他什么时候欺负过我？
0: 我就琢磨着也不能，这几年净看你欺负他了，那你到底哪里不对呀？跟我说说。吓唬我啊！我可没有心理准备。你得啥病了？啊？

0: 我是绝症，你自己看。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这，
0: 那我有什么办法？我也不想这样啊。
1: 沐风知道吧？沐风要是知道了，非跟你离婚不可。
0: 不至于吧？他一直也不是很想要孩子呀。
1: 那就是他嘴那么一说，哪个男人不想要孩子？
0: 那他要真是因为这个事儿跟我离，那他就是不爱我。要离就离吧，
1: 傻闺女啊，这事妈可见多了。他要是跟你离婚了，以后你再想找到合适的可不容易了。
0: 那我得瞒到什么时候呀？
1: 瞒，能瞒多久瞒多久。你婆婆那儿也一个字都不能提，

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我是车工祖木林。我走进红光机械厂的大门是5年前，而我树立起成为一名优秀工程师这个人生理想是20年前。那个在我心里撒下梦想种子的人就是我的父亲，也是咱们机械厂的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我记得他跟我讲过，早在30多年前，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荒草的时候，他和他的战友们就来到了这里。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机械制造工业，他们就用最原始的工具，用铁锹，用大锤，用锄头，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地平整土地，打通公路，建造工厂，安装设备。今天我看到车间里的一切，就仿佛看到了他们头上渗出的汗，他们肩膀上勒出的血。我的父亲在10几年前就已经走了，他的战友大多数也已经退休了。他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个拥有3800多名员工的机械制造大厂，同时还有一个梦想，一个还没有完成的梦想，那就是让中国的制造业冲向世界的前列，让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中国人制造不出来的东西。想实现这个梦想，也许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木林愿意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0: 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夜大补习班是在这儿报名吗？
1: 是啊，你有高等学历吗？
0: 啊，有的。
1: 请坐。

0: 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1: 我过来找木春，他那车坏了，然后、
2: 哎、那这样，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一会儿咱一块吃个饭。
2: 你这好几年没见了，
1: 我今天在宿舍还碰见木林呢，这小子现在还单着呢。你说他也不给我妹一准信儿，别回头真把小晴熬成老姑娘。你说对吧，白哥？你这当嫂子的也得张罗张罗。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

0: 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个没心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1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1: 永寿槐花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批永寿蜜，万里槐花香。
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3: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
5: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0: 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不用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下面宣布聘任结果，聘请姚雪娜同志为财务科科长，聘期两年。 聘请庄宇飞同志为销售科科长，聘期一年。聘请穆林同志为二车间技术副主任，聘期两年。

0: 我这之前经常来这儿玩，也没发现这地儿怎么这么小啊。
1: 小什么呀，我们这屋里还带个厨房呢，两个人有个睡觉的地方，有个吃饭的地方，挺好的了。
2: 对，我们这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媳妇儿，你跟春儿先收拾着，我再回去搬一趟，今天就能搬完了。
1: 好，
2: 行啊，辛苦了。
1: 慢点啊。
2: 哎，
1: 来吧，先把东西都给搬了。
3: 林子，
4: 哎，曹叔，
3: 你在干嘛呢？
4: 我给我找木春啊。
3: 找木春？木春去宿舍了呀？
4: 真没溜，他让我过来给他修车，他跑宿舍去了。嘿嘿，
3: 你看看你吧。
4: 行，谢谢您啊。
3: 啊，
4: 哎，
1: 春儿，
0: 嗯，
1: 不用收拾了，剩下的我自己来吧。再说一会儿张晨光就回来了。
0: 行。你俩乔迁新居，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就不打扰了啊！
1: 去你的吧！那你回去吧。
0: 行，那我走了啊。
1: 慢着点啊。
0: 好嘞。

0: 怎么是你啊？
1: 我过来找木春儿。那个门卫老曹说在宿舍这边，我就
0: 是他今天过来帮我搬家，前脚刚走，你没看见他？
1: 走了，没看见。
0: 别在这门口傻站着，进来吧。
1: 啊，
0: 衣服湿了，进来擦擦。

0: 这刚搬家，东西还没弄完呢。来，坐呀，坐。
1: 谢谢。
0: 怎么样？瞧瞧我这新家，还可以吧？
1: 挺好，挺好。这个南北通透啊。回头我给你做点小摆件，你摆着。我现在天天守着机床，方便。
0: 那儿啊，我准备呢摆两盆花，放在窗口。
1: 得有花，得有花，有花才像家。嗯，你这儿就是小了点啊，也够住了。小小的好，温馨。
0: 这就不小了，你没往里面看，里面还有间厨房，两间屋呢，挺好的。哎呀，想当初在凉州的时候，我跟陈光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两家人合住在一间屋子里。其实其他的都还好，主要是抢厕所，几口子人一起抢厕所，太难受了。现在这样，有一个自己的小屋，我已经很知足了。

0: 我之前呢，真的还想过，如果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的尴尬？依着我的性格，我会不会揪着你的脖子，把你臭骂一顿？还行，今天我没失态。哪变了？
1: 成熟。
0: 你就直接说我老了呗。
1: 相貌上一点都没变。
2: 媳妇儿，我回来了，媳妇儿。

0: 耽误了你就过来串门了？
1: 我过来找木春儿，他那个车坏了，然后就是刚好碰上。
0: 哎，那这样，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一会儿咱一块儿吃个饭，这好几年没见了。
1: 我晚上得去我师傅那吃去。
2: 咱俩不是也说好了吗？回爸妈那儿。
0: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把这茬给忘了。
1: 你看，你这么多年了，这还这么假？
0: 假是，我真忘了。
1: 行，那咱就改天吧。哎，
0: 改天，改天啊，改天咱好好聊聊，好吧？
1: 行行行，那改天，那我走了。
0: 啊，行，你慢点啊，林子。慢点啊，林子。
2: 什么呀，搂那么紧？
0: 那我不搂紧，你在那怕你跑？
2: 少出来劲啊！弄完了赶紧回家。

0: 老同学，好久不见呢。
1: 李凯旋，我差点没认出来你。
0: 大晚上的一个人干嘛呢？
1: 我刚吃完饭，出来消化消化神。
0: 几点呢就吃完饭了？别装，走，带你吃饭去。
1: 我真的吃过了。
0: 跟我你还客气，撒手。

0: 回来了。
1: 妈。
2: 妈。
0: 回来了。
3: 你买东西干啥？
0: 爸爸。
3: 哎。

0: 快吃吧，一会儿菜都凉了。
1: 哎呀，妈，您是不知道，在外边这些年，我就想这一口。
2: 哎，开马屁能不能靠谱点？你之前吃过我妈做的？
1: 那就是没吃过才想的嘛。
0: 快坐下来。
2: 哎，咱家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君子兰啊？
3: 你再到你那屋去看看，成花房了。
2: 弄这么多君子兰干什么呀？
0: 妈给你们挣钱呢。你猜，不到一个月我赚多少？
4: 多少？
0: 一千一。
4: 多少？
0: 一千一。
2: 您这是从花盆里挖出金子了？
0: 我刚开始啊，我买十盆，买十盆我养了两星期啊，我一转手赚了300，然后我又买20盆，我一转手又挣800。你看上哪去找这么好的买卖？
3: 是啊，上哪去找这么好的买卖呀？我看着悬啊。你妈是尝到了甜头，疯了一样，把咱们家的存折的积蓄啊，全变成了这些花。你说万一砸手里可咋办呢？哎呀，那可是一辈子的积蓄啊。
0: 我最不愿意听你爸说话，啥不好听说啥，那能砸手里吗？人家这叫阳台经济，就是市政府都号召了，你这啥也不懂就跟人瞎掺和。你就这年月，你说咱们不自己想办法赚点钱，就指那点死工资，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呀？你别听他说，你别说话，吃饭了啊！哎，对了，姑娘，你俩那个婚纱照照了吗？
2: 照了，都已经挂上了。
4: 哎，妈。
0: 好。哎，
5: 凯旋，你全给打开了，我一个人也喝不了这么些。
6: 我也喝呀。
5: 你不是骑车来的吗？
6: 哎呀，没事啊，我放着，明天来取。你不没什么事儿吗？咱俩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5: 哎呦，咱俩是挺长时间没见了。
7: 我记得有一次见面还是高考刚结束之后
5: 啊。对，就在刚才咱俩碰面那条街上，是吧？你骑个自行车，你还卖袜子呢。
6: 对，当时你陪你女朋友压马路，是不是？不，现在是媳妇了。我还送了你们一人一双袜子，粉的。
5: 你说才几年的功夫啊？凯旋，你可以呀，你变化够大的，大摩托车都骑上了。你看你这身衣服穿的挺时髦。
6: 嗨，
5: 我现在都很难想象你过去的样子，真的。
6: 我现在啊，就是瞎混，啊，我感谢这个年月，让我这种什么都不会的人有口饭吃。
5: 哎呦，你看你这话说的真够谦虚的，你这叫有口饭吃，那我岂不是成要饭的了？
6: 你可拉倒吧，我跟你怎么比？别逗了，来喝酒，
5: 来。别忙活。
0: 不，妈，你们慢慢聊。你常来啊，师傅高兴。慢慢吃啊。哎，
8: 这玩意儿啊，是挺难弄的啊。哎，你怎么不早问我呀？兴许我能早点给你们出个主意呢。
9: 是，梁子他们几个老跟我叨咕说让我过来找您，就我就觉得吧，别一遇到事儿就来请您出马，老是靠您拽着我。那我啥时候能学会自己走路啊？索性我就咬着牙自己干。哎，这皇天还真就没负这有心人。
8: 不错不错，还挺能逞强的。你呀，这回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下回你碰不上的时候啊，你还得来问我。
9: 师傅，您还真说对了，您徒弟我这回还真是碰到了一只大耗子
8: 啊。
9: 就是因为解决了这个齿轮的问题，厂里头给我发了这个
8: 聘书
9: 啊，
8: 技术副主任。怎么上我这儿显摆来了啊？知道你师父我一辈子没当过官，你眼热我呀？
9: 师父，您看您这话说的，您要是觉得我是过来显摆的，行，那明天我去厂里就辞了这份差事。
8: 你小子还敢跟我叫板儿啊？来，喝一个。技术副主任，我徒弟。
10: 哎呀，哎呀，你愁什么愁啊？啊，你是副厂长的姑爷，那媳妇长得跟这花一样漂亮，是不是？大学毕业了，

0: 当了个小领导。你看看我啊，30岁了，光棍去。
1: 兄弟啊，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真的。《红楼梦》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啊！算了算了，不说不说，喝酒喝酒喝酒。
0: 哎，不行不行，
2: 你不说了，你喝的就是闷酒。
1: 那我跟你说说啊，
2: 说说。
1: 但是我跟你说，你可别笑话我。
2: 哎呀，咱俩谁跟谁呀？
1: 凯旋，咱俩是朋友，是兄弟。我们家的事呢，你基本上都比较清楚。我就是一个倒插门的女婿。但是我今天跟你说句实话，我当初是故意要去倒插门的。
2: 不是你老丈母娘去你家闹的？
1: 不是，这应该算是我一个计策吧。其实也是善意的计策。我为什么我主动要求倒插门呢？我就觉着我只要住到我媳妇儿家去了，我就是他们家的儿子，那他们帮我就得像帮亲儿子一样。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呀？我对我老丈人、对我丈母娘都比我亲妈还要孝顺，家里的什么脏活、累活、重活啊，什么洗碗、洗衣服、做饭、换煤气罐，全是我一个人来。我跟你说，即便是亲儿子，有几个能做得像我这样的？我为什么这么做呀？我不就指望我老丈人能够提拔提拔我吗？能够伸伸手帮帮我吗？他只要帮了我，我提拔了，我妈、我弟弟妹妹是不是跟着沾光了？我说到底不就是为了我这个家吗？
2: 确实挺不容易的，你。
1: 那你看，我做了这么多有什么用？我老丈人到现在死活瞧不上我，他不仅不帮我，他还打算把我往什么车间调，说让我历练历练。我历练历练，我至于费这么大劲吗？我跟你说，凯旋，我整个人的梦想已经破灭了。
2: 行了行了，不提那些，喝酒。
3: 你这30不到就当了技术副主任，师傅我呀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可是呢又为你担心呢。怎么当这个官，你心里边有这个准谱吗？
4: 啊，是师傅，所以今天我过来啊，就是想跟您取取经。你看我当这个副主任是全场最年轻的副主任，要是说我不高兴吧，那肯定是假的。你说我有多高兴呢，也谈不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这不是当官走仕途的料，所以怎么当好这副主任，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没底。
3: 那怎么弄啊？师傅，我一辈子没当过官，我也教不了你啊。
4: 您看我这进厂也有几年了啊，这个头头脑脑、形形色色的人我遇了不少，像您这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老师傅，那我见的就更多了。所以我从这中间啊总结出了一点小道理，我跟您说说。
3: 行，老头我洗耳恭听。
4: 看啊，师傅，我觉得咱们厂子里头那无非也就是两种人，一种呢是会做人的人，另外一种就是会做事儿的人。这会做人的人啊，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事事周全，讨人喜欢。那会做事儿的人呢，正好相反，你自己吃苦受累，还要拉别人陪你一块儿吃苦受累，那肯定就没那么讨人喜欢。从表面上看啊，这会做人的人他更吃香，可实际上就一个字儿，累。

做什么事情他都要靠着别人，靠着关系，腰杆子硬不起来。这会做事的人啊，表面上看着累，可是他心里头踏实，有底。

0: 你听我说两句啊。
1: 你说。
0: 你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老同学，咱们太知根知底了。你这个人呢，聪明，那是真聪明，有才华，咱们谁也跟你比不了。
1: 好汉不提当年勇。
2: 哎呀，行行，
0: 你听我说完，听我把话说完啊。但是你呢，糊涂那也是真糊涂。
1: 嗯。不是，你这句话倒是把我说糊涂了。我糊涂什么了？
0: 你这个人啊，爱钻牛角尖儿，而且是那种钻进去就出不来。你说说你啊，当年一心想考大学，现在大学毕业了有什么用啊？你现在还想着一心往上爬啊？哎，我问你啊，咱不说副主任，咱就说你车间主任一个月挣多少钱？
1: 主任得80多。
0: 80多？哎，你知道我们一顿饭多少钱吗？啊，车间主任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所以啊，你别说当主任，你当上厂长有什么用啊？最重要的是挣钱。
1: 感觉你说的有道理啊。你这简直就是当头棒喝，点醒我了呀。对呀，钱重要啊。哎，但是话说回来，你现在得让我再去大街上摆摊卖衣服，我脸面还是有点挂不住。
0: 谁让你摆摊卖衣服了？我那个服装摊我都不准备干了。我以后呢，就想挣大钱，干大事。
1: 看，业务经理李凯旋。你这整的是哪出啊？
0: 哥们儿前一段去广州进货，遇到个贵人，就是鹤山市天顺商贸公司董事长，叫方志涛。人家干的才叫大生意呢，真的，我接触了几次，服了。他现在做钢材、建材、家电，现在市场上缺什么？他弄什么？什么物资紧缺，他倒腾什么？我呀，准备把我那个服装摊给兑出去，拿着钱就跟他干。可惜，你呀是搞技术口的，你要是在你们工厂搞经营的，没准真能合作。
3: 来，那个感谢你们养育了白哥，让我娶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
4: 谢啥，只要你俩能好好过日子，我跟你爸就开心了。
5: 妈，您二老呢也把身体给养好，这有空的时候呢就发展发展这个咱们那个阳台经济啊，那个你这保不齐哪一天我就回来跟您混了。
4: 这孩子你喝多了，你一个大小伙子跟我混，你跟我能一样吗？
5: 一样一样，我现在管的事不一定有您多呢。
6: 吃饭不能消停点儿。
7: 啊，白哥，你怎么跟陈光这个态度啊？那小两口不能这么说话。
5: 哎，爸，这事儿呢也不能怨白哥啊。这人现在高低是个领导了，那有什么事儿我都得听的。
6: 刚才吃鱼是没吐刺儿吧？说话句句带刺儿。
5: 不是。我说的这是事实嘛，对吧？你现在团里边大小演员都围着你转，我开个会人都凑不齐。
6: 那是因为大家伙都不想。

0: 排演那些老节目了，大家都想有些新的发展。
1: 团里让排什么就排什么，这是本分啊，你非不，你非要搞创新，弄好了不一定是你的功劳，弄不好你还得背黑锅，那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啊。
0: 你为什么变得这么没有事业心？
1: 行，我又没事业心了。有那个有事业心的，你找他去。
2: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啊！来，喝酒，喝酒，来。哎，
1: 哎，爸。哎，对了，我今天在宿舍还碰见穆林了，这小子现在还单着呢。你说他也不给我妹一准信儿。别回头真把小晴熬成老姑娘。你说对吧，白哥，你这当嫂子的也得张罗张罗呀。
3: 啊，吃菜吃菜，一会儿菜都凉了，吃饭先不说这个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媳妇儿，你这一路都没理我，都到家了还没消气儿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小心眼儿。
1: 张成光，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五年了，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呢？遇到一点点事儿就开始夹枪带棒的刺激我。别说穆林今天是来找穆春的，他就是过来看我的，那又能怎么样呢？我还能跟他跑了不成？
0: 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不信任我自己。其实我心里明白，跟你结婚完全是意外之喜，是老天爷扔馅饼正好砸我脑袋上了。我心里挺虚的，我生怕万一哪天一不留神你真不跟我过了，那我这辈子就完了。
1: 你不要这么想行不行啊？是，我是曾经跟穆林好过，但那都是多少年之前的事儿了。而且你也答应我，对于过去的那些事情你完全可以接受，现在看来你根本就接受不了，对不对？
0: 对，我也不瞒你，其实在凉州的时候我就不想回来，因为一回来就要面对那些人那些事儿。你脾气急，性子又烈，我真怕出什么幺蛾子，我拦不住你。
1: 在你的心里我是一只母老虎啊。
0: 差不多吧。就挺好看的母老虎啊。
1: 成光，你不要拿自己去跟穆林比，现在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你啊。而且咱们在一起这些年，我也慢慢发现了你对我的好，还有你的优点。你善良、宽厚，能容忍我所有的坏脾气。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了。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丈夫扔下不要啊？
0: 媳妇儿，
1: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必须得跟我保证，不能再因为那些莫须有的事情来折磨自己了。既然现在回到了河山，那我们就得把日子过好，把工作干好。

0: 咱们刚回到团里，团里就能不计前嫌地继续重用我，那我们是不是得干出点成绩，才能回馈得了团里这些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啊？两口子在一起，要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辈子有得聊，才能白头偕老。
1: 你放心，媳妇儿，我张晨光也是堂堂气质男儿，我不比任何人差，我一定给你干出个人样来。
0: 那好，看你今后的表现呗。
1: 那咱就不生气了啊。
2: 霹雳舞，就是那种浑身像通了电一样乱哆嗦的舞。
3: 团长，你知道啊？
2: 嗨，我怎么不知道？我家邻居那小子天天开着录音机放着那闹心的音乐，又哆嗦又蹦跶的。
3: 对，团长，这样是国外从70年代起兴起的一个舞蹈样式，在年轻人中间特别的受欢迎，最近几年呢已经风靡全球了，国内呢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跟着学呢。我预感啊，这个舞蹈很快就会在国内流行开，所以我想咱们要不要先行一步，排几个霹雳舞节目，绝对受欢迎。
2: 排霹雳舞？
3: 对啊。
2: 晨光，晨光，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呢吧？啊，就这玩意儿也算舞蹈？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正规院团怎么能搞这个，让人笑话。
3: 不是团长，那白哥在那边带着人唱流行歌曲、排民间小调，你都大力支持，那我这怎么就成笑话了？
2: 哎呀，你们两口子呀，去了一趟国外转了一圈，那还真不一样，脑子呢比较活泛，也比较开放。白哥排的这些节目呢，那在群众当中还算是喜闻乐见的。你的这个霹雳舞啊，太超前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超前半步是勇士，超前一步那是烈士。所以啊，晨光，要慎重。去吧，啊。

0: 一定要严格按照图纸执行，绝对不可以有误差。你像这个120度，它必须得是120度，好吧？
1: 啊。
0: 梁子，这个刀柄啊，不能探出去太多，影响精度。
2: 林副主任，厂里不是给你分办公室了吗？你还在这儿串悠啥呢？
0: 坐办公室能造出汽车来、啊？
2: 你这人呐，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劳碌的命。
0: 劳碌点儿挺好。
3: 副主任，外边有人找。
0: 哎，

0: 等多长时间了？你这脑袋上都落鸟屎了
1: 啊？你是不是有病？
2: 哎，再来一杯。
0: 陈光，我真不能再喝了，我这酒量你也知
2: 道。
3: 我跟白哥结婚5年了，当初你也没赶上我俩的喜酒，这杯就当补我一杯喜酒。
0: 祝你和白哥新婚快乐。
1: 当初是你先对不起白哥的，不能怨我。
0: 这都哪年的事了，咱们就不提了。
1: 行，不提了。我老30岁，当上技术副主任，恭喜。

0: 春光，我能看得出来白哥过得很幸福，我给不了他的你都给他了。
1: 那当然，这是我应该做的。林子，我今儿找你来呢，主要想说两句话。
0: 嗯，你说，你畅所欲言，我洗耳恭听。
2: 第一，金钱用一时，友谊存一世。
0: 咱俩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朋友，对吧？朋友妻。可惜，这是你想说的第二句，是不是？
1: 果然是你了解我啊！
0: 来，就剩这个干一下。
3: This is a Chinese book. It's a book by Lucy. It's a good book. This is a book too.It isn't a Chinese book. It's an English book. It's by an American.
4: 哎，陈老师，孩子们都睡了？
5: 睡了，睡了。
4: 啊，
5: 哎呀，最近看你这么用功，忙什么呢？这又看书又写字儿的，这还是英文呢。
4: 这不耽误了太多时间吗？再不努力学习啊，就让同龄人给甩下了。
5: 嗨，就凭你这家庭条件，要我看呀，你有这功夫，还不如抓紧时间找个好对象呢。行吧，你这好好努力吧，我先走了。
3: It's water. What's that? It's a book.
0: 春光，我得感谢你，感谢你这些年一直帮着我，守着我们家的秘密。
1: 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不过你既然铁了心要背着锅，我们也只能替你成全下去。哎，不过林子，我问你，你就真打算一直怎么着，一个人带孩子带一辈子？
6: 我担不担着你就别操心了。
1: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替我妹打抱不平。你自己照照镜子，我妹哪儿配不上你啊？你溜溜让她等五年，这怎么着？你要当王公驸马呀？你
6: 哪儿跟哪儿？
1: 不是林子，我特好奇，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妹妹吗？她是丑八怪还是午夜叉呀？
6: 哪有这么说自己亲妹妹的？小晴。她是个好姑娘，所以我不想耽误人家。
1: 你扯，你这都是借口。那我妹就看上你了，那她就想嫁给你。你自己说，小晴这几年对你家孩子不是亲妈胜似亲妈，是不是？那你还要她怎么样啊？她也是一大姑娘，你这太没良心了。
6: 我就是因为有良心，所以我才不能这些。
1: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等哪天赵小婷找着男朋友，你就后悔呗。活该单身一辈子。

0: 有的。
1: 采购岗位太敏感了，有很多人都盯着呢，你又是我的女婿，你是不是应该避避嫌呢？
2: 你爱人来了吗？
3: 我爱人前两天来过了，他不小心把诊断结果给弄丢了，他委托我说能不能再要一份。
4: 要离婚你就直接说，
5: 要离婚也就我提出来，难道是我的错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难道连知道权利都没有吗？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和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太好了，以后这个地方就是我老庄的了。
1: 来，哎哎，林书记，我在这儿呢。
2: 站住！
3: 阿娇，你怎么回来了？
2: 我要再不回来，你是不是就要上天了？让你回家收拾房子，你收拾到谁家来了？啊，说这谁家？
0: 阿娇，你听我。
2: 这是谁家？谁家？
3: 哎，上，不要动手嘛！
2: 没有动手了，不要讲话。说，谁家？
3: 这不是谁家的农家宴？
4: 对，
3: 这是村里的。这些都是村里以前的老宅，
5: 你又不是不知道。
0: 这以前就是村里的老宅子嘛。
2: 那你穿成这个样子干什么啊？
5: 我是我让他来帮忙开灶。
0: 林书记让我来帮忙开灶。
2: 谁家有喜事啊？
3: 是，我们要乡村振兴。
4: 对，
6: 乡村振兴，
3: 搞文化旅游啊。
0: 搞文化旅游，简称文旅。
3: 哎，所以啊，村里就把几处老宅就改成农家宴。
0: 对，改成了农家宴。
3: 哎，这家是位置最好的那一家，
0: 是位置最好的。

0: 哎，你看，面朝大海，哈，
1: 真乱八该。对
0: ，这是什么对呀？搞什么啊？说相声啊，你们俩，说都是怎么回事？啊？啊，
1: 阿娇啊，这可是村里开过会的。
0: 开会？开什么会？
1: 啊，对，支部会。阿娇啊，你没有好好看看这个燕子，看这燕子。多漂亮的院子呀！
0: 多漂亮！哎，
1: 你看这是大堂，这是喝茶的地方，
0: 喝茶的，
1: 这是做饭的地方，哎，
0: 做饭的也很不错哦。哎，
1: 还有一个大天台，哎，
0: 也很宽敞。
1: 走，上去看看吧。
2: 去吗？
0: 去，哎，去看一下。
1: 走吧。
2: 哎，我哎，
1: 赶紧去看看。
0: 哎，走走走走，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来来，
1: 阿娇啊，来来来来来来来，看，哎，看我们这个农家院，是不是很美很舒服？
0: 你看那边。眼熟吗？
2: 哎，那不是玉山岛吗？
0: 对喽，
1: 还有那边那个码头，快看码头！哎呀，
0: 那可是你和强哥约会的地方哦。
2: 哎，你们还别说哦，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这里变得这么漂亮啊！
1: 哎呀，阿娇，来来来来来，你快坐下坐下。哎呀，来，闭上眼睛，闭上眼睛。来，好好体会一下我们这里的海风，体会一下我们这里的美景，美不美？
0: 嗯。哎呀，阿娇。啊。嗯，你和强哥出去闯荡了那么多年，钱也赚了，热闹也看了，就没有想过回来啊？
1: 回来呀、啊，这不现在就回来了吗？回来以后，我们可以天天看到玉山岛。
2: 天天，你心里在想什么啊？天天。
0: 哎哎，对了，你们家天天怎么样了？我听强哥讲，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哈。哎，
2: 我们家天天啊，现在在省城最大的建筑事务所工作。哎，哎呦，
0: 真好嘞。
2: 哎呀，哪里好啊？这以后的事还多着嘞，讨老婆啊，买房子啊。你知道现在的钱不好赚呢。
0: 哎呀，钱不好赚就回来嘛，
1: 就是啊，
0: 像这样的农家院，我们搞了好几个，哎呀，这个位置真的是最好的那一个了。
2: 是，好是好，可是我们回不来呀。
0: 哎，天天又没讨老婆，你们又不着急抱孙子。
2: 林书记，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干的哈，是不是？啊？是不是？
1: 啊，对对对，有好多事，好多事，还有什么事？
2: 林书记，您坐。我知道哈，你把我们这些人叫回来呢，就是想为家乡做点事哈。可是我们还年轻啊，还想再出去闯一闯，哈。而且我们之前做的都是加工厂啊什么的，这农家宴，我们不会的。哎呀，
0: 搞农家宴。可是比你们开加工厂要简单的多嘛？
1: 对，不难的。
2: 怎么不难啊？隔行如隔山呢。不要以为你会做几个菜，你可以当老板。哎，
0: 强哥炒菜好吃的很喽。
1: 你看，林书记是了解我的嘛？想当年我在鱼山岛上当兵，我给一个连的战友做饭呢。哎呀，那锅都那么大呀，我用的那个炒勺就是铁锹啊。没有一个战友说不好吃的。哎
2: 呀，那是人家当时没得选。哎，你现在这样他的那些战友过来，人家肯定不会这样说的。
1: 我不服，我现在就可以把战友们都请过来，现在就可以给他们做一顿饭，没有说不好吃的。哎，
0: 对对对，这个农家院开业的时候啊，就把你所有的战友通通请过来。
1: 对，
2: 开业？谁开业啊？谁要开业啊？啊？
0: 阿娇，是这么回事啊、哦，这个农家宴啊，村里面连地带房加装修设计，总共是80多万。
2: 80多万？
0: 啊，准确的讲啊，是88.3万，纯成本价。你回来之前啊，我们开会商量过了啊，要把我们村呢、啊、搞成金牌旅游村。
1: 对。啊，
0: 这个农家宴就是试点。
2: 哦。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啊？
1: 没有什么意思啊，就是试点嘛。哎， 试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试点，
3: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啊，这个农家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开的，
1: 不是谁都能干的。
3: 哎，这个人要有责任心，
1: 要有责任心。
3: 哎，要靠谱，
1: 要靠谱，
3: 还要有经商头脑，
1: 有头脑。哎啊，
3: 你看我们这个农家宴的名字啊，鱼锦鲤好，哈哈，把我们村的名字都给加上了。哎
1: 呀，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
2: 我听明白了，你们的意思不就是说，村里面花钱建了这个农家宴，要找一个有责任心还要有担当的人来当接盘侠啊？
1: 不能这么讲嘛。哎，什么叫接盘侠？
3: 不是接盘侠，是带头人。
2: 哎呦，不管什么接盘侠还是带头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哈，林书记，我就实话跟你讲哈，我这次回来也是来找接盘侠的。哎，你看到我们家那个祖屋没有？你问问有没有人租。哎，要不然村里花钱也把我们家那个祖屋打造成农家宴，好不好？
3: 这啊，
1: 阿娇啊，林书记讲了这么半天，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这是村委会的决定啊。
2: 那你又不是村委。哎，
3: 张强同志是党员嘛，党员要请模范带头作用。哎呀，阿娇，这真的是好事啊。
2: 哎呀，你不要讲了，我说了，我今天一定要回去，已经跟我儿子看好房子了，今天就要买房子，什么都不要说了。哎
1: 呀，阿娇啊。哎，这，
3: 哎呀，庄强同志啊，啊，你务必要完成组织上交代你的任务。
1: 我、
3: 啊、
1: 我
3: 你顶住，
1: 我
3: 先撤。
1: 你这，哎，书记
2: 站住，
1: 我送送他。
2: 哎呀，立定，向后转。
4: 哎，打错了。
1: 什么？哦，在这儿，在。
4: 里面的钱你动了没有？多少？
1: 去哪儿啊？
2: 去要钱。
1: 不行的呀，阿娇。
2: 庄强啊，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是咱家最后一笔钱了？你知不知道这是给儿子买房子的钱啊？啊，你用这个钱你买了这个破院子，以后儿子住在哪里啊？我让你看一下哈，这是我前两天给儿子看的房子，就在他单位的边上，160平的电梯房，漂不漂亮？
1: 漂亮漂亮。房子是挺漂亮的，但是咱卡里这点钱也不够呀。
2: 首付总够了吧？
1: 对，够了够了。那后边的钱呢？
2: 再去挣啊。
1: 阿娇，来，你坐啊，你坐，别着急嘛。阿娇啊，天天都已经大学毕业了，都已经长大了，咱就不用这么管着他了。你说这么多年咱们两口子在外面忙活，
2: 没有这么多年的忙活，能有天天的今天吗？
1: 那天天既然已经到了今天了，咱就不用再忙活了吗？你想想，老婆，咱们在外边开的那间加工厂好不容易才脱了手，没赔钱就不错了呀。
2: 那我们可以再去干别的嘛，以前又不是没有干过。
1: 对呀，干别的呀。哎，这个农家院就很好。
2: 哎呀，你不要讲了，不管能不能挣到钱，天天的这个房子必须要买。哎，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城里的那些小姑娘啊，婆家没有几套房谁愿意嫁给你啊？我不管，我现在就去找林书记，我就要把钱要回来。
1: 阿娇，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签字画了押的。
2: 你是
1: 谁呀？
2: 儿子。
1: 哎，儿子，
2: 你不要讲话，你坐过去。
1: 我跟儿子说了。
2: 儿子啊。
5: 妈，你到家了。
2: 啊，到了。儿子，你在上班还是在干嘛？忙不忙啊？
5: 还行吧。妈，你这是在哪儿啊？没在家吗？我爸呢？
2: 哦，我和你爸在外面呢，你等一下哈。老庄，儿子要看你。
1: 不让我过去吗？
2: 滚开。来了来了。
1: 儿子，爸爸在呢。
5: 爸，这什么装扮，穿上厨师装了。
1: 哦，这是个一
2: 那个你爸，我你看这里哈，是村里面新搞了一个农家宴，让你爸爸过来帮忙的。 哎，对了，儿子，妈妈和爸爸过两天就过去你那里哈，我已经给你看好房子了，咱们到时候一起去看。

0: 你放假了吗？还是
1: 我请了你假。哎呦，这才上几天班啊，请假不好吧？我想你可罢了。这点出息。那要不要你爸爸去接你啊？
2: 不用，妈，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你们就在家等着我们就行了。哎，
0: 好。
3: 我们
0: 啊，
3: 儿子，还有谁啊？跟你一起？
2: 我就我，我这还有事啊，先挂了，明天见。
3: 儿子，你怎么回事啊？啊，你看给儿子吓的。
2: 不是，儿子说的是我们。
0: 什么我们？人家说我，你耳朵聋掉了。
2: 我们？
0: 对，我们的事还没有说清嘞。坐下。说吧，是你去找林书记要钱，还是我去找林书记要钱？
2: 我不去。哎呀，怎么了？哎呀，怎么了？哎呀，好好好，你快坐下，你快坐下。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阿娇啊，这个地方这个厨房东西还不全，要是东西全的话，我给你做一碗热汤，马上就会好的。阿娇啊，这件事情啊，我应该提前跟你商量商量。可是我知道你是不会同意的，咱俩在一块生活了20多年了，我也是头一回，对不对？
0: 老庄啊。你这一次是让林书记给忽悠了。
2: 哎呀，人家忽悠我干什么嘛？我是自愿的。阿娇，你看，咱们在外面闯荡了这么多年，年龄也越来越大了，也该回家了呀。
0: 你又不是福鼎人。
2: 你是啊，你是我老婆，你是福鼎人呐。况且我在这个鱼山岛上还当兵当了好多年。半个福鼎人总算的吧。哎呀，前两天在村委会上，林书记讲得很好的，哎呀，让我热血沸腾啊！我就看上这个农家院了。你看这个农家院，我刚才领地也参观了，环境多好，还能看到鱼山岛。
0: 那看到鱼山岛，你就能吃饱啊？看到鱼山岛，就能给儿子买房子了？哎，
2: 看到鱼山岛，我就能想到很多。过去的往事，我就能想到在那个岛上，我能看到一个小姑娘，扎着两个小辫儿，忽闪着两只大眼睛，在码头上等着我。
0: 哎，你少来啊！
2: 咱不出去闯了
0: 啊！你不要讲了，咱们这些年出去闯，不就是为了天天能过上好日子吗？再有，你再看一看，现在村里边的人都出去了，出去的还有再回来的吗？我不管，明天你必须把钱要回来。
2: 明天我没有时间的，儿子回来我要给他做饭呀。
0: 你不要打岔，明天儿子回来你不要跟他讲这些事情啊，把钱要回来就带着他回去上班。哎，
2: 儿子请假了的，不用上班。
0: 请假了回去看房子怎么了？
2: 你又去哪儿啊？
0: 我回家。
2: 啊，对对对，回家，我给你做饭啊。
0: 我饿不死。你要不把钱要回来啊，你就不要回家了，你就跟着这个院子你就过吧。哎，
2: 阿娇，

0: 哎，儿子，哎呀，哎，你到哪儿了？
1: 爸，我妈没跟你在一起吗？
0: 你妈？啊，我刚买菜回来，你妈没在我这
1: 儿。太好了，爸，我求你个事儿。
0: 哎，求我个事儿？啥事儿？你说。
1: 能帮我找个地方吗？
0: 找个地方？不是，你几个意思啊？
1: 见面聊，见面聊。
0: 哦，那行，你到哪儿了？
1: 到村口了。
0: 那你别回家呀，你往右转啊。哎呀，这样吧，我接你啊，我接你啊，你等着我啊。天天，哎呀，哎呀，天天，好，行，可以。哎，这是
2: 王佳丽，王佳丽，这是我爸。
3: 叔叔你好，
0: 欢迎啊，欢迎，你好。这臭小子，昨天打电话我就听出来了，你不是一个人，你妈妈还说我听错了，我儿子我还不了解。走，上车。哎呦，哎，哎，来，快进来。哎呀。
2: 这什么地方啊？哎，
0: 老婆大人，请指示。
4: 菜买了吗？
0: 一切准备就绪，请指示。
4: 我刚才给天天打电话，他也不接啊。
0: 啊，那我去侦查一下，请放心。
4: 哎呦，你少贫嘴哦！我去接儿子，你把你的事办了哈。
0: 是。保证完成任务。你妈妈，他妈。
2: 哎，爸，这些行李，你帮我找个地方。
0: 有的是地方，多大个地方？跟我来。
3: 师傅，
0: 哎，你别动，来，我来。你好好休息休息，那有茶，随便啊。
3: 好，
0: 走。哎，儿子，来，哎，把东西就放这屋吧。哎。
2: 哎呀，爸，这是农家院还是民宿啊？谁开的？
0: 农家院加民宿，我拿下的。哎，儿子，那个楼下边那个小姑娘，就是传说中的你的女朋友吧？嗯，可以哦，挺漂亮哦。
5: 不是，我就想不通了，这么好看的姑娘，怎么看得上你这个南方小土豆了？
2: 爸，我还南方小土豆？嗯，
6: 您才是吧，爸。
2: 啊，对了，爸，我有件事情要求您。
0: 什么事？说。
2: 我担心我妈。
0: 判断正确。
2: 那您得帮我。
0: 帮你可以。
2: 求您了，爸。
0: 哎呀，帮！但是有件事情你也得帮我。
2: 说。
0: 这家农家院加民宿，你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的呀。
0: 老爸拿下。
6: 真的？
0: 你看。但是你妈不同意，哎，
2: 为什么？
0: 你就别管为什么了，你帮不帮我吧？
2: 帮，
0: 你帮我，我就帮你。
7: 想我，你跑这来不回家？
8: 妈，您进来，还有给您带的东西。
7: 哎呀，赶紧收东西，我们回
9: 家。阿姨好。
8: 怎么？这是王佳丽。啊，
7: 你好。小王，我听天天说啊，你们两个是同学哈。
9: 啊，他学设计，我学传播。
7: 哦，那现在在哪里工作呢？
8: 家丽在一家媒体公司。
7: 哦，那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8: 做策划
9: 啊。对，策划。
8: 家丽正策划出一本书，是关于美食类的，还有好多视频类的节目呢。
9: 那是。
7: 哦，哎呀，也不知道这一次你能和天天一块回来， 天天这就怪你哦，也不和爸爸妈妈提前说一声，我们也好有个准备啊。
9: 嗯，真不好意思，阿姨，我们没事。
8: 妈，佳丽是我邀请来的，你说她出一本书，我想咱们这里的美食她不能错过了吧？
7: 儿子，你今天真的很啰嗦哎。
9: 阿姨，我去帮熟的忙吧。
7: 啰嗦哎，我又没有问你。
8: 妈，
9: 叔，嗯，有啥能帮忙的吗？哎呀，
10: 不用啊，叔当兵的时候啊，当的可是炊事兵，啊，多少人都应付得来。哎，对了，你叫佳丽，是吧？
11: 虽然天天没告诉我你要来，
10: 但是叔可猜到了。既然来了，就把这儿当家，什么好吃多吃。

0: 听着没？
1: 叔，你放心吧，我老能吃了。
0: 能吃好啊，能吃是福啊。哎，你玩去吧。
1: 哎呀，我帮您干点啥吧？
0: 不用啊，我可是装大厨，大厨。
2: 妈，你干嘛不让爸进家门啊？
3: 因为他知错不改。
2: 多大个事儿啊，我觉得农家院就挺好的。
3: 你不要听你爸爸讲话啊、哦、他要经营这个农家业，那我这20年就白闯了，又要回到这村里面来。
2: 其实农村挺好的，现在大家都喜欢往农村跑呢。
3: 好，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苦。他们来干嘛呀？他们是来玩的。哦，你让他们一直住下去试一试。
2: 其实农村人到城里不也是一样吗？
3: 那怎么能一样嘞？你看咱们村出去那么多人，谁回来了？
2: 我觉得农村挺好的，和原来也不一样了，空气好，吃的新鲜，活得轻松。妈，还有爸的手艺也比以前强多了。
3: 哼，哪强了？
2: 您那是吃了20多年都习惯了。我觉得我爸的厨艺啊已经大幅度提高，超越了炊事班的水平。他这么看农家院啊，一定能活。你看这家里吃的多高兴啊。
3: 哎，对了，你跟那个小王处到哪一步了？
2: 哎，男女朋友呗。
3: 他是单亲家庭吧？
2: 他挺小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
3: 那为什么嘞？
2: 我没有听他提起过，那个时候他还小，才上小学。不过他是跟他妈妈过。
3: 这离过婚的家庭啊，对孩子影响是很大的。哎，他没有什么心理疾病吧？
2: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
3: 网上啊。哎，这可不是我编的哦。
2: 你可拉倒吧，那都是网络上骗流量的，您别信这些。
3: 他真没有什么疾病？
2: 您这是易德性偏差。啊、
3: 哦，什么东西？
2: 易德性偏差就是啊、哎，算了，给你解释不了。
3: 你看，哎，你爸爸气我，你现在要对我不耐烦了。
2: 妈，不是那么回事。
3: 是怎么回事啊？哦，一会儿零啊零，一会儿又拉倒吧。哎，你这还没有嫁过去，不是？你这还没有谈婚论嫁嘞，你就一口的东北腔。
2: 妈，您别多想了。

0: 佳丽啊，叔叔做了个汤，来尝尝。
1: 叔，您可别忙活了，我真吃不动了。哎呀，
0: 喝口汤不胖人的，快尝尝。怎么样？
1: 嗯，好喝。
0: 真好喝。
1: 这叫啥汤？
0: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个汤啊，我也是第一次做。你是这个汤的第一位顾客，你是大学生，给他起个名。
1: 我啊，那我可得好好研究研究。
0: 你琢磨琢磨。
1: 还说您今儿整这几道菜都太好吃了啊，我全都记下来了。你有空帮我看看，我记得对不对？
0: 还记下来了？哎呀呀呀，千万不用记，爱吃不要紧，叔叔每天都给你做。
1: 那我可受不起。叔，你早点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没事儿，
0: 天天还没回来呢。啊，
1: 没有，他和阿姨都多久没见了？我要是见着我妈，你得唠一宿。
0: 也是。哎，佳丽啊，那个，跟叔叔说实话，你跟天天到底请了多长时间的假？什么时候回城啊？啊，
1: 我比较随意，看天天。
2: 哎呀，看我什么呀？
0: 快来，快来。你妈妈现在什么情况？
2: 预计浪高2到3米，未来海面可能形成强对流天气，易形成台风。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关好门窗，睡觉。哎呦，
1: 你和叔说啥？我咋听不懂？叔咋不回家？阿姨，啊，叔叔是在这看着咱俩，怕你欺负我。
2: 看我们干嘛？你想多了。
1: 那他咋不回家呢？
2: 是我妈不让他回家。

0: 爸，爸，
1: 哎，叔叔没在，
0: 估计是去买菜了。
1: 哎，昨天晚上的话你还没给我解释呢，什么浪高2到3米，还强对流天气，易形成台风，这都啥意思啊？
2: 嗯，这是天气不可泄露。先吃早饭吧，吃完我还要给我妈送过去。
1: 天天。

0: 我都贴到墙上去了啊！你再去要钱啊？
1: 哦，那不行，丢人嘛！
0: 退钱给你，我怎么工作了？不退钱给你，李强哥不是没有面子吗？
1: 你呀，还真是老谋深算，不是深谋远虑。但是林书记啊，

0: 我跟你讲，你知道那个龙信联社吧？
1: 知道啊，咱们村子里搞这个白茶生意的不都是在那贷款吗？
0: 扩大了，乡村振兴、巩固金融的庄园今天就进咱们村了。
1: 你给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0: 村委会给你们牵头啊，你可以用农家宴做抵押贷款吗？
1: 啊，你是说我可以用这个农家院做抵押，他可以借给我钱？
0: 对喽。
1: 你不会骗我吧？
0: 我这个表叔骗你吗？
1: 哎，你别提表叔的事儿，你快讲正事。
0: 强哥，你看啊，我们只要把这些还有那些通通都重新修好，我们不就离文旅的风口越来越近了吗？你想一下，我们这有你做的釜底肉片，还有跳跳鱼，
1: 还有鲈鱼，
0: 你看有这么多的海鲜，这么多的特色，这些不就是我们的特色吗？我们农家院不就是要搞特色吗？
1: 我好像是明白了。如果把这些都搞好了，就像电视里新闻里说的那样，咱们福鼎这个地方也像其他地方，这个文旅也都火起来了，到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都多起来了，那到时候我是第一家呀。
0: 对喽。
1: 啊，那可以。
2: 爸，你的事情解决了，那我们的事情怎么办？
3: 哎呀，实话告诉你们两个，我跟你妈妈在外边打拼这么多年，实际上没挣下什么钱。搞这家农家院是我瞒着你妈妈盘下来的，用的就是给你们两个攒的买房子的首付，所以你妈妈才对我生气，才第一次跟我翻脸。啊！好在车到山前必有路啊！贷款不是办下来了吗？这笔钱又回到你妈妈手里了。你妈妈可说了，等你们回去上班的时候，就带着你们去看房子、买房子。
4: 我不要买房。
3: 怎么了？儿子大了，知道心疼爸爸妈妈了。没事的，你看这家农家院，咱搞得多好啊！我很有信心的，将来一定会大火。就这点贷款，肯定还得上。
2: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哎，这臭小子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5: 叔叔，那个……
2: 算了，我说。爸，我失业了。
1: 哎呀，这才是台风啊！灯笼路的台

0: 马上就好啊，别着急。哎呀，儿子呀，公司倒闭了又不是你的责任，那工作丢了再找嘛。我跟你妈妈这么多年也干了很多行当的，
1: 我是投了200多份简历，没有一家有回应。
0: 那就再投嘛，自己得努力呀，自己不努力还怨别人啊。
2: 我没有不努力啊，
0: 那就是努力的不够。爸，我想跟你一起干农家院。那你这大学就白读了，没有工作，爸养你没有问题，但你是个男人呐，得有担当啊。像现在这样，回到家里把行李一放，就算交差了。哎呦，
2: 干什么大呼小叫的？ 这儿子刚回来你就凶他？
0: 没有没有，开玩笑呢。<笑>
2: 你这里什么味道啊？是不是什么东西烧糊了？
0: 我做的鱼呀、啊！哎呀，
2: 你看你爸。
0: 大家请看，这就是传说中的庄大厨为我们烧的菜。就这个水平的大厨还要开农家宴？哎呀，老婆大人。
2: 不要笑话我了，这就是个意外嘛。嗯，哎，
0: 这几个菜我烧的还是很好的嘛。啊，对不对？对对对对对。
2: 对。
0: 对。嗯。你们几个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妈，你想多了。
2: 没有没有。
0: 报告首长，我申请今天晚上回家。
2: 不批。
0: 为什么嘛？
2: 把钱拿回来。
3: 五、四、三、二、一，进门。
4: 长哥，哎呦，都在哈。
5: 书记呀、啊，哎呀，林书记，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你。没吃饭吧？我给你加把椅子，一块吃饭啊。哎，
3: 吃过了，吃过了啊。
2: 哎呦，林书记，又来干什么嘛？
5: 我来了，肯定是有好事啊。
3: 啊，长哥。
5: 好。哎。
3: 你俩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的意思就是成了。什么东西成了？林书记把咱们这个农家院的贷款帮着咱们办下来了。
2: 真的吗？
3: 合同在这里啊。不过10日之内必须要开业。10天呢？
4: 对啊，合同优先啊。
2: 不行啊，不行啊！10天来不及的。那，哎，
3: 林书记，10天肯定开业。阿娇，阿娇啊，
2: 啊，
3: 这么大个农家又……
2: 不要管了，听我的，肯定能开业。林书记，到时候我们不光要开业，而且要风风光光的开业，到时候把大家都叫过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3: 哎，对对对，你看，还是阿娇我上业头了啊！<笑>放心啊，一定热闹。

0: 你这一大早上弄那么大动静，还让不让人睡啊？
1: 影响你睡觉了是吧？
0: 没事，真地震了我都睡得着。你这炖那么多肉干嘛？
1: 你不是最爱吃福鼎肉片吗？爸爸给你做呀。
0: 别敲了，那我也吃不了这么多呀。
1: 哎，光给你自己做呀？那不还有客人呢吗？
0: 哪有客人呢？
1: 总会有的嘛。
0: 自从农家院开张就没来过什么人。
1: 哎，我说你这小子，你以为没什么人你就可以睡到自然醒了是不是？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我得好好看看你还是不是我那个儿子。哎，你丢工作的事儿妈妈还不知道呢，对不对？

0: 我告诉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欠的总是要还的。
1: 那您不知道，我们也难啊。
0: 难，你难从床上爬起来。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2: 嗯，好香啊！
0: 哼，听见没有？没有准备行吗？这都等着吃了。来了啊，佳丽，叔叔给你做福鼎肉片。哎呀，好好想想吧，
3: 到外边等着吧。
0: 啊哈，福鼎肉片两碗，哎呀，来喽！哎，最最著名的福鼎肉片，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2: 嗯，好吃。
0: 好吃吧？好吃多吃，管够。
1: 佳丽，你这一大早上干嘛去了？
2: 啊，我出去溜达一圈，拍点东西。还说，你们这儿真好，好山好水，好吃好喝，怪不得你和阿姨回来了，
0: 是吧？甜甜，听到没有？人家家里第一次到咱们这个小渔村，哎，人家就说咱这好山好水。你可是土生土长的，我可没听你夸过。
2: 哎呀，哪有啊，自己家才最好的，对不对甜甜？
4: 对，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好的，自己家的孩子啥也不是。
0: 这孩子从小就知道跟我顶嘴，你说这样的儿子我是不是一巴掌呼死他算了？
2: 还说，嗯，你还不是东北话呢？
0: 会，叔当兵这些年啊，那战友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最有感染力的就是东北话。跟东北的战友在一块儿待上他两天，满嘴东北话，都是，嗯，你干啥呢？你瞅啥？
2: 瞅你咋的？
0: 你再瞅一个试试。
2: 试试就试试。
0: 是不是？
2: 我们学校里也这样，就山南海北的哪儿都有。最高兴的就是放假返校，每个人都会带自己家乡好吃的。哦，那宿舍整的跟小吃一条街似的。
0: 是吗？啊。哎，天天啊，我没记得你上大学这几年爸爸妈妈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呀。
4: 是啊，您多忙啊。再说了，他们学传媒的，天天跟过节一样。我们学设计，图都画不过来。
2: 那天天他们学习比较辛苦，嗯，累。
4: 再辛苦也没有用，还不是回家躺平。
0: 天天啊，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你说这种话。年轻人，你得努力呀，你只有努力了，你才能够得到回报。知识就是力量嘛。我知道你说的躺平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回家可以，躺平不行。你这是躺平吗？你这叫啃老。吃，你吃。
2: 好好说。

0: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们两个人以后不要参与农家院的任何事。
1: 大城市和福鼎，你们更喜欢哪一个？
2: 福鼎。
3: 家。
1: 好。这是咱们农家院一天的营业额，上交组织。
0: 林书记，今天我跟你讲哈，不要瞧不起我们，我们家天天是大学生，
1: 咱们出去讲
0: 的，是要搞设计的，而且以后要到省城去工作的，你不要惦记我儿子啊。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这一瓜三毛好了啊，
1: 好赌一把，
0: 好赌一把。
2: 看到没有？
3: 卖瓜的老宋偶然间获知西瓜的新吃法。
4: 我媳妇他们去外边吃饭去，拿到我们家的西瓜，叫涮西瓜。
5: 这是哪股风把送到瓜来了？
3: 西瓜种植户遇到美食达人，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5: 他想把他这个西瓜呀，去生瓜的。
3: 他们如何传递夏日美味？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其实这瓜都成熟了，今年瓜比往年的瓜产量高啊，你得按滴滴，你滴滴滴滴，它就对，就让落了。行嘞，哥们儿。
1: 六月，北京市持续高温，大兴区庞各庄镇的西瓜进入采收季，而盛夏时节的第一口西瓜一直是人们解暑的最佳选择。
0: 其实摘瓜啊，是最开心的一件事，别看累，它最开心。哎，那是真正的到收获的时候。
1: 哎呦呵，他是宋少棠，人称老宋，种植西瓜已经有30多年了。为了避开炎热，这几天老宋一大早就要和村民们相约瓜棚，准时摘瓜。
0: 你看这瓜没有，它的花纹颜色调带非常均匀，听这声音它特别清脆，我们这只手它有感觉，它有穿透力，但是生瓜可没有。
1: 这是西瓜种植户们口口相传的挑瓜秘诀，但只从表皮判断生熟难免会出现差错。
0: 不是，你看这瓜的颜色多漂亮，满棚的西瓜如果我们摘的时候再有经验，也避免不了有看不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还是做标记是最有把握的。你看我现在摘的这个啊，全是那种绿牌的，这种牌的为什么要做标记呢？就确保我们摘出的瓜了不能摘出一个生瓜来。打个比喻啊，我这个是1号瘦子粉，我红牌的是2号瘦子粉，别人拆一天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我小的时候当时看到父亲种瓜，第一个呢就是有这想法，哎呦这么种大西瓜吃，哎，但更多的是不愿意参与。毕业以后那是90年，其实一亩地收入2000多块钱，那会儿还刚开始提倡万元户嘛，哎，那你种个5-6亩地卖10000多块钱，那可不是就是万元户嘛，当时也是很吸引人的。
1: 老宋的西瓜个头虽小，但胜在汁水饱满，大约2毫米的瓜皮包裹着脆甜的肉，吃起来有一种雨后森林般的清新味道。经过近几年的嫁接尝试，老宋联合专家在不改变西瓜糖度的同时培育出了彩色瓜瓤。
0: 其实我们拼产量拼规模，我们拼不过山东，拼不过河北，甚至其他一些城市。可能说甜度呢，可能我们不如新疆的这个甜度的西瓜甜度高，那我们要不断的创新，因为我觉得只有创新才有发展，不创新可能就被会遗忘的角落。
1: 靠着不断研究西瓜的种植技术，老宋已经成为当地西瓜创新的活招牌。经他种出的西瓜几乎满足了吃瓜群众的所有想象。
0: 我们史书记载元明清3代供瓜，但是我们现在所吃的瓜要比当年的皇帝吃的瓜要品质好很多。你看这个，我们就这么多人，这每天的装箱发货，大概这一天能走到7000-8000斤吧。每天早上起摘，基本这一天就卖干净了。这我们就是完整的一箱叫盲盒西瓜。你看，大多数人都会说是红色的，但是只有一个红色的，剩下其他橙肉色、血橙肉色，还有黄色。快递应该来了吧？哎，师傅。
2: 哎，师傅。
0: 哎，您辛苦了，辛苦了啊。
2: 哎，没事，这今天西瓜挺多。
0: 啊，对。每天你们这也够辛苦的。
2: 哎，我们还没你们辛苦。
0: 哎，我们就正好这会儿正是这季节
2: 啊，
0: 对，正是这个发货的季节，和这每天好多单子。
1: 老宋带着他的特色西瓜来到北京市农产品进社区活动现场，打算一举征服都市人的夏日味蕾。
0: 带了10多个品种了，准备都卖了。今天我来了，肯定剩不下。这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结果多下一个呀，这个这是6块，这是8块。西瓜猜盲盒了啊！
3: 这特别笨，
0: 这绝对能猜对的。您相信您自己，也相信我。
3: 猜盲盒了。
0: 您看我面前这些西瓜，皮基本差不多，但是瓤色不一样。如果您猜对了，我送给您一西瓜，给您祝祝兴，祝我们呢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甜蜜的周末。您说这是红的是黄的？ 我们这边
4: 红的，
0: 这是什么颜色的？
4: 橙色，红的，
5: 黄的。
0: 一二，
5: 红的，
0: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4: 那我猜对了，我猜的红的。
0: 我们再来一个啊！
5: 我也猜中了。
0: 您这个没问到您那儿了，别着急，我们看看这是什么颜色的？
4: 红的，红的，红的。
0: 这是红色的，好的。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5: 黄色。
0: 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严格的说是橙肉色。对，这个该您了。
4: 红的，哎，就赌一把。
0: 赌一把，好的。
6: 我觉得
7: 好赌一把，
0: 好赌一把。
4: 看看没有？
0: 您这个我跟你说有透视眼，您把眼镜摘了试试，可能就猜不着了。绝对透视眼。
4: 我就要这两把吧。
0: 对，好的，没问题的。
4: 尝一个。
8: 它的口感呢是沙。然后呢，它的那种叫，就是老百姓说那个筋筋肉肉的感觉没有，基本上入口即化。
9: 偶尔来一次吧，看看新鲜，挺好的活动。
0: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说消费者认可的是什么？说我这瓜什么品种？我会说，我管你什么品种呢？好吃不好吃？好吃就行。所以我们就爱，有特点没有？有特点，好吃不好吃？好吃。所以我们要打造的一个具有特点、品质又好的这个西瓜，甜蜜蜜，你笑得这甜蜜，好像花儿。来
10: 来，
0: 这怎么不忙啊？
10: 啊，今天这几天都不那么忙。
0: 有人买瓜吗？
10: 哎呀，这两天天气阴了，卖不多少一天。
0: 今年怎么样？
10: 今年不行，今年瓜价也不行。
0: 什么原因啊？你们知道吗？
10: 哎呀，今年现在就是老百姓还是种植量大，消耗没那么多，是吧？
0: 销售渠道单一，我觉得你看大街上到处都是这些瓜，
10: 对，
0: 到处都是这些瓜，
10: 哎，没有每一个特色，
0: 而且你这没什么特殊的，你谁能找到你这儿的呀？
10: 嗯，
11: 哎，宋哥，
0: 哎，
11: 来，
0: 昨天你说这瓜不好的时候什么样？
11: 我这瓜是空秧子，空秧子是爷爷孙子全有啊，看我这瓜。这小瓜蛋的，这大瓜，
0: 知道吧？
11: 最起码我金属有了，有大金属。
0: 金属你价格不行啊！你这当了金属管什么呀？
11: 你现在像我们这小瓜
0: 啊，
11: 我这个就算卖不了，我这大瓜，
0: 那这肯定卖不了这个，这谁要这个？
11: 我这送给你，
0: 我不要，我们家有的是瓜。
11: 我这瓜是大的大，小的小。
0: 它大的大，小的小，是啊，这个品种的退化，哎，该换品种换品种。就拿这的瓜来说，哎，这么多年的老品种了
11: 啊，对，哎，老品种。
0: 来个买瓜的，哪就找着你了，满大街都是这瓜，
11: 这个
0: 明白不这意思？
11: 我还得反驳一句，你要说到时候我要种坏了怎么办？
0: 种谁也种不坏，你们是最担心的，并不是种坏了，最担心还是卖不出去。
11: 对，
0: 你要是说这个明年你还种瓜，完了
11: 我肯定得种，
0: 我给你点那个新品种，给点新品种，你可以种一半。那一半你种，你就是还种这些，
11: 哎，我就等你这句话。
0: 你呀，不是你一直不听话，等我这句话。你要听话，早啊就不是这样。过去的呢，我们都是一些常规的品种，就是我们吃的这什么叫常规品种呢？就是我们吃了这瓜以后，继续留种子，明年继续再种，反复的吃这个种子的退化是很严重，反复的种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产品质量下降。
1: 要想在西瓜销售的旺季拉着村民们一起销售特色西瓜，老宋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2024年庞各庄镇的西瓜大面积丰收，西瓜种植户们又该怎样销售出自己种植的传统西瓜？
12: 非常感谢您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0: 这个西瓜呢，应该说是沙壤土，这种土壤呢通透性好，就白天吸热快，晚上散热快。我们祖先是很智慧的，哎，他1000年前就发现了这块土地种西瓜，或就是说一方土养一方人嘛。其实现在我们通过这块土地种植西瓜，其实富裕了一方人。你看，
12: 嚯，
0: 看见了吗？看，从98年以后，我们开始引进和推广
12: 小型
0: 西瓜。对，
12: 那现在这些小西瓜哈，在我看上去，它可能就是大小比原来的西瓜小了很多。
0: 您看这瓤色，切开以后的瓤色还是很漂亮的。
12: 这 我不知道朋友能不能听到声音啊，我在现场能够现在西瓜一切开就能闻到非常清香的水果的香味，而且这个西瓜切开的时候那个声音是特别清脆的。
1: 通过搞直播办活动，老宋帮助村民们销售出了地里的一部分西瓜。
0: 哎，应该说西瓜最早生长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哎，它其实沙漠植物，后来呢被野猪发现了。撒哈拉沙漠传入到哪儿？埃及。从埃及通过丝绸之路引入到中国的古代西域，也就是现在的西疆。从宋朝的时候开始全国大面积种植。哎，就是我们从野生西瓜、地长瓜、吊秧瓜、造型瓜到树体栽培，做这么多呢，做

0: 好嘞，
1: 那边还打着呢，好多呢。
2: 哎，好嘞，好好。嗯，我马上来，您那个帮我也得装。您那个这个箱子，那个什么，地上那瓜，那这边那都是三斤的瓜。我先看单子啊，我得看单子。
1: 这是叫什么叫救火队员，哪里有需要，哪里到哪里去。
2: 再给我挑一个瓜得了。
3: 好嘞，没问题。
2: 行行，好嘞，你甭管这个了，我们再装那个去。我得拿单子去，我还有一个单子没装呢。
3: 几个呀？
2: 这是一个，有两箱，不够让老雷摘。你把箱子给我贴上，你把这单子搁一会儿，把那个我再给你写单子。
4: 这位前几天还愁眉苦脸的西瓜种植户老赵，现在已经忙得不亦乐乎。
1: 还拆瓜呢，哥们。
2: 这不是拆，这是补的，补发一箱，哦、这是补发的，你不要管这个。这个呢是。
1: 加一红瓤了是吧？
2: 加两，现在是三个了，三个了。我现在再来一个红的，
1: 来完事拿什么来？
2: 拿三斤的。
1: 这是多少斤？这也是十二三斤的吗？
2: 对，十二到十四的，十二到十四斤的那个是。
4: 看见西瓜的销路逐渐被打开，老宋暗自高兴。这几天在卖瓜的过程中，他又得知了西瓜的另外一种吃法。
1: 我媳妇他们去。上那个外边吃饭去，哎，拿到我们家的西瓜，后来切成小块，他们一个创新的吃法叫涮西瓜，那我没吃过，他们说好吃。
4: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宋认为把西瓜开发成菜品，这将会是另外一种销售模式。
2: 哎呀
1: 哟，
2: 送过来了。
1: 你好，
2: 这是哪工夫把送过瓜来了？你还这么忙啊？
1: 能不能给我们做几道菜？因为现在西瓜的吃法太单一了。
2: 黄总，这西瓜哈，
1: 你帮着琢磨琢磨。
2: 因为过去我们传统可能这西瓜就当水果吃。
1: 对，就是太单一。问了好几家了，都说做不了。
2: 都，
1: 我估计你这地方没问题，想想办法。
2: 菜品呢？菜
1: 找了几家都不敢应我。
2: 那接下来就你研究研究它。
1: 研究研究。
2: 是吧？
1: 啊，对。
2: 宋少堂就非得要去叫咱们帮他这个忙。他说：“这个西瓜呀，我不光叫客人去吃西瓜，能不能变成菜呀？这么一个美食，怎么能帮他去实现这个东西？他想把他这个西瓜呀，去升华的，然后给这个所有的客人眼前这么一亮啊！西瓜可以包饺子，还可以做成菜品。
5: 从来没听说过，这真的可以吗？”真那西瓜一煮它不会泄汤吗？
2: 那你这时候就是要掌握它火候，这个需要技术啊。能不能加荤的呢？咱加点肉看看，猪肉西瓜行不行？
6: 对，
2: 这也是对于我们餐厅的一个
6: 创新。
4: 怎样把西瓜变成美食？老宋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好朋友陈石田。老陈经营着一家饺子馆，他想到的第一道西瓜美食自然就是饺子。
2: 香芹特别嫩，味道特别美。这个小白菜去包饺子，你知道啊？哎，这奶白菜包上饺子，你知道那是相当的美呀。
7: 来来来，队长。啊，西瓜包饺子。
2: 对，从来没听说过吧？
7: 真猜不出来。
2: 比西红柿鸡蛋还好。大姐，咱们选点这个老馅儿的，非三凑七的，赶快回去完了之后，现切，来点韭菜呗，别太宽，别太窄。偶然的这么一个机会，一个是呢，也是军人出身，在这个军队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那最终呢，也是一个高级烹调师。万物皆可包啊，尝试一下呢，我们给它变成荤的。
8: 我们真没包过啊！我看这馅儿，我说这咋？
4: 经营饺子馆的老陈如何帮助老宋完成西瓜美食大挑战？
9: 我就是旁观人，一口就能吃出旁观的味道。
4: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栏目。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各种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0: 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柔到什么程度？
2: 就是说你活在那，从手感呢就感觉出来了，它就是有筋力了。你看，它这个筋力行好吗？你知道
1: 这个道理？
2: 哎，你看这个筋力特别的强。这种面呢就适合来做我们这个饺子，然后自然醒，醒个大概醒个十多分钟。
0: 选取优质面粉，按照一定的比例与水混合，加上少许盐，以增强面粉的筋力。
2: 这个西瓜你看看，从质感上啊，非常的脆。做起来这口感呢应该是脆脆的。那现在我们就切西瓜，把这个西瓜瓤取下来，切成小粒儿，这种在嘴里这种质感就出来了。那这个鸡蛋呢，保持鸡蛋这个嫩度。
1: 西瓜能做出这种馅儿，
2: 万物皆可包啊。大家也可以呢尝试一下呢，我们给它变成荤的，加点我们挑好的这个猪肉馅儿，再加点韭菜，我们尝试一下子，然后整个荤的嘛，看看这个荤馅儿西瓜和猪肉它俩搭配。
1: 这个饺子我们真没包过啊。我看这馅儿的时候，我是咋？我看那馅儿，是吧？
2: 都是一个尝试吧，就是对这个饺子这个品种。那既然我们要用盘子装西瓜来做美食，那融入这个饺子和菜品当中来。
1: 这个肉的我很期待。
2: 嗯，是个尝试。这个肉的能不能形成一个荤的看看？因为加鸡蛋呢，一个是色儿好看，红的、黄的，另外它更融合的口味。啊，那它这个煮的火候上也要恰到好处，皮儿熟了，因为你西瓜本身就是生的也能吃，对不对？它也不用去煮熟的，因为这个鸡蛋都是熟的嘛，所以说你这个皮儿熟了基本就好了。这色泽多漂亮，
1: 一瞅就能好吃。
2: 哎，多漂亮，你看美观漂亮，馅儿大皮薄，晶莹剔透，它的比较想象的它不一样。所以煮这西瓜是不是烂了成汤了成嘴？不是，而且西瓜脆度应该在，就和咱们吃这个西瓜口感是一样的。西瓜饺子来了。
1: 这个西瓜猪肉的饺子刚开始我包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搭调，觉得不能好吃，但是现在吃起来真是味道很鲜美。不错，
2: 超乎了我的这个预期，比预期的效果要好很多。
1: 一个方向抽一遍，抽
0: 了。拔丝西瓜，将裹好面粉和蛋泡糊的西瓜瓤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色，同时将白糖与水和油混合，小火慢慢炒至色泽金黄时，快速与西瓜块融合。这道菜既保留了西瓜的清新口感，又增添了拔丝菜的独特风味。

0: 就是需要快速成菜。你那个饺子需要火候，这是需要时间，一定要快速，俩人配合。你搁这边炸，我搁这边把撕，咱俩一定要配合。
1: 西瓜皮炒五花肉，则巧妙利用西瓜的边角料进行烹饪。火候的掌握对于菜肴的口感和外观都至关重要。
0: 西瓜皮咱可以去炒菜，是不是？干锅西瓜，小炒西瓜，西瓜炒肉片啊，其实它能出很多道这个美食。
1: 雪棉西瓜通过松炸的烹调方法，将瓜瓤包裹上浓厚的蛋泡糊，炸至浅黄色捞出，再撒上白糖，成品暄软饱满，极富趣味。
0: 这样呢，就是说羊咱也去利用它了，可以做成甜品，可以包饺子，然后西瓜皮咱可以作为菜品，凉的热的，这样整个西瓜咱们就全利用起来了，没有可以扔的地方。
2: 尝尝饺子，
0: 尝尝尝尝饺子，
3: 您下筷子吧，
0: 尝尝，
2: 来尝尝
0: 啊，来尝尝尝尝。
4: 啊，是吧？西瓜的味道很
5: 来，挺好的。它这个瓤是脆的，
0: 对。
6: 这西瓜是正宗的庞庄西瓜，肯定没错了。我就是庞庄人，一口就能吃出庞庄的味道，
3: 独一无二的感觉。
7: 拔丝西瓜特别的好吃，那个不腻也不甜，特别适度，口感很好。
2: 这个西瓜。做菜也好，那个西瓜美食也好，你看我弄了这么多年西瓜了，
0: 我撕西瓜，
2: 就这西瓜的这种这么多吃法，我还真不知道。哎呀，
1: 西瓜菜品大获成功后，老宋想继续寻找西瓜的新吃法。
2: 山西面馆，哎，真开上门了，哇！我问一下，咱们这能做西瓜宴吗？
8: 没做过西瓜宴，
2: 我觉得应该研究研究做这个。
8: 最早的时候是炒那个西瓜蛋，
2: 西瓜蛋转。
8: 对对对，
2: 那是比较传统的、那个、
8: 正宗的那个没做过。
2: 这西瓜送给你是吧？
8: 哎呀，谢谢哥
2: 啊，不谢。做过那个西瓜宴没有啊？就是用西瓜做菜什么的，
4: 没有。
1: 但结果却不尽人意。
2: 原来一直没做过。
4: 对。
2: 想不想尝试一下？这个西瓜的深加工啊，是很少的。因为西瓜这个产品呢，它是氧化的非常快。
1: 老陈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定出马帮助老宋打开僵局。
2: 我能包一个吗？
9: 可以。
1: 这个夏天，老宋和老陈走街串巷，化身西瓜菜品推广大使，向各个餐饮店传递着美味。
0: 过来，咱找一桌客人。
2: 好的，
0: 咱们叫他们品尝品尝
2: 西瓜馅的饺子。
0: 西瓜馅，
10: 好吃好吃。
2: 好吃吗？
0: 哎呦，大伙尝一尝。
10: 这是什么馅？
0: 西瓜
2: 馅。
3: 西瓜馅的。
10: 哎呦，尝一尝。
0: 大伙尝一尝啊。
10: 好嘞，谢谢。拔丝西瓜馅，好吃。
0: 特别好，
2: 强强联手。
10: 那下次来一定要
0: 下次来品尝。
1: 生活需要一点创意，夏日需要一点美味，卖瓜如多一些技巧，西瓜也能玩出新花样。更多吃瓜的创意也等待着人们去探索。
1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1: 尊世家，唯恋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试。怎么这么难啊？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1: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0: 我报名，
1: 大伙
0: 推独轮车。
1: 参加。
2: 车上还放着个孤城呢，
3: 第一名。
0: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2: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这条鱼有点怪，
4: 它会变色。
5: 对，
4: 啊，开始变白了。
3: 头像蛇，身子像泥鳅，凶猛爱吃肉，可它却能卖到上千元一条。
6: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
3: 而他的亲戚黑鱼在千里之外正带火一个小镇，
7: 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整片都赚钱。
3: 一白一黑本是同根生，却各显神通，看他们如何把这对水中双雄养成发财鱼。中国人对鱼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宴请宾客无鱼不成宴。鱼与鱼谐音，寓意着丰收与富足。从健康来看，鱼虾等水产品是餐桌上优质动物蛋白来源。可同样是鱼，有这么一条鱼画风不太一样，这就是白乌鱼。之所以叫白乌鱼，因为它跟我们常见的乌鱼是同属同科。这是乌鱼，学名乌鲤，又称黑鱼，有些地方也叫它柴鱼。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酸菜鱼、水煮鱼等很多就是拿乌鱼片做的。除了颜色不同，白乌鱼身上也没有花纹，但在捕捞现场，记者发现刚出塘的白乌鱼身上并不是白色。
4: 说叫白乌鱼，但我看怎么咱们桶里颜色是灰色的呀？
5: 因为这鱼的话，我们是放在那个鱼塘里面养，它水质的话比较肥，它会水质的话会影响它那个肤色的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清澈的水里面的话，它颜色就会改善的。
4: 它会变色？
5: 对，
4: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5: 对。
3: 终于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4: 这条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5: 对。
4: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吧？
5: 对，会变白的。
4: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5: 好，行。
3: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4: 啊，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5: 现在白了好多了。
4: 白了好多。
3: 进入清澈的水里还不到1分钟，这条白乌鱼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5: 啊，行。
4: 现在已经1分钟的时间，
5: 对，白了很多了。
4: 白了很多，你拿起来我们再看一下。
5: 行。
4: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5: 对，白色的。
4: 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5: 对，
4: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5: 对，如果你放个1-2个小时的话，就会变得很白。
4: 我拿出来它就变黑了。
5: 对。
4: 哦，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5: 嗯，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4: 卖相好一点。
5: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3: 除了会变色，白乌鱼的长相很有特点，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蛇头。跟乌鱼一样，白乌鱼也有着锋利的牙齿，属于凶猛的食肉型鱼类。而且它还有个喜好，那就是爱钻泥。在泥塘里的白乌鱼看起来有点像泥鳅。别看白乌鱼头部像蛇，像个泥鳅一样爱钻泥，又是个爱吃肉的凶猛家伙。它在当地市场却极受欢迎，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
4: 您这买鱼主要咋吃啊？
8: 主要是拿来炖汤。
3: 白乌鱼肉质细腻，肌尖刺少，味道鲜美，在当地还有给病人喝白乌鱼汤的习俗。如今白乌鱼已经成为内江市带动一方产业的特色经济鱼类，而要讲白乌鱼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这个人可以说是内江白乌鱼的领军人物，可同时他又被人叫了很多年骗子。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吴俊正在驯化刚出生15天的小白乌鱼吃饲料，
9: 他就慢慢的分
3: 将小颗粒饲料混合鱼泥，捏成小球扔进养殖缸里，马上就有小鱼过来抢食了。

0: 白乌鱼是食肉性鱼类，饲料混合鱼糜，先让小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技术原因，白乌鱼一直无法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当地很多养殖户都是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1: 只能这样说，泪水可以装机 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
0: 对对对，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鱼饲料喂养、越冬催产、病害防疫等几大难题。当他兴奋地号召养殖户们可以大规模养殖白乌鱼的时候，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1: 人人见了都说骗子。
0: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白乌鱼突破了人工大规模养殖的难题之后，大批养殖户开始养殖白乌鱼。但是吴俊和养殖户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曾经的白乌鱼因为数量稀少，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可是养殖数量一下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市场就没法消化了。
1: 大家养白乌鱼的规模很大，到处都在养，但是市场没开发出来，这个很多养白乌鱼的血本无归。
2: 太多人了进入来了，什么事情主要是太多人一进来的话，对不对？
3: 大家是不是这时候对吴俊有点看法？
2: 肯定在，每一个人进来他都想挣钱，他不愿意看到什么亏本，亏本他就肯定怪你带头人啦、啊。市场看得不很好，你有投入的话肯定就有风险吧。
3: 当时大家都忽略了市场的问题，都知道这鱼挣钱，但是当时这个鱼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在哪？就我们这块吗？
2: 就在我们这一块。
3: 别的地方不接受这个鱼？
2: 销售没有源吧。
0: 曾几何时，白乌鱼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四川及周边地区，但短短几年间，这条白鱼已经悄然游向了全国。如今内江全市白乌鱼养殖面积已达10000亩，年产量突破9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一嘴笑鱼水是不是啊？
0: 这不，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丁胜利就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一天，一群小客人来到他的养殖场，他兴奋地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共生系统。
4: 这个不是西红柿啊，这个是薄荷，这个是韭菜，然后这个是折耳根，这是折耳根。
3: 你不觉得它很味道很奇怪吗？好吃吗？
4: 好吃个，
3: 这个菜可以直接吃，
4: 直接可以吃，
3: 没打过任何药的，
4: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9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0: 鱼菜共生不仅实现生态立体养殖，鱼和菜都能卖上一份钱，而且也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5: 哎呀，好臭！
4: 看到了，跟大家准备了惊喜啊！大家快来看一下，
6: 它上了这个厕所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然后这个植物它是净化空气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净化，
7: 然后鱼就靠我们喂它，然后还有水空气，
3: 这是不是就可以循环起来了？你有没有信心把它养好？
4: 好。
0: 参观完鱼菜共生，吃上一口农家饭，再喝上一碗白乌鱼汤，丁胜利把白乌鱼的浓缕融合搞得有模有样。而在养殖上，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白乌鱼不愁卖。
4: 选择。

我们一来，这些鱼全部过来，等着要吃了。你看，哇，对，人一过来，你看全部就涌过来了，这么多，你看，嗯，全部就感觉是。

0: 变白乌鱼形成了鲜明对比。丁胜利也是在养殖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不同的喂养方式，金变白乌鱼喂饲料，灰变白乌鱼喂鱼肉，这样不同喂养方式养出的白乌鱼可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求。
1: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别人要什么样的鱼，我就跟他提供什么样的鱼，他要吃饲料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饲料的，他要吃这个鱼肉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鱼肉的。
0: 他的鱼不愁卖，能卖到20多元一斤，每到捕鱼卖鱼的时候他都亲自上阵。
2: 你的脸现在已经
1: 花得很了。
2: 对，怎么这么严重啊。
1: 哎呀，这个脚底下还有一个，
2: 有点狼狈哦。
1: 但是这个很高兴的，鱼就像这个捡钱一样，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
0: 可丁胜利说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可以让一条白乌鱼卖出上千元。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1: 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鱼塘。那个鱼塘的鱼啊，在外面你买不到，在四川都只有我这里有。走，我带你看一下。
0: 在他的渲染下，这块小小的鱼塘显得格外神秘。
1: 一会儿捞起来你就能看出来了。
0: 随着渔网的渐渐收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1: 少了，少了一点。
0: 就在起网的时候，记者也兴奋了起来。
1: 你看，
2: 哇，这金色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哇，这个金色的，
1: 土豪金，这就相当于是啊，
2: 土豪金，哇，好大呀！它怎么会变成金色的呢？
1: 它也是基因突变过来的，成这样子的。哇，你看，这条是条雄鱼，
2: 好大啊！它有3斤了吧？
1: 3斤差不多。哇
2: 哇。那它这个概率能有多少？多少条中会出现一条金色的？
1: 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你看，它概率是很低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说，也只有那么几十条。
0: 原来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浑身金黄的白乌鱼非常少见，而且游动起来极具美感。丁胜利将它作为观赏鱼来销售，一条卖出上千元不是问题。
2: 哇，这个如果你卖的话，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达到多少？
1: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我们都没卖。
2: 一条鱼1000多？
1: 对，就黄色的，1000多我们都没打算买。
2: 真的很漂亮。这条就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1: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50-60尾。
0: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道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3: 因为我们这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0: 而吴俊也终于扬眉吐气了，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主导培育的白乌鱼新品种乌里玉龙1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4: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种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上和区上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白乌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的抓。
0: 如今随着内江白乌鱼的名气越来越大，养殖户们的养殖水平在不断提高，吴俊和养殖户们都信心满满，他们坚信这一条白乌鱼一定会泛起金浪花。在白乌鱼养殖户们奋力开拓市场的同一时间，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黑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镇超1.5万亩养殖面积，年产量9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7亿元。当地人管黑鱼叫发财鱼，可这发财二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关呢？ 凌晨三点，鱼塘里

0: 因为白天气温高，黑鱼容易死亡，所以他们半夜就开工了。
1: 这里
2: 漏网之鱼
3: 啊，对，它漏背了。
4: 这个池塘有12亩，卖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70-180万这样。
0: 170-180万元的销售额，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黑鱼喜欢钻在泥里，想在泥里抓黑鱼需要技巧。
1: 摸鱼，在泥里摸鱼。
3: 对对，它鱼身会露出这个面上，你看这里，一看就有两条鱼。
1: 哦，就泡泡了是吗？
3: 对，你看这里好几条。
1: 我看到一条，
3: 我看到了吧？
1: 这个贼，我刚刚看到它动了。
3: 你摸一下。
0: 您瞧，如果黑泥表面有像这样凸出来一块，说明黑鱼在露头呼吸。
3: 对，又摸到一条。
1: 哎，这个鱼我觉得大啊。
3: 这条鱼应该有2斤多一点。
0: 有些黑鱼躺在泥的表面，这些鱼身上被泥包裹着，抓起来容易很多。养殖户刘传静给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4: 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条一条的，跟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0: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装车。这一次收获了23万斤黑鱼，全被经销商拉走了。
5: 那我们按照这样算的话，这个23万斤利润在23万左右吧，超额完成我们的这个设想。
0: 除了刘传静，在三角镇养黑鱼的牛人还有很多。养黑鱼效益好的时候，养殖户一亩鱼塘能有10多万元的销售额，是名副其实的发财鱼。
6: 养殖户就养两个鱼塘，一个鱼塘大概在5-6亩，行情最好，所以两个鱼塘它都可以轻松过百万的。
7: 我曾经31亩水面嘛，我一批鱼我都赚了它370万，所以在这个情况，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发财也就是这样来的。
0: 谁能想到，同样是在三角镇，同样是养黑鱼，以前和现在农户的收入差很多。从赔钱鱼到发财鱼，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从前当地养殖户很少在7-8月份卖鱼，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黑鱼不好养。
4: 如果你这个高温期你越不了，它呢可能这个鱼还会发生一些病害，一些死亡，那基本上这个你可能损失可能就要去到这个2-3万块钱一亩的损失。
0: 可刘传静却偏要尝试在夏天养黑鱼，其他养殖户都觉得他赔定了。
7: 很多个例子，两年三年开宝马来就骑单车回去了，这个板块要一定的技术，不是这么容易搞的。
0: 他在7月投放鱼苗，等着第二年7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得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你瞧，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积水会从一个塘爬到另外一个塘去的。
0: 刘传景猜测，黑鱼有可能从鱼塘跳出去逃跑了，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0: 就在刘传庆没有头绪的时候，一次购买鱼苗的经历让他知道了看不见黑鱼浮出水面吃食的真正原因。
1: 哇，这个是很凉爽。
2: 现在进来了，这个气温的话很明显下降了很多，是吧？
1: 啊，是是，还有微风吹过来。
2: 是。
0: 他在别人的鱼塘里看到了盖着的几张遮阳网，心想黑鱼会不会是因为天热躲在塘底不吃食呢？他决定也搭上遮阳网试试看。
1: 就我们遮阳网都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天气还不是很热，你看这个鱼啊，基本上在这个遮阳网底下在这里乘凉了啊。你看远处那边呢，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鱼的。
0: 这一下真相大白了，原来工人给黑鱼喂饲料不吃食，并不是黑鱼逃跑了，而是天热水温高，黑鱼沉在水底避暑，所以不浮出水面吃食。有了遮阳网，黑鱼很快就恢复原有的活力。夏天有商品鱼可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经销商慕名而来。
3: 这条鱼的话，这从事鱼身修长，从底色乌黑发亮，然后鳍片宽大。哎呦！哎呀！这个是基本上是黑鱼中的战斗机极品。
0: 100万斤的夏季黑鱼抢购一空，当地养殖户看到效果后纷纷效仿。用上遮阳网的鱼塘，每条鱼的体重能比没用遮阳网的鱼重2到3两。
4: 对。
5: 以我这个八亩地来算呢，我那多出来那两三两呢，就会这里就能算得出来多2-3万块钱。
0: 夏季养殖空档期的问题解决以后，又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想要全年供应市场的话，就必须做到3月到8月每个月都投放鱼苗，可偏偏在7、8月份的时候很难买到足够的优质黑鱼苗。
2: 7月份的时候它的受精率都会低，每条鱼大概是在5000颗卵左右吧。如果是达到30%这个受精率的话，大概是在那个1500尾左右的黑芝麻。
0: 为了从源头解决优质黑鱼苗短缺的问题，他提前将黑鱼的公鱼和母鱼带到粤北山区有山泉水的地方，那里的气温和水温都偏低，在那里借用朋友的养殖场孵化，再将孵化出来的鱼苗带回三角镇的养殖场。
1: 啊，你来看一下，这个苗呢，啊，它比较小，然后它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啊，黑色的像小蝌蚪一样的，我们行业里面呢叫它，给它取了一个专属的名字，叫黑芝麻。
0: 有了黑鱼苗，实现全年供应以后，大伙通过养黑鱼过上了好日子，也让三角镇的黑鱼产业迈上了新台阶。同是乌鲤，一条雪白，一条乌黑，开拓者们抓住了市场先机，敢于创新，也让农户们跟着一起受益。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这就是我们的鸭别墅。
5: 退潮后的滩涂，竟有如此多的海鸭蛋。
4: 浩浩荡荡，这些都不是泥土，这都是鸭的颜色，是不是？
6: 对呀。
5: 90后养鹅大王如何统领群鹅？
7: 这个鹅在你怀里像个小宠物一样。
6: 因为这个是我养的嘛。
5: 乡村制造为何能铸就奥运品质？
8: 这一颗小小的球，它背后包含了这么复杂的工序。
5: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能人秀。

0: 你好，
1: 呱呱。
0: 海鸭小姐，你蛋没拿。海鸭小姐，东西掉了。
2: 在我国北部湾东北岸，有一个美丽小城北海市。这里三面环海，滩涂平坦肥沃，风平浪小，鱼虾肥美，蟹螺丰富。生长在滩涂的鸭子退巢觅食，涨巢而归，以鱼虾蟹为食，当地人也称之为海鸭。海鸭们每天生活在海边，吃着海鲜，生活快乐无边。
0: 什么情况？哎，大哥，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个养鸭特别厉害的大哥，您认识吗？
3: 那您很有可能找的是我，在这方圆百里养鸭，没人能敌得过我。哇，
0: 这么自信，您贵姓？
3: 我姓龙，叫龙海军。
2: 龙海军，养殖海鸭100多万羽，日产蛋80多万枚。带动3000农户养海鸭增收。
0: 刚刚那些鸭子大概有多少只啊？
3: 现在我这个滩涂的情况大概有10000多羽鸭。
0: 10000多只鸭子？
3: 对，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0: 我现在目之所及都看不到大海了。
3: 是啊，现在它在退潮的时候就变成了鸭子觅食的天堂了。接下来呢，我再带你去寻一下宝怎么样？
0: 这寻宝是寻什么宝？这个宝是啥呀？
3: 有了我们的运动鸭觅食的过程呢，它很有可能在超级兴奋和受到惊吓的过程当中，它把它的蛋产到滩涂上。
0: 我目之所及是一颗蛋没有，
3: 看一看。
0: 没有啊，龙师傅。
3: 那这样吧，我告诉你一个小窍门。它没有窝棚的鸭呢，它忍受不住要产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定会找到一个稍微避点人的地方来产蛋。
0: 稍微避点人的地方。
3: 那你看看整面滩涂的鸭有什么样地方的鸭能稍稍微微避一点人呢？
0: 船下面。
3: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哎，这个。
3: 这种的情况就是鸭子在特别急的时候，它才会找到这种稍微背人的地方产下来的蛋。
0: 我给它洗一洗。哇，我第一次摸到这个。
3: 这边还有两颗。
0: 哦，还挺多的。这边
3: 你看，
0: 那又有啊。哎，一回生二回熟，这是
3: 因为这个滩涂上它是遮阴物非常少的啊，鸭子持续的高温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到它的健康和产蛋率，所以呢，在这个鸭子吃饱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给它赶回鸭棚。
2: 究竟海鸭蛋美味的秘密与海鸭的居住环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去看看吧。
0: 我的天哪，这么多鸭子！
3: 这就是我们的鸭别墅。
0: 目之所及，浩浩荡荡，这些都不是泥土，这都是鸭的颜色，是不是？
3: 对呀。现在这里的存栏率目前的情况是12万多羽鸭，总占地面积的情况是将近300亩。
0: 300亩？
3: 对。
0: 哇天，
3: 这每一个单元我们给它匹配了一个鸭别墅，陆地上的运动场，包括
0: 游泳馆。
3: 而且鸭子戏的呢，玩的是海水，鸭子喝的是饮用水，是淡水，因为这里富含着大量的鱼虾蟹，锻炼它一个捕捉的能力。
0: 这都不是5星级标准的配置了。
3: 而且，我们每个鸭棚的群啊，还有专门负责的阿姨们，
0: 有保姆，有宿管。
3: 对，你看那个棚上，就是我们每个棚的群啊，你扫码的群啊，都可以得到这整批鸭的溯源，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读取得到。哇，
0: 你别说，这是鸭子，我都想住里面了，真的。
3: 这里
0: 有谷物的味道，
3: 就是我们的海鸭所产的蛋。 哦，你现在发现，哇，
0: 眼前这个密密麻麻的全都是。
3: 对，这就是我们的产蛋床。我们这个蛋呢，因为它是吃海鲜长大的鸭产的蛋嘛，它所有富含的营养价值的鸭呢，会比普通的鸭蛋高。比如说它的软磷脂含量啊，它的钙含量啊，
0: 都比一般的鸭蛋要好一些。
3: 是的，我们提着我们的鸭蛋，我领你去加工成咸的海鸭蛋。
0: 好嘞，走着，
3: 走。
2: 海鸭蛋的美味秘密离不开它的快乐生活，而龙海军的海鸭蛋，各个蛋黄绵软起沙，鲜美爆油的美味秘密可远不止这些，还与它独特的腌制方法密不可分。如何让我们也能做出美味的咸鸭蛋呢？
3: 首先呢，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的鸭蛋，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配料先调好。我们这里面一共是三种配方啊。首先呢，我们一盐，二草木灰，三红泥，
0: 就是拿三份的这个红泥配一份的盐，再配两份的草木灰，这意思吗？
3: 对。
2: 龙大哥还告诉我们他的独门秘籍，除了多种香料混合而成的调味粉外，还有一个神秘的法宝。
3: 你猜猜这里是什么？
0: 您都不用说让我猜了，我一过来我就闻到一股好浓的酒味儿，这白酒。
3: 对，白酒可以驱除蚊虫，所以呢，我们最后要把这个60度的白酒适当的加到里面。
0: 好，
3: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加入山泉水，把它搅拌均匀。
2: 龙海军用小小的海鸭蛋带动了当地3000余户养鸭农民增收，让广大食客们一同感受那份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1: 今天我来到了广东省汕头市的澄海区，这里是广东省著名的侨乡之一，自古以来呢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今天我来到这儿有一项特别的任务，就是要寻找一只号称是鹅中翘楚的狮头鹅王。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鹅王呢？让我们一起出发寻找吧。
4: 狮头鹅是我国著名的地方品种，因头顶肉瘤饱满，正面形似狮头，故而得名。狮头鹅原产于广东省饶平县福滨镇西楼村，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鹅种之一，具有体型硕大、生长速度快、耐粗饲、抗病力强和风味佳等优点。狮头鹅的美誉名满天下。

0: 您好，我想找一下这儿的这个金老板。
1: 是找金叔哥吗？
0: 啊，对，就这儿的老板。
1: 我哥啊。啊，
0: 您哥呀。啊，
1: 对对对。
0: 啊，我找他，对。
1: 爹。
0: 啊，金老板你好。我是超级牛人秀的一鸣、哦、你好、哦、这个鹅在你怀里像个小宠物一样，
2: 因为这个是我养的嘛。啊、哦、
0: 我能摸一下吗？
2: 可以啊，可以啊。啊，
0: 好可爱啊。你们这还养过一只就是得过冠军的狮头鹅王是吗？
3: 对。
0: 那是你怀中这一只吗？
3: 不是。啊、嗯、我怀中这只才20多斤。
4: 鹅王有多少斤啊？
3: 鹅王有30多斤。哇，
0: 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
3: 我先带你参观一下，再带你去看鹅王、啊、
0: 行，那先参观一下吧。
3: 好，
0: 走
3: 走。一鸣啊，这就是我们养殖基地的群狼区，
0: 环境很好，
3: 大概有40亩地、哦、常年的群狼量呢都是1万只左右。
0: 1万只？
3: 对。哇，其实我们的话从几年前开始开发了一款 AI 养鹅的小程序、
0: 嗯、AI 养鹅？
3: 对，
0: 就是视觉识别的。
3: 对，它能够通过红外摄像头、嗯、包括动态摄像头，哇哦，监测到你这个鹅区的一个情况，然后如果这个鹅发现有什么突发情况、嗯、它会第一时间通知养殖户、嗯、我们统计了一下，现在这套小程序呢出事的结果可以降低鹅30%的发病率。哇，
0: 基本上1/3了。
3: 对，
0: 嗯，怪不得能够养出这么好的鹅。你看这么好的环境加上高科技的辅助，养出鹅王还难吗？说到这里，我非常想见我们的狮头鹅王了，你带我去看一看。
3: 那我们去秘密基地看看。
0: 走走走走，迫不及待了。
3: 现在已经来到我们鹅王的秘密基地了，走吧。
0: 终于来到秘密基地了，这下总得请鹅王亮相了吧？
3: 要见鹅王可不是那么简单，先给你3次机会，让你下去找一找。
0: 我这么多鹅中找出鹅王吗？
3: 对对对，给你几个线索。
0: 啊、行。
3: 鹅王是个子最高，体长是比较长的，比普通鹅。
0: 就是个头很大。
3: 对，它的脸两边有一点白白的毛发。
0: 这个是关键信息啊。
3: 对。
0: 行，我来看看啊。哎，我看看啊。是吗？
3: 那只不是，那只只是普通的。
0: 嗯，要不我进去吧。
3: 对，
0: 只有2次机会了啊，我进去看看。大的，这一只，这一只是吗？
3: 就在里面最高的
0: 哦，那一只是吧？
3: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获得狮头鹅王称号39.1斤的狮头鹅王，
1: 来跟鹅王同个框。
2: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带你去吃一个狮头鹅美食。
1: 正好我也饿了，行，看看涛哥给我带来什么好吃的。
2: 我们的狮头鹅肉丸。
1: 鹅肉丸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2: 所以今天就现场教学，教你怎么制作鹅肉丸。
1: 太好了，那我就来学一下。
2: 好，第一步是把这个鹅肉给取出来。师傅先呢将这个鹅去皮，然后剔骨，它要非常考验师傅的刀工。取出来的肉呢要保持它的完整性。
1: 对。
2: 我们讲了才几句话，这个鹅皮就即将在我们师傅手中整块取出来了。
1: 太快了，这个刀工。

0: 我们已经马上取下了，看到了吗？一张完整的鹅皮。
1: 然后第二步就是剔骨，
0: 剔骨
1: 取出完整的鹅肉，
0: 直接用手掰啊！哦，对，哇，完整的这个鹅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呢？
1: 下一步就是手打鹅肉的环节了。
0: 哦，啊，直接捶打就行。哇哦！看师傅这个力度，这个节奏。
1: 哇哦！对，现在已经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木桶里了。
0: 接下来我们要挤丸子啦。
1: 嘉宾。
0: 师傅您慢点，我还没有看明白。啊，这样一挤，
1: 又考验你的手劲，又考验你的技巧。我们潮汕有个习俗，就是家家户户逢年过节都会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火锅，我们叫做围炉。
0: 围炉
1: 啊，围炉。然后其中呢就一定会有王子，因为王子的王，我们潮汕话读作一，
0: 一
1: 团圆的圆也读作一，
0: 一
1: 对同个音，所以吃王子就代表着一家人团团圆圆、其乐融融的一番景象。
0: 那吃丸子怎么说呢？
1: 假一，
0: 假一。那我们来假一了。
1: 假一，
0: 好，
1: 来
0: 假一。好，谢谢。尝一下啊。嗯，确实不错，就是咬下去的时候有 Q 弹的感觉，然后呢会感觉到这个肉特别的细腻和丰满，我就整个口腔都充满了浓浓的鹅肉香。
2: 狮头鹅丸不仅是一道美味，更承载着潮汕人世代相传的饮食智慧，是志气青年金书涛那不服输的勇气，为更多的返乡青年铺上了一条全新的创业之路。
3: 你知道羽毛球是用什么毛做的吗？在中国的安徽省六安市，一群高手在羽毛球上倾注心血，他们利用当地皖西白鹅羽毛油脂丰富、坚硬耐打这一特点，把一片片小小的鹅毛制作成一颗颗高规格的羽毛球。为何他们能让羽毛球飞进奥运赛场？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羽绒之都六安，寻找制作羽毛球的上好鹅毛，看看鹅毛如何飞上天。就是能让鹅毛飞上天的张先生，张大哥。他利用当地的鹅毛生产加工羽毛球，年羽毛球生产量超过720万个，羽毛球片供货量更是超过4.5亿片。张大哥生产的羽毛球成功跻身国家队，陪伴中国奥运健儿飞向奥运赛场。
4: 这个就是我们皖西的大白鹅。
5: 哦，跟我这个一样。
4: 是的，是的，这种大白鹅做出来这个羽毛球，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这个是属于最顶尖、最耐打的，飞行最稳定、最好，洁白度也是最好的。
5: 天哪，我看这儿这么多，哎，您刚才说的那几个，
4: 他们是一个这个水洗的环节，
5: 要洗羽毛。
4: 对，这个也是很有讲究的，不同的毛要洗的时间也不同的。
5: 啊，这边就都是洗好的了。
4: 最好你看是这个颜色。都洗好了，
5: 对，
4: 洗好就是我们要搞到外边晾晒。哦，走，我带你去看一看。
5: 好，好，好。
4: 晒毛，
5: 我白花花的这一片，
4: 通过这个自然太阳晾晒完了以后，这个洁白度是更白。晾晒的过程当中呢，水分快干的时候要给它翻一下。这个翻的过程当中，一边抖
5: 哦，要抖动，
4: 哎，它这个毛呢才会舒展。
5: 那其实我们在晒的过程当中，这样抖动就让它自然的舒展开就好了。
4: 对，
5: 它等它完全晒干之后，就能够自然变成那种很平整的状态吗？啊，
4: 对对对对，就要翻，一定要翻。哦，我带您到下道工去，
5: 好，
4: 去看一看，
5: 我去参观一下。啊，
4: 好嘞，这个就是我们排毛环节。
5: 排毛，哎，
4: 排毛的目的呢，就是要把它两个翅膀要。
5: 分出左右
4: 左右属，哎，
3: 由于一只鹅左右翅膀的羽毛弯曲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如果使用不同方向的羽毛，羽毛球会在空中旋转时受到不同方向的空气阻力，影响飞行稳定性。因此一颗羽毛球上的羽毛方向必须是一致的。
5: 啊，这个是左边的毛。
4: 对对对，
5: 这个是右边的。
4: 对对对对，你看这个像这个毛来就皱了，这个不行，就要重新返工的。
5: 这个还要挑出去。
4: 品质不一样会影响这个耐打性。
3: 完成左右方向的分组后，羽毛的历练才真正开始。它们会被机器切割成不同形状，毛片形状对于飞行稳定性也会产生影响。张大哥厂里最高品质的羽毛球便是选用皖西白鹅的刀翎制作而成的全圆毛片。接下来小小的毛片还要经历一道高科技工序，竟然是要通过 X 光扫描。这又是为何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直接把毛片倒进来，
4: 倒进去就不用管了，
5: 不用管了，
4: 它自行就把它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就全部分得清清楚楚。
5: 这些就自动分拣到不同的这个箱子里了。这个大概一共会分出多少个等级啊？
4: 这一共是26个。
5: 26个，
4: 这一台就是可以相当于20个人的工作量。
3: 经过层层筛选，每一个毛片都像双胞胎一样高度相似，这样他们才能迎来和球头的最终相遇。然而相遇之后也并不意味着一拍即合。
4: 放在一块玻璃上，每根毛片都要搭上，这个球就
5: 对会很稳定。这个就是我们羽毛球初具形态的一个样子了。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帮它，还要有一些插得不好的调整，帮它打底胶勾线。
5: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
4: 这个就是我们的测试车间。我们上面做的羽毛球通过最后一道测试。
5: 这是测试的工序。
4: 看看这个羽毛球能不能达到比赛这个标准。包括它这个摇摆啦，包括它的速度啦，
5: 就是看它飞行稳不稳定。
4: 稳不稳定啦。
5: 您做这个工作做了几年了？
0: 4年。
5: 它这个我看还放到了不同的这个箱子里面，这个代表着什么呢？
0: 代表的那个速度是不一样的。
5: 前面的是速度慢的。
0: 对。
5: 然后后面越往后速度越快。
0: 对。
5: 我感觉姐姐目不转睛，完全顾不上跟我说话。
4: 是的。最关键就是根据羽毛球爱好者他自己的爱好，有一些人喜欢打偏快一点，有一些人就喜欢打偏慢一点
5: 的。
3: 每一颗羽毛球都需要历经几十道工序才能飞舞在运动场的上空，而组成一颗羽毛球的每一片羽毛都来之不易。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寻找下一位超级能人，他将为我们揭秘什么样的鹅才能长出这么好的羽毛。
5: 大哥，抓他干嘛呀？
6: 抓他，我们今个镇里头参加鹅王比赛。
5: 鹅王比赛。
6: 鹅王比赛。
3: 徐家富作为六安市叶集区红旗镇刘仓房村颇负盛名的皖西白鹅养殖户，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呼为鹅队长。他养的10000多只皖西白鹅不仅长得肥美，其羽毛还是制作高品质羽毛球的优质材料。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8: 格力真好。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9: 各位父老乡亲们，咱们新一届的鹅王争霸赛开始啦！
10: 从1号这边开始，首先看一下鹅的精神怎么样，好不好？1号鹅精神不错啊，但是呢，这个包还没长手，好看了。它这个血统啊，有点偏素。像皖西鹅这个血统，那么没有进入前三名呢，我们都给他一个铜牌，等一下会有小礼品赠送啊。
11: 那这个鹅我就不用评了，太小了，生活有点小，它可以当王后。
12: 这六号，你什么情况？
13: 罚下。
12: 不能罚，暂时先不罚。你不用洗了，你这么快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个鹅包也挺漂亮的，滑一下，滑一下，半长了。那这个鹅呢，就是我们非常标准的一个皖系鹅的额头，鹅包，它应该是两年的鹅了吧？
1: 对，
0: 哎，两年的鹅，
2: 你看我们的鱼用，
0: 嘿，
2: 特别漂亮，
0: 哦，
1: 哎呦，你看我们这个，
0: 体型也好，爪子也大啊，你是种子选手，
3: 嗨，
0: 评委老师，
4: 你好。
0: 这个现在是什么评判的标准呢？我看尺子都拿出来了。现在我们要看看谁的脖子最长啊，从脖子到他的展翅，这个翅展臂展，要求最大的。
5: 下面进入颁奖环节，今年鹅王争霸赛的冠军是9号选手徐家富家的鹅。看我们这个昂首挺胸，
0: 对吧？一看就是鹅王的气势。
5: 难以想象，一颗小小的羽毛球也像奥运健儿的选拔培养一样，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才能成功跻身国际顶尖赛事，见证巅峰对决。聪慧勤劳的皖西人民利用浑身是宝的皖西白鹅增收致富，让我们看到了鹅毛也能飞上天的精彩故事，也让陆安产羽毛球飞向世界。

0: 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探查现场，帮小妹为何失声尖叫。
1: 哎呀，不行，不行了。
0: 精心饲喂，细心管理，养殖池中的水蛭却偏偏长出了两副模样，
2: 小的小，大的大，
1: 大的顶着个小的有五六个，
2: 五六个，
3: 五六个也多。
0: 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却迟迟找不到原因，水蛭大小不一，究竟因何而起？
4: 我当时感觉很惊讶，大的也不是真大，那小的嘛就是特别小了。
0: 层层迷雾，静待揭晓。预知详情，敬请收看《长不大的水蛭》。早上7点，山东省阳谷县东关村的张贵勇和妻子早早来到30公里外的乡村集市。今天他们要大量采购田螺。
2: 咱卖的田螺啊，
5: 1.3块，
2: 新鲜吧？
5: 昨天晚上刚捞的，很新鲜。
3: 你敢便宜点吧？多少钱？
2: 咱要的两打呀、
3: 啊。俺还1.1块，我全都要了。
0: 碰到这样的大客户，卖田螺的商贩自然很开心。可他们为什么买这么多呢？
6: 全要了一批1.1都给呀。
0: 回去以后，张贵勇直接把田螺撒到水池里。这水里究竟有什么需要吃这么多田螺？答案是水蛭。一提起水蛭，很多人都闻之色变，但因为它体内含有一种抗凝血的物质，在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效果显著，所以近些年身价倍增。张贵勇和王春霞正是看中了水蛭的市场发展前景，毅然转行投入养殖。谁曾想，满怀希望的转身，迎面撞上的却是一道棘手的难题。求助人：张贵勇、王春霞，养殖水蛭2年。求助问题：水蛭大小不一。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
1: 你们忙什么呢？
3: 喂咱水蛭了。哦，
1: 拿什么喂呢？拿个桶。
2: 田螺。啊。
1: 哎呀，不行！我本来就怕这个东西，姐。我来之前做足了心理准备，您突然就拿出来了。
3: 不用怕，
1: 它不吸血吗？
3: 不吸血的一个。
1: 水蛭不是吸血吗？
2: 这是宽体金线蛭，不吸血，这不像那个日本伊蛭一样，那个是吸血的。
0: 水蛭又叫蚂蟥，水蛭在全世界有几百个品种，有些品种的水蛭吸血，比如日本伊蛭、飞牛蛭；有些水蛭不吸血，比如宽体金线蛭、茶色蛭。
1: 它怎么变成椭圆形了？像一个栗子一样。
2: 一紧张的时候，它就自我保护。
1: 我鼓足勇气，我摸一下啊。这个怎么拿呢？这个
3: 放松。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凉凉的，很舒服吧？
1: 它是这种软软的。
3: 对对对对，
1: 就是感觉像是果冻一样。
2: 它是软体的。对。
1: 它这边是一头尖一头宽，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啊？
2: 这边尖尖的是头。
0: 宽体金线蛭整个身体呈纺锤形，中间最宽，前后两端逐渐变窄，两端各有一个吸盘，一大一小，大吸盘吸附能力更强一些。
1: 哎，我现在已经不怕它了，我感觉我们两个其实是共通的，我害怕的时候它也是个球，我放松了它也舒展了。它怎么往前走呢？
2: 后面那个吸盘吸着你的手，然后再上前走。
1: 我的天哪，它爬这么快呀！
2: 没事没事，
1: 它伸长以后像一条小蛇一样。它真的不吸血吗？
2: 不吸血不吸血。
1: 我怎么感觉它尾巴已经要钻到我的肉里去了？
2: 没事，它是一个吸盘。
1: 不行了。
0: 水蛭的吸盘吸附能力特别强，不仅能牢牢吸在人的皮肤上，即使在塑料、玻璃等光滑的物体上也能来去自如。
1: 多久喂一次？
3: 4到5天。
1: 那像这一池子要喂多少斤？
3: 1桶20斤。喂3桶。
1: 这田螺它的壳这么硬，水蛭怎么吃啊？
3: 田螺上有一个硬壳是吧？硬皮儿、
1: 我吃它都费劲呢，水蛭怎么吃？
3: 这一个田螺倒了水里，它这一个皮儿它就张开嘴了，在那个水蛭的吸头直接钻进去开始吃，那一个吸盘吸着这个贝壳，然后抱住这个田螺，
1: 就跟蛇一样把它先给缠紧了，跑不了。
3: 对。
0: 在水蛭的口气中隐藏着3颗极其锋利的颚齿，田螺一旦被水蛭叮咬，同时也会被注入一种具有麻醉作用的分泌物，使田螺逐渐失去痛感，放弃挣扎，水蛭就开始大快朵颐。
1: 那像是喂田螺这个成本得多少钱？
3: 喂这一回就这一个池子不到100块钱吧。
1: 那您这一共有多少个池子呀？
3: 我这一共是30个。
1: 那咱所有的这些水呀电呀都加起来就是成本一共得多少钱？
2: 7000左右吧，包括这个苗子。
1: 那么贵啊？
3: 对。
1: 那咱能卖多少钱呢？
2: 现在干品的话在850到900一斤吧。
0: 养殖户一般5月底投苗，投放的水蛭苗只有1厘米左右， 养殖五个月，到十月底水质涨到10厘米左右，体重在20到30克，水质就可以收获了。养殖户一般用针线把水质穿起来，晒干以后再销售。
1: 那咱这一个池子能出多少干品？
2: 出11斤到12斤吧。
1: 咱能卖一万多点
2: 。
1: 相当于一个池子还可以挣3-4千，
3: 差不多。
1: 哎，那这个效益可以哦。
3: 不过今年这个喂的大的大，小的小。
0: 在养殖池里，养殖户一般会放一些瓦片，让水质在下面栖息，同时也可以观察水质的生长情况。
1: 这是一批吗？
2: 是一批。
1: 我怎么感觉差别这么大呢？
2: 小的小，大的大。
1: 大的顶着个小的有5-6个。
2: 5-6个，
3: 五六个也多。
1: 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多大了？
3: 跟这个大的
2: 差不多吧。
0: 帮小妹又随机查看了另外一些养殖池，水质大小不一的情况非常普遍，有些池塘情况更为严重。
1: 感觉这个里面小的要更多，
2: 这边的小的占多数。
1: 那像您这一池子能卖多少斤？
2: 去年卖11斤到12斤，今年的话也就是最多出上8斤多吧，一个池子转卖30千。

0: 那您30个池子呢？
1: 那就少卖10多万了。
0: 那您这样的话，今年还能挣着钱不？
1: 今年不好说了。
2: 说说不是酒，酒不说不说了。
3: 在养殖水蛭之前，46岁的张贵勇已经开了10几年的卡车。因为常年在外漂泊，再加上身体越来越差，他就琢磨着改行。
1: 老人也年龄大了，孩子也需要照顾。你看我在外面跑大货车，一出去半个月
2: 也不容易，自己跑出去也些担心，就想着看有个别的什么挣钱门道。
3: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贵勇到安徽亳州送货，无意间接触到水蛭养殖。经过考察，他发现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1: 跟朋友到那个养殖场看了一下，他只要你养得出来，有多少要多少。哎，他们把本地他们好多药厂都在当地都收。
2: 回来他又跟我说了养水蛭，哎呦，我水蛭是养的，不是野生的呀，因为咱小时候见过那种河的。
3: 对于水蛭，他们并不陌生，但为了谨慎起见，张贵勇还是到亳州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之后，先试养了10个池子，效果还不错，于是又增加了20个。没想到养殖规模上去了，问题也随之而来。
1: 去年我可能养的少，管理方面比较细一点，今年一增加这20个池子吧，这个精力可能也达不到。
0: 你们觉得可能是自己没有照顾周到是吧？
2: 可能是。
0: 明年你们还敢继续养吗？
1: 我对这个行业，
2: 对这个行业很有信心。
1: 咱虽说今年没养很好啊，经过这个老师啊或者这个专家给咱说一下，然后我有信心明年做得更大。
3: 为了帮张贵勇和王春霞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水蛭养殖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李祥义，养殖水蛭4年。水蛭大小不一，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哎呦，太那样一说，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3: 专家抽丝剥茧，找到问题的症结，求助人却为何难以置信？
1: 一天换一次水啊？不可能有问题啊！
3: 疑惑未解，悬念又起。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为了帮张贵勇和王春霞解决难题，帮小妹带着帮帮团专家来到他们的养殖场。
1: 我这边大小不一特别严重一点，
6: 来看一下。大的和小的差2/3，很明显了，不正常，这太不正常了。我当时感觉很惊讶，大的也不是真大，这小的吧就是特别小了。像他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它会直接影响到你这一年的效益啊。这厂子里有没有课程？
1: 有。
6: 那你找一下课程。
2: 来，课程。
6: 才九克，
0: 这是最大的吗？
6: 最大的了，像这个时候像这种大的话得在15克左右。
2: 哎呦，太那样一说，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哎呦，今年又白干了。
0: 找一个最小的。
6: 3克，太小了。
1: 这个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
6: 咱去找找原因。你这里面也种睡莲了哈？
1: 对，
6: 种了几盆一个池子里面？
1: 那有5盆了，有6盆的吧？
6: 稍微少一点。
0: 这个睡莲它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6: 睡莲是用于遮阴和净化水蛭的。水蛭它是昼伏夜出嘛，白天的话它会在那个睡莲下面的栖息的，它到晚上的时候它就会爬到这个睡莲的叶子上面。
3: 睡莲种的少，水蛭的净化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至于这么大。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水蛭大小不一呢？
6: 咱测下水温，看一下这个水温有多高。20.9，水蛭生长环境在25度到28度是最好的，温度没问题的。
3: 在测量水温的时候，专家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水蛭本来是昼伏夜出，白天都在水底，但这里的水蛭却有很多趴在池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6: 说明这个水啊，底部已经坏掉了。它就像人一样，它在这个环境里面待得不舒服了，所以它就上来了。
1: 我感觉这个水可以啊，一天换一次水啊，不可能有问题啊。
3: 究竟是不是像专家说的那样，池底的水有问题呢？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他就从底部抓了一把田螺。
6: 我们用眼睛直接看，可能说不太明显。你用鼻子闻一下，它的气味是很浓的。
2: 是
0: 啊，好臭啊！
6: 正常的我们螺丝就是它的腥味。
1: 我经常也换水，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6: 换多长时间？
1: 就一个小时左右吧。
6: 时间你换的水有点少，1.5到2个小时左右，早一次晚一次，让它底部的水循环一下。
3: 田螺都已经被水蛭吃掉了，为什么会那么臭呢？
6: 水蛭啊，它只是把那个

0: 螺丝里面的粘液吸掉，水质是不吃肉的，它那个肉脱落到底部了，它长时间经过阳光一暴晒，它就臭掉里面了。
1: 不吃肉，我以为它吃肉呢。
2: 它不吃肉吗？
0: 不吃肉。
3: 以前我都以为是吃肉，没想到它吃里边是粘液。
4: 水蛭把田螺包裹住以后，用口气逐渐把它的体液吸干，田螺就会死亡，肉逐渐从壳中脱落，在池底沉积，逐渐腐烂，池底的环境变差，水蛭就不愿意待在那里，即使白天也会趴在池边。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说法，专家决定取一些水样进行化验。
0: 这个瓶子啊，我们取上层水。
2: 上层水。
0: 这个水分上层、中层、底部。这个我们取中层水。还有哪个池子比较严重？
3: 再一个。
1: 那边那个呢？
0: 底层水这个是。
4: 随后，他们拿着水样来到阳谷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化验室。
0: 我们怀疑啊，这个水样、啊。有点问题，麻烦你给我们检测一下。
5: 哎、可以检测哪几个项目？
0: 常规检测就好了，唐老师。
5: 好的，你稍等，我快速给你检测一下，结果很快出来。
0: 好的，好的，好的。
4: 究竟是不是像专家担心的那样，养殖池的水存在问题呢？
5: 检测报告出来了，咱们的底层水啊，氨氮跟亚硝酸盐比较高一点，与正常比值都高出了10%到20%。咱们中层水的氨氮稍微有一点，这个上层的基本上没问题。回去以后抓紧调整一下。
4: 养殖池中氨氮含量过高，就会抑制水蛭的正常生长，生长速度变慢；亚硝酸盐过高会引起水蛭中毒，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这就是水蛭整体偏小的原因。
3: 水有问题，咱水质都得有问题，为什么出现大大小小的情况呢？
0: 咱只能到现场再去找到其他原因。
4: 再次来到养殖场，专家又仔细地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问题，一时间他也毫无头绪。
0: 你圈养的时候一般水位是多少？
1: 水位一般在15公分左右吧。
0: 15公分也没问题啊。那你撒螺的时候一般怎么去撒？
1: 我就让随便撒了。
0: 现在还有没有田螺？
1: 有啊，
0: 你问一下。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4: 水蛭苗刚放到养殖池，只有1厘米左右，个头小，体质弱，所以需要精养。
0: 当时你喂的时候怎么喂？好了，这个问题基本找到了。你撒的时候泡撒不均匀，这个螺你没撒开头，它都扎堆了。
4: 那田螺扎堆怎么会导致水蛭大小不一呢？
0: 因为它小的时候它体质本来就弱，它不会游得太远，水蛭离食物近的地方它就很容易找到食，个头会长得很大，离得距离远的1米2米的地方，它这个游过来之后体力跟不上了嘛，它再去抢食的时候，它有可能抢不到那个已经进过食的，它就会造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6: 我感觉这个蚂蟥它自己会找食吃，它自己会游过去，没想到它这个小蚂蟥是游1-2米的话它特别费劲。
0: 它小的时候它抢不上食物，它慢慢它就落后了，它始终会落后的，所以说它就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大的大的小的小。
2: 那应该是怎么撒呢？老师您做个示范。
0: 我们撒的时候大面积去撒，我们抛撒均匀，仔细的去观察，每天都要去看几遍，始终让这个池子里面不断食物，它每天饿的时候它每天都能进食。
1: 下回我一定要注意
0: 这个细节性东西，很重要。
4: 精养阶段的错误已经铸就，水质大小不一的问题今年已经无法弥补，只能等明年多加注意。但现在离收获还有2个月的时间，张贵勇最想知道的是有没有好的办法能让他们挽回一点损失。
0: 你要是有时间你到我那去看一下，然后你就明白了，把这个答案就给你揭晓了。
3: 明天就去。
1: 行，好了好了，我明天过去。
0: 好了。
4: 究竟是什么样的水蛭让求助人惊愕不已？
6: 我挺震惊的，差的太多了。
4: 专家的养殖场还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武器？
3: 什么秘密武器啊？
0: 你自己找找，就在这个里面。
4: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7: 提到水蛭，你是不是已经头皮发麻，浑身不自在了？但先别急着跑。其实在水蛭家族里，真正吸血的其实是少数派。全球已发现的水蛭有几百种，脾性各不相同。像日本伊蛭、飞牛蛭确实会吸血，但大部分水蛭它们只是肉食性猎手，最爱捕食的是蜗牛、田螺这样的小型无脊椎动物。不过问题来了，那些真吸血的家伙是如何在猎物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饱餐一顿的呢？这就不得不提水蛭的秘密武器——吸盘。水蛭有2个吸盘，后吸盘负责跑腿和固定，像个带吸力的脚，一边爬一边牢牢抓住猎物身体。而前吸盘才是真正的狠角色，它是手术刀、麻醉枪和吸管3合1。怎么操作的呢？前吸盘里藏着3把极其锋利的迷你恶齿，轻轻一划，皮肤上

那就开了一个小口，比针扎还轻。就在下刀的同时，前吸盘迅速分泌麻醉剂，边切边麻，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因为猎物被局部麻醉，所以整个吸血过程他毫无知觉，是不是有点恐怖？但实际上这也只是水蛭在亿万年的进化中被逼出来的生存手段罢了。不过在水蛭的体内还有一种叫水蛭素的天然

0: 专家通过实地探查找到了水质大小不一的原因，但究竟该如何挽回损失，专家邀请张贵勇夫妇到自己的基地参观寻找答案。第二天上午，方小妹就带着张贵勇和王春霞来到专家的养殖基地。
1: 我水关一下，早上八点左右打开的嘛，
2: 开两个小时，
1: 对，循环一下，它能把底部的水排一下。
3: 李老师这边搞了多少池子？
1: 这边是15个，今年新建的。我们现在一共有80多个池子，来，你到里面看一下的那个。
4: 你的孙子够大了，
3: 明显的大啊！
4: 你这边养的特别匀，小的也跟我这边大的差不多。从这个小点儿的看多少？
3: 15克。
4: 15克，
5: 那个大，我看那个大。
3: 哦，这16克，
2: 差的太多了。
1: 抓一下底部的螺，你闻一下。
4: 确实没有味道。
3: 一点臭味也没有，
5: 它就是田螺本身的那种腥味儿。
3: 对，
1: 在那个爬边的很多，你看我没带一个都没有。
3: 对，我刚过来的时候我都看了一眼，我说怎么没有一个麻黄也看不见啊？
1: 这就证明这底部它是很舒服的在下面。
0: 专家介绍说，要想把水质养好，首先要养好水，除了每天换水，还要定期检测水质，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进行调整。他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泼洒 EM 菌。 EM 菌是一种微生物菌剂，它由光合菌、酵母菌、乳酸菌等80多种微生物组成，它们可以快速分解残饵和粪便，从而降低水体中亚硝酸盐与氨氮的浓度。
1: 我们在里面还有一个秘密武器，你找一下，你看你能不能找到。
4: 什么秘密武器啊？
1: 你自己找，就在这个里面。
3: 这个找不到，我看到里面除了水质就是田螺，
5: 还有睡莲，还有水。
1: 我找个网子给你捞一下啊，捞了一条，你看一下，
3: 什么东西啊？
1: 秘密武器啊，
3: 这不是泥鳅吗？泥鳅有什么作用啊？
1: 田螺的残渣不是沉落在底部吗？泥鳅啊就会把它这个残渣吃一下。哦。这样它的底部的水就不容易坏
3: 水，是吧？
1: 不容易坏水了。我们水质能盈利，泥鳅也能盈利，
3: 这挺好，这是一举两得啊。
1: 对，
0: 水质不吃的田螺肉却成了泥鳅的大餐，这样不仅解决了底部水质的控制难题，还有一部分收入，这让张贵勇和王春霞大开眼界。
1: 通过我们这次交流，找到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3: 找到了，找到了。我总结了几项：多换水，回去再放点睡莲，撒点那个EM菌啊，回去我也放点泥鳅，
1: 这样它底部的水质它就容易改善。
4: 来，等一会好好谢谢李老师，
3: 学到好多东西，李老师。
1: 有时间多交流。
3: 行。
0: 回到养殖场，张贵勇马上进行了换水。第二天上午，李香义带了一些物料也赶了过来，
1: 带了一些睡莲，还有夜幕菌、
5: 泥鳅。
4: 还感谢李老师了。
5: 咱先干什么？
1: 先把睡莲放里面。这里面你看有6盆了，我们再加上4盆就可以了。
3: 哎，行。
1: 咱放的时候掺杂着放，2-3米吧，放一颗。哎，嫂子，你在这边放一盆。陈大哥，你再放这边一盆。
3: 好嘞，
1: 这样我们掺杂着放就匀了。
0: 随后将 EM 菌和水按照1:10的比例混合，均匀泼洒到养殖池。
1: 我那边泥鳅剩了不太多了，我就给你带了这么多啊。
3: 行，
1: 只是告诉你一下怎么放，到后面你再弥补一下。
3: 我到集市再买
1: 一个，里面放上30条左右吧。
5: 啊，沿着边放。
1: 对，沿着边放，然后从边上面就顺着就下去了。
4: 都已经游起来了。
1: 对。还有2个月的时间，勤观察，多注意的话，我们产量还能追一部分。
4: 那就多谢谢李老师啊，
1: 减少一部分损失，
3: 以后也不少麻烦你。
1: 行，没事，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3: 行，好吧，啊，太感谢了啊。
0: 多次走访，几番探索，专家终于找到水质大小不一的症结，困惑得以解开，方向已然明朗。相信在专家的持续帮扶下，张贵勇和王春霞夫妇的水质养殖之路会越走越宽，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
6: 水质的一生是从一枚卵开始，没错，水质不是胎生，是卵生。水质妈妈会选在靠近水边的湿润泥土里造一个茧房，然后把卵产到茧房里，让它们在里面安心孵化。几周之后，小水质就从茧房里钻出来，虽然只有几毫米长，像根会扭的细线，但别小看它，人家一出生就自带完整吸盘，胃口一点都不小，那些吸血的水蛭这时候就已经开始练习寻找猎物，他们会顺着水波的震动、宿主散发的热量，甚至猎物呼出的二氧化碳精准锁定目标。而那些

不吸血的水蛭则专心追捕小螺、小虫，做一名低调的水下猎手。随着身体长大，水蛭会经历好几次蜕皮，才能从一根细线慢慢长成一条肉条。别看它们软趴趴的，其实超级能熬，饿了大半年不吃东西根本死不了。秘诀就是它们的新陈代谢变得非常慢，主打一个省电模式。水蛭长大以后开始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繁衍。水蛭是雌雄同体的生物，两条水蛭相遇后会互相缠绕交配，然后各自产卵，一个繁殖季能产下3到5个卵茧。水蛭的寿命在无脊椎动物里算长的，野外能活2到5年，人工环境下甚至能撑到10年。从卵到幼虫，从猎手到为人父母，水蛭的一生谈不上伟大，却足够顽强。水蛭家族成员几百号，长相五花八门，有的身上带条纹像穿了件斑马衫，有的全身墨绿伪装成水草，还有的长得跟一片枯树叶似的，扔地上你都找不着。最离谱的是马蛭能长到半米长，蛇见了都得愣一下。说到走路，水蛭可是有2套交通系统。水里游，简单，波浪式扭动，像跳舞一样丝滑。到了陆地呢，人家会弓背式行走，吸盘一吸，身子一弓，后半部分身体往前挪动。虽然速度堪比蜗牛散步，但姿势绝对满分。水蛭家族里也有暴躁老哥，比如某些肉食性水蛭，抢食的时候那叫一个猛。吸血水蛭，它们一顿能喝下自身体重5倍的血，肚子撑到透明，像颗会动的葡萄。然后呢，管饱大半年，躺平不动，慢慢消化，这叫吃一顿扛一年。当然，家族再大也有天敌，鸡把它当辣条，老鼠把它当果冻，但水蛭也不怂，被切成2段还能再生，生存力拉满。所以啊，水蛭家族虽然名声不太好，很多人避之不及，但因为他们体内含有水蛭素，在医学领域大放异彩，造福人类。您觉得这个家族够不够有趣？

人类诞生之初，肉就成为获取能量的主要来源。鱼肉之鲜，肉禽之香，构成人类对食物最原始的渴望。这种对脂肪和蛋白的痴迷，使肉成为古今餐桌上的重头戏。从草原到高山，从湖泊到大海，自然慷慨赠予的荤香之源，支撑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给人以无尽的幸福感。

八月，这个牧草疯长的夏季，足以让呼和浩特草原上的羊群饱餐整整一个月。依偎着阴山的这片草场，拥有丰富的植被类型，赋予羔羊紧实身形。以放牧为生的拉克什一家，得以年复一年有所盼头。今天，儿子巴尔斯照常负责起将几头羊羔运往市区的任务。这些6个月大的肥美羔羊，奠定着众多羊肉美食的底味。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草原羔羊几乎是内蒙古人最重要的肉食来源之一。早期内蒙古的羊肉烹饪相对简单，如今为了应对人们日益挑剔的味蕾，复杂的羊肉烹调方式层出叠现。巴彦淖尔的一处院子里气氛紧张，刚出锅的冰煮羊馥郁浓香，厨师刘东泽期望获得父亲的肯定。冰煮羊顾名思义是用冰块煮羊肉，寒风凛冽中凿冰取水煮饭，这是早期生活在草原上的内蒙古人都会经历的冬天。曾经冬季的无奈之举成就了一道美味，为他们驱赶了无数个寒冷的冬夜。随着生活的改善，艰苦的凛冬早已成为人们的记忆，但草原上沿袭下来的冰煮羊刘家雷打不动地传了三代。
1: 你这个味道不行，现在不行，现在还得改正，不能早，这慢慢来。
0: 这一次的冰煮羊还是没有获得父亲的肯定，刘东泽五味杂陈。连续的高温天气让他稍显烦躁，此时他在等待一个雨天。昨夜的一场大雨酣畅淋漓，趁水汽还未散去，刘东泽跟随母亲深入群山，那里有一道鲜味逢雨而至。充沛的雨水为草原大白蘑提供了生长的温床，它是草原鲜味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冰煮羊的鲜味密码。夏季高温持续，一旦天晴，水分蒸发，白蘑便会快速萎缩，鲜味无迹可寻。母子俩必须加快速度，两个小时的寻觅，第一个白蘑被母亲收入篓中。多年的草原生活让母亲成为了找白蘑的好手，他深知循着这个白蘑的生长踪迹便能掌握一整个蘑菇圈的生长脉络。
2: 真香，一碰碰就发黑
0: 的。半篓子的白蘑是刘东泽入夏以来最大的一次收获。去根、清洗、晾晒。

0: 静待风力的转化。十个日夜交替，当水分随微风离去，白馍要进一步接手料理。风干的白馍在重力的作用下快速解体，多样草原香料不断倒置，为宾主羊增香，加水熬煮，不间断搅拌半小时，升腾的蒸汽中，白馍汁和香料汁变得浓稠且绵长。木棍充分搅拌，使奶和油快速分离。老酸奶的口味掌握在刘东泽妻子的手中。撇去上层油脂，将搅拌好的牛奶封口储存。低于15摄氏度的阴凉角落是天然冰库，深得乳酸菌的青睐。当牛奶中的酪蛋白逐渐沉淀，意味着老酸奶的酸味又上一层。在夫妻俩手中完成蜕变的白馍汁和老酸奶，将为宾主羊增添另一番风味。这一回刘东泽做足了准备，每只羊只选取3000克的鲜嫩前肩肉，一一切成7厘米的条状，宽大的面积只为包裹住多样的蘸料。晶莹剔透的冰块在羊肉面前退居二线，3两红葱料头提鲜，一勺白馍香料汁增鲜，半勺老酸奶开胃，以中火炖煮，羊肉和冰块并肩作战，从-10摄氏度的低点冲刺到100摄氏度的沸点，热胀冷缩使羊肉肉质紧实，携带着草原的自然鲜味，在冰火两重天的境地里一步步走向顶峰。
1: 重新做的冰种羊，大家尝一下怎么样？怎么
0: 样？一个冬天的冰雪让刘东泽记住了冰主羊，而一家人的齐心协力才可以让冰主羊这道家乡美味流转于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四季，将一个家庭凝聚在一起。福建省省会福州市，古称闽都。《山海经》载：“闽在海中。”海味自古就深入闽都的每寸土地。秋日初凉的海风从闽江入海口，吹满丰饶的福州盆地，也吹开了福州人耕海牧渔的生活画卷。福州人靠海吃海，看天行事。9月台风天，渔船不能出海，渔民只能靠岸放网，各凭本事。熟悉不同时节和天气里渔民的生活节奏，也是姜长维的本事。根据10年来经营海鲜火锅的经验，早晨船上的渔货最为便宜新鲜。
2: 蒸楼不错。
0: 优质的食材不可辜负，同样要交给信任的人。姜长维的老搭档陈明祥

0: 清汤锅底特制了一种葱油。大火油炸，迅速逼出各种葱和蒜的香味。随着不停搅动，葱香弥漫开来。葱油可随用随取，浸泡越久，香味越浓。浓香的葱油配合福州家常的枸杞、苋子、蛋菜等配料，托起了一锅海味鲜汤的底蕴。福州人重视食材本味，即使最热闹的火锅也尽显闽菜淡而不薄的气质。配料不喧宾夺主，但如影随形。而有一种配料凭一己之力撑起了闽菜的一个系列。色鲜红、味微酸的红糟是用红曲酿造青红酒的残渣，自宋朝起就成为闽菜的黄金配角。用菜刀把红糟拍散，反复碾揉至毫无颗粒感。福州传统的鱼露与白糖等家常调味料碰撞出独特的咸鲜味，腌料制成。福州海鳗肉厚刺少，没有河鳗的土腥味，是这道菜的主角。为了让糟香和咸香渗透鱼肉的每一个细胞，需要耐心等待。时间将食材的滋味重新塑造，却不带走儿时的味道。等待的间隙将成为开始了一场寻味之旅。蓬奇酱是福州的传统美食，也是红糟家族的重要成员。江长伟一家回乡探亲，他的阿姨朱玉华将传授制作蓬奇酱的手艺。
1: 你好，
2: 宝贝好。
0: 正是在这个朴素的后院，江长伟第一次品尝到蓬奇酱不同寻常的鲜味。蓬奇学名象手酱，是一种生长在咸淡水交汇处的小型蟹类，因喜欢啃食骨牙被视为浓害。沿海人民发现它高蛋白高脂肪的优点，巧妙地把这种曾经为祸稻田的小蟹变成了独具特色的酱料。用竹刷将蓬奇淘洗干净，加盐杀菌。将处理干净的蓬奇在石臼中捣碎，再用家用小型研磨机做成酱，加入红糟、生姜、辣椒、酒和鱼露调味。红糟过多，酒味会掩盖蓬奇的鲜味。朱玉华的经验是，500克蓬奇加150克红糟，风味最佳。为了避免酱料发黑变质，他从不加糖和味精，食用时再根据需要调味。细腻的蓬奇酱糟香浓郁，它是家庭餐桌上的一抹亮色，也将成为江长伟的答谢宴上一道凉菜的点睛之笔。
3: 咦，阿姨，我做好了没有？
4: 做好了，但是你为什么在生姜中等
3: 着？
0: 短暂的告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江长伟只带朋友们寻香而来。腌好的糟鳗只需用红薯粉抓拌上糊，油炸至浮起即可上桌。阿姨的蓬奇酱浓香厚味， 经简单调味，就能与清新爽口的海蜇头搭配，一浓一淡，风味独特。如果说制作糟鳗和蓬奇酱延迟了满足，那处理用来涮烫的海鲜就是与时间赛跑。红螺脆嫩，贵在新鲜，破壳去内脏，刷洗一气呵成，第一刀薄而不断，第二刀干脆，上有弹性的螺片在冰盘上微微卷翘，形如蝴蝶展翅，白嫩剔透。海参中暗藏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味，发达的纵形肌与部分体壁的结合，俗称桂花棒，肉质鲜甜爽滑。原汁原味的海鲜盛宴上桌后也不能松懈，姜昌维不忘提醒食客把握最佳涮烫时限。福州人说大店食雅，小店食饱，红糟菜由于制法考究，已经从民间美食演变成闽菜中精致的一支，而高级的海鲜火锅却因运输成本降低，频频出现在普通人的餐桌。饱和雅模糊了界限，都被热爱家乡味的姜昌维搬到了店里。
3: 开始了，
0: 小小清汤锅惠天下一家，通八方人情，而红糟唤起的是土生土长的福州人对一方的眷恋。闽都烟火季化为天伦之乐时的糟香，高朋满座中的鲜味，闽都海味浓处味短淡中去长的特点可见一斑，闽都与海的故事也值得在美食中细细品味。美食总是会在孕育它的地方生根发芽，风味与水土相互成就，无法分割。合肥这座由江淮水系孕育的城市，为靠水而居的人们发掘美味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生于斯长于斯的邬建国夫妇尤其擅长制作地锅鸡，在他们看来，地锅鸡中的复合味才是关键。只要有时间，邬建国都会到附近的香料市场寻找最能表达鸡肉的基底材料。
3: 老板，你家这货多漂亮的，
1: 这都是港岛的新货。
3: 今年新货，对，一看就颜色的，颜色的好新鲜，原生态的，摘下来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对吧？
1: 对对对，
3: 这个辣椒是哪里产的？
1: 这是印度椒吗？特辣的，颜色还漂亮。这个就是特辣。
3: 你给我每样拿点，我来回去尝尝，我来试一试。哦，搞好了，
5: 可以了。
3: 好，谢谢，好，谢谢老板娘，我们走了，好。
5: 再见，
3: 我
5: 走。嗯嗯。
6: 宝宝回来了。
7: 你看，去哪去了？
6: 你看，淘了好多好东西，特意到九族地去淘的。
0: 夫妻俩将八角、香果、桂皮等数十味香料整理好，反复的调整香料用量，保证地锅鸡的风味达到最佳状态。这也是他们制胜的法宝。
3: 哎，叔叔啊，我又来嘞。
8: 你好。
0: 同样的食材衍生出来的菜品，在他们手中也能独树一帜。有了好料，自然少不了好货。 对于食材的选择，巫建国有着不同理解。
3: 您的是可以，你看，我们合肥的公鸡嘞，是拿来炒或者烧；母鸡嘞，逢年过节嘞，大家都喜欢炖汤。
0: 在合肥，地锅鸡这种饭菜合一的美食有着巨大的群众基础。而作为地锅鸡的爱好者之一，巫建国夫妻更是身体力行地投入到这个行业。将整只公鸡切成块状，起锅烧油，姜片去除油腥味，将鸡肉鸡杂一起倒入锅中，快速翻炒，迅速裹上一层金黄色的油衣。复合香料调味，老抽赋予浓郁的味道，热力催化下，香料中的芳香物质与鸡肉共同滋生出新的风味。十分钟后，鸡肉的表面附着上一层酱黄的色泽，汁香扑鼻，酱汁渐浓。铁锅良好的导热性能，除了具有调节火候的天然优势之外，还能用余热奉献一份额外的美味。在铁锅的周边贴上一圈面饼，将汤汁浇在面饼上，为面饼增添迷人咸香味儿。最后撒上一把鲜椒点缀，

0: 鸡上桌需要趁热享用。夹起一块面饼，再蘸上一些汤汁，吃到嘴里酱汁浓郁。配上鸡肉、鸡杂，满足南来北往挑剔的胃口。从深山到城市，人们对于味道的追寻从来没有改变。
1: 真香！
0: 每当炉火燃起，肉类的香味弥漫其中，灵魂深处的记忆被打开，点燃了人们对于美食最原始的渴望。走进肉食的风味世界，细细品味肉食蕴含着的美妙滋味。千姿百态的肉食美味中，有着对温暖与幸福的信念，更记录着中国人多姿多彩的美味生活。

0: 这瓜太忙好了啊，好嘴巴，好嘴巴，
1: 看到了没有？
2: 卖瓜的老宋偶然间获知西瓜的新吃法。
3: 我媳妇他们去外边吃饭去，拿到我们家的西瓜，叫涮西瓜。
4: 这是哪股风把送到瓜来了？你干嘛？
2: 西瓜种植户遇到美食达人，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4: 他想把他这个西瓜呀，去升华的。
2: 他们如何传递夏日美味？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其实这瓜都成熟了，今年瓜比往年的瓜产量要高啊。你得按滴滴，你滴滴滴滴，它就对，就让路了。行嘞，哥们儿。
1: 六月，北京市持续高温，大兴区庞各庄镇的西瓜进入采收季，而盛夏时节的第一口西瓜一直是人们解暑的最佳选择。
0: 其实摘瓜啊，是最开心的一件事，别看累，它最开心。哎，那是真正的到收获的时候。
1: 哎呦呵，他是宋少棠，人称老宋，种植西瓜已经有30多年了。为了避开炎热，这几天老宋一大早就要和村民们相约瓜棚，准时摘瓜。
0: 你看这瓜没有？它的花纹颜色调带非常均匀，听这声音。它特别清脆，我们这只手它有感觉，它有穿透力，但是生瓜可没有。
1: 这是西瓜种植户们口口相传的挑瓜秘诀，但只从表皮判断生熟，难免会出现差错。
0: 不是，你看这瓜的颜色多漂亮，满棚的西瓜，如果我们摘的时候再有经验，也避免不了有看不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还是做标记是最有把握的。你看我现在摘的这个啊，全是那种绿牌的，这种牌的。为什么要做标记呢？就确保我们摘出的瓜了不能摘出一个生瓜来。打个比喻啊，我这个是1号寿的粉，我红牌的是2号寿的粉，别人差一天，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2: 我小的时候，当时看到父亲种瓜，第一个呢就是有这想法，哎呦这么种大西瓜吃，哎，但更多的是不愿意参与。毕业以后，那是90年了。其实一亩地收入2000多块钱，那会儿还刚开始提倡万元户嘛，哎，那你种个5-6亩地卖10000多块钱，那可不是就是万元户嘛，当时也是很吸引人的。
1: 老宋的西瓜个头虽小，但胜在汁水饱满，大约2毫米的瓜皮包裹着脆甜的肉，吃起来有一种雨后森林般的清新味道。经过近几年的嫁接尝试，老宋联合专家在不改变西瓜糖度的同时，培育出了彩色瓜瓤。
0: 其实我们拼产量，拼规模，我们拼不过山东，拼不过河北，甚至其他一些城市。可能说甜度呢，可能我们不如新疆的这个甜度的西瓜甜度高，那我们要不断的创新。因为我觉得只有创新才有发展，不创新可能就奔回以往的角落。
1: 靠着不断研究西瓜的种植技术，老宋已经成为当地西瓜创新的活招牌。经他种出的西瓜几乎满足了吃瓜群众的所有想象。
0: 我们史书记载元明清3代供瓜，但是我们现在所吃的瓜要比当年的皇帝吃的瓜要品质好很多。你看这个，我们就这么多人，这每天的装箱发货，大概这一天能走到7000-8000斤吧。每天早上起摘，基本上这一天就卖干净了。这我们就是完整的一箱叫盲盒西瓜。你看，大多数人都会说是红色的，但是只有一个红色的，剩下其他橙肉色、血橙肉色，还有黄色。快递应该来了吧？哎，师傅，
3: 哎，师傅，
0: 哎，您辛苦了，辛苦了啊！
3: 没事，这今天西瓜挺多
0: 啊。对。每天你们这也够辛苦的。
3: 哎，我们还没你们辛苦。
0: 哎，我们就正好这会儿正是这季节
3: 啊，
0: 对，正是这个发货的季节，所以这每天好多单子。
1: 老宋带着

0: 他的特色西瓜来到北京市农产品进社区活动现场，打算一举征服都市人的夏日味蕾。
1: 带了十多个品种了，准备都卖了。今天我来了，肯定剩不下。这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这个多少一个呀？这个真是六块，这是八块。西瓜猜盲盒了啊！
2: 这特别笨。
1: 那个、绝对能猜对了。您相信您自己，也相信我。
2: 猜盲盒了。
1: 您看我面前这些西瓜，皮基本上差不多，但是瓤色不一样。如果您猜对了，我送给您一西瓜，给您助助兴，祝我们呢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甜蜜的周末。您说这是红的是黄的？我问这位，
2: 红的，
1: 这是什么颜色的？
2: 橙色，红的，
3: 黄的。
1: 一二，
3: 红的，
1: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2: 那我猜对了，我猜的红的。
1: 我们再来一个啊！
2: 我也猜中了。
1: 您这个没问到您那儿了，别着急，我们看看这是什么颜色的？
2: 红的，红的，红的。
1: 这是红色的，好的。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3: 黄色，黄色。
1: 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严格的说是橙肉色。对，这个该您了。
2: 红的，哎，就赌一把。
1: 赌一把，好的。
3: 我觉得
4: 好赌一把，
1: 好赌一把。
2: 看了没有？
1: 您这个我跟你说有透视眼，您把眼镜摘了试试，可能就猜不着了。绝对透视眼。
2: 我就要这个表达吧。
1: 对，好的，没问题的。
2: 尝一个。
5: 它的口感呢是沙，然后呢，它的那种叫，就是老百姓说那个筋筋肉肉的感觉没有。基本上入口即化，
6: 偶尔来的意思了，
7: 太新鲜，
6: 挺好的活动。
1: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说消费者认可的是什么？说我这瓜什么品种？我会说，我管你什么品种呢？好吃不好吃？好吃就行。所以我们就爱，有特点没有？有特点，好吃不好吃？好吃。所以我们要打造这个具有特点、品质又好的这个西瓜。甜蜜蜜，你笑得真甜蜜，好像花儿。来
8: 来，
1: 今儿怎么不忙啊？
8: 今天这几天都不怎么忙。
1: 有人买瓜吗？
8: 哎呀，这两天天气阴了，卖不多少一天。
1: 今天怎么样？
8: 今年不行，今年瓜价也不行。
1: 什么原因啊？你们知道吗？
8: 哎呀，今年现在就是。老百姓还是种植量大，消耗没那么多，是吧？
1: 销售渠道单一，我觉得你看大街上到处都是这些瓜，
8: 对，
1: 到处都是这些瓜，
8: 哎，没有每一个特色，
1: 而且你这没什么特殊的，你谁能找到你这儿来呀？
8: 哎，松哥，
1: 哎，
8: 来，
1: 昨天你说这瓜不好的时候什么样？
8: 我这瓜是空秧子，是空秧子，是爷爷孙子全有啊。看我这瓜，这小瓜蛋的，这大瓜，
1: 这吧，
8: 最起码我金属有了，有大金属。
1: 金属你价格不行啊，你这当了金属管什么呀？
8: 你现在像我们这小瓜
1: 啊，
8: 我这个就算卖不了，我这大瓜
1: 那这肯定卖不了，这个这谁要这个？
8: 我这送给你，
1: 我不要，我们家有的是瓜。
8: 我这瓜是大的大，小的小。
1: 它大的大，小的小，是啊，这个品种的退化，哎，该换品种就换品种。就按这类瓜来说，哎，这么多年的老品种了
8: 啊，对，哎，老品种，
1: 来个买瓜的，哪就找着你了，满大街都是这瓜。
8: 这个
1: 明白不这意思？
8: 我还得反驳你，你要说到时候我要种坏了怎么办？
1: 种谁也种不坏，你们是最担心的，并不是种坏了，最担心还是卖不出去。
8: 对，
1: 你要是说这个明年你还种瓜，完了
8: 我肯定得种，
1: 我给你点那个新品种，给点新品种，你可以种一半，那一半你种，你就是还种这些，
8: 哎，我就等你这句话。
1: 你不是你一直不听话，等我这句话，你要听话早啊就不是这样。过去的呢，我们都是一些常规的品种，就是我们吃的这什么叫常规品种呢？就是我们吃了这瓜以后，继续留种吧，明年继续再种，反复的。其实这个种子的退化是很严重，反复的种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产品质量下降。
0: 要想在西瓜销售的旺季拉着村民们一起销售特色西瓜，老宋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2024年，庞各庄镇的西瓜大面积丰收，西瓜种植户们又该怎样销售出自己种植的传统西瓜？

0: 非常感谢您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1: 这个西瓜呢，应该说是沙壤土，这种土壤呢，通透性好，就白天吸热快，晚上晒热散热快。我们的祖先是很智慧的，哎，他1000年前就发现了这块土地种西瓜，过去说一方土养一方人嘛。其实现在我们通过这块土地种植西瓜，其实富裕了一方人。你看，
0: 嚯，
1: 看见了吗？看。从1998年以后，我们开始引进和推广
0: 小型西瓜。
1: 对，
0: 那现在这些小西瓜哈，在我看上去，它可能就是大小比原来的西瓜小了很多。
1: 您看这瓤色，切开以后的瓤色还是很漂亮的。
0: 这我不知道朋友能不能听到声音啊？我在现场能够，现在西瓜一切开就能闻到非常清香的水果的香味，而且这个西瓜切开的时候，那个声音是特别清脆的。
2: 通过搞直播、办活动，老宋帮助村民们销售出了地里的一部分西瓜。
1: 哎，应该说西瓜最早生长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
3: 是吗？哎，
1: 它其实沙漠植物，后来呢，被野猪发现了。撒哈拉沙漠传入到哪儿？埃及。从埃及通过丝绸之路引入到中国的古代西域，也就是现在的西疆。从宋朝的时候开始全国大面积种植。哎，就是我们从野生西瓜。地长瓜、吊秧瓜、造型瓜到树体栽培，呵，这么多呢，呵，
4: 好嘞，
1: 那边还打着呢，好多呢。
4: 哎，好嘞，好好，嗯，我马上来，您那个帮我也得装，您那个这个箱子，那个什么，地上那瓜，那这边那都是3斤的瓜，我先看单子啊，我得看单子。
1: 这是叫什么叫救火队员？哪里有需要，哪里到哪里去。
4: 再给我挑一个乖得了，
5: 好嘞，
4: 没问题。行行，好嘞，你们甭管这个了，我们再装那个去。我再拿单子去，我还有一单子没装呢。
5: 几个呀？
4: 这是一个，有两箱，不够让老雷摘。你把箱子给我贴上，你把这单子搁，一会儿把那个我再给你写单子。
2: 这位前几天还愁眉苦脸的西瓜种植户老赵，现在已经忙得不亦乐乎。
1: 还拆瓜呢，哥们。
4: 这不是拆，这是补的，补发一箱，哦，这是补发的，你不要管这个。这个呢是
1: 加一红瓤了是吧？
4: 加两，现在是三个了，我现在再来一个红的。
1: 来，完事拿什么来？
4: 拿3斤的。
1: 这是多少斤？这也是12-13斤的吗？
4: 对，12到14的，12到14斤的那个是。
2: 看见西瓜的销路逐渐被打开，老宋暗自高兴。这几天在卖瓜的过程中，他又得知了西瓜的另外一种吃法。
1: 我媳妇他们去上那个外边吃饭去，哎，拿到我们家的西瓜，后来切成小块，他们一个创新的吃法叫涮西瓜，那我没吃过，他们说好吃。
2: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宋认为把西瓜开发成菜品，这将会是另外一种销售模式。
6: 哎呀，哟，送过来了！
1: 你好，
6: 这是哪股风把送过瓜来了？你还真忙啊！
1: 能不能给我们做几道菜？因为现在西瓜的吃法太单一了。
6: 帮多少斤西瓜哈？
1: 你帮着琢磨琢磨。
6: 因为过去我们传统可能这西瓜就当水果吃。
1: 对，就是太单一，问了好几家了，都说做不了。
6: 都，
1: 我过你这儿没问题，想想办法。
6: 菜品呢？菜
1: 找了几家都不敢应我。
6: 那接下来就研究研究他，
1: 研究研究
6: 是吧？啊，
1: 对。
6: 宋少棠就非得要去叫咱们帮他这个忙。他说：“这个西瓜呀，我不光叫客人去吃西瓜，能不能变成菜呀？这么一个美食，怎么能帮他去实现这个东西？他想把他这个西瓜呀，去升华的，然后给这个所有的客人眼前这么一亮啊，西瓜可以包饺子，还可以做成菜品。”
7: 从来没听说过，这真的可以吗？这那西瓜一煮它不会泄汤吗？
6: 那你这时候就是要掌握它火候，这个需要技术啊。能不能加荤的呢？咱加点肉看看，猪肉西瓜行不行？
8: 对，
6: 这也是对于我们餐厅的一个
8: 创新。
2: 怎样把西瓜变成美食？老宋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好朋友陈石田。老陈经营着一家饺子馆，他想到的第一道西瓜美食自然就是饺子。
9: 哎，
3: 这叫香芹，特别嫩，味道特别美。这个小白菜去包饺子，你知道啊？哎，这奶白菜包上饺子，你知道那是相当的美呀、啊。还没听说过吧？
5: 真猜不出来，
3: 比西红柿鸡蛋还好。大姐，咱们选点这个老馅儿的，非三凑七的，赶快回去完了之后，现切，来点韭菜呗，别太宽，别太窄。偶然的这么一个机会，一个是呢，也是军人出身，在这个军队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那最终呢，也是一个高级烹调师。万物皆可包啊，尝试一下呢，我们给它变成荤的。
8: 我们真没包过啊，我看这馅儿，我是吃它。
2: 经营饺子馆的老陈如何帮助老宋完成西瓜美食大挑战？
9: 我就是糖锅人，一口就能吃出糖锅的味道。
2: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栏目。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2: 美元树用心呵护肌肤之美。
13: 深圳市相遇时光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家有奇宴，幸福永远，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4: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春田月色，有机杂粮，诚信专注，值得信赖，赛高洁具。
13: 真材实料，好味道，秒油香菜籽油，用良心做品牌，用实力做品质。
15: 武功山西春茶，
16: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3: 揉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活在了，从手感呢就感觉出来了，它就是有筋力了。你看，它这个筋力行好吗？你知道
8: 这个道理？
3: 哎，你看这个筋力特别的强，这种面呢就适合来做我们这个饺子。然后自然醒醒个大概醒个十多分钟。
2: 选取优质面粉，按照一定的比例与水混合，加上少许盐，以增强面粉的筋力。
3: 这个西瓜你看看，从质感上啊非常的脆，做起来这口感呢应该是脆脆的。那现在我们就切西瓜，把这个西瓜瓤取下来，切成小粒儿，这种在嘴里这种质感就出来了。那这个鸡蛋呢，保持鸡蛋这个嫩度。
8: 西瓜能做出这种馅
3: 儿，万物皆可包啊！大家也可以呢尝试一下呢，我们给它变成荤的，加点我们调好的这个猪肉馅儿，再加点韭菜，我们尝试一下子，然后整个荤的嘛，看看这个荤馅儿西瓜和猪肉它俩搭配。
8: 这个饺子，我们真没包过啊！我看这馅儿时，我是吃它。我看那馅儿，是吧？
3: 都是一个尝试吧，就是对这个饺子这个品种，那就既然我们要用盘子装西瓜来做美食，那融入这个饺子和菜品当中来。
8: 这个肉的我很期待，
3: 嗯，是个尝试。这个肉的能不能形成一个荤的看看？因为加鸡蛋呢，一个是色儿好看，红的、黄的，另外它更融合的口味儿，啊，那它这个煮的火候劲也要恰当。

0: 好处。皮儿熟了，因为你西瓜本身就是生的也能吃，对不对？它又不用去煮熟的，因为这个鸡蛋都是熟的嘛。所以说你这个皮儿熟了，基本就好了。
1: 这色泽多漂亮，
2: 一瞅就能好吃。
1: 哎，多漂亮，你看，美观漂亮，馅儿大皮薄，晶莹剔透。
0: 它的比较想象的它不一样，所以煮这西瓜是不是烂了，成汤了，成嘴不是，而且西瓜脆度应该在，就和咱们吃这个西瓜口感是一样的。西瓜饺子来了，
2: 这个西瓜猪肉的饺子，刚开始我包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搭调，觉得不能好吃，但是现在吃起来真是味道很鲜美。不错，
0: 超乎了我的这个预期，比预期的效果要好很多。
1: 一个方向抽一遍，抽
3: 了。拔丝西瓜，将裹好面粉和蛋泡糊的西瓜瓤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色，同时将白糖与水和油混合，小火慢慢炒至色泽金黄时，快速与西瓜块融合。这道菜既保留了西瓜的清新口感，又增添了拔丝菜的独特风味。
0: 就是需要快速盛菜，你那个饺子需要火候，这是需要时间，一定要快速，俩人配合。你搁这边炸，我搁这边拔丝，咱俩一定要配合。
3: 西瓜皮炒五花肉，则巧妙利用西瓜的边角料进行烹饪。火候的掌握对于菜肴的口感和外观都至关重要。
0: 西瓜皮咱可以去炒菜，是不是？干锅西瓜，小炒西瓜，西瓜炒肉片儿，啊，其实它能出很多道这个美食。
3: 雪棉西瓜通过松炸的烹调方法，将瓜瓤包裹上浓厚的蛋泡糊，炸至浅黄色捞出，再撒上白糖，成品暄软饱满，极富趣味。
0: 这样呢，就是说羊咱也去利用它了，可以做成甜品，可以包饺子，然后西瓜皮咱可以作为菜品，凉的热的，这样整个西瓜咱们就全利用起来了，没有可以扔的地方。
4: 尝尝饺子，
0: 尝尝尝尝饺子，
5: 来下筷子吧，
0: 尝尝，
4: 来尝尝
0: 来，尝尝尝尝，啊，
6: 是吧？西瓜的味道很，
7: 对，挺好的，它那个瓤是脆的，
0: 对。
8: 这西瓜是正宗的糖霜西瓜，是肯定没错了。我就是糖霜人，一口就能吃出糖霜的味道，
5: 独一无二的感觉。
9: 拔丝西瓜特别的好吃，那个不腻也不甜，特别适度，口感很好。
4: 这个西瓜做菜也好，这个西瓜美食也好。你看我弄了这么多年西瓜了，
1: 拔丝西瓜，
4: 就这西瓜的这种这么多吃法，我还真不知道。哎呀，
7: 高丽户。
3: 西瓜菜品大获成功后，老宋想继续寻找西瓜的新吃法。
4: 山西面馆，哎，真开门了，哎。我问一下，咱们这能做西瓜宴吗？
10: 没做过西瓜宴。
4: 我觉得应该研究研究做这个。
10: 最早的时候是炒那个西瓜蛋。
4: 西瓜蛋拽。
10: 对对对，
4: 那是比较传统的。
10: 西瓜宴正宗的那个没做过。
4: 这西瓜送给你是吧？
10: 哎呀，谢谢哥。
4: 啊，不谢。做过那个西瓜宴没有啊？就是用西瓜做菜什么的。
10: 没有。
3: 但结果却不尽人意。
4: 原来一直没做过。
10: 对。
4: 想不想尝试一下？这个西瓜的深加工啊。是很少的，因为西瓜这个产品呢，它是氧化的非常快。
3: 老陈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定出马帮助老宋打开僵局。
4: 我能包一个吗？
2: 可以。
4: 我能。
3: 这个夏天，老宋和老陈走街串巷，化身西瓜菜品推广大使，向各个餐饮

0: 店传递着美味。
1: 啊、过来，咱找一桌客人。
2: 好的，
1: 咱们叫他们品尝品尝。
2: 西瓜馅的饺子。
1: 西瓜馅。
3: 好吃，好吃。
2: 好吃吗？
1: 啊、哎呦，大伙尝一尝。
3: 这是什么馅？
1: 西瓜一大
2: 西瓜馅
4: 的。西瓜馅的。
3: 哎呦，哎尝一尝。
1: 大伙尝一尝啊。
3: 好嘞，谢谢。八四岁完事儿，黄金天
1: 赋。特别好，
2: 强强联手。
3: 那下次来一定要。
1: 下次来品尝。
2: 对。

0: 索。
1: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2: 微笑天使，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专业值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奥世瑞，金足黄，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张西夏麻辣烫，麻辣鲜香，美味不将就。
3: 一品贵妃盐，万般茶油润。
4: 爱恩初，匠心品质，为爱呈现。
5: 专注品质，爱车之选，值得信赖。
6: 冯武仪，雅瑞悠长，自然真味。
7: 洁净生活，贴心守护，太湛桂洗衣液。
8: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巨拓石膏，
9: 匠心制作，追求卓越。宇春堂，
10: 用心服务，值得信赖。山海关区长亭古道边火锅店，
11: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北京华夏永旺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12: 坚守匠心品质，用心创造安心。我选维氏照明。
13: 达四方种子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条鱼有点怪，
1: 它会变色。
2: 对，
1: 啊，开始变白了。
0: 头像蛇，身子像泥鳅，凶猛爱吃肉，可它却能卖到上千元一条。
3: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
0: 而他的亲戚黑鱼在千里之外正带火一个小镇，
4: 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
0: 一白一黑本是同根生，却各显神通，看他们如何把这对水中双雄养成发财鱼。中国人对鱼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宴请宾客无鱼不成宴。鱼与鱼谐音，寓意着丰收与富足。从健康来看，鱼虾等水产品是餐桌上优质动物蛋白来源。可同样是鱼，有这么一条鱼画风不太一样，这就是白乌鱼。之所以叫白乌鱼，因为它跟我们常见的乌鱼是同属同科。这是乌鱼，学名乌鲤，又称黑鱼，有些地方也叫它柴鱼。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酸菜鱼、水煮鱼等很多就是拿乌鱼片做的。除了颜色不同，白乌鱼身上也没有花纹，但在捕捞现场，记者发现刚出塘的白乌鱼身上并不是白色。
1: 说叫白乌鱼，但我看怎么咱们桶里颜色是灰色的呀。
2: 一只鱼的话，我们是放在那个鱼塘里面养，它

0: 水质的话比较肥，它会水质的话会影响它那个肤色的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清澈的水里面的话，它颜色就会改善的。
1: 它会变色。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0: 对对对。
2: 终于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1: 这条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0: 对。
1: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吗？
0: 对，会变白的。
1: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0: 好，行。
2: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1: 啊，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0: 现在白了好多了。
1: 白了好多。
2: 进入清澈的水里，还不到一分钟，这条白乌鱼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0: 啊，行。
1: 哇，你看，现在也就一分钟的时间，
0: 对，白了很多了，
1: 白了很多。你拿起来，我们再看一下。
0: 行。
1: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0: 对，白色的，
1: 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0: 对，
1: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0: 对，如果你放个一两个小时的话，
1: 哎、
0: 就会变得很白。
1: 我拿出来它就变黑了。
0: 对。
1: 啊、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0: 啊、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1: 卖相好一点。
0: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2: 除了会变色，白乌鱼的长相很有特点，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蛇头。跟乌鱼一样，白乌鱼也有着锋利的牙齿，属于凶猛的食肉型鱼类。而且它还有个喜好，那就是爱钻泥。在泥塘里的白乌鱼看起来有点像泥鳅。别看白乌鱼头部像蛇，像个泥鳅一样爱钻泥，又是个爱吃肉的凶猛家伙，它在当地市场却极受欢迎，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
1: 你这鳗鱼主要咋吃啊？
3: 主要是拿来炖汤。
2: 白乌鱼肉质细腻，肌尖刺少，味道鲜美。在当地还有给病人喝白乌鱼汤的习俗。如今白乌鱼已经成为内江市带动一方产业的特色经济鱼类，而要讲白乌鱼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内江白乌鱼的领军人物，可同时他又被人叫了很多年骗子。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吴俊正在驯化刚出生15天的小白乌鱼吃饲料，
4: 它就慢慢的分，
2: 将小颗粒饲料混合鱼泥，捏成小球扔进养殖缸里，马上就有小鱼过来抢食了。白乌鱼是食肉性鱼类。饲料混合鱼糜，先让小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技术原因，白乌鱼一直无法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当地很多养殖户都是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4: 只能这样说，泪水可以装几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对对对。
2: 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鱼饲料喂养、越冬催产、病害防疫等几大难题。当他兴奋地号召养殖户们可以大规模养殖白乌鱼的时候，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4: 人人见了都说骗子。
2: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原来白乌鱼突破了人工大规模养殖的难题之后，大批养殖户开始养殖白乌鱼。但是吴俊和养殖户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曾经的白乌鱼因为数量稀少，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可是养殖数量一下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市场就没法消化了。
1: 大家养白乌鱼的规模很大，到处都在养，但是市场没开发出来，这个很多养白乌鱼的血本无归。
2: 太多人了进入来了，什么事情主要是太多人一进来的话，对不对？
3: 大家是不是这时候对吴俊有点看法？
2: 肯定在。美国人进来他都想挣钱，他不愿意看到是亏本，亏本他就肯定怪你带头人啦、啊。市场看得不很好，你有投入的话肯定就有风险吧。
3: 当时大家都忽略了市场的问题，都知道这鱼挣钱，但是当时这个鱼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在哪？就我们这块吗？
2: 就在我们这一块。
3: 别的地方不接受这个鱼？
2: 销售没有源吧。
0: 曾几何时，白乌鱼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四川及周边地区，但短短几年间，这条白鱼已经悄然游向了全国。如今内江全市白乌鱼养殖面积已达10000亩，年产量突破9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你最小有谁是不是啊？
0: 这不，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丁胜利就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一天，一群小客人来到他的养殖场，他兴奋地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共生系统。
4: 这个不是西红柿啊，这个是薄荷，这个是韭菜，然后这个是折耳根，这是折耳根。
3: 你不觉得它很味道很奇怪吗？好吃吗？
4: 好吃个。
3: 这个菜可以直接吃，
4: 直接可以吃，
3: 没打过任何药。
4: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九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0: 鱼菜共生不仅实现生态立体养殖，鱼和菜都能卖上一份钱，而且也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5: 哎呀，好臭！
4: 看到了吗？跟大家准备了惊喜啊！大家快来看一下。
6: 它上了这个厕所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然后这个植物它是净化空气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净化，
7: 然后鱼就靠我们喂它，然后还有水、空气，
3: 这是不是就可以循环起来了？你有没有信心把它养好？
4: 好。
0: 参观完鱼菜共生，吃上一口农家饭，再喝上一碗白乌鱼汤，丁胜利把白乌鱼的浓缕融合搞得有模有样。而在养殖上，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白乌鱼不愁卖。
4: 全子全要我们一来，这些鱼全部过来等着要吃了。你看，哇，对，人一过来，你看全部就涌过来了，这么多，你看，全部就感觉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要吃饭一样，跟人一样，每天6点多7点钟，然后全部在这里等着我们呢。你看，
0: 白乌鱼分为金边、灰边两个选鱼品系。金边白乌鱼吃饭很凶，爱抢食，更易于驯化吃饲料；而灰边白乌鱼更胆小沉稳，不太容易驯化它们张口吃饲料，更适合喂鱼肉。而且它们吃饭时也很安静，跟金边白乌鱼形成了鲜明对比。丁胜利也是在养殖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不同的喂养方式：金边白乌鱼喂饲料，灰边白乌鱼喂鱼肉。这样不同喂养方式养出的白乌鱼可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求。
4: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别人要什么样的鱼，我就跟他提供什么样的鱼。他要吃饲料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饲料的；他要吃这个鱼肉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鱼肉的。
0: 他的鱼不愁卖，能卖到20多元一斤。每到捕鱼卖鱼的时候，他都亲自上阵。
3: 你的脸现在已经
4: 花的很了。
3: 对，怎么这么严重啊？
4: 哎呀，这个脚底下还有一个，
3: 有点狼狈哦。
4: 但是这个很高兴的，鱼就像这个捡钱一样，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
0: 可丁胜利说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可以让一条白乌鱼卖出上千元。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4: 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鱼塘。那个鱼塘的鱼啊，在外面你买不到，在四川都只有我这里有。走，我带你看一下。
0: 在他的渲染下，这块小小的鱼塘显得格外神秘。
4: 一会儿捞起来你就能看出来了。
0: 随着渔网的渐渐收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4: 少了，少了一点。
0: 就在起网的时候，记者也兴奋了起来。
4: 你看，啊，
3: 哇，这金色的，
4: 对对对对对，
3: 哇，这个金色的
4: 土豪金，这就相当于是啊，
3: 土豪金，哇，好大呀，嗯，它怎么会变成金色的呢？
4: 它也是基因突变过来的，成这样子的。哇，你看，这条是条雄鱼，
3: 好大，啊，它有三斤了吧？
4: 三斤差不多。哇哇。
3: 哇，那它这个概率能有多少？多少条中会出现一条金色的？
4: 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你看，它概率是很低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说，有也只有那么几十条。
0: 原来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浑身金黄的白乌鱼非常少见，而且游动起来极具美感。丁胜利将它作为观赏鱼来销售，一条卖出上千元不是问题。
3: 哇，这个如果你卖的话，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达到多少？
4: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一千多，像这种我们都没卖。
3: 一条鱼一千多？
4: 对，就是旧黄色的，一千多我们都没打算买。
3: 真的很漂亮。这条就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4: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五六十尾。
0: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稻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5: 因为我们这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0: 而吴俊也终于扬眉吐气了。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主导培育的白乌鱼新品种乌里玉龙一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1: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总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全力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场和区上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白乌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来抓。
0: 如今他们坚信这一条白乌鱼一定会泛起金浪花。在白乌鱼养殖户们奋力开拓市场的同一时间，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黑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镇超1.5万亩养殖面积，年产量9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7亿元。当地人管黑鱼叫发财鱼，可这发财二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关呢？凌晨3点，鱼塘里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因为白天气温高，黑鱼容易死亡，所以他们半夜就开工了。
8: 这里漏网之鱼
9: 啊，对，它漏背了。
10: 这个池塘有12亩，卖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70-180万这样子。
0: 170-180万元的销售额，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黑鱼喜欢钻在泥里，想在泥里抓黑鱼需要技巧。
11: 摸鱼，在泥里摸鱼。
12: 对，它鱼身会露出这个池面上，你看这里，一看就有两条鱼。
11: 哦，就泡泡了是吗？
12: 对，你看这里好几条。
11: 我看到一条，我看到，
10: 看到了吗？
11: 这个贼，我刚刚看到它动了。
10: 你摸一下。
0: 您瞧，如果黑泥表面有像这样凸出来一块，说明黑鱼在露头呼吸。
11: 对。

0: 摸到一条，又摸到一条。
1: 哎，这个鱼我觉得大啊。
2: 这条鱼应该有两斤多一点。
3: 有些黑鱼躺在泥的表面，这些鱼身上被泥包裹着，抓起来容易很多。养殖户刘传静给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0: 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条一条的，跟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3: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装车。

0: 行啊，大鱼包上林，
1: 来上
2: 到。
3: 这一次收获了23万斤黑鱼，全被经销商拉走了。
4: 那我们按照这样算的话，这个23万斤利润在23万左右吧，超额完成我们的这个设想。
3: 除了刘传静，在三角镇养黑鱼的牛人还有很多。养黑鱼效益好的时候，养殖户一亩鱼塘能有10多万元的销售额，是名副其实的发财鱼。
5: 养殖户就养两个鱼塘，一个鱼塘大概在5-6亩，行情最好说两个鱼塘它都可以轻松过百万的。
6: 我曾经31亩水面嘛，我一批鱼我都赚了它370万。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发财也就是这样来的。
3: 谁能想到，同样是在三角镇，同样是养黑鱼，以前和现在农户的收入差很多。从赔钱鱼到发财鱼，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从前当地养殖户很少在7、8月份卖鱼，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黑鱼不好养。
7: 如果你这个高温期你越不了，它呢可能这个鱼还会发生一些病害，一些死亡，那基本上这个你可能损失可能就要去到这个2-3万块钱一亩的损失。
3: 可刘传静却偏要尝试在夏天养黑鱼，其他养殖户都觉得他赔定了。
8: 你是美国的？
6: 很多个例子，2年3年开宝马来就骑单车回去了，这个板块要一定的技术，不是这么容易搞的。
3: 他在7月投放鱼苗，等着第2年7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得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您瞧，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积水会从一个塘爬到另外一个塘去的。
0: 刘传静猜测，黑鱼有可能从鱼塘跳出去逃跑了，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就在刘传静没有头绪的时候，一次购买鱼苗的经历让他知道了看不见黑鱼浮出水面吃食的真正原因。
2: 哇，这个是很凉爽啊！
3: 现在进来了，这个气温的话很明显下降了很多，是吧？
2: 啊，是是，还有微风吹过来。
3: 是，
0: 他在别人的鱼塘里看到了盖着的几张遮阳网，心想黑鱼会不会是因为天热躲在塘底不吃食呢？他决定也搭上遮阳网试试看。
1: 就我们遮阳网都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天气还不是很热，你看这个鱼啊，基本上在这个遮阳网底下在这里乘凉了。连远处那边呢，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鱼的。
0: 这下真相大白了，原来工人给黑鱼喂饲料不吃食，并不是黑鱼逃跑了，而是天热水温高，黑鱼沉在水底避暑，所以不浮出水面吃食。有了遮阳网，黑鱼很快就恢复原有的活力。夏天有商品鱼可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经销商慕名而来。
4: 这条鱼的话，这从事鱼身修长，从体色乌黑发亮，然后鳍片宽大。哎呦！哎呀！这个是基本上是黑鱼中的战斗机极品。
0: 100万斤的夏季黑鱼抢购一空，当地养殖户看到效果后纷纷效仿。用上遮阳网的鱼塘，每条鱼的体重能比没用遮阳网的鱼重2到3两。
1: 对。
5: 以我这个八亩地来算呢，我那多出来那两三两呢，就会这里就能算得出来多2-3万块钱。
0: 夏季养殖空档期的问题解决以后，又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想要全年供应市场的话，就必须做到3月到8月每个月都投放鱼苗，可偏偏在7、8月份的时候很难买到足够的优质黑鱼苗。
3: 7月份的时候它的受精率都会低，每条鱼大概是在5000颗卵左右吧。如果是达到30%这个受精率的话，大概是在那个1500尾左右的黑芝麻。
0: 为了从源头解决优质黑鱼苗短缺的问题，他提前将黑鱼的公鱼和母鱼带到粤北山区有山泉水的地方，那里的气温和水温都偏低，在那里借用朋友的养殖场孵化，再将孵化出来的鱼苗带回三角镇的养殖场。
1: 啊，你来看一下，这个苗呢，啊，它比较小，然后它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啊，黑色的像小蝌蚪一样的，我们行业里面呢叫它，给它取了一个专属的名字，叫黑芝麻。
0: 有了黑鱼苗，实现全年供应以后，大伙通过养黑鱼过上了好日子，也让三角镇的黑鱼产业迈上了新台阶。同是乌鲤，一条雪白，一条乌黑，开拓者们抓住了市场先机，敢于创新，也让农户们跟着一起受益。

当镜头掠过中国北方苍茫大地，希拉木伦左襟挽着浑善达克的苍茫，右足踏入科尔沁的浩瀚，与两大沙地之间勾勒出一道生命的弧线。科尔沁沙地傲然雄踞中国四大沙地之首，

在希拉穆伦的润泽与冲刷下，尽显雄浑与细腻交织的独特风姿。蒙牛特旗静卧于科尔沁沙地西陲希拉穆伦右岸，这片广袤大地总面积超1772万亩，沙化面积达667万亩，占据全旗版图1/3有余。河畔的人们锲而不舍地在茫茫沙海中探寻生机，沿着一条条穿沙公路，将生命之力植入沙海深处。17万亩红山道绘就的金色海洋，是沙地对耕耘者的回应，是时光对坚守的馈赠。驼铃悠悠，在沙丘起伏间寻觅诗意远方，引擎轰鸣，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希拉穆伦，这条穿越沙海的生命长河，静静见证着人类从敬畏自然一步步走向与自然和谐对话的伟大蜕变。

0: 咋又从这儿听见？
1: 时令已至立夏，气温骤降，天上零星飘起了雪花，这让苏和巴特尔有些措手不及。原本今明两天结束的工期恐怕要延迟。
2: 有人在这吗？
3: 一会儿就上来，对吧？我先让你走啊。哦，回来坐。
2: 我一会儿那就是从这下我送你走是吧？
3: 我在最后那车倒数第二车送你那儿
2: 啊。然后这些人谁要是没地儿了，那就去那边是吧？对对对，今天都能给这些名单的能都干完了吗？干不到了。
1: 苏和巴特尔曾任赤峰市翁牛特旗阿什汗苏木乌兰敖都嘎查党支部书记。三月初，乌日县，也就是乌兰敖都至朱日干隔日川沙公路动工修建。它沿线承包沙地治理面积6021亩，超过往年治理面积的10倍。修建川沙公路，各种治沙设备可以直接开进沙地里，有这些机械助力，苏和巴特尔显得底气十足。
4: 我现在反过来想，我的2013年那些固沙时候，那个500亩固沙，那个也20来天，可那工还是很头疼的。现在回过来想，有点笑话似的。要现在固沙500亩的话，我就2天给你拿下。
1: 这里的人们通过修建川沙路，把沙区切割成一个个治沙单元，采用工程固沙与生物防沙相结合的方式，沿公路两侧对沙地进行综合治理。
4: 头两年的价格的话，就12000块钱，哪个都10000。哎，
3: 这个我们那里也行。
4: 不敢打工了，那个赔钱了，你说？
3: 对。
4: 这个还这就是旱涝保收，就累点吧，累点吧。你们几点从家走的？
3: 5点半。
4: 5点半到
3: 4点半。
4: 4点半。
1: 他们都是来自沙区的农牧民。这里正在推广的以工代赈模式，让更多农牧民自愿就近参与到沙地治理中来。他们有的投工投劳，有的以沙地、资金、机械等方式入股参与。每天300至1200元左右的收入，让双手沾满黄沙的他们收获着希望。

这里的沙地治理速度实在惊人，全长30.4千米的乌日线用时2个月全线贯通，沿线治理沙地面积4.5万亩，平均每天加设2米见方的稻草网格近7万个。春秋两季，373万株黄柳或是白柠条会在这里生根发芽。防沙固沙，不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发展。如何守护这片赖以生存的家园，走出一条把黄沙变金沙的绿色发展之路，生活在希拉穆伦河畔的人们一直都在努力探索着。从2003年建成第一条穿沙公路起，20几年间，牧牛特旗18条穿沙公路先后贯通，累计完成沙地综合治理577万亩，治理率达到86.5%。全长91千米的乌白路，不仅成为科尔沁沙地的黄金走廊，

0: 为科尔沁沙地的黄金走廊、各色小镇，直接或间接带动近8万名沿线农牧民实现增产增收，让黄沙变金沙的梦想照进现实。
1: 以陆治沙与以工代赈交织共振，犹如一把开启荒漠化防治之门的金钥匙，为广袤沙区送去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治沙良方。女儿穆西野勒的加入，让苏和巴特尔既欣慰又心疼。穆西野勒大学毕业后，本想给父亲搭把手，没想到这一干就是3年。
2: 从去年开始，我把他，一点一点，领着他干活，把这个绿化行业里头带进来。你要不现在这孩子，这个活是一个挺累的活，因为一般孩子不愿意干这活。
1: 在牧区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如今又回到沙窝子，做父母的总是心绪难平。治沙是生活在科尔沁沙地上的人们一代接一代的使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乌兰奥都嘎查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根登就带领当地牧民开启了防沙治沙征程。
3: 欢迎大家莅临中国第一个畜牧业合作社纪念馆。1952年4月，全国劳动模范乌兰奥都嘎查老支书根登受命在这里领办了乌兰奥都畜牧业合作社。
1: 苏和巴特尔所在的乌兰奥都嘎查是中国第一个畜牧业生产合作社诞生地。1953年春，老支书根登带领18户牧民从400亩流动沙丘起步，治理沙地3000亩，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老一辈治沙人也许从来不敢设想今天的场景，人们不仅在沙地上植树种草，竟然还栽植水泥桩。距离乌兰奥都直线距离不足5000米，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生态治理新能源150万千瓦光伏项目建设基地，平均每分钟就有3根4.5米长的光伏柱被植入沙地里。用时10个月，4000亩光伏阵列在沙地上完成了排列组合。3年后，这里将是板上发电、板下固沙、板间生绿的立体绿洲。时至小满，插秧时节到了。才因家庭农牧场的智能化育秧大棚里一片繁忙。彩英白英从小跟随父母一起种植水稻，近几年在机械化与智能化的双重加持下，水稻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0几亩发展到了今天的400多亩。彩英白英也被公认为当地的水稻种植土专家。
4: 比去年好，比那去年硬了，那边高度也有，对，比去年硬了，去年苗软，今年苗特别硬了。
5: 对
4: 对，
5: 大王，
4: 你这过年成技师了。
5: 我是土专家。
1: 翁牛特旗是内蒙古自治区3大水稻主产区之一，历史最高年份种植面积达25万亩，主要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之间的三角地带，也是科尔沁沙地核心区域，年产稻谷1.2亿公斤左右，当地人统称为红山稻。是塞北茫茫沙海，一面是江南蒙蒙水乡，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在这里完美组合，相映成趣，神奇塑造了沙漠中的鱼米之乡。
2: 有钥匙吗？到底下来还不

0: 哦，我说呢，哎，这还不管哎呀，掐了这个横，1成苗也差不多够了吧？第二天插秧时，有个插秧机出了故障，半车稻秧甩进地里。才因白阴又着急又心疼，生活在沙区的人们能真正吃上大米的岁月并不久远。这里的人们根据史料记载认为。 蜗牛特旗水稻是从康熙34年，也就是1695年开始种植的。几百年来，小面积的种植一直持续。生产的少量稻米初为郡王府专有，后为宫廷贡米。寻常百姓很难吃到。上世纪60-70年代，这里先后在老哈河修建了红山水库，在希拉木伦河修建了海拉苏水利枢纽工程。 从那时起，水稻种植面积逐年递增，水稻种植技术也逐渐成熟。天地万物，对于人类而言，或许每一种食物的存续，大自然总有它相应的安排。这里四季分明，水热同期，日照充足。在长达140天的生长周期里。 稻谷白天被高温裹挟，夜晚潜心沉淀养分。这一独特的昼夜生长规律赋予了蜗牛特大米与众不同的品质。又是一年水稻收割季，近来天气多变，家家都在抢收。才因白因原定的4台收割机，今天只来了2台。
1: 秋天这几天是老百姓特别担心的几天。这一年都种回来，庄稼都挺好，丰收吧，怕捂；家家都没有那么大的粮仓嘛，没有那个粮食条件，不敢丰收。晚收吧，怕下雨下雪，下雨下雪，霜冻了吧，它一旦碎的话，这一年再好的稻谷，一碎它就是完了。这就是米粒也下降，价钱也下降。
0: 蜗牛特旗水稻机械化种植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1992年，幸福和冠玉率先启动实施了5000亩机械化水稻开发实验项目，由此开启了这里水稻育秧插秧收割全程机械化作业的进程。才因白因还在地里忙着收割水稻时，已经有人抢先加工新稻米了。
2: 早在2014年，蜗牛特大米就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认证。2019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循着稻香，成群候鸟结伴而来。今年果产量比去年高，个儿匀了。
0: 倪铁军的500亩有机苹果园迎来又一个丰收年。说起来，沙地种苹果，倪铁军也是门外汉。上世纪70年代，他是专攻发动机修理的，谁也不曾预料，人生下半场，他放下机器，转身扎进了茫茫沙海。 1999年，国家出台政策，大力扶持、鼓励社会个人投身四荒资源治理开发。倪铁军抓住机遇，变卖家产，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科尔沁沙地治理中。从此，5317亩沙地成了他押上余生的主战场。
3: 现在提倡新技术就是果树地的生草技术，不是除草技术。生草之后呢，就是改善果的品质。另外，生草呢，夏天能降低温2度，冬天能提高低温。特别咱们沙窝子，这不形成海绵吗？海绵层，它又能防止它蒸发。
0: 20多年的时间里，他硬生生把自己锤炼成沙地种植的土专家。
1: 可以无实用，不是。
0: 第一个10年，50万棵杨树扎根荒漠，成为锁住沙地的定海神针。2013年，他又在富绿的沙地上试种苹果，历时8年，成功栽植果树2.2万株，年产苹果20万公斤。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的倪铁军还没有退休的打算。年关将至，网上苹果订单激增。务工的村民多数在家忙年，选果人手越发紧张。
3: 你给怀生家里打电话，
4: 他连帮挑的果儿就没果了。
3: 都没吧？
1: 李铁军。
4: 那我。我这跟着我一天一天你吃饭咋的。
0: 果园距离最近的村子有10几公里，道路颠簸，加上天冷，村民需要接送。
5: 反正就来都过年了，有点忙。
6: 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感情的问题。
4: 是啊，
0: 这些年果园与当地村民早已相依相存，村民闲时来务工，农忙时也尽量搭把手。清冷的果品库房里瞬间多了几分烟火气。
3: 看这苹果了吧？
4: 就这苹果可以说是它能照人似的。就得咱们这地方原来就这地方，你谁吃下去一片大白沙漠里头能种出这苹果呢？这都想都不敢想，这就是实际，这就是奇迹。
0: 经过一上午的紧张忙碌，苹果终于装上了车。
7: 你咱们今天装了多少件？
8: 468件。你记个数。
7: 中，我记着。我一张给你发走。
0: 连续3年，完成571项全方位专业检测，产自沙地的有机苹果将在春节期间准时送达全国各地。
9: 这些果树，5万亩果树都是一天种下来，分好几年，最后呢，这有机苹果树这种成功了，这也给治沙人探索一条致富的路。
0: 这是一年中最难得的幸福时刻。如今，孩子们目之所及，林草丛生，曾经的漫天黄沙早已被一代治沙人以半生坚守悄然改写。中国治沙成就，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人们在沙海中播种新生，也开辟出新航道。侯峰军说，沙海那边有一处秘境，人们叫它忘忧山。
10: 风景特好，这里啊，
11: 在这上面，你常来吗？
10: 常来，尤其是心情不好那种啊，这山顶上一上来以后，心情特好。有啥忧愁你都得忘了。上这个平台，我们这想做一个观景台，这个。
0: 这的确是一个位置绝佳的观景台。这些沙海中长出来的花岗岩是地质历史的记录仪，在冰蚀、风蚀和岩风化共同作用下，造就了独特的石淡地貌和奇峰景观。2013年，有人独具慧眼，在这片国内少有的复合型地貌区，以保护性开发理念建设了一个集探险、观光、研学于一体的旅游胜境，国家4A级景区玉龙沙湖。侯峰军所在的阿日善嘎查与玉龙沙湖景区是近邻，近得不分彼此。旅游旺季，玉龙沙湖游人如织，艳羡不已的阿日善嘎查农牧民最终将心动变成了行动。今天 阿尔善嘎查的女人们既兴奋又紧张，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将

0: 员的身份登上嘎查首届春晚的舞台。喜悦是藏不住的，他们现在有着双重身份，既是阿尔善嘎查的农牧民，也是阿尔善旅游合作社的股东。2020年，阿尔善嘎查115户农牧民联合起来，成立了阿尔善旅游专业合作社。沉寂多年的5000亩沙海，在他们手中化作了聚宝盆，也成为人们向往的诗和远方。旅游的妙处，从不在到达的瞬间，而是在行走时，心跳会因未知而加速的震颤。熟悉的地方藏着人们的来处，而向往的地方往往成着人们对世界的问号。
1: 4、3、2、1 go。
0: 3月的北风乍暖还寒，科尔沁沙地的细沙尚未褪尽残冬的凛冽，一场与风竞速的约定已让这片苍黄大地血脉奋张。时光荏苒，四时更迭，当脚步重新丈量过这片667万亩的沙海荒原，80%以上的沙地已被绿色的画笔重新勾勒，悄然覆盖曾经的裸露与贫瘠。这片土地正以蓬勃的绿意舒展筋骨，每一寸曾经的荒芜都成为生态蝶变的生动注脚。人们终于懂得，与黄沙的博弈从来不是征服与屈服的决力，而是像希拉穆伦河拥抱沙丘那样，让根系与梦想在贫瘠里共生。

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这就是我们的鸭别墅。
3: 退潮后的滩涂，竟有如此多的海鸭蛋。
4: 浩浩荡荡，这些都不是泥土，这都是鸭的颜色，是不是？
2: 对呀。90后。

0: 养鹅大王如何统领群鹅。
1: 这个鹅在你怀里像个小宠物一样。
2: 因为这个是我养的嘛。
0: 乡村制造为何能铸就奥运品质？
3: 这一颗小小的球，它背后包含了这么复杂的工序。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能人秀》。

0: 你好，
1: 呱呱。哦，哎，
0: 哎，海亚小姐，你蛋没拿。哎，哎，海亚小姐，东西掉了。
2: 在我国北部湾东北岸，有一个美丽小城北海市。这里三面环海，滩涂平坦肥沃，风平浪小，鱼虾肥美，蟹螺丰富。生长在滩涂的鸭子退潮觅食，涨潮而归，以鱼虾蟹为食，当地人也称之为海鸭。海鸭们每天生活在海边，吃着海鲜，生活快乐无边。
0: 什么情况？哎，大哥，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个养鸭子特别厉害的大哥，您认识吗？
3: 那您很有可能找的是我，在这方圆百里养鸭，没人能敌得过我。哇，
0: 这么自信，您贵姓？
3: 我姓龙，叫龙海军。
2: 龙海军，养殖海鸭100多万羽，日产蛋80多万枚。带动3000农户养海鸭增收。
0: 刚刚那些鸭子大概有多少只啊？
3: 现在我这个滩涂的地方大概有10000多羽鸭。
0: 10000多只鸭子？
3: 对，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0: 我现在目之所及都看不到大海了。
3: 是啊，现在它在退潮的时候就变成了鸭子觅食的天堂了。接下来呢，我再带你去寻一下宝怎么样？哦，
0: 这寻宝是寻什么宝？这个宝是啥呀？
3: 有了我们的运动鸭觅食的过程呢，它很有可能在超级兴奋和受到惊吓的过程当中，它把它的蛋产到滩涂上。
0: 我目之所及是一颗蛋没有，
3: 看一看。
0: 没有啊，龙师傅。
3: 那这样吧，我告诉你一个小窍门。它没有窝棚的鸭呢，它忍受不住要产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定会找到一个稍微避点人的地方来产蛋。
0: 稍微避点人的地方。
3: 那你看看整面滩涂的鸭有什么样地方的鸭能稍稍微微避点人呢？
0: 船，船下面。
3: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哎，这个，哦。
3: 这种的情况就是鸭子在特别急的时候，它才会找到这种稍微背人的地方产下来的蛋。
0: 我给它洗一洗。哇，我第一次摸到这个，
3: 这边
0: 还有两个。哦，还挺多的这边。
3: 你看，
0: 哪又有啊？啊，一回生二回熟，这是。
3: 因为这个滩涂上它是遮阴物非常少的。

1: 玉米与海鸭的居住环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去看看吧。我的天哪，这么多鸭子！
2: 这就是我们的鸭别墅，
1: 目之所及，浩浩荡荡，这些都不是泥土，这都是鸭的颜色，是不是？对呀。
2: 现在这里的存栏率目前的情况是12万多羽鸭，总占地面积的情况是将近300亩，单百亩。
1: 对，
2: 哇天！这每一个单元，我们给它匹配了一个鸭别墅，陆地上的运动场，包括游泳池，
1: 而且鸭子戏的呢，玩的是海水，
2: 啊，
1: 鸭子喝的是饮用水是淡水，因为这里富含着大量的鱼虾蟹，锻炼它一个捕捉的能力。
2: 这都不是五星级标准的配置了，
1: 而且。
2: 我们每个鸭棚的情况下还有专门负责的阿姨们，
1: 有保姆、
2: 宿管。
1: 对，
2: 你看那个棚上，就是我们每个棚的情况下，你扫码的情况下都可以得到这整批鸭的溯源，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读取得到。
1: 哇，你别说，这是鸭子，我都想住里面了，真的。
2: 这里的
1: 谷物的味道，
2: 就是我们的海鸭所产的蛋。
1: 哦，
2: 你现在发现。
1: 哇，眼前这个秘密麻麻的全都是。
2: 对，这就是我们的产蛋床。我们这个蛋呢，因为它是吃海鲜长大的鸭产的蛋嘛，它所有富含的营养价值的话呢，会比普通的鸭蛋高。比如说它的软磷脂含量啊，它的钙含量啊，
1: 都比一般的鸭蛋要好一些。
2: 是的，我们提着我们的鸭蛋，我领你去加工成咸的海鸭蛋。
1: 好嘞，走着，
2: 走。
3: 海鸭蛋的美味秘密离不开它的快乐生活，而龙海菌的海鸭蛋个个蛋黄绵软起沙，鲜美爆油的美味秘密可远不止这些，还与它独特的腌制方法密不可分。如何让我们也能做出美味的咸鸭蛋呢？首先呢，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的情况呢，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配料先调好。我们这里面一共是三种配方啊。首先呢，我们一盐、二草木灰、三红泥。
2: 就是拿三份的这个红泥配一份的盐，再配两份的草木灰，是这意思吗？
3: 对。
2: 龙大哥还告诉我们他的独门秘籍，除了多种香料混合而成的调味粉外，还有一个神秘的法宝。
3: 你猜猜这里是什么？
2: 您都不用说，让我猜了，一过来我就闻到一股好浓的酒味儿，这白酒。
3: 对，白酒可以驱除蚊虫。
2: 所以呢，我们最后要把这个60度的白酒适当的加到里面。
1: 好，
3: 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加入山泉水，把它搅拌均匀。
1: 龙海菌用小小的海鸭蛋带动了当地3000余户养鸭农民增收，让广大食客们一同感受那份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4: 今天我来到了广东省汕头市的澄海区，这里是广东省著名的侨乡之一，自古以来呢，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今天我来到这儿，有一项特别的任务，就是要寻找一只号称是俄中翘楚的狮头鹅王，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鹅王呢？让我们一起出发寻找吧。 狮头鹅是我国著名的地方品种，因头顶肉瘤饱满，正面形似狮头，故而得名。狮头鹅原产于广东省饶平县福滨镇西楼村，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鹅种之一，具有体型硕大、生长速度快、耐粗饲、抗病力强和风味佳等优点。狮头鹅的美誉名满天下。
5: 找一下这儿的这个金老板，是找金叔哥吗？
6: 啊，对，就这的老板。
5: 我哥啊，
6: 您哥呀？
5: 啊，对对。
6: 啊，
5: 我找他，对。
6: 爹，爹。
5: 啊，金老板你好，我是超级牛人秀的一鸣，你好。这个鹅在你怀里像个小宠物一样。
6: 因为这个是我养的嘛。
5: 啊，我能摸一下吗？
6: 可以啊，可以啊。
5: 啊。
4: 好可爱啊。你们这还养过一只就是

0: 得过冠军的狮头鹅王，是吗？
1: 对。
0: 那是你怀中这一只吗？
1: 不是。嗯，我怀中这只才20多斤。
2: 鹅王有多少斤啊？
1: 鹅王有30多斤。哇，
0: 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
1: 我先带你参观一下，再带你去看鹅王。
0: 行，那先参观一下吧。
1: 好，
0: 走，
2: 走走。
1: 一鸣啊，这就是我们养殖基地的群狼区，
0: 环境很好，
1: 大概有40亩地，常年的群狼量呢都是1万只左右。
0: 1万只？
1: 对。哇，其实我们的话从几年前开始开发了一款 AI 养鹅的小程序。
0: AI 养鹅？
1: 对，
0: 就是视觉识别的。
1: 对，它能够通过红外摄像头，包括动态摄像头，哇哦，监测到你这个鹅区的一个情况。然后，如果这个鹅发现有什么突发情况，它会第一时间通知养殖户。我们统计了一下，现在这套小程序呢，出事的结果可以降低鹅30%的发病率。哇，
0: 基本上1/3了。
1: 对，
0: 嗯，怪不得能够养出这么好的鹅。你看，这么好的环境，加上高科技的辅助，养出鹅王还难吗？说到这里，我非常想见我们的狮头鹅王了。你带我去看一看，
1: 那我们去秘密基地看看。
0: 走走走走，迫不及待了。
3: 现在已经来到我们鹅王的秘密基地了，走吧。
0: 终于来到秘密基地了，这下总得请鹅王亮相了吧？
1: 要见鹅王可不是那么简单，先给你3次机会，让你下去找一找。
0: 我这么多鹅都找出鹅王吗？
1: 对对对，给你几个线索。
0: 行。
1: 鹅王是个子最高，体长是比较长的，比普通鹅
0: 就是个头很大。
1: 对，它的脸两边有点白白的毛发。
0: 这个是关键信息啊。
1: 对。
0: 行，我来看看啊。哎，我看看啊。你看那一只，那一只是吗？
1: 那一只不是，那一只只是普通的。
0: 要不我进去吧。
1: 对，
0: 只有2次机会了啊，我进去看看。大的，这一只，这一只是吗？是，
1: 不是，不是，不是。
0: 起
1: 一只吧，就在里面最高的，
0: 那一只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获得狮头鹅王称号39.1斤的狮头鹅王。来，跟鹅王同个框。
1: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带你去吃一个狮头鹅美食。
0: 正好我也饿了，行，看看涛哥给我带来什么好吃的。
1: 我们的狮头鹅肉丸。
2: 鹅肉丸啊，
0: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1: 所以今天就现场教学，教你怎么制作鹅肉丸。
0: 太好了，那我就来学一下。
1: 好，第一步是把这个鹅肉给取出来。师傅先呢将这个鹅去皮，然后剔骨，它要非常考验师傅的刀工。
0: 取出来的
1: 肉呢要保持它的完整。
0: 完整性。
1: 对。
0: 我们讲了才几句话，这个鹅皮就即将在我们师傅手中整块取出来了。太快了，这个刀工。好，我们已经马上取下了，看到了吗？一张完整的鹅皮。
1: 然后第二步就是剔骨，
0: 取出完整的鹅肉。直接用手掰啊？哦，对，哇，完整的这个鹅肉。 那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就是手打鹅肉的环节了。哦，直接捶打就行。哇哦！看师傅这个力度，这个节奏。哇哦！
1: 对，现在已经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木桶里了。接下来我们要挤丸子啦。嘉宾。
0: 是不是您慢点，我还没有看明白。啊，
1: 这样一挤，又考验你的手劲，又考验你的技巧。我们潮汕有个习俗，就是家家户户逢年过节都会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火锅，我们叫做围炉。
0: 围炉，
1: 然后其中呢就一定会有王子，因为王子的王，我们潮汕话读作一，团圆的圆也读作一。
0: 对，同个音，所以吃丸子就代表着一家人团团圆圆、其乐融融的一番景象。那吃丸子怎么说呢？甲一，甲一，那我们来甲一了。
1: 甲一，
0: 好，甲一，好，谢谢，尝一下啊。嗯，确实不错，就是咬下去的时候。 有 Q
3: 弹的感觉，然后呢会感觉到这个肉特别的细腻和丰满，我的整个口腔都充满了浓浓的鹅肉香。狮头鹅丸不仅是一道美味，更承载着潮汕人世代相传的饮食智慧，是志气青年金书涛那不服输的勇气，为更多的返乡青年铺上了一条全新的创业之路。
4: 你知道羽毛球是用什么毛做的吗？在中国的安徽省六安市，一群高手在羽毛球上倾注心血。他们利用当地皖西白鹅羽毛油脂丰富、坚硬耐打这一特点，把一片片小小的鹅毛制作成一颗颗高规格的羽毛球。为何他们能让羽毛球飞进奥运赛场？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羽绒之都六安，寻找制作羽毛球的上好鹅毛，看看鹅毛。 如何飞上天？这位就是能让鹅毛飞上天的张先生张大哥。他利用当地的鹅毛生产加工羽毛球，年羽毛球生产量超过720万个，羽毛球片供货量更是超过4.5亿片。张大哥生产的羽毛球成功跻身国家队。
5: 陪伴中国奥运健儿飞向奥运赛场。
6: 这个就是我们皖西的大白鹅，哦，跟我这个一样，
5: 是的，是的。这种大白鹅做出来这个羽毛球，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这个是最顶尖、最耐打的，飞行最稳定、最好，洁白度也是最好的。
6: 天哪，我看这儿这么多，哎，您刚才说的那
5: 他们是一个这个水洗的环节，要洗羽毛，对，这个也是很有讲究的。 不同的毛要洗的时间也不同的，这边
6: 就都是洗好的了。
5: 洗好，你看是这个颜色都洗好了。
6: 对，
5: 洗好就是我们要搞到外边晾晒。
6: 哦，
5: 走，我带你去看一看。
6: 好，好，好。
5: 晒毛，
6: 我白花花的这一片，
5: 通过这个自然太阳晾晒完了以后，这个洁白度是更白。
0: 晾晒的过程当中呢，水分快干的时候要给它翻一下，这个翻的过程当中一边抖
4: 哦，要抖动，
0: 哎，它这个毛呢才会舒展。
4: 那其实我们在晒的过程当中这样抖动，就让它自然的舒展开就好了。
0: 对，
4: 它等它完全晒干之后，就能够自然变成那种很平整的状态吗？
0: 啊，对对对对，就要翻，要一定要翻。
4: 哦，
0: 我带您到下灶中去，
4: 好，
0: 去看一看，
4: 我去参观一下。
0: 啊、好嘞，这个就是我们排毛环节。
4: 排毛，
0: 哎。排毛的目的呢，就是要把它两个翅膀要分开，
4: 分出左右
0: 左右属。
1: 由于一只鹅左右翅膀的羽毛弯曲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如果使用不同方向的羽毛，羽毛球会在空中旋转时受到不同方向的空气阻力，影响飞行稳定性。因此，一颗羽毛球上的羽毛方向必须是一致的。
4: 啊，这个是左边的毛，
0: 对对对，
4: 这个是右边的，
0: 对对对对。你看这个像这个毛呢就皱了，这个不行，就要重新返工的。
4: 这个还要挑出去，
0: 嗯，品质不一样会影响这个，耐打性。
1: 完成左右方向的分组后，羽毛的历练才真正开始。它们会被机器切割成不同形状，毛片形状对于飞行稳定性也会产生影响。张大哥厂里最高。

0: 品质的羽毛球，便是选用皖西白鹅的刀翎制作而成的全圆毛片。接下来，小小的毛片还要经历一道高科技工序，竟然是要通过 X 光扫描，这又是为何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直接把毛片倒进来，
2: 倒进去就不用管了，
1: 不用管了，
2: 它自己就把它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就全部分得清清楚楚。
1: 哦，这些就自动分拣到不同的这个箱子里了。这个大概一共会分出多少个等级啊？
2: 这一共是26个，
1: 26个。
2: 这一台机器可以相当于20个人的工作量。
0: 经过层层筛选，每一个毛片都像双胞胎一样高度相似，这样他们才能迎来和球头的最终相遇。然而相遇之后也并不意味着一拍即合，
2: 放在一块玻璃上，每根毛片都要打上，这个球就
1: 对会很稳定。这个就是我们羽毛球初具形态的一个样子了。
2: 下一步呢，就是要帮它，还要有一些插得不好的调整，帮它打底胶勾线。
1: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
2: 这个就是我们的测试车间，我们上面做的羽毛球通过最后一道测试。
1: 哦，这是测试的工序。
2: 看看这个羽毛球能不能达到比赛这个标准。哦，包括它这个摇摆啦，包括它的速度啦，
1: 就看它飞行稳不稳定。
2: 稳不稳定啦。
1: 您做这个工作做了几年了？
3: 4年。
1: 哎，它这个我看还放到了不同的这个箱子里面，这个代表着什么呢？
3: 代表的那个速度是不一样的。
1: 前面的是速度慢的。
3: 对。
1: 然后后面越往后速度越快。
3: 对。
1: 我感觉姐姐目不转睛，完全顾不上跟我说话。
2: 是的。最关键就是根据羽毛球爱好者他自己的爱好，有一些人喜欢打偏快一点，有一些人就喜欢打偏慢一点
1: 的。
0: 每一颗羽毛球都需要历经几十道工序才能飞舞在运动场的上空，而组成一颗羽毛球的每一片羽毛都来之不易。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寻找下一位超级能人，他将为我们揭秘什么样的鹅才能长出这么好的羽毛。
1: 大哥，抓他干嘛呀？
4: 抓他，我们今个镇里头参加鹅王比赛。
1: 鹅王比赛。
4: 鹅王比赛。
0: 徐家富作为六安市叶集区红旗镇刘仓房村颇负盛名的皖西白鹅养殖户，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呼为鹅队长。他养的10000多只皖西白鹅不仅长得肥美，其羽毛还是制作高品质羽毛球的优质材料。
5: 各位父老乡亲们，咱们新一届的鹅王争霸赛开始啦！
6: 一号这边开始，首先看一下鹅的精神怎么样，好不好？
7: 一号鹅精神不错啊，
6: 但是呢，这个包头长什么？不看了，
7: 它这个血统啊有点偏素。
6: 皖西鹅的这个血统，那么没有进入前三名呢，我们都给他一个铜牌，等一下会有小礼品赠送啊。
7: 那这个鹅我就不用评了，太小了，这小伙子有点小，他可以当王后。这六号，你什么情况？
1: 滑下，不能滑，暂时先不
6: 滑。你不用洗，这么快起来，来。
7: 哎，
6: 这个鹅包也很漂亮。
1: 滑下，滑下。半场了。
8: 那这个鹅呢，就是我们非常标准的一个皖西鹅的额头额包，它应该是2年的鹅了吧？
4: 对，
8: 哎，2年的鹅。
4: 你看我们的鱼肉，
1: 嘿，
8: 也漂亮。
4: 毛，
1: 哎呦，你看我们
4: 这个漂亮，
8: 体型也好，爪子也大啊。你是种子选手。嗨，
1: 评委老师，
9: 你好。
1: 这个现在是什么评判的标准呢？我看尺子都拿出来了。
9: 现在我们看看谁的脖子最长。从脖子到它的展翅，这个翅展、臂展，要求最大的。
5: 下面进入颁奖环节，今年鹅王争霸赛的冠军是9号选手徐家富家的鹅。
1: 看我们这个昂首挺胸，对吧？一看就是鹅王的气势。
0: 难以想象，一颗小小的羽毛球也像奥运健儿的选拔培养一样，凝聚着无数人的

0: 心血，才能成功跻身国际顶尖赛事，见证巅峰对决。聪慧勤劳的皖西人民利用浑身是宝的皖西白鹅增收致富，让我们看到了鹅毛也能飞上天的精彩故事，也让陆安产羽毛球飞向世界。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强记忆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收获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

0: 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资可堂
4: 品质打响品牌，精工成就未来。
5: 普新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好肥料，好选择。
4: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6: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4: 武夷欢茶。

0: 三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
1: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2: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1: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
3: 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这个大呀，这行，
1: 不是，我先挑。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3: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1: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然后
3: 您要用
1: 鞭子去切断。好。
3: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4: 真的是，
1: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4: 您这行吗？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1: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
3: 这样，
0: 就拿这个纸是吧？
1: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哦，
0: 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3: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1: 师兄，还是你来吧。
0: 不是，那我来啊。
2: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1: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0: 我是这么拿的。
1: 哎，对。哦，
2: 你这样拿有
3: 的。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0: 师傅，
1: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3: 别抖！
2: 哇！哎呦我的天哪！
0: 师傅，受徒儿一拜。
3: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0: 不行！
3: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1: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真厉害，
3: 四枚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3: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2: 哎呦，看你抽花瓣。哎
3: 呦，仙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2: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2: 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3: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2: 对折呀，
3: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1: 头伸出去啊，
3: 师弟加油！
0: 谢谢您，
3: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3: 太厉害，
0: 真精彩。
3: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1: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2: 两个杯子。
0: 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1: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3: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10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0: 探查现场，帮小妹为何失声尖叫。
1: 哎呀，不行，不行了。
0: 精心饲喂，细心管理，养殖池中的水蛭却偏偏长出了两副模样，
2: 小的小，大的大，
1: 大的顶着个小的有五六个，
2: 五六个，
3: 五六个也多。
0: 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却迟迟找不到原因，水蛭大小不一，究竟因何而起？
4: 我当时感觉很惊讶，大的也不是真大，那小的嘛就是特别小了，
0: 层层迷雾静待揭晓。预知详情敬请收看长不大的水蛭。早上七点，山东省阳谷县东关村的张贵勇和妻子早早来到30公里外的乡村集市。今天他们要大量采购田螺。
2: 咱卖的田螺啊，
5: 1.3元，
2: 新鲜吧？
5: 昨天晚上刚捞的，很新鲜。
3: 你敢便宜点吧？多少钱？
2: 咱要这两打啊。
3: 俺还1.1元，把全都要了。
0: 碰到这样的大客户，卖田螺的商贩自然很开心。可他们为什么买这么多呢？
6: 全要了，1.1元都给你啊。
0: 回去以后，张贵勇直接把田螺撒到水池里。这水里究竟有什么需要吃这么多田螺？答案是水蛭。一提起水蛭，很多人都闻之色变。但因为它体内含有一种抗凝血的物质，在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效果显著，所以近些年身价倍增。张贵勇和王春霞正是看中了水蛭的市场发展前景，毅然转行投入养殖。谁曾想，满怀希望的转身，迎面撞上的却是一道棘手的难题。求助人：张贵勇、王春霞，养殖水蛭2年。求助问题：水蛭大小不一。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
7: 你们忙什么呢？
3: 喂咱水蛭了。哦，
7: 拿什么喂呢？拿个桶。
2: 田螺。啊，
7: 哎呀，不行！我本来就怕这个东西，姐。我来之前做足了心理准备，您突然就拿出来了。
3: 不用怕，
7: 它不吸血吗？
3: 不吸血，这一个。
7: 水蛭不是吸血吗？
2: 这是宽体金线蛭，不吸血，这不像那个日本伊蛭一样，那个是吸血的。
0: 水蛭又叫蚂蟥，水蛭在全世界有几百个品种，有些品种的水蛭吸血，比如日本伊蛭、飞牛蛭；有些水蛭不吸血，比如宽体金线蛭、茶色蛭。
7: 它怎么变成椭圆形了？像一个栗子一样。
2: 一紧张的时候，它就自我保护。
7: 我鼓足勇气，我摸一下啊。这个怎么拿呢？这个
3: 放松。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凉凉的，很舒服吧？
7: 它是这种软软的。
3: 对对对对，
7: 就是感觉像是果冻一样。
2: 它是软体的对。
7: 它这边是一头尖一头宽，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啊？
2: 这边尖尖的是头。
0: 宽体金线蛭整个身体呈纺锤形，中间最宽，前后两端逐渐变窄，两端各有一个吸盘，一大一小，大吸盘吸附能力更强一些。
7: 哎，我现在已经不怕它了，我感觉我们两个其实是共通的，我害怕的时候它也是个球，我放松了它也舒展了。它怎么往前走呢？
2: 后面那个吸盘吸着你的手，然后再上前走。
7: 我的天哪，它爬这么快呀！
2: 没事没事。
7: 它伸长以后像一条小蛇一样，它真的不吸血吗？
2: 不吸血不吸血。
7: 我怎么感觉它尾巴已经要钻到我的肉里去了？
2: 没事，它是一个吸盘。
7: 不行了。
0: 水蛭的吸盘吸附能力特别强，不仅能牢牢吸在人的皮肤上，即使在塑料、玻璃等光滑的物体上也能来去自如。
7: 多久喂一次？
3: 4到5天。
7: 那像这一池子要喂多少斤？
3: 1桶20斤，喂3桶。
7: 这田螺它的壳这么硬，水蛭怎么吃啊？
3: 田螺上有一个硬壳是吧？硬皮儿。
7: 我吃它都费劲呢，水蛭怎么吃？
3: 这一个田螺倒了水里，它这一个皮儿它就张开嘴了，在那个水质的吸头直接钻进去开始吃，那一个吸盘吸着这个贝壳，然后抱住这个田螺，
7: 就跟蛇一样把它先给缠紧了。
3: 对对对
7: 跑不了。
3: 对对对对。
0: 在水蛭的口气中隐藏着3颗极其锋利的颚齿，田螺一旦被水蛭叮咬，同时也会被注入一种具有麻醉作用的分泌物，使田螺逐渐失去痛感，放弃挣扎，水蛭就开始大快朵颐。
7: 那像是喂田螺这个成本得多少钱？
3: 喂这一回就这一个池子不到100块钱吧。
7: 那您这一共有多少个池子呀？
3: 我这一共是30个。
7: 那咱所有的这些水呀电呀都加起来，就是成本一共得多少钱？
2: 7000左右吧，包括这个苗子。
7: 那么贵啊？

0: 对啊，
1: 对，
0: 那咱能卖多少钱呢？
1: 现在干品的话在850到900一斤吧。
2: 养殖户一般五月底投苗，投放的水质苗只有1厘米左右，养殖五个月到10月底水质长到10厘米左右，体重在20到30克，水质就可以收获了。养殖户一般用针线把水质穿起来，晒干以后再销售。
0: 那咱这一个池子能出多少干品？
1: 出11斤到12斤吧。
0: 咱能卖一万多
1: 的，
0: 相当于一个池子还可以挣3-4千，
3: 差不多。
0: 哎，那这个效益可以哦。
3: 我今年这个喂的大的大，小的小。
2: 在养殖池里，养殖户一般会放一些瓦片，让水质在下面栖息，同时也可以观察水质的生长情况。
0: 这是一批吗？
1: 是一批。
0: 我怎么感觉差别这么大呢？
1: 小的小，大的大，
0: 大的顶这个小的有5-6个。
1: 5-6个，
3: 五六个也多。
0: 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多大了？
3: 跟那个大的
1: 差不多吧。
2: 帮小妹又随机查看了另外一些养殖池，水质大小不一的情况非常普遍，有些池塘情况更为严重。
0: 感觉这个里面小的要更多，
1: 这边的小的占多数。
0: 那像您这一池子能卖多少斤？
1: 去年卖11斤到12斤，今年的话也就是最多出上8斤多吧。一个池子转卖30千啊。
0: 那您30个池子呢？
1: 那就少卖10多万了。
0: 那您这样的话今年还能挣着钱不？
1: 今年不好说了，
3: 包装杯就不说不说了。
2: 在养殖水质之前，46岁的张贵勇已经开了10几年的卡车，因为常年在外漂泊，再加上身体越来越差，他就琢磨着改行。
1: 老人也年纪大了，孩子也需要照顾。你看我在外面跑大货车，一出去半个月，
3: 也不容易，自己跑出去也些担心，就想着看有个别的什么挣钱门道。
2: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贵勇到安徽亳州送货，无意间接触到水质养殖。经过考察，他发现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1: 跟朋友到那个养殖场看了一下，他只要你养得出来，有多少要多少。哎，他们把本地他们好多药厂都在当地都收。
3: 回来他又跟我说了养水质，哎呦，我水质是养的，不是野生的呀，因为咱小时候见过那种喝的。
2: 对于水质他们并不陌生，但为了谨慎起见，张贵勇还是到亳州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之后先试养了10个池子，效果还不错，于是又增加了20个，没想到养殖规模上去了，问题也随之而来。
1: 去年我可能养的少，管理方面比较细一点，今年一增加这20个池子吧，这个精力可能也达不到。
0: 你们觉得可能是自己没有照顾周到是吧？
3: 可能是。
0: 明年你们还敢继续养吗？
1: 我对这个行业，
3: 对这个行业很有信心。
1: 咱虽说今年没养很好啊，经过这个老师啊或者这个专家给咱说一下，然后我有信心明年做得更大。
2: 为了帮张贵勇和王春霞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水质养殖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李祥义，养殖水质4年。水质大小不一，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哎呦，他那样一说，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2: 专家抽丝剥茧，找到问题的症结，求助人却为何难以置信？
1: 一天换一次水啊，不可能有问题啊！
2: 疑惑未解，悬念又起，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为了帮张贵勇和王春霞解决难题，帮小妹带着帮帮团专家来到他们的养殖场。
1: 我这边大小不一特别严重一点，
6: 来看一下。大的和小的呢差1/3，很明显了，不正常，这太不正常了。我当时感觉很惊讶，大的也不是真大，这小的嘛就是特别小了。像他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他会直接影响到你这一年的效益啊。这厂子里有没有课程？
1: 有。
6: 你找一下课程。
3: 来，课程。
6: 你看这才9克，
0: 这是最大的吗？
6: 最大的呢，像这个时候像这种大的话得在15克左右。
3: 哎呦，他那样一说，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哎呦，今年又白干了。
0: 找一个最小的。
6: 3克，太小了。
1: 这个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
6: 咱去找找原因。你这里面也种睡莲了哈？
1: 嗯，对。
6: 种了几盆一个池子里面？
1: 那有5盆的，有6盆的吧？
6: 稍微少一点。
0: 这个睡莲它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6: 睡莲是用于遮阴和净化水质的。水质它是昼伏夜出嘛，白天的话它会在那个睡莲下面的栖息的，它到晚上的时候它

0: 就会爬到这个睡莲的叶子上面。
1: 睡莲种的少，水质的净化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至于这么大。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水质大小不一呢？
0: 咱测一下水温，看一下这个水温有多高。24.9，水质生长环境在25度到28度是最好的，温度没问题的。
1: 在测量水温的时候，专家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水质本来是昼伏夜出，白天都在水底，但这里的水质却有很多趴在池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说明这个水啊，底部已经坏掉了。他就像人一样，他在这个环境里面待得不舒服了，所以他就上来了。
2: 我感觉这个水可以啊，一天换一次水啊，啊，不可能有问题啊。
1: 究竟是不是像专家说的那样，池底的水有问题呢？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他就从底部抓了一把田螺。
0: 我们用眼睛直接看，可能说不太明显。你用鼻子闻一下，它的气味是很浓的。
3: 嗯，是
4: 啊，好臭啊！
0: 正常的我们螺丝就是它的腥味。
2: 我经常也换水，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换多长时间？
2: 就一个小时左右吧。
0: 时间你换的时候有点少，1.5到2个小时左右，早一次晚一次，让它底部的水循环一下。
1: 田螺都已经被水质吃掉了，为什么会那么臭呢？
0: 水质它是把那个螺丝里面的粘液吸掉，水质是不吃肉的，它那个肉脱落到底部了，它长时间经过阳光一暴晒，它就臭掉里面了。
2: 不吃肉啊？我以为它吃肉呢。
4: 它不吃肉吗？
0: 不吃肉。
5: 以前我都以为是吃肉，没想到它吃里边是粘液。
1: 水质把田螺包裹住以后，用口气逐渐把它的体液吸干，田螺就会死亡，肉逐渐从壳中脱落，在池底沉积，逐渐腐烂，池底的环境变差，水质就不愿意待在那里，即使白天也会趴在池边。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说法，专家决定取一些水样进行化验。
0: 这个瓶子啊，我们取上层水。
4: 上层水。
0: 这个水分上层、中层、底部。这个我们取中层水。还有哪个池子比较严重？
5: 再一个。
2: 那边那个呢？
0: 底层水这个是。
1: 随后，他们拿着水样来到阳谷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化验室。
0: 我们怀疑啊，这个水啊，有点问题，麻烦你给我们检测一下。
2: 哎，可以检测哪几个项目？
0: 常规检测就好了，唐老师。
2: 好的，你稍等，我快速给你检测一下，结果很快出来。
0: 好的，好的，好的。
1: 究竟是不是像专家担心的那样，养殖池的水存在问题呢？
2: 检测报告出来了，咱们的底层水啊，氨氮跟亚硝酸盐比较高一点，与正常比值都高出了10%到20%。咱们中层水的氨氮稍微有一点。这个上层的基本上没问题，回去以后抓紧调整一下。
1: 养殖池中氨氮含量过高，就会抑制水质的正常生长，生长速度变慢；亚硝酸盐过高会引起水质中毒，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这就是水质整体偏小的原因。
5: 水有问题，咱水质都得有问题，为什么出现大大小小的情况呢？
0: 咱只能到现场再去找到其他原因。
1: 再次来到养殖场，专家又仔细地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问题，一时间他也毫无头绪。
0: 你圈养的时候一般水位是多少？
2: 水位一般在15公分左右吧。
0: 15公分也没问题啊。那你撒螺的时候一般怎么去撒？
2: 我就让随便撒。
0: 现在还有没有田螺？
2: 有啊，
0: 你问一下。
2: 哎，可以可以可以。
1: 水质苗刚放到养殖池，只有1厘米左右，个头小，体质弱，所以需要精养。
0: 当时你喂的时候怎么喂？好了，这个问题基本找到了。你撒的时候泡撒不均匀，这个螺你没撒开的时候它都扎堆了。
1: 那田螺扎堆怎么会导致水质大小不一呢？
0: 因为它小的时候它体质本来就弱，它不会游得太远，水质离食物近的地方它就很容易找到食，个头会长得很大。离得距离远的1米2米的地方，它这应该游过来之后体力跟不上了嘛，它再去抢食的时候，它有可能抢不到那个已经进过食的，它就会造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2: 我感觉这个蚂蟥它自己会找食吃，它自己会游过去，没想到它这个小蚂蟥是游1-2米的话它特别费劲。
0: 它小的时候它抢不上食物，它慢慢它就落后了，它始终会落后的，所以说它就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大的大的小的小。
4: 那应该是怎么撒呢？老师您做个示范。
0: 我们撒的时候大面积去撒，我们抛撒均匀，仔细的去观察，每天都要去看几遍，始终让这个池子里面不断食物，它每天饿的时候它每天都能进食。
2: 下回我一定要注意
0: 这个细节性东西，很重要。
1: 精养阶段的错误已经铸就，水质大小不一的问题今年已经无法弥补，只能等明年多加注意。但现在离收获还有2个月的时间，张贵勇最想知道的是有没有好的办法能让他们挽回一点损失。
0: 你要是有时间，你到我那去看一下，然后你就明白了，把这个答案就给你揭晓了。
5: 明天就去。
2: 行，好的好的，我明天过去。好了。
1: 究竟是什么样的水质让求助人惊愕不已？
6: 我挺震惊的，差的太多了。

0: 专家的养殖场还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武器？
1: 什么秘密武器啊？
2: 你自己找找，就在这个里面。
0: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3: 提到水质，你是不是已经头皮发麻，浑身不自在了？但先别急着跑，其实在水质家族里，真正稀缺的其实是少数派。全球已发现的水质有几百种，脾性各不相同。像日本伊质、飞牛质确实会稀缺，但大部分水质它们只是肉食性猎手，最爱捕食的是蜗牛、田螺这样的小型无脊椎动物。不过问题来了，那些真稀缺的家伙是如何在猎物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饱餐一顿的呢？这就不得不提水质的秘密武器——吸盘。水质有两个吸盘，后吸盘负责跑腿和固定，像个带吸力的脚，一边爬一边牢牢抓住猎物身体。而前吸盘才是真正的狠角色，它是手术刀、麻醉枪和吸管三合一。怎么操作的呢？前吸盘里藏着三把极其锋利的迷你恶齿，轻轻一划，皮肤上就开了一个小口，比针扎还轻。就在下刀的同时，前吸盘迅速分泌麻醉剂，边切边麻，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因为猎物被局部麻醉，所以整个吸血过程它毫无知觉，是不是有点恐怖？但实际上，这也只是水质在亿万年的进化中被逼出来的生存手段罢了。不过，在水质的体内含有一种叫水质素的天然活性物质，主要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治疗、术后抗凝及炎症缓解等领域。所以下次遇上水质，先别急着尖叫，它虽然长得不讨喜，但在医疗领域可是实打实的功臣。
0: 专家通过实地探查找到了水质大小不一的原因，但究竟该如何挽回损失？专家邀请张贵勇夫妇到自己的基地参观寻找答案。第二天上午，方小妹就带着张贵勇和王春霞来到专家的养殖基地。
2: 我把水关一下，早上八点左右打开的嘛，
4: 开两个小时，
2: 对，循环一下，它能把底部的水排一下。
5: 李老师这边搞了多少池子？
2: 这边是15个，今年新建的。我们现在一共有80多个池子，来，你到里面看一下的那个。
1: 你的孙子够大了，
5: 明显的大啊！
1: 你这边养的特别匀，小的也跟我这边大的差不多。从这个小点儿来看多少？
5: 15克。
1: 15克。
6: 那个大，我看那个大。
5: 哦，这16克，差的太多了。
2: 抓一下底部的螺，你闻一下。
1: 确实没有味道。
5: 一点臭味也没有。
6: 它就是田螺本身的那种腥味。
5: 对。
2: 在那个爬边的很多，你看我没带一个都没有。
5: 对，我刚过来的时候我都看了一眼，我说怎么没有一个麻黄也看不见啊？
2: 这就证明这底部它是很舒服的在下面。
0: 专家介绍说，要想把水质养好，首先要养好水。除了每天换水，还要定期检测水质，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进行调整。他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泼洒 EM 菌。 EM 菌是一种微生物菌剂，它由光合菌、酵母菌、乳酸菌等80多种微生物组成，它们可以快速分解残饵和粪便，从而降低水体中亚硝酸盐与氨氮的浓度。
2: 我们在里面还有一个秘密武器，你找一下，你看你能不能找到。
1: 什么秘密武器啊？
2: 你自己找找，就在这个里面。
5: 这个找不到，我看到里面除了水质就是田螺，
6: 还有睡莲，还有水。
2: 我找个网子给你捞一下啊，捞了一条，你看一下
5: 什么东西啊？
2: 秘密武器啊，
5: 这不是泥鳅吗？泥鳅有什么作用啊？
2: 田螺的残渣不是沉落在底部吗？泥鳅啊就会把它这个残渣吃一下。哦，这样它的底部的水就不容易
5: 坏水，是吧？
2: 不容易坏水了。我们水质能盈利，泥鳅也能盈利，
5: 这挺好，这是一举两得啊。
2: 对，
0: 水质不吃的田螺肉却成了泥鳅的大餐，这样不仅解决了底部水质的控制难题，还有一部分收入，这让张贵勇和王春霞大开眼界。
2: 通过我们这次交流，找到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5: 找到了，找到了。我总结了几项：多换水，回去再放点睡莲，撒点那个EM菌啊，回去我也放点泥鳅，
2: 这样它底部的水质它就容易改善。
1: 来，等一会好好谢谢李老师，
5: 学到好多东西，李老师。
2: 有时间多交流。
5: 行。
0: 回到养殖场，张贵勇马上进行了换水。第二天上午，李香义带了一些物料也赶了过来，
2: 带了一些睡莲，还有夜幕菌、
6: 泥鳅。
1: 还感谢李老师了。
6: 咱先干什么？
2: 先把睡莲放里面，这里面你看有6盆了，我们

0: 再加上四瓶就可以了。
1: 哎，行，咱放的时候掺杂着放，
0: 两三米吧，放一颗。哎，嫂子，你在这边放一瓶。陈大哥，你再放那边一瓶。
2: 好嘞，
0: 这样我们掺杂着放就匀了。
3: 随后将 EM 菌和水按照1:10的比例混合，均匀泼洒到养殖池。
0: 我那边泥鳅剩的不太多了。我就给你带了这么多
1: 啊。行，
0: 只是告诉你一下怎么放，到后面你再弥补一下，
1: 我到了集市再买
0: 一个，里面放上30条左右吧。
4: 啊，沿着边放。
1: 对，沿着边放，然后从边上面就顺着就下去了。嗯，
5: 都已经游起来了。
1: 对，
0: 还有2个月的时间，勤观察，多注意的话，我们产量还能追一部分。
5: 那就多谢谢李老师啊，
0: 减少一部分损失，
1: 以后也不少麻烦你。
0: 行，没事，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1: 行，好吧，啊，太感谢了啊。
3: 多次走访，几番探索，专家终于找到水质大小不一的症结，困惑得以解开，方向已然明朗。相信在专家的持续帮扶下，张桂勇和王春霞夫妇的水质养殖之路会越走越宽，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
6: 水质的一生是从一枚卵开始，没错，水质不是胎生，是卵生。水质妈妈会选在靠近水边的湿润泥土里造一个茧房，然后把卵产到茧房里，让它们在里面安心孵化。几周之后，小水质就从茧房里钻出来，虽然只有几毫米长，像根会扭的细线，但别小看它，人家一出生就自带完整吸盘，胃口一点都不小。那些吸血的水蛭这时候就已经开始练习寻找猎物，他们会顺着水波的震动、宿主散发的热量，甚至猎物呼出的二氧化碳精准锁定目标。而那些不吸血的水蛭则专心追捕小螺小虫，做一名低调的水下猎手。随着身体长大，水蛭会经历好几次蜕皮，才能从一根细线慢慢长成一条肉条。别看它们软趴趴的，其实超级能熬，饿了大半年不吃东西根本死不了。秘诀就是它们的新陈代谢变得非常慢，主打一个省电模式。水蛭长大以后开始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繁衍。水蛭是雌雄同体的生物，两条水蛭相遇后会互相缠绕交配，然后各自产卵，一个繁殖季能产下3到5个卵茧。水蛭的寿命在无脊椎动物里算长的，野外能活2到5年，人工环境下甚至能撑到10年。从卵到幼虫，从猎手到为人父母，水蛭的一生谈不上伟大，却足够顽强。水蛭家族成员几百号，长相五花八门，有的身上带条纹像穿了件斑马衫，有的全身墨绿伪装成水草，还有的长得跟一片枯树叶似的，扔地上你都找不着。最离谱的是马蛭能长到半米长，蛇见了都得愣一下。说到走路，水蛭可是有2套交通系统。水里游，简单，波浪式扭动，像跳舞一样丝滑。到了陆地呢，人家会弓背式行走，吸盘一吸，身子一弓，后半部分身体往前挪动。虽然速度堪比蜗牛散步，但姿势绝对满分。水蛭家族里也有暴躁老哥，比如某些肉食性水蛭，抢食的时候那叫一个猛。吸血水蛭，它们一顿能喝下自身体重5倍的血，肚子撑到透明，像颗会动的葡萄。然后呢，管饱大半年，躺平不动，慢慢消化，这叫吃一顿扛一年。当然，家族再大也有天敌，鸡把它当辣条，老鼠把它当果冻，但水蛭也不怂，被切成2段还能再生，生存力拉满。所以啊，水蛭家族虽然名声不太好，很多人避之不及，但因为他们体内含有水蛭素，在医学领域大放异彩，造福人类。您觉得这个家族够不够有趣？

0: 这就是我们的鸭别墅。
1: 退潮后的滩涂竟有如此多的海鸭蛋，
2: 浩浩荡荡，这些都不是泥土，这都是鸭的颜色，是不是？
0: 对呀。
1: 九零后养鹅大王如何统领群鹅？
3: 这个鹅在你怀里像个小宠物一样。
4: 因为这个是我养的嘛。
1: 乡村制造为何能铸就奥运品质？
5: 这一颗小小的球，它背后包含了这么复杂的工序。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能人秀。

0: 你好，
1: 呱呱。
0: 海鸭小姐，你蛋没拿。哎，海鸭小姐，东西掉了。
2: 在我国北部湾东北岸，有一个美丽小城北海市。这里三面环海，滩涂平坦肥沃，风平浪小，鱼虾肥美，蟹螺丰富。生长在滩涂的鸭子退潮觅食，涨潮而归，以鱼虾蟹为食，当地人也称之为海鸭。海鸭们每天生活在海边，吃着海鲜，生活快乐无边。
0: 什么情况？哎，大哥，我听说这附近有一个养鸭特别厉害的大哥，您认识吗？
3: 那您很有可能找的是我，在这方圆百里养鸭，没人能敌得过我。哇，
0: 这么自信，您贵姓？
3: 我姓龙，叫龙海军。
2: 龙海军，养殖海鸭100多万羽，日产蛋80多万枚。带动3000农户养海鸭增收。
0: 刚刚那些鸭子大概有多少只啊？
3: 现在我这个滩涂的情况大概有10000多羽鸭。
0: 10000多只鸭子？
3: 对，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0: 我现在目之所及都看不到大海了。
3: 是啊，现在它在退潮的时候就变成了鸭子觅食的天堂了。接下来呢，我再带你去寻一下宝怎么样？
0: 这寻宝是寻什么宝？这个宝是啥呀？
3: 有了我们的运动鸭觅食的过程呢，它很有可能在超级兴奋和受到惊吓的过程当中，它把它的蛋产到滩涂上。
0: 我目之所及是一颗蛋没有，
3: 看一看。
0: 没有啊，龙师傅。
3: 那这样吧，我告诉你一个小窍门。它没有窝棚的鸭呢，它忍受不住要产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定会找到一个稍微避点人的地方来产蛋。
0: 稍微避点人的地方，
3: 那你看看整面滩涂的鸭有什么样地方的鸭能稍稍微微避点人呢？
0: 船下面。
3: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哎，这个哦，
3: 这种的情况就是鸭子在特别急的时候，它才会找到这种稍微背人的地方产下来的蛋。
0: 我给它洗一洗。哇，我第一次摸到这个。
3: 这边还有两个。
0: 哦，还挺

0: 多的这边，你看，那又有啊，一回生二回熟，这是。因为这个滩涂上它是遮阴物非常少的啊，鸭子持续的高温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到它的健康和产蛋率，所以呢，在这个鸭子吃饱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给它赶回鸭棚。究竟海鸭蛋美味的秘密与海鸭的居住环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去看看吧。
1: 我的天哪！
2: 这么多鸭子，这就是我们的鸭别墅。目之所及，浩浩荡荡，这些都不是泥土，这都是鸭的颜色，是不是？
3: 对呀。
2: 现在这里的存栏率目前的话是12万多羽鸭，总占地面积的话是将近300亩。
1: 300亩。
2: 对。
1: 我天，
2: 这每一个单元我们给它匹配了一个鸭别墅，陆地上的运动场。
1: 包括游泳池，而且鸭子系的呢，玩的是海水。啊，鸭子喝的是饮用水，是淡水。因为这里富含着大量的鱼虾蟹，锻炼它一个捕捉的能力。
3: 这都不是五星级标准的配置了。
2: 而且，我们每个鸭棚的情况下还有专门负责的阿姨们，
3: 有保姆、宿管。
2: 对，你看那个棚上，就是我们每个棚的情况下，你扫码的情况下都可以得到这整批鸭的溯源，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数据读取得到。哇，
1: 你别说，这是鸭子，我都想住里面了，真的。
2: 这里呢，
1: 古物的味道，
2: 就是我们的
3: 海鸭所产的蛋。哦，
2: 你现在发现，
1: 哇，眼前这个密密麻麻的全都是。
2: 对，这就是我们的产蛋床。
3: 鸭蛋的鸭蛋，因为它是吃海鲜长大的鸭产的蛋嘛，它所有富含的营养价值的话呢，会比普通的鸭蛋高。比如说它的软磷脂含量啊，它的钙含量啊，都比一般的鸭蛋要好一些。
2: 是的，我们提着我们的鸭蛋，我领你去加工城，咸的海鸭蛋。
1: 好嘞，走着，
2: 走。
1: 海鸭蛋的美味秘密离不开它的快乐生活，而龙海军的海鸭蛋个个蛋黄绵软起沙，鲜美爆油的美味秘密可远不止这些，还与它独特的腌制方法密不可分。如何让我们也能做出美味的咸鸭蛋呢？
2: 首先呢，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的话呢，第一步，我们要把这个配料先调好。我们这里面一共是三种配方啊，首先呢，我们一盐、二草木灰、三红泥，
1: 就是拿三份的。
2: 这个红泥配一份的盐，再配两份的草木灰，这意思吗？
1: 对。龙大哥还告诉我们，它的独门秘籍，除了多种香料混合而成的调味粉外，还有一个神秘的法宝。
2: 你猜猜这里是什么？
3: 您都不用说，让我猜了，我一过来我就闻到一股好浓的酒味儿，这白酒。
2: 对，白酒可以驱除蚊虫，所以呢，我们最后要把这个60度的白酒适当的。
0: 加到里面。好，下一步我们就开始加入山泉水，把它搅拌均匀。龙海军用小小的海鸭蛋带动了当地3000余户养鸭农民增收，让广大食客们一同感受那份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4: 今天我来到了广东省汕头市的澄海区，这里是广东省著名的侨乡之一。自古以来呢，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今天我来到这儿，有一项特别的任务，就是要寻找一只号称是鹅中翘楚的狮头鹅王。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鹅王呢？让我们一起出发寻找吧。 狮头鹅是我国著名的地方品种，因头顶肉瘤饱满，正面形似狮头，故而得名。狮头鹅原产于广东省饶平县福滨镇西楼村，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鹅种之一，具有体型硕大、生长速度快、耐粗饲、抗病力强和风味佳等优点。狮头鹅的美誉名满天下。 找一下这儿的这个金老板。
1: 是找金叔哥吗？
4: 啊，对，就这的老板。
1: 哥啊。

0: 我是超级名人秀的一鸣、哦、你好、哦、这个鹅在你怀里像个小宠物一样，
1: 因为这个是我养的嘛。啊，
0: 我能摸一下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啊，好可爱啊。你们这还养过一只就是得过冠军的狮头鹅王是吗？
2: 对。
0: 那是你怀中这一只吗？
2: 不是。啊，我怀中这只才20多斤。
3: 鹅王有多少斤啊？
2: 鹅王有30多斤。哇，
0: 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
2: 我先带你参观一下，再带你去看鹅王。啊，
0: 行，那先参观一下吧。
2: 好
0: 走
2: 一鸣啊，这就是我们养殖基地的群狼区，
0: 环境很好，
2: 大概有40亩地，常年的群狼量呢都是1万只左右。
0: 1万只？
2: 对。哇，其实我们的话从几年前开始开发了一款 AI 养鹅的小程序。
0: AI 养鹅？
2: 对，
0: 就是视觉识别的。
2: 对，它能够通过红外摄像头，包括动态摄像头，哇哦，监测到你这个鹅区的一个情况。然后，如果这个鹅发现有什么突发情况，它会第一时间通知养殖户。我们统计了一下，现在这套小程序呢，出事的结果可以降低鹅30%的发病率。哇，
0: 基本上1/3了。
2: 对，
0: 嗯，怪不得能够养出这么好的鹅。你看，这么好的环境，加上高科技的辅助，养出鹅王还难吗？说到这里，我非常想见我们的狮头鹅王了，你带我去看一看怎么
2: 办？那我们去秘密基地看看。
0: 好，走，迫不及待了。
1: 现在已经来到我们鹅王的秘密基地了，走吧。
0: 终于来到秘密基地了，这下总得请鹅王亮相了吧？
1: 要见鹅王可不是那么简单，先给你3次机会，让你下去找一找。
0: 我这么多鹅都找出鹅王吗？
1: 对，给你几个线索。
0: 行。
1: 鹅王是个子最高，体长是比较长的，比普通鹅
0: 就是个头很大。
1: 对，它的脸两边有点白白的毛发，
0: 这个是关键信息啊。行，我来看看啊。哎，我看看啊，你看那一只，那一只是吗？
1: 那一只不是，那一只只是普通的。
0: 要不我进去吧。
1: 对，
0: 只有2次机会了啊，我进去看看。大的，这一只，这一只是吗？是。
1: 在里面最高的
0: 哦，那一只是吧？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获得狮头鹅王称号39.1斤的狮头鹅王，
1: 来跟鹅王同个框。
0: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带你去吃一个狮头鹅美食。
1: 正好我也饿了，行，看看涛哥给我带来什么好吃的。
0: 我们的狮头鹅肉丸。
1: 鹅肉丸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0: 所以今天就现场教学，教你怎么制作鹅肉丸。
1: 太好了，那我就来学一下。
0: 好，第一步是把这个鹅肉给取出来。师傅先呢将这个鹅去皮，然后剔骨，它要非常考验师傅的刀工。取出来的肉呢要保持它的完整性。
1: 对。
0: 我们讲了才几句话，这个鹅皮就即将在我们师傅手中整块取出来了。
1: 太快了，这个刀工。好，我们已经马上取下了，看到了吗？一张完整的鹅皮。
0: 然后第二步就是剔骨，
1: 剔骨
0: 取出完整的鹅肉。

0: 直接用手掰啊。哦，对，哇，完整的这个鹅肉。那下一步是什么呢？
1: 下一步就是手打鹅肉的环节了。
0: 哦，啊，直接捶打就行。哇哦。看师傅这个力度，这个节奏。
1: 哇哦。对，现在已经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木桶里了。
0: 接下来我们要挤丸子啦。
1: 嘉宾。
0: 好快呀、啊，师傅您慢点，我还没有看明白。啊、哦，这样一挤，
1: 又考验你的手劲，又考验你的技巧。我们潮汕有个习俗，就是家家户户逢年过节都会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火锅，哦、然后叫做围炉。
0: 围炉
1: 啊。围炉，然后其中呢就一定会有王子，哦、因为王子的王，我们潮汕话读作一。
0: 一。
1: 团圆的圆也读作一。
0: 一。
1: 对，哦、同个音，所以吃王子就代表着一家人。团团圆圆，其乐融融的一番景象。
0: 那吃丸子怎么说呢？
1: 假一。
0: 假一，那我们来假一了。
1: 假一，
0: 好，
1: 来
0: 假一。好，谢谢。尝一下啊。嗯，确实不错，就是咬下去的时候有 Q 弹的感觉，然后呢会感觉到这个肉特别的细腻和丰满，我就整个口腔都充满了浓浓的鹅肉香。
2: 狮头鹅丸不仅是一道美味，更承载着潮汕人世代相传的饮食智慧，是志气青年金书涛那不服输的勇气，为更多的返乡青年铺上了一条全新的创业之路。
3: 你知道羽毛球是用什么毛做的吗？在中国的安徽省六安市，一群高手在羽毛球上倾注心血，他们利用当地皖西白鹅羽毛油脂丰富、坚硬耐打这一特点，把一片片小小的鹅毛制作成一颗颗高规格的羽毛球。为何他们能让羽毛球飞进奥运赛场？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羽绒之都六安，寻找制作羽毛球的上好鹅毛，看看鹅毛如何飞上天。这位就是能让鹅毛飞上天的张先生，张大哥。他利用当地的鹅毛生产加工羽毛球，年羽毛球生产量超过720万个，羽毛球片供货量更是超过4.5亿片。张大哥生产的羽毛球成功跻身国家队，陪伴中国奥运健儿飞向奥运赛场。
4: 这个就是我们皖西的大白鹅。
5: 哦，跟我这个一样。
4: 是的，是的，这种大白鹅做出来这个羽毛球，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这个是属于最顶尖、最耐打的，飞行最稳定、最好，洁白度也是最好的。
5: 天哪，我看这儿这么多，哎，您刚才说的那几个，
4: 他们是一个这个水洗的环节，
5: 要洗羽毛。
4: 对，这个也是很有讲究的，不同的毛要洗的时间也不同的。
5: 哦，这边就都是洗好的了。
4: 是好，你看是这个颜色。都洗好了，
5: 对，
4: 洗好就是我们要搞到外边晾晒。哦，走，我带你去看一看。
5: 好，好，好。
4: 晒毛，
5: 我白花花的这一片，
4: 通过这个自然太阳晾晒完了以后，这个洁白度是更白。晾晒的过程当中呢，水分快干的时候要给它翻一下。这个翻的过程当中，一边抖一
5: 下。哦，要抖动。
4: 嗯，它这个毛呢才会舒展。
5: 那其实我们在晒的过程当中，这样抖动就让它自然的舒展开就好了。
4: 对，
5: 它等它完全晒干之后，就能够自然变成那种很平整的状态吗？啊，
4: 对对对对，就要翻，要一定要翻。哦，我带您到下道工序，
5: 好，
4: 去看一看。
5: 我去参观一下。
4: 好嘞。这个就是我们排毛环节。
5: 排毛。哎，
4: 排毛的目的呢，就是要把那两个翅膀要。分
5: 出左右，
4: 左右属。
3: 由于一只鹅左右翅膀的羽毛弯曲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如果使用不同方向的羽毛，羽毛球会在空中旋转时受到不同方向的空气阻力，影响飞行稳定性。因此，一颗羽毛球上的羽毛方向必须是一致的。
5: 啊，这个是左边的毛，
4: 对对对，
5: 这个是。

0: 右边的，对对对对，你看这个像这个毛来就皱了，这个不行，就要重新返工的。
1: 这个还要挑出去。
0: 嗯，
2: 品质不一样会影响这个，耐打性。
0: 完成左右方向的分组后，羽毛的历练才真正开始。它们会被机器切割成不同形状，毛片形状对于飞行稳定性也会产生影响。 张大哥厂里最高品质的羽毛球，便是选用皖西白鹅的刀翎制作而成的全员毛片。接下来，小小的毛片还要经历一道高科技工序，竟然是要通过 X 光扫描，这又是为何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直接把毛片倒进来，
3: 就不用管了，它自己就把它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0: 五级就全部分到清洁组组，哦，这些就自动分拣到不同的这个箱子里了。这个大概一共会分出多少个等级啊？
1: 这一共是26个。
0: 这一台机器可以相当于20个人的工作量。经过层层筛选，每一个毛片都像双胞胎一样高度相似，这样它们才能迎来和球头的最终相遇。然而相遇之后，也并不意味着一拍即合。
1: 放在一块玻璃上，每根毛链都要打上，这个球就，
3: 对，会很稳定。这个就是我们羽毛球初具形态的一个样子了。下步呢，就是要帮它，还有一些擦得不好的调整，帮它打底胶勾线。
1: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测试车间，我们上面做的羽毛球，通过最后一道测试。
4: 哦，这是测试的东西。嗯，
3: 看看这个羽毛球能不能达到比赛这个标准。哦，
4: 包括它这个摇摆啦，包括它的速度啦，
3: 看它飞行稳不稳定。
4: 稳不稳定啦？
3: 您做这个工作做了几年了？
4: 4年了。
3: 4年，
4: 哎，
3: 它这个我看还放到了不同的这个箱子里面，这个代表着什么呢？
4: 代表的那个速度是不一样的。
3: 前面的是速度慢的。
4: 对。
0: 哦，然后后面越往后速度越快。我感觉姐姐目不转睛，完全顾不上跟我说话。
1: 是的。
0: 最关键就是根据羽毛球爱好者他自己的爱好，有一些人喜欢打偏快一点，有一些人就喜欢打偏慢一点的。
4: 嗯，
0: 每一颗羽毛球都需要历经几十道工序，才能飞舞在运动场的上空。 而组成一颗羽毛球的每一片羽毛都来之不易。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寻找下一位超级能人，他将为我们揭秘什么样的鹅才能长出这么好的羽毛。
5: 大哥，抓他干嘛呀？
6: 抓他，我们今天镇里头参加鹅王比赛。
5: 鹅王比赛。
6: 鹅王比赛。
0: 徐家富作为六安市叶集区红旗镇刘仓坊村颇负盛名的皖西白鹅养殖户，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呼为“鹅队长”。他养的10000多只皖西白鹅，不仅长得肥美，其羽毛还是制作高品质羽毛球的优质材料。
7: 咱们心仪界的鹅王争霸赛开始啦！
8: 1号这边开始，首先看一下鹅的精神怎么样，好不好？1号鹅精神不错啊，但是呢，这个包还有点偏素，不像我们陕西鹅这个血统。那么没有进入前3名，那我们都给他一个铜牌，等一下会有小礼品赠送啊。
7: 这个鹅我就不用评了，太小了，生我。你有点小，它可以当王后，这6号。
8: 你什么能量？
9: 体型也好，爪子也大啊！你是种子选手，
8: 评委老师，
9: 你好。
8: 这个现在是什么评判的标准呢？我看尺子都拿出来了。
9: 现在我们看看谁的脖子最长啊！从脖子到他的展翅，这个翅展臂展，要求最大的。

0: 赛的冠军是九号选手徐家富家的龙。哦，
1: 看我们这个昂首挺胸，对吧？一看就是鹅王的气势。
2: 难以想象，一颗小小的羽毛球也像奥运健儿的选拔培养一样，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才能成功跻身国际顶尖赛事，见证巅峰对决。聪慧勤劳的皖西人民利用浑身是宝的皖西白鹅增收致富，让我们看到了鹅毛也能飞上天的精彩故事，也让陆安产羽毛球飞向世界。

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胜利一定输。

0: 这条鱼有点怪，
1: 它会变色。
2: 对，
1: 哦，开始变白了。
0: 头像蛇，身子像泥鳅，凶猛爱吃肉，可它却能卖到上千元一条。
3: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
0: 而他的亲戚黑鱼在千里之外正带火一个小镇，
4: 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
0: 一白一黑本是同根生，却各显神通，看他们如何把这对水中双雄养成发财鱼。中国人对鱼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宴请宾客无鱼不成宴。鱼与鱼谐音，寓意着丰收与富足。从健康来看，鱼虾等水产品是餐桌上优质动物蛋白来源。可同样是鱼，有这么一条鱼画风不太一样，这就是白乌鱼。之所以叫白乌鱼，因为它跟我们常见的乌鱼是同属同科。这是乌鱼，学名乌鲤，又称黑鱼，有些地方也叫它柴鱼。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酸菜鱼、水煮鱼等很多就是拿乌鱼片做的。除了颜色不同，白乌鱼身上也没有花纹，但在捕捞现场，记者发现刚出塘的白乌鱼身上并不是白色。
1: 说叫白乌鱼，但我看怎么咱们桶里颜色是灰色的呀。
2: 一只鱼的话，我们是放在那个鱼塘里面养，它水质的话比较肥，它会水质的话会影响它那个肤色的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在那个清澈的水里面的话，它颜色就会改善的。
1: 它会变色。
2: 对，
1: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2: 对。
0: 终于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1: 这条。

0: 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1: 对。
0: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吧？
1: 对，会变白的。
0: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1: 好，行。
2: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0: 啊，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1: 现在白了好多了。
0: 白了好多。
2: 进入清澈的水里还不到一分钟，这条白乌鱼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 好，行。
0: 哇，你看现在已经一分钟的时间，
1: 对，白了很多了，
0: 白了很多。你拿起来我们再看一下。
1: 行。
0: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1: 对，白色，
0: 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1: 对，
0: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1: 对，如果你放个一两个小时的话，就会变得很白。
0: 我拿出来它就变黑了。
1: 对。
0: 哦，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1: 啊，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0: 卖相好一点。
1: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2: 除了会变色，白乌鱼的长相很有特点，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蛇头。跟乌鱼一样，白乌鱼也有着锋利的牙齿，属于凶猛的食肉型鱼类。而且它还有个喜好，那就是爱钻泥。在泥塘里的白乌鱼看起来有点像泥鳅。别看白乌鱼头部像蛇，像个泥鳅一样爱钻泥，又是个爱吃肉的凶猛家伙。它在当地市场却极受欢迎，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
0: 您这买鱼主要咋吃啊？
3: 主要是拿来炖汤。
2: 白乌鱼肉质细腻，肌尖刺少，味道鲜美，在当地还有给病人喝白乌鱼汤的习俗。如今白乌鱼已经成为内江市带动一方产业的特色经济鱼类，而要讲白乌鱼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内江白乌鱼的领军人物，可同时他又被人叫了很多年骗子。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吴俊正在驯化刚出生15天的小白乌鱼吃饲料，
4: 他就慢慢的
2: 将小颗粒饲料混合鱼泥捏成小球扔进养殖缸里，马上就有小鱼过来抢食了。白乌鱼是食肉性鱼类，饲料混合鱼糜，先让小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技术原因，白乌鱼一直无法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当地很多养殖户都是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4: 只能这样说，泪水可以装机 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对
2: 对对，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鱼饲料喂养、越冬催产、病害防疫等几大难题。当他兴奋地号召养殖户们可以大规模养殖白乌鱼的时候，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4: 人人见了都说骗子。
2: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白乌鱼突破了人工大规模养殖的难题之后，大批养殖户开始养殖白乌鱼。但是吴俊和养殖户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曾经的白乌鱼因为数量稀少，一直处于

0: 供不应求的状态。可是养殖数量一下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市场就没法消化了。
1: 大家养白鹭的规模很大，到处都在养，

0: 投入的话肯定就有风险吧。
1: 当时大家都忽略了市场的问题，都知道这鱼挣钱，但是当时这个鱼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在哪？就我们这块吗？
0: 就在我们这一块。
1: 别的地方不接受这个鱼，
0: 销售没得远吧。
2: 曾几何时，白乌鱼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四川及周边地区，但短短几年间，这条白鱼已经悄然游向了全国。如今内江全市白乌鱼养殖面积已达10000亩，年产量突破9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3: 你最小就是是不是啊？
2: 这不，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丁胜利就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一天，一群小客人来到他的养殖场，他兴奋地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共生系统。
3: 这个不是西红柿啊，这个是薄荷，这个是韭菜，然后这个是折耳根，这是折耳根。
1: 你不觉得它很味道很奇怪吗？好吃吗？
3: 好吃个。
1: 这个菜可以直接吃，
3: 直接可以吃，
1: 没打过任何药。
3: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9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2: 鱼菜共生不仅实现生态立体养殖，鱼和菜都能卖上一份钱，而且也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4: 哎呀，好臭！
3: 看到了。跟大家准备了惊喜啊，大家快来看一下。
5: 它上了这个厕所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然后这个植物它是净化空气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净化，
6: 然后鱼就靠我们喂它，然后还有水空气上
1: 网，这是不是就可以循环起来了？你有没有信心把它养好？
3: 好。
2: 参观完鱼菜共生，吃上一口农家饭，再喝上一碗白乌鱼汤，丁胜利把白乌鱼的浓缕融合搞得有模有样。而在养殖上，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白乌鱼不愁卖。
3: 我们一来，这些鱼全部过来等着要吃了。你看，哇，对，人一过来，你看全部就涌过来了，这么多，你看，全部就感觉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要吃饭一样，跟人一样，每天6点多7点钟，然后全部在这里等着我们呢。你看，
2: 白乌鱼分为金边、灰边两个选育品系。金边白乌鱼吃饭很凶，爱抢食，更易于驯化吃饲料；而灰边白乌鱼更胆小沉稳，不太容易驯化它们张口吃饲料，更适合喂鱼肉。而且它们吃饭时也很安静，跟金边白乌鱼形成了鲜明对比。丁胜利也是在养殖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不同的喂养方式：金边白乌鱼喂饲料，灰边白乌鱼喂鱼肉。这样不同喂养方式养出的白乌鱼可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求。
3: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别人要什么样的鱼，我就跟他提供什么样的鱼。他要吃饲料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饲料的；他要吃这个鱼肉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鱼肉的。
2: 他的鱼不愁卖，能卖到20多元一斤。每到捕鱼卖鱼的时候，他都亲自上阵。
1: 你的脸现在已经
3: 花得很呢。
1: 对，怎么这么严重啊？
3: 哎呀，这个脚底下还有一个，
1: 有点狼狈哦。
3: 但是这个很高兴的，鱼就像这个捡钱一样。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捡一条就那么多钱。
2: 可丁胜利说，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可以让一条白乌鱼卖出1000元。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3: 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鱼塘。那个鱼塘的鱼啊，在外面你买不到，在四川都只有我这里有。走，我带你看一下。
2: 在他的渲染下，这块小小的鱼塘显得格外神秘。
3: 一会儿捞起来你就能看出来了。
2: 随着渔网的渐渐收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3: 少了一点。
2: 就在起网的时候，记者也兴奋了起来。
3: 你看，
1: 哇，这金色的。
3: 对，
1: 哇，这个金色的
3: 土豪金，这就相当于是啊，
1: 土豪金。

0: 好大呀、啊嗯！它怎么会变成金色的呢？
1: 它也是基因突变过来的，成这样子的。哇！你看，这条是条雄鱼。
0: 好大、啊！它有三斤了吧？
1: 三斤差不多。哇！哇！
0: 哇，那它这个概率能有多少？多少条中会出现一条金色的？
1: 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你看，它概率是很低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说，也只有那么几十条。
2: 原来这就是他的秘密武器。浑身金黄的白乌鱼非常少见，而且游动起来极具美感。丁胜利将它作为观赏鱼来销售，一条卖出上千元不是问题。
0: 哇，这个如果你卖的话，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达到多少？
1: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我们都没卖。
0: 一条鱼1000多？
1: 对，就黄色的，1000多，我们都没打算买。
0: 真的很漂亮。这条就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1: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50-60尾。
2: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道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3: 因为我们这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2: 而吴俊也终于扬眉吐气了，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主导培育的白乌鱼新品种乌里玉龙一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4: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种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全力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上和区上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白乌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来抓。
2: 如今随着内江白乌鱼的名气越来越大，养殖户们的养殖水平在不断提高，吴俊和养殖户们都信心满满，他们坚信这一条白乌鱼一定会泛起金浪花。在白乌鱼养殖户们奋力开拓市场的同一时间，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黑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镇超1.5万亩养殖面积，年产量9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7亿元。当地人管黑鱼叫发财鱼，可这发财二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关呢？凌晨3点，鱼塘里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因为白天气温高，黑鱼容易死亡，所以他们半夜就开工了。
5: 这里
6: 漏网之鱼
5: 啊，对，
6: 它漏背了。
7: 这个市场有12亩，卖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70-180万这样。
2: 170-180万元的销售额，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黑鱼喜欢钻在泥里，想在泥里抓黑鱼需要技巧。
8: 摸鱼，在泥里摸鱼。
6: 对对，它鱼身会露出这个鱼面上，你看这里，一看就有2条鱼。
8: 哦，就冒泡了是吗？
6: 对，你看这里好几条
8: 鱼。我看到，
6: 看到了吗？
8: 这个贼，我刚刚看到它动了。
6: 你摸一下。
2: 您瞧，如果黑泥表面有像这样凸出来一块，说明黑鱼在露头呼吸。
6: 又摸到一条。
8: 哎，这个鱼我觉得大啊。
6: 这条鱼应该有2斤多一点。
2: 有些黑鱼躺在泥的表面，这些鱼身上被泥包裹着，抓起来容易很多。养殖户刘传静给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6: 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个一条一条的，跟着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2: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装车。

0: 这一次收获了23万斤黑鱼，全被经销商拉走了。
1: 那我们按照这样算的话，这个23万斤利润在23万左右吧，超额完成我们的这个设想。
0: 除了刘川静，在三角镇养黑鱼的牛人还有很多。养黑鱼效益好的时候，养殖户一亩鱼塘能有10多万元的销售额，是名副其实的发财鱼。
2: 养殖户就养两个鱼塘，一个鱼塘大概在5-6亩，行情最好说两个鱼塘它都可以轻松过百万的。
3: 我曾经31亩水面嘛，我一批鱼我都赚了它370万，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发财也就是这样来的。
0: 谁能想到同样是在三角镇，同样是养黑鱼，以前和现在农户的收入差很多。从赔钱鱼到发财鱼，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从前当地养殖户很少在7、8月份卖鱼，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黑鱼不好养。
4: 如果你这个高温期你越不了，它呢可能这个鱼还会发生一些病害，一些死亡，那基本上这个你可能损失可能就要去到这个2-3万块钱一亩的损失。
0: 可刘传静却偏要尝试在夏天养黑鱼，其他养殖户都觉得他赔定了。
3: 很多个例子，两年三年开宝马来就骑单车回去了，这个板块要一定的技术，不是这么容易搞的。
0: 他在7月投放鱼苗，等着第二年7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得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您瞧，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积水会从一个塘爬到另外一个塘去的。
0: 刘传静猜测，黑鱼有可能从鱼塘跳出去逃跑了，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就在刘传静没有头绪的时候，一次购买鱼苗的经历让他知道了看不见黑鱼浮出水面吃食的真正原因。
2: 哇，这个是很凉爽啊！
3: 现在进来了，这个气温的话，很明显下降了很多，是吧？
2: 啊，是，还有微风吹过来。
3: 是。
0: 他在别人的鱼塘里看到了盖着的几张遮阳网，心想黑鱼会不会是因为天热躲在塘底不吃食呢？他决定也搭上遮阳网试试看。
1: 就我们遮阳网都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这个今天的天气还不是很热，你看这个鱼啊，基本上在这个遮阳网底下在这里乘凉了。你看远处那边呢，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鱼的。
0: 这一下真相大白了。原来工人给黑鱼喂饲料不吃食，并不是黑鱼逃跑了，而是天热水温高，黑鱼沉在水底避暑，所以不浮出水面吃食。有了遮阳网，黑鱼很快就恢复原有的活力。夏天有商品鱼可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经销商慕名而来。
4: 这条鱼的话，这从事鱼身修长，从体色乌黑发亮，然后鳍片宽大。哎呦！这个是基本上是黑鱼中的战斗机级品。
0: 100万斤的夏季黑鱼抢购一空，当地养殖户看到效果后纷纷效仿。用上遮阳网的鱼塘，每条鱼的体重能比没用遮阳网的鱼重2到3两。
5: 对。以我这个八亩地来算呢，我那多出来那两三两呢，就会这里

0: 就能算得出来多两三万块钱。
1: 夏季养殖空档期的问题解决以后，又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想要全年供应市场的话，就必须做到三月到八月每个月都投放鱼苗，可偏偏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很难买到足够的优质黑鱼苗。
2: 七月份的时候它的受精率都会低，每条鱼大概是在5000颗卵左右吧。如果是达到三成这个受精率的话，大概是在那个1500尾左右的黑芝麻。
1: 为了从源头解决优质黑鱼苗短缺的问题，他提前将黑鱼的公鱼和母鱼带到粤北山区有山泉水的地方，那里的气温和水温都偏低，在那里借用朋友的养殖场孵化，再将孵化出来的鱼苗带回三角镇的养殖场。
3: 啊，你来看一下，这个苗呢，啊，它比较小，然后它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啊，黑色的像小蝌蚪一样的，我们行业里面呢叫它，给它取了一个专属的名字，叫黑芝麻。
1: 有了黑鱼苗，实现全年供应以后，大伙通过养黑鱼过上了好日子，也让三角镇的黑鱼产业迈上了新台阶。同是乌鲤，一条雪白，一条乌黑，开拓者们抓住了市场先机，敢于创新，也让农户们跟着一起受益。

0: 人类诞生之初，肉就成为获取能量的主要来源。鱼肉之鲜，肉禽之香，构成人类对食物最原始的渴望。这种对脂肪和蛋白的痴迷，使肉成为古今餐桌上的重头戏。从草原到高山，从湖泊到大海，自然慷慨赠予的荤香之源，支撑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给人以无尽的幸福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牧草疯长的夏季，足以让呼和浩特草原上的羊群饱餐整整一个月。依偎着阴山的这片草场，拥有丰富的植被类型，赋予羔羊紧实身形。以放牧为生的拉克什一家，得以年复一年有所盼头。今天，儿子巴尔斯照常负责起将几头羊羔运往市区的任务。这些6个月大的肥美羔羊奠定着众多羊肉美食的底味。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草原羔羊几乎是内蒙古人最重要的肉食来源之一。早期内蒙古的羊肉烹饪相对简单，如今为了应对人们日益挑剔的味蕾，复杂的羊肉烹调方式层出叠现。巴彦淖尔的一处院子里气氛紧张，刚出锅的冰煮羊馥郁浓香，厨师刘东泽期望获得父亲的肯定。冰煮羊顾名思义是用冰块煮羊肉，寒风凛冽中凿冰取水煮饭，这是早期生活在草原上的内蒙古人都会经历的冬天。曾经冬季的无奈之举成就了一道美味，为他们驱赶了无数个寒冷的冬夜。随着生活的改善，艰苦的凛冬早已成为人们的记忆，但草原上沿袭下来的冰煮羊留下雷打不动地传了三代。
1: 你这个味道不行，现在不行，现在还得改正，不能早，这是慢慢来。
0: 这一次的冰煮羊还是没有获得父亲的肯定，刘东泽五味杂陈。连续的高温天气让他稍显烦躁，此时他在等待一个雨天。昨夜的一场大雨酣畅淋漓，趁水汽还未散去，刘东泽跟随母亲深入群山，那里有一道鲜味逢雨而至。充沛的雨水为草原大白蘑提供了生长的温床，它是草原鲜味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冰煮羊的鲜味密码。夏季高温持续，一旦天晴，水分蒸发，白蘑便会快速萎缩，鲜味无迹可寻。母子俩必须加快速度，两个小时的寻觅，第一个白蘑被母亲收入篓中。多年的草原生活让母亲成为了找白蘑的好手，她深知循着这个白蘑的生长踪迹便能掌握一整个蘑菇圈的生长脉络。半篓子的白蘑是刘东泽入夏以来最大的一次收获。去根、清洗、晾晒，静待风味的转化。10个日夜交替，当水分随微风离去，

0: 我要进一步接受料理。风干的白馍在重力的作用下快速解体，多样草原香料不断导致，为冰煮羊增香，加水熬煮，不间断搅拌半小时，升腾的蒸汽中，白馍汁和香料汁变得浓稠且绵长。木棍充分搅拌，使奶和油快速分离。老酸奶的口味掌握在刘东泽妻子的手中。撇去上层油脂，将搅拌好的牛奶封口储存。低于15摄氏度的阴凉角落是天然冰库，深得乳酸菌的青睐。当牛奶中的酪蛋白逐渐沉淀，意味着老酸奶的酸味又上一层。在夫妻俩手中完成蜕变的白馍汁和老酸奶，将为冰煮羊增添另一番风味。这一回刘东泽做足了准备，每只羊只选取3000克的鲜嫩前肩肉，一一切成7厘米的条状，宽大的面积只为包裹住多样的蘸料。晶莹剔透的冰块在羊肉面前退居二线，3两红葱料头提鲜，1勺白馍香料汁增鲜，1/2勺老酸奶开胃，以中火炖煮，羊肉和冰块并肩作战，从-10摄氏度的低点冲刺到100摄氏度的沸点，热胀冷缩使羊肉肉质紧实，携带着草原的自然鲜味，在冰火两重天的境地里一步步走向顶峰。
1: 来，这是我又重新做的冰煮羊，大家尝一下怎么样？
0: 一个冬天的冰雪让刘东泽记住了冰煮羊，而一家人的齐心协力才可以让冰煮羊这道家乡美味流转于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四季，将一个家庭凝聚在一起。福建省省会福州市，古称闽都。《山海经》载，闽在海中。海味自古就深入闽都的每寸土地。秋日初凉的海风从闽江入海口吹满丰饶的福州盆地，也吹开了福州人耕海牧渔的生活画卷。福州人靠海吃海，看天行事。9月台风天，渔船不能出海，渔民只能靠岸放网，各凭本事。熟悉不同时节和天气里渔民的生活节奏，也是姜长维的本事。根据10年来经营海鲜火锅的经验，早晨船上的鱼货最为便宜新鲜。
1: 这楼不错。
0: 优质的食材不可辜负，同样要交给信任的人。姜长维的老搭档陈明祥为清汤锅底特制了一种葱油，大火油炸，迅速逼出各种葱和蒜的香味。

0: 随着不停搅动，葱香弥漫开来。葱油可随用随取，浸泡越久，香味越浓。浓香的葱油配合福州家常的枸杞、苋子、蛋菜等配料，托起了一锅海味鲜汤的底蕴。福州人重视食材本味，即使最热闹的火锅也尽显闽菜淡而不薄的气质。配料不喧宾夺主，但如影随形，而有一种配料凭一己之力撑起了闽菜的一个系列。色鲜红、味微酸的红糟是用红曲酿造青红酒的残渣，自宋朝起就成为闽菜的黄金配角。用菜刀把红糟拍散，反复碾揉至毫无颗粒感。福州传统的鱼露与白糖等家常调味料碰撞出独特的咸鲜味，腌料制成。福州海鳗肉厚刺少，没有河鳗的土腥味，是这道菜的主角。为了让糟香和咸香渗透鱼肉的每一个细胞，需要耐心等待。时间将食材的滋味重新塑造，却不带走儿时的味道。等待的间隙，江长伟开始了一场寻味之旅。蓬蜞酱是福州的传统美食，也是红糟家族的重要成员。江长伟一家回乡探亲，他的阿姨朱玉华将传授制作蓬蜞酱的手艺。
1: 哥好，
2: 宝贝好。
0: 正是在这个朴素的后院，江长伟第一次品尝到蓬蜞酱不同寻常的鲜味。蓬蜞，学名象手酱，是一种生长在咸淡水交汇处的小型蟹类，因喜欢啃食骨牙被视为农害。沿海人民发现它高蛋白、高脂肪的优点，巧妙地把这种曾经为祸稻田的小蟹变成了独具特色的酱料。用竹刷将蓬蜞淘洗干净，加盐杀菌。将处理干净的蓬蜞在石臼中捣碎，再用家用小型研磨机做成酱，加入红糟、生姜、辣椒、酒和鱼露调味。红糟过多，酒味会掩盖蓬蜞的鲜味。朱玉华的经验是，500克蓬蜞加150克红糟，风味最佳。为了避免酱料发黑变质，他从不加糖和味精，食用时再根据需要调味。细腻的蓬蜞酱糟香浓郁，它是家庭餐桌上的一抹亮色，也将成为江长伟的答谢宴上一道凉菜的点睛之笔。
3: 咦，海螺炸好了没有？
4: 炸好了，但是我们不想在睡觉中等
3: 着。哦，
5: 再见，
6: 再见，再见。
3: 啊，
0: 短暂的告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江长伟只带朋友们寻香而来。腌好的糟鳗只需用红薯粉抓拌上糊，油炸至浮起即可上桌。阿姨的蓬蜞酱浓香厚味，经简单调味就能与清新爽口的海蜇头搭配，一浓一淡，风味独特。

0: 如果说制作糟鳗和蓬奇酱延迟了满足，那处理用来涮烫的海鲜就是与时间赛跑。红螺脆嫩，贵在新鲜，破壳去内脏刷洗一气呵成，第一刀薄而不断，第二刀干脆，上有弹性的螺片在冰盘上微微卷翘，形如蝴蝶展翅，白嫩剔透。海参中暗藏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味，发达的纵形肌与部分体壁的结合，俗称桂花棒，肉质鲜甜爽滑。原汁原味的海鲜盛宴上桌后也不能松懈，姜昌维不忘提醒食客把握最佳涮烫时限。福州人说大店食雅，小店食饱，红糟菜由于制法考究，已经从民间美食演变成闽菜中精致的一支，而高级的海鲜火锅却因运输成本降低，频频出现在普通人的餐桌。饱和雅模糊了界限，都被热爱家乡味的姜昌维搬到了店里。小小清汤锅会天下一家，通八方人情，而红糟唤起的是土生土长的福州人对一方的眷恋。闽都烟火季化为天伦之乐时的糟香，高朋满座中的鲜味，闽都海味浓处味短淡中去长的特点可见一斑，闽都与海的故事也值得在美食中细细品味。美食总是会在孕育它的地方生根发芽，风味与水土相互成就，无法分割。合肥这座由江淮水系孕育的城市，为靠水而居的人们发掘美味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生于斯长于斯的邬建国夫妇尤其擅长制作地锅鸡，在他们看来，地锅鸡中的复合味才是关键。只要有时间，邬建国都会到附近的香料市场寻找最能表达鸡肉的鸡底材料。
1: 老板，你家这货多漂亮
2: 的，这都是港岛的新货。
1: 今年新货，对，一看就颜色的，颜色的好鲜艳，原生态的，摘下来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对吧？
2: 对对，
1: 这个辣椒是哪里产的？
2: 这个印度椒嘛，特辣的嘛，颜色还漂亮，这个就是特辣。
1: 你给我每样给我拿一点，我来回去尝尝，我来试一试。哦，搞好了，
3: 可以了。
1: 好，谢谢，好，谢谢老板娘，我们走了。好，
3: 再见，
1: 我
3: 走。嗯。
4: 老爸回来了。
5: 你要去哪去啊？
4: 你看，淘了好多好东西，特意到九族地去淘的。
0: 夫妻俩将八角、香果、桂皮等数十味香料整理好，反复的调整香料用量，保证地锅鸡的风味达到最佳状态。这也是他们制胜的法宝。
1: 哎，叔叔啊，我又来嘞。
6: 你好。
0: 同样的食材衍生出来的菜品，在他们手中也能独树一帜。有了好料，自然少不了好货。对于食材的选择，邬建国有着不同理解。
1: 真的是可以。

0: 这个长得好大，连着瓷罐子，连着瓷罐子，好，连着瓷罐子哟。我们合肥的公鸡嘞，是拿来炒或者烧；母鸡嘞，逢年过节嘞，大家都喜欢炖汤。
1: 在合肥，地锅鸡这种饭菜合一的美食有着巨大的群众基础，而作为地锅鸡的爱好者之一。邬建国夫妻更是身体力行地投入到这个行业。将整只公鸡切成块状，起锅烧油，姜片去除油腥味，将鸡肉鸡杂一起倒入锅中，快速翻炒，迅速裹上一层金黄色的油衣。复合香料调味，老抽赋予浓郁的味道，热力催化下，香料中的芳香物质与鸡肉共同滋生出新的风味。十分钟后，鸡肉的表面附着上一层酱黄的色泽，汁香扑鼻，酱汁渐浓。铁锅良好的导热性能，除了具有调节火候的天然优势之外，还能用余热奉献一份额外的美味。在铁锅的周边贴上一圈面饼，将汤汁浇在面饼上，为面饼增添迷人咸香味儿。最后撒上一把鲜椒点缀。

0: 锅鸡上桌需要趁热享用。夹起一块面饼，再蘸上一些汤汁，吃到嘴里酱汁浓郁。配上鸡肉、鸡杂，满足南来北往挑剔的胃口。从深山到城市，人们对于味道的追寻从来没有改变。
1: 真香！
0: 每当炉火燃起，肉类的香味弥漫其中，灵魂深处的记忆被打开，点燃了人们对于美食最原始的渴望。走进肉食的风味世界，细细品味肉食蕴含着的美妙滋味。千姿百态的肉食美味中，有着对温暖与幸福的信念，更记录着中国人多姿多彩的美味生活。

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在祖国西北部的天山北路，两台大马力拖拉机正在田间缓缓行驶，播下一行又一行的棉花种子。拖拉机前这个在地里不停工作、像九齿钉耙一样的农机就是我。我的学名是机械式精亮泼磨棉花播种机。我可比一般播种机厉害得多，来看看我的绝活吧。开沟、泼磨、压磨、磨边覆土、

0: 滴灌泼射，楼上打孔穴波，火孔覆土和纵横镇压，这些我样样在行。
1: 哇，确实很厉害，但这里面也有我的功劳，我就是
0: 一台拖拉机。
1: 没错，但我可不是普通的拖拉机，你看我的驾驶室里根本没有人，我可以无人驾驶拖拉机，因为我安装了北斗定位导航系统，有了它，即使驾驶员不在驾驶室，我也能完成棉花播种，甚至播得更加的直，直线误差不超过2厘米，这可是我的功劳，
0: 也是我的功劳。不要吵了，其实我们将来能够长成棉花，是你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的，我们两个配合得非常默契，一次性可以完成棉花的播种覆膜工作，省时又省力。
1: 看，这就是我们播种的棉花，横竖之间整整齐齐，让棉花播种也能赏心悦目。
0: 不仅白天，晚上我们也能工作，即使没有天光，我们也可以精准地完成播种。450亩地，2台播种机，1天半的功夫就可以结束战斗。
1: 有了我们，农忙时节，棉农们再也不用担心来不及播种了。
0: 当然，棉花种植的全程机械化，也离不开我们棉花战队其他队友的帮忙。
1: 在棉花的生长期，我的队友植保无人机可以通过飞行进行棉花的打顶作业。
0: 打顶作业就是去掉或抑制棉花顶端的生长，这样就能让它们更加茁壮的成长。
1: 在新疆一望无际的广袤的棉田，如果全靠人工打顶，棉农会崩溃吧。
0: 所以我们的朋友植保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中，把抑制棉花顶部生长的药物喷洒下来，不但节省了人力，效率也大大提高，这样棉花成熟的时间就能基本保持一致，大大方便了机械化的集中采收。
2: 谢谢你，无人机。呵呵，谢谢你，无人机。
0: 啊，金秋九月，棉花迎来了收获的时节，无数台棉花收获机驰骋在新疆大大小小的棉田里。这时，我们棉花战队里一个可爱的小家伙就要登场了，他就是采棉头摘锭。采棉机里能代替人手，将棉花从棉杆上采下的部件就是摘锭。
1: 别看这个小家伙貌不惊人，但技术含量非常高，它的诞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0: 没错，在我国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2011年终于成功研发出国产摘锭，不仅打破了技术垄断，使用寿命更是比国外摘锭还长。现在进口摘锭已经彻底退出了中国市场，有了国产摘锭的帮助，采棉机才能在忙碌的采棉时节完成机械化采棉。
1: 棉花作为我国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2021年年产量已经达到573.1万吨，位居世界前列。
0: 这背后离不开我们棉花战队的通力合作，我们保证了棉花生产的全程机械化。
1: 在整个新疆，棉花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经达到了94.49%，
0: 这才是真实的我们，
1: 这才是真正的实力，
0: 让我们继续全力以赴吧。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唱响文明新乡风。菜用藜麦闯市场，不当主食当盘菜，突破人工养殖技术，土笋产量提高2-3倍。我国进入防汛关键期，东北多地转入清淤排涝等恢复工作，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7月16号，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在大会现场，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讲好文明乡风故事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挑起乡村文化这副担子，
0: 来自浙江湖州鹿村的村党总支副书记、文化带头人丁建华，分享了当地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培育文明乡风的实践。当地把老文化翻出新花样，用新风尚绘出新画卷，把村民的劲儿拧在了一起，让小村子一步步走上了大舞台。
2: 组建知客协会，成立知客理论宣讲工作室。
0: 四川省广元市知客宣讲工作室领衔人刘燕介绍了当地创新发挥知客队伍作用的实践探索。他们把活跃在乡村宴席上的知客培养成基层理论宣讲员，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具人气。
3: 对他们来说，以前难懂的大道理，就通过我们的各种形式，就会很快地理解通透。他会把这些点用于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
4: 乡风好不好，看大门口贴的什么字就知道。
0: 云南省剑川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婷则分享了当地以楹联文化涵育文明乡风的探索。他们将楹联融入家风家训、乡村治理和群众文化活动，让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活力。
3: 可以说在剑川，楹联是我们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木刻的楹联也不仅是家训，同样也是艺术品，挂在家里更是一种无声的鞭策。
0: 本次大会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举办5场分会场活动。
5: 作为大会的重要板块，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同步举行，来自12个省市自治区的优秀作品同台亮相，用接地气的乡音、鲜活的乡村故事唱响文明新乡风。
0: 本次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承制，群众编、群众导、群众演、群众看是这次展演最鲜明的特点。节目涵盖歌舞、戏曲、曲艺、小品、情景表演等多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展演现场，内蒙古自治区选送的《新风唱响幸福来》刻画出新时代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新面貌，甘肃省选送的音乐快板《竹板声声唱新风》将传统快板与音乐舞蹈相融合，传递淳朴向上的文明新风。江苏省选送的小品《出礼》讲述了乡亲们被人情债所困，最后终于卸下负担的故事。
6: 从观众的笑声和掌声当中，我们也感受到观众也很热情，他们也很满意。
7: 平时在我们松溪下乡惠民演出的过程中啊，特别受到我们老百姓的喜欢。通过我们这个政策的宣传和一些节目的编排，老百姓这个思想上改变了很多。
0: 此外，展演还在形式上大胆创新，非遗与新场景跨界融合，展现新时代新农人的新风采。广西情景歌舞让侗族大歌与三江农民话同台亮相，河北将西河大鼓与情景表演结合，山西六安大鼓传家椅把醇厚家风的故事说得入情入理。
3: 所有的节目全部源自于普通百姓的生活，源自于乡村真实的变化，源自于各地方自发的文明实践。我们希望能够用最接地气的乡音、最鲜活生动的故事，用文艺润无声的方式，让破陈规树新风的这个理念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5: 眼下，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受前期连阴雨影响，部分地区早稻收割有所推迟，各地通过科学调度农机把农时抢回来。
0: 受天气影响，今年江西早稻收获偏迟3到5天。当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同时建立401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发放跨区作业证2875张，全面开展早稻抢收。